0: 是真的，这不是真的。
1: 你是对方的卧底吧？这都踢不进，教练换人。
0: 你们能不能安静点儿？
1: 你要是不会踢就下去啊！你是对方的卧底吧？这都踢不进，教练换人。
2: 换人，换人，换人。
3: 朱启峰。
4: 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真的喜欢足球吗？
1: 季风，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谢小雨呢？
2: 和你有什么关系？
1: 呦呦呦，我说季风，你该不会是没有踢进球，自己在这哭鼻子吧？啊，是吗？
2: 才没有。
1: 那大晚上的，你一个人坐在这里干什么？
2: 你管得着吗？我自己在这看星星，

0: 何教练非常看好你呢，他跟爷爷说你的进步很大。
1: 进步有什么用？那么近的球门我都踢不进去。
0: 泄气了。我可记得某人说过自己是天才呢，还说作为球队的王牌一定会带领盐湖夺得冬季联赛的冠军。

0: 我来，带你去个地方。
1: 不去。
0: 来嘛。
1: 哎，到底去哪儿啊？
0: 去了你就知道了。
2: 请进。
3: 啊，王默。
4: 教练。
2: 进来坐吧。王默，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儿吗？
4: 教练，季风他今天没有参加训练，而且您一直让他在下半场担当严虎的主攻手，真的合适吗？何况他踢的位置是燕玲啊。
2: 王默，作为队长，你对球队的人员安排有什么想法吗？
4: 我我觉得应该继续让燕玲踢前锋的位置。
2: 继续。
4: 季风可以顶替边锋的位置，在不那么重要的比赛中上场积累经验，然后由我来组织中场的进攻和防守。
2: 那后场呢？
4: 后场暂时还没有合适的人选。
2: 是吗？我倒是有一个特别合适的人选。
4: 啊，是谁？
2: 那个人就是你。
4: 我
2: 王默，你跟我来。每支成熟的球队都会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在他们的前中后场的位置上都有一个绝对的战术核心。首先是防守核心，它一般出现在后腰的位置上，是禁区正前方的最后一道屏障。防守时他们是雨刷器，需要有出众的体力和位置感，赶在对方进攻危险形成之前破坏对手的进攻企图。在反攻时他们是发动机，宽阔的视野能够帮助他们第一时间洞悉对手防守时的漏洞，然后用精准的长传球帮助队友获得最快的反击机会。怎么样，是不是似曾相识啊？
4: 难道
2: 你的性格，你的技术特点，在严虎队中你是最适合踢这个位置的人。其次就是中场核心，他们一般出现在前腰的位置，是球场的中场指挥官，攻防的节拍器。这个位置的球员应该拥有极快的突破速度和大局观，必须具有出色的脚法、开阔的视野以及冷静的判断力。燕玲的个人能力和技术都毋庸置疑，可是他过于相信自己

0: 中场的这个位置会培养他的大局观和团队的意识，当他真正学会信任队友的时候，天空才是他的极限。作为前场核心，总的来说只有三点，那就是摆脱、突破、射门得分。不过要想完美的做到这三点，就要求他无论是身体素质、速度、弹跳能力，还是强点意识、脚法等等，都要是最顶尖的。季风所欠缺的只是经验和机会，他是一柄未出鞘的尖刀，现在只是在磨刀而已，有朝一日利刃出鞘，必定是石破天惊。
1: 可是现在季风和燕翎都很消极，我担心。
0: 放心吧，黄墨，山人自有妙计。
1: 嗯，
0: 会有人搞定他们俩的。
2: 哎呀，你快点儿！
3: 你拉我到这里来干嘛呀？
2: 少废话，来了你就知道了。
3: 不说清楚我就。

0: 息，射偏了。
1: 别说话，接着看。
0: 切，凶巴巴的。

0: 凌空抽射，
1: 还没完呢。
0: 不会吧？难道他？
1: 是的，他就是故意的。
0: 是叶灵？
1: 这么拼命，还会有谁啊？
0: 啊，倒挂金钩！啊，好厉害啊！
1: 怎么样，厉害吧？
0: 哼，也就一般般吧。
1: 嘴硬，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球场上一瞬间的辉煌，可少不了背地里的苦练。何教练要我告诉你，你接触足球的时间还不长，把握不住机会也很正常。不过，想在接下来的比赛中破门得分，就要像燕玲一样，付出比别人多两倍、三倍，甚至十倍的努力。
0: 十倍的努力？
1: 怎么，怕了？某人不是说还要带我去马德里，圆我一个梦想吗？我看那都是吹牛的吧，这么快就怂了？
0: 谁怂了？
1: 啊，是吗？
0: 男子汉大丈夫，一口唾沫一个钉，不就是区区一个联盟杯冠军吗？哼，包在我身上，特训特训，我要马上进行射门特训。下一场对凤凰队的比赛，我一定要破门得分。射门射门，练习射门。
2: 季风，我不知道何教练为什么让你替我踢前锋的位置，也不知道为什么教练这么信任你，但我希望你能对得起教练的这份信任。
0: 可恶，我不会输给你的。

0: 联盟杯冬季联赛的 A 组最后一场小组赛即将开始，对阵双方的是来自花城的盐湖队和连城的凤凰队，谁能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呢？谁就以四战全胜的战绩小组头名出线。
1: 又是替补，
0: 让我们期待盐湖队和凤凰队的精彩表现。盐湖队获得了球权，王墨队长站在了中心发球线上，准备发球。好的，掌声响起，比赛开始。首先发动进攻的是盐湖队的最佳射手叶林，在赛场上一道闪电的。足球传给了队长王墨，现在是王墨在带球进攻。邯郸过人，哇！使出了彩虹过人，太精彩了！
2: 王墨，上次的热身赛是我们大意，让你们侥幸赢了一个球。不过这次的正式比赛，你们的好运气就到此为止了。
3: 足球是用脚踢的，不是用嘴吹的。
2: 休想过去！
1: 脚法和带球啊，
4: 哎呦，简直就是马拉多纳附体。
2: 对对对，

0: 我们的防线已经被打破，我们的防线已经被打破。
1: 传球！传球！
0: 果然。
2: 什么？防守被突破了！
3: 射门！哎呀！哎！可惜了。岩虎队的攻势相当凌厉，前锋艳丽第一脚射门被守门员扑了出去，让凤凰队惊出了一身冷汗。这家伙真厉害。
0: 不过呢，还是比我差那么一点点。一虎二的射门啊，太可惜了，燕玲。这脚射门真的不错，可惜他吐得太深了，没有注意到队友的位置。燕玲，传球，传球。
3: 什么时候才能学会相信队友？
0: 这小子脚法技巧都是一流的。 比起上次热身赛的时候又进步了，不过这一次跟热身赛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的防守王牌复出了，是时候出场了。藤姐，看你的了。 听说小组赛你进了很多球，哼！不过也就到此为止了。嗯，这场比赛你休想再进一球。哼！
2: 好的，我们的岩虎队获得了发角球的机会，现在是队长王默走到了角旗的边上，准备发出角球。
4: 哦，来呀，来过我呀！正有此意。
5: 这家伙的防守好强，完全不是燕离的假动作。
6: 是啊，上次热身赛怎么没看到他？
4: 哦，我想起来了，这个人是藤杰。
6: 藤杰？
5: 哪来的无名小卒？没听说过。他可不是什么无名小卒，
4: 那是什么？
5: 他是夏季联赛最佳防守队员，在最后一场比赛因伤退赛，外号藤蛇。
4: 藤蛇？哼，好傻的外号啊！
5: 藤蛇是传说中的一种飞蛇，藤杰就像这种飞蛇一样，速度非常非常快。
4: 更可怕的是，他的防守就像蛇一样紧紧地把对手缠住，如影随形，完全没有任何破绽。原来他这么强，
6: 藤杰的防守确实很强，不过他的防守更像是一种陷阱。
5: 陷阱？
6: 不错，就看场上的球员能不能识破了。
0: 你够不了我的，哼！你废话太多了。燕玲，赶快传球！嗯，好。嘿，就这点本事，太让我失望了。可恶！
7: 那就再看，再看。
5: 这个又开始了，来呀，拿出点本事来，让我看看。哼，成功的激起了我的斗志。
0: 燕玲，回传。啊，这就对了，一对一决出胜负吧。嘿，燕玲，加油啊！哎。

0: 雕虫小技。
1: 如此。

0: 是吧？
1: 红队十二号进攻犯规。
2: 哎，程杰，程杰防得好。
3: 这根本就是假摔。
4: 对呀、
2: 啊，假摔。
0: 明明是他先找身体对抗的，这
5: 阴险的家伙。
6: 阴险吗？
7: 我不觉得。球场上你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对手，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策略和陷阱。
1: 红队十二号进攻犯规。
7: 与其抱怨对手阴险，不如动动脑子。
0: 动动脑子。
7: 对，多动动脑，看怎么破解对方的陷阱。
2: 这边儿，
5: 太无耻了！
8: 鹰虎队陷入了苦战，他们的王牌射手燕翎遇到了夏季联赛最佳防守队员藤井，
2: 几
8: 次射门都无功而返，而凤凰队却趁势展开攻击。好的，凤凰队现在开始进攻，我们的双胞胎射手何必温何必输配合的那是天衣无缝啊，正在进行撞墙式配合。
2: 有本事，我们下半场再见这张死印。

0: 到离谱二字，
1: 没有一只鸡可以装成架子了，离开沈阳
2: 三天两晚逛沈阳，今天继续探索沈阳烟火。作为苏州台主持人，我走遍江南大小街巷，本以为见惯了各色烟火，但到了沈阳，我还是心心念念一件事，就是直奔东北早市。苏州人吃一顿像样的早饭，一碗面加两个浇头，人均100-200也是有的。来沈阳兜里揣多少钱才够呢？
3: 如果我们五个人，
4: 多少人呢？有800，有1000，有500。
2: 结果一条街逛完，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
0: 是万万没有想到，有这么长，这么多人，这么多品种。
5: 那价格也不贵，19块钱，
6: 5元一堆。
7: 现在我们一共花了31块钱，
0: 真好吃。这条街没有一个人能饿着肚子走出去。
2: 小河沿早市是体验沈阳烟火气必打卡的地方，这里不仅是价格感人，对待每一个游客都像是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恨不得把整条街都喂给你。
8: 别客气，请你们尝。真正的手工厂，你大块吃，来一个大块，你尝一尝。这真正的自己家做的手工厂，吃吧，别客气，来。
0: 在我们那儿，要是你尝了不满，会被翻白眼的。说有事吃吗？他给了我一整个。
5: 哎妈呀，咋回事啊？那
0: 太热情了。就刚刚那公平秤，我觉得在东北这儿、沈阳这儿不需要。他免费试吃都这么给力，就还会缺斤少两，不可能。
9: 请问贼拉币是什么意思？
7: 贼拉币就是贼好吃的意思。
9: 老北劲儿了，老好了。
2: 贼拉币就是领个，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是一南一北最有趣的文化碰撞。
10: 到了青鹅半岛，
11: 去体验那个搓澡文化吗？
12: 也不能叫搓澡文化，也不能叫澡堂文化，叫洗浴文化。
2: 在东北，洗澡和洗浴是两码事。去洗浴中心是东北人日常生活中最隆重的娱乐活动，且没有之一。青鹅半岛作为沈阳洗浴界的天花板，在这里待上一整天，可能都意犹未尽哦。
9: 就你们洗你们的，我就洗我自己去了。
10: 拜拜。
2: 青河半岛拥有亚洲第一无边泳池、户外温泉几十种泡池，娱乐设施应有尽有，铁锅炖自己、超长水滑梯，甚至还有室内温泉漂流，玩一整天都不会重样。泡累了，直接切换美食模式，
0: 完全大到离谱二字。东北澡堂子、浴室，给吃烤肉，像路上的游轮。
13: 那我是感受蛮深的，因为我差不多7-8年没有搓过澡了。哎呀，真的是很舒服，真的值得一搓，值得一搓。
9: 那真的有滑滑单，
13: 对，
9: 都是一个来龙丝。
13: 来东北就得搓一下，哎，搓一顿，搓一澡。
1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西塔继续开搓。
2: 来西塔不用看路牌，闻着烤肉味就到了。这里不仅有最正宗的朝鲜族特色美食，还是沈阳夜生活气息最浓厚的地方之一。
1: 是酱生腌，
7: 酱很饱满，这一口下去，那个蟹肉都会涌到你的

0: 后很鲜美。
1: 什么东西你都要到当地去吃。
0: 对，一直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活着离开某个城市，但是沈阳不一样，我是没有一只鸡可以装着架子的离开沈阳，太可爱了。
1: 你身带酒，啥都有，喝一个。
0: 哎呀，谢谢。
2: 一天时间，我们走完沈阳三种截然不同的烟火，沈阳的真诚与热闹，都让我这个苏州小娘鱼看傻眼了。哦，谁弄来个苏州新娘，酷美特子。明天我们将继续用一天的时间感受沈阳的三种文化，一起期待吧。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4: 还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4: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4: 请稍等。

0: 欢迎你啊，王主任，
1: 辛苦啊，
2: 欢迎，哎，欢迎。
1: 陈志啊，
3: 王主任，
1: 我听你们县委书记说了，你这个新来的大学生，工作时间不长，但是干得很不错，不容易。
0: 是，
3: 那是领导表扬我，我还差得远呢。
0: 小陈是挺不错的，能吃苦耐劳，能扑下身子来和社员打成一片。嗯，
1: 好。
0: 哎，王主任，咱们到会议室吧。
1: 陈志，
0: 到那审理
2: 不简单呐。
3: 什么不简单？
2: 都党委委员了，果然是捷径啊！
3: 随你怎么理解吧。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总之，今年的农业形势可以谨慎乐观。再有就是，关于如何进一步提高农民劳动积极性的问题啊，这是我自从分管公社农业以来一直在探索和努力的。我也希望领导和同志们多给我提一些意见和建议。我的汇报完了。
1: 陈志同志到这儿才一年的时间，情况掌握得这么细致，说明了什么？说明做了大量的工作，不容易。我们刚从刺绣公社过来，那里的情况吧，我们拿那里的情况和现在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我们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小马，
4: 哎，
1: 别忘了把我的伙食费给补上。
2: 交过了。
1: 好，
0: 王主任，你准备下午还去哪儿看看呀？
1: 原定的计划是去南望公社，是吧？
2: 哦，好。
1: 哎，陈志，
3: 王主任，
1: 走到你们家去看看。
3: 上我们家干什么呀？
1: 我听小马说，你的妻子是你在农村当知青时候找的。我看看你欺负人家没有。
3: 王主任，我爱人一个乡下妇女，没见过世面，就别去了。
1: 哎，你这想法不对，你嫌弃人家，我更得去看。

我带你们去，王主任，你别听小陈的，人家两口子可恩爱了，全公社的人没有一个人不羡慕的。这不又添了个大胖小子，走吧。

0: 翠花，
1: 哎，领导来看你来了，王主任。
2: 这就是你说的翠花同志
1: 啊，我爱人。
3: 哦，我就是陈志屋里的。
2: 好啊，多么朴实健康的劳动妇女啊！在这个院子里是吧，种种菜，养养鸡，啊，保持着跟劳动人民的血肉联系。好，
1: 妈，
4: 哎，
2: 那是你母亲，
1: 对我母亲。
3: 哦，妈，哎，
1: 妈，这位是地革委的王主任。
3: 啊，王主任好。
2: 老人家身体好吧？
3: 好好。
2: 您养了一个好儿子。
3: 谢谢。
2: 哎，你们家儿子呢？
3: 在屋睡觉呢，我抱给你看看。
2: 啊，不，让孩子睡吧，不打扰。
3: 那行，
2: 咱们在院里
3: 坐吧。
2: 院里啊，院里坐。来来来来
3: 来。
2: 老人家，在这儿的生活怎么样啊？
3: 很好，我喜欢这里，比城里清静。
2: 和这个农村的媳妇儿相处的怎么样？
3: 好，好，比亲闺女还亲呢。
2: 你呢？跟这个城里的婆婆相处起来有什么矛盾吗？
5: 肯定有啊，这哪有勺子不碰锅沿的呀？
2: 那如果有个矛盾，你们怎么办？
5: 吵呗。
2: 吵
5: 啊！
2: 这还真吵，
5: 真吵。他们根本就吵不过我，特别是我妈。每次啊，我跟陈志吵架，我妈都向着我。
2: 好啊，我很感动啊，我看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相结合的典范。啊，老人家呀，好，真的是养的
6: 小日子过得不错呀，
1: 是不错。
2: 但工作
6: 知道也许我妈的消息吗？
2: 而且对待爱情，
6: 我经常和她通信。她现在处境不太好。
2: 有多少反正的资金？
6: 她怎么了？她不是分到省革委了吗？就是分哪儿分坏了，那里头。有他爸过去的老对头，他一去就给他弄到农村蹲点去了，而且还是一个人。他一个人在农村生活啊，这哪行啊？
2: 哎，大姐，不打扰，
6: 我给你商量个事儿。什么事儿？请两天假，跟我去看看他。
2: 来来来，走，咱们
1: 为什么叫我跟你去
2: 看看？
6: 老同学嘛，
1: 同学多了。
6: 不，你和他关系好吗？
1: 明明是你一直在追他，干嘛叫我一块儿去？
6: 跟你说实话吧，我一直想去看他，可他不同意。如果你跟我去，我相信他一定会答应。
1: 我不去，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6: 也不关心他？
1: 不关心。
6: 陈志，你可是一再让我刮目相看，真不关心。
7: 我父亲听了马庆生的话，心里乱极了。父亲不相信叶秀罗会与马庆生通信，可叶秀罗的处境让我父亲很担心。他想跟叶秀罗说点什么，也想为他做点什么，可父亲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我妈和我奶奶。那一夜，父亲看了一晚上的星星，最后也只是长长的叹。

0: 陈哲同志啊，是我们这儿非常优秀的同志，他主管农业。他先
1: 老李，你找我，我这排了，正忙着呢。
0: 这就是陈哲同志啊，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滨河报社的记者小王小弟。
2: 啊，陈同志你好。
1: 啊，你好。哎，你们好，有事儿啊？哈哈，
0: 他们是专门来找你的。
1: 我怎么了？
2: 陈志同志啊，是这么回事儿。我们听说您的爱人是农村人，您现在当了干部，仍然不嫌弃您的爱人。我们大家都觉得这体现了你个人的高尚品德。我们今天来想跟您做个采访。

0: 好，
1: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这是我个人的私事儿，对不起啊。
0: 哎，来，坐，你先坐下。这也是党的工作嘛。
1: 哎呀，老李啊，这不是党的工作，这就是我个人的家事儿，和别人没关系。
0: 小陈，你看你说的，在社会上，谁家的家事和社会没有关系呀？啊，前几天我去地区开会，碰到了王东进主任。王主任就讲了，从咱这儿回去了以后啊，一直想把你树为典型啊。在以前呢，也有好多知青找了农村的媳妇，可一进城就当了陈世美，唯独你依然两口子是恩恩爱爱呀、啊，是道德的模范，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啊。哦，这就是王主任介绍过来的。
2: 就是您大学毕了业又自愿回到农村，还和农村的妻子非常恩爱，不抛弃他，大家都觉得您这可太不容易了，您到底是怎么想的？
1: 小王同志啊，这不存在抛弃不抛弃的问题，我们两个人有感情。哎，同志你不要记好不好，我这不是在接受采访，我只是想说明一个基本的事实，事实上不是我抛弃不抛弃我爱人的问题，而是我爱人抛弃不抛弃我的问题。哎呀，这么说也不对，那两个人有感情还谈什么抛弃不抛弃的呀？想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爱人他牺牲了自己照顾我全家，要不然怎么会有我的今天呢？哎，同志你不要记了好不好，我没答应接受采访。
3: 你再跟老郭说一下，这事情得抓紧，不要找什么客观原因。
4: 好吧，把这给带去。
1: 哎，好吧，那我走了。
4: 好。
5: 王主任，今天的报纸。
4: 哦，好，小马。
3: 哎，小马
5: 啊，
3: 你这位同学可真不简单呀！啊，看看，
5: 陈志啊，确实，我也得向他好好学习。
3: 我上次看你们见面的时候啊，有说不完的话，关系很好吧？
5: 我们是好朋友。
3: 在学校的时候呢是好同学，那工作起来就要互相帮助。
5: 是。
3: 啊，对了，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你，你们同学当中有没有一个叫叶秀罗的？
5: 有啊，是我们班的。
3: 啊？有这么巧的事？
5: 王主任，您认识他？
3: 何止认识，他的父亲就是我在部队时候的老首长，是叶司令把我引上了革命的道路。
6: 我这个名字呀，都是他父亲给我起的。我当时在农村时候起的名字叫发财，后来叶司令说，我们干革命工作，不想升官发财。恰巧我们的部队要东进，所以他就说，你就叫东进吧。
3: 而且叶司令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所以说没有叶司令就没有我王东进的今天。
5: 可是我听说他父亲后来当了副省长，再后来就畏罪自杀了。
3: 冤案，纯粹是冤案，这点我还不清楚吗？你放心，叶司令这个案子一定会平反昭雪。叶司令去世的时候，我正好被关在牛棚里，我听到这消息，我就马上想到了秀罗，可是我干着急出不来。我被放出来之后啊，我一直在找这个秀罗，后来听说呢，被我们几个老战友在他们的帮助之下考进了大学，我的心里呢还踏实一些。哎，他在学校学习还好吧？
5: 好，他是我们班女生中的尖子。事实上我和秀罗在谈恋爱。
3: 怎么有这种事情？哎，你可从来没有跟我说过呀。
5: 王主任，您也没说过您认识叶秀罗啊。其实叶秀罗在上大学的时候是挺孤独的，没有亲人，没有朋友，郁郁寡欢，是我经常接近他，关心他，后来我们俩就好了。
3: 小马，我听

0: 到你刚才说的这些，我很感动。你能在这个时候爱上秀罗，正说明你的人品。那他现在在哪儿？
1: 王主任，您别提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我跟他一起去找学校，终于把他留在了省城，进了革委会。可能你也知道，在省革委会里，

0: 你上报纸了？
1: 这俩记者真没职业道德。咋了？这上头写的啥呀？哎呀，你别问了，这报纸从哪儿来的？
0: 那公社老徐给我的。
1: 还有吗？
0: 那报刊栏都贴上了。报。
2: 记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操，陈志，不是，你看陈志，你看，是陈志上报纸，哎，陈志，
3: 小陈吗？陈志，
2: 你别走，你上报纸了，你快过来看看，你上报纸了，
0: 上报纸了，是，哎，你是道德模范呢还是？
2: 不接呀，说你，
0: 哎呀，
2: 真不接，
0: 真是，
2: 你们这小学学习好好学习，
0: 妈，快看，快看，你这看那上头写啥了？
2: 哟，这不是陈志吗？
0: 他怎么就上报纸了？妈，人家说呀，陈志成典型了，你快看看他说啥典型了？
2: 这些记者竟胡写！哎呦，
0: 妈，你急死我了！你快看看写啥了？
2: 写你跟陈志，啊，
0: 说我俩啥呀？哦，是不是我配不上陈志啊？
2: 没有，说你们俩感情好。
0: 真的？那妈，您快给我念念呗。
2: 说呀。
0: 你们俩一个在城市，一个在农村，结婚以后生活得很幸福。哦，哦，陈志就因为这个就成典型了？
4: 是，这算啥典型？你们怎么也看上这报纸了？完全是胡说八道的，快别看了！
0: 哎哎哎，你成典型了，是不是就提拔的更快了？
4: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哎，当初派我来蹲点的时候，说好是半年的时间。
0: 现在一晃都1年多过去了，为什么还不让我回去啊？你们总得给我个理由吧？
4: 别同志，我们也向上面反映过，上面的意思呢，暂时还是让你在这儿。
0: 行，那能给我调到另外一个村子去吗？调到一个有蹲点干部的村子，
4: 我不想在张营待了。
0: 为什么？
4: 我不会做饭。
0: 到了晚上，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4: 啊，这个好办，我们跟村里打个招呼，给你派个女孩，给你作伴，做饭嘛，可以学。你还是给我调到另外一个村子吧，哪怕只有我一个人都行。那为什么？那革委会的主任那个三槐，我有点怕他。
5: 这个三槐，当了造反派了，还改不了这老毛病。 叶同志，不是我们不想给你调，实在是上边安排的，我们做不了主。你放心，三奎儿，只要他敢把真事给办了，我们找公安局办他。
0: 他要是真做了，你们办他还有什么用啊？我就不该来。

0: 好啊，咱们走吧。那行，走吧。<笑>我们家陈志怎么能嫌弃我呢？我告诉你们啊，就在家里头啊，我吃剩了的，那我们家陈志还吃呢。哎，他在外头啊为人民服务，那在家里头呢，他为我服务啊。这家里头不管啥活，他都抢着干。哎呀，这起五更睡半夜的，特别辛苦。
1: 翠花同志嫁给陈志，你觉得幸福吗？
0: 幸福，当然幸福了。我经常半夜里我都笑醒。
2: 翠花，你干啥呢？赶紧回家。
0: 哎呀，你来的正好。刚才记者同志啊，他们问我说幸不幸福，我跟他们说当然幸福了。哎，你赶紧跟他们说说，你娶了我以后你幸不幸福？快跟你说。
2: 哎呀，孩子在家里闹得厉害，好像发烧了。真的。
0: 那记者同志就到这儿吧啊！哎，翠花同志，
2: 哎，翠花，翠花，你别跑了，我骗你的，别跑了。
0: 啊？孩子没病啊？
2: 没病。
0: 哎呀，那你干啥骗我？你看你，这我好不容易接受记者采访，我现在回去再跟他们说去。
2: 哎，翠花，你别去了，行吗？你为了我，
0: 我就是为了你我才说的呀。
2: 我不要。
0: 他们写出来的东西一定是贬低你抬高我。哎，我不怕，我喜欢。
2: 可是我不喜欢，翠花，咱俩的日子过得好不好，咱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不要拿出来张扬，我觉得很丢人。
0: 哎呀，你连别人求还求不来呢，你还就是跟别人不一样。那行吧，那既然你不喜欢，那我就不再说了。
2: 嗯，
0: 那我回了啊。 你早点回来吧啊！

0: 翠花，翠花。
1: 哎，李书记，啥事儿啊？
2: 你来，你来，记者要采访你呢。
1: 为啥采访我呀？
2: 上回那篇报道啊，引起了轰动啊，地区团委和妇联要树小陈当典型。哦，可是记者们总觉得单单采访小陈还不够，所以说就专门来采访你来了。你得给说点啥呀？
1: 我说啥呀？
2: 他问你啥你说啥呗。哦，但是要实事求是啊。
1: 行行行，那我换身衣，赶紧衣裳。
2: 别啊，就这，就这，停。

0: 叶小罗，
1: 马青生，你怎么来了？我不是在信上说了不让你来吗？
0: 我是来接你的。
1: 接我去哪儿啊？
0: 去滨河。
1: 我不去，这儿挺好的。
0: 叶修罗，你别再坚持了，不是我要接你，我是奉命而来的。
1: 奉谁的命啊？
0: 王东进，你王叔叔，他现在是滨河地革委副主任、地委副书记，主持工作呢。
1: 你也认识王叔叔啊？
0: 啊，我是他的秘书。王叔叔听了你的事情以后啊，特别着急，本想亲自来接你，可是工作繁忙，实在脱不开身，他就派我来了。修罗，我已经打听过了，省里那些人根本就没打算调你回去，而且还打算把你的关系转到这儿。难道你就在这儿过一辈子？王主任说了，他一定要把你调到滨河去。那地方虽然小，可是没有人欺负你啊，而且还有像王主任这样可以帮助你、保护你的人。你干嘛不去？如果你不打算和我有什么关系，你放心，我绝对不勉强你。啊，小罗，小罗，难道我是那么令你讨厌的人？难道咱们俩在同一个城市生活都不行吗？
1: 马先生，不管怎么说，我都得谢谢你。不过这件事情，我还是得好好想想。
0: 别想了。

0: 王主任说了，如果你坚持不回去，他就带着他爱人何阿姨来亲自接你。
1: 是秀罗吗？秀罗来了。
2: 秀罗。
3: 王叔叔。
2: 这一晃多少年了，受苦了，现在好了，从今以后没人敢再欺负你，谁欺负你你就告诉我啊。
1: 来，哎，秀罗，
4: 快快快
1: 来。哎，老婆子，来来来，你看谁来了。
3: 哎，来了来了，秀罗。哎呀，秀罗，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阿姨想死你了。我看看，长成大姑娘样了。
5: 何阿姨，这么多年你还好吗？
3: 好，好着呢。我跟你王叔叔能活到现在，他能不好吗？你王叔叔一出牛棚就四处打听你，问了那么多的战友，后来听说你上了大学，这才不找了。这些年受了不少苦吧？阿姨心疼死了。
2: 哎，好了好了好了啊，我刚给他哄好，你又勾着他哭，这跑了一天了都没吃饭呢。来，小马，来，咱们吃饭啊。
3: 好，快进来吧。来，
2: 这杯酒是为了咱们的劫后重逢啊，说好了谁都不许掉眼泪，高兴啊。
3: 高兴。
2: 小马呀，
0: 哎，
2: 我得单敬你一杯，是你帮助我们找到了秀罗啊，头功一个。
0: 应该的，应该的。
3: 你吃吧。
5: 阿姨，红旗哥还有国庆哥呢，
3: 一个当兵一个上学，这两个崽走了以后啊，我这家里头真是空的慌。这下好了，你一来了我们家又有孩子了。以后啊就住在阿姨这儿。
5: 不，何阿姨，我不能在这儿住，不好。
3: 哎，干嘛和阿姨客气啊？你忘了吧，他小的时候啊，只要一来阿姨家根本就不愿意走了。他爸爸跟王叔叔开玩笑，还说把他给我做儿媳妇儿的。
2: 现在不能这么说了，小马在这儿。
3: 小马在这儿怎么了？
2: 你还不知道吧，这小马跟秀罗在谈恋爱。
0: 王主任，那八字还没一撇呢，你看您就跟阿姨乱说。
3: 哎呦，你这个小马，你怎么不早说呀？该打。秀罗，你的眼光挺不错的，小马这人聪明老实，又有眼力劲儿，又很会照顾人。我说呢，给小马介绍几个他都不答应呢，他是看上咱们家秀罗了。
5: 何阿姨，我和马庆生只是一般的同学，真的。
2: 啊，对，普通的同学关系。啊，孩子们的事情我们不管。秀罗呀，我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你父亲这个案子很快就会平反。
5: 真的？
2: 那当然。
5: 当初我父亲不是被开除党籍了吗？
2: 那是四人帮一伙搞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很多老干部都平反昭雪了。我跟那些老战友啊，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具体的事情嘛，小马已经开始跑了。啊。我说小马这段时间工作这么积极啊，是为了自己的老泰山。
0: 王主任，您看，你看您说的，如果您不说呀，我还真不知道那就是秀罗的父亲呢。哦，
2: 来来来来，吃吧吃吧，来来来来，尝尝这个啊。
6: 你刚才干嘛那么说呀？

0: 什么了？
1: 说我们俩怎么了？
0: 是这样，我一直在为王主任为你父亲平反的事找他的老战友来忙活，又是我积极建议把你调到这儿来，所以王主任看出来了，他就问我是不是爱你，我就如实回答了。我在别人面前我从来不否认我的感情，我爱你确实是这样的，所以我这算撒谎吗？
1: 算了，你别说了行吗？今后不要引起别人的误会。嗯。
0: 来，叶修罗，就这儿。你看这还行吧？嗯，
2: 挺好的。
0: 王主任想得很周到，旁边呢就是市警卫室，另外呢这儿离食堂不远，而且这还挺清静的。
2: 谢谢你啊。不早了，你也早点回去休息吧，我也得收拾收拾了。
0: 哎，我来，反正我闲着也没事。
2: 不用了，我来。
0: 没事没事，我来。
3: 马先生，再见。
0: 再见。
3: 干嘛？
0: 秀罗，
3: 放开！放开我！你别过来！要过来我就喊人了。
0: 叶秀罗，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心呢？你让我怎么做才能让你爱上我？
3: 马启生，如果你觉得你这样做我就要嫁给你的话，我宁可再回到农村去。
0: 好，秀罗，对不起，我太心急了。不过你放心，我一定让你知道，我是值得你爱的。
4: 你就是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不是所有的带鱼都能配得上王朝盛宴这个金字招牌。
7: 对，
6: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
7: 是的，没错。
6: 而且呢，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
7: 对，
6: 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也就是大家所常说的
7: 黄金
6: 中段。
7: 哎，
6: 朋友们，这才是王朝盛宴的标准。
7: 是，
6: 因为我们坚决不用边角料，我们坚决不用碎鱼块，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7: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6: 是的，
7: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6: 没错啊，
7: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如果把它放在冷库里边藏起来冻起来，那就太浪费了，对不 对？
6: 对，
7: 而且存得越久这香味就会越少。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5: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朋友们，这吃鱼呢，我们一定。

0: 吃深海鱼，尤其是带鱼哈。
1: 没错，
0: 可能很多朋友您不知道，这个带鱼它是完全不需要人工养殖的，
1: 对对对，
0: 它是生活在海里边，所以是不喂饲料，也是不撒药物的。
1: 是，
0: 这就是海洋赐给我们的天然的美味，各位。
1: 是的啊，带鱼，也就是深海鱼，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那胆固醇呢也含量低，
0: 没错，
1: 营养却是非常的丰富，
0: 是，
1: 特别适合呢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也特别适合呀上了年龄的中老年人。
0: 是的，说的没错，而且呢，我们从这个味道上来说啊，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更加的鲜，
1: 那是当然的，
0: 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是真正的营养美味了。
1: 我们山东人实在啊，渔民更加的朴实，那给到大家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带鱼。这俗话说得好啊，百闻不如一见，那现场啊就给大家打开一罐来。
0: 好的，我们先看看这个带鱼的品质怎么样，
1: 来
0: 我来替大家把把关哈。哇，
1: 哎呀，
0: 我的天哪，这个香气啊扑鼻而来，其实刚才我
1: 真的是这样的，是吧，这打开之后真是深海鱼特有的那种鲜香就扑鼻而来了。你看全部都是大块的鱼肉，
0: 它
1: 都去尾，选的呢都是带鱼的中间段，而且肉质是特别的鲜香，真的是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啊做到了骨酥肉烂。家里如果说来客人呢，您就倒上一罐，那就是一盘实打实的硬菜。好，让我们的美女主持先替大家尝尝啊，来大家看，
0: 天哪，这质量也太好了吧。各位你们看，这都是这种大块大块的，哇，接下来我来尝一尝，看味道怎么样啊。
1: 好，味道怎么样？哎呀，
0: 好吃，您看，真材实料的大块的鱼肉，
1: 哎，
0: 它们不是边角料，它们不是碎一块，而是大块的鱼肉。你看我们这个整个的纹理是清晰可见的，对不对？
1: 对。
0: 哎呀，刚才我都看到流口水了，现在吃起来更加是觉得味道特别的鲜美，而且不麻不辣，老少皆宜。同时这个肉质你看，非常的醇厚，非常的好吃，
1: 确实是这样。
0: 您呢也不用担心会有鱼刺，因为它是真正给大家做到了骨酥肉烂，即使啊是牙口不好的各位老年人，您呢也能够大快朵颐。
1: 不愧是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0: 说的对，哎，我的心声，
1: 只要您亲自吃了啊，那亲口品尝过了，你才会知道啊什么是肉多，什么叫肉厚，什么才是王朝盛宴。那我告诉大家，王朝盛宴呢是王者品质，掐头去尾，只用厚实的黄金中段。
0: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1: 严要求，
0: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你像我们年龄大了啊，脂肪含量高的这些大鱼大肉啊，我们一定要少吃。王朝盛宴啊，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这可比吃咸菜疙瘩有营养多喽。
4: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啊也爱吃鱼，可是草鱼鲤鱼的鱼刺多呀，不敢让孩子啊随便吃，一不小心鱼刺卡住了那就麻烦大了。再加上呀我这厨艺也一般，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平时出去玩的时候啊什么零食都不用带了，就带着王朝盛宴呀就够了。
5: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

0: 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其实呢，有很多人在吃鱼的时候啊，就特别担心呢鱼刺会卡到喉咙，对不对？
2: 对，
1: 也会担心呢自己的厨艺有限，做出来的鱼啊腥味太重，不好吃。
2: 没错。
1: 那现在好了啊，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大家呢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2: 是的。
1: 为什么呢？因为它做到了骨缩肉烂。大家可以看一下啊，用筷子这么一拨，鱼肉就分开了，用手这么一捏，鱼刺都能揉碎。
2: 说的没错，因此呢，不管说您是老人还是小孩，咱们呢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1: 没错啊，那王朝盛宴做的是5香口味的啊，它不麻不辣，是百搭的下饭菜。吃到嘴里边，我告诉你们啊，就挑鱼刺可以整块的把鱼肉都吃掉啊，你直接吃就可以了。大家还都知道，深海鱼是含有丰富的 DHA、DNA 以及
2: Omega 3，
1: 哎，以及丰富的微量元素，你经常吃的话，对我们的身体肯定是有好处的呀。
2: 是的，说的没错，朋友们，真正的百搭下饭菜。
1: 是，
2: 如果说你喜欢吃米饭的话，咱们一碗白米饭倒上一罐王朝盛宴的深海带鱼，
1: 太对了，
2: 把里边的汤汁也倒上去。我跟你说，真的是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啊！
1: 没错啊。
2: 那如果说你喜欢吃面条的话，也一样，咱们不用炒，也不用炖，马上就可以吃上海鲜面了啊！
1: 哎，
2: 那好多人呢，在早上或者说是晚上喜欢喝粥的朋友们。您那咸菜疙瘩，包括这个重盐的腌菜，我建议您真的是要少吃，甚至是不吃啊。我们直接把它换成王朝盛宴鱼罐头，更有营养，更加的安全，也更加的美味。
1: 没错，美女主持说的太对了，而且是特别的会吃啊。其实别的大鱼大肉的，说真的啊，您真的可以少吃了。但是纯天然无污染的深海带鱼，您真的完全可以大口吃，放心吃。为什么？因为王朝盛宴深海带鱼，它肉质鲜嫩，骨酥肉烂，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可以当下酒菜。当然了，也可以是孩子美味零食。而且我们在家里边啊，你就来一张这个薄饼吧，然后卷上两块这个带鱼，然后吃的就是满嘴留香，太过瘾了。
2: 是的，
1: 即使是我们出门啊，去外边郊游了、旅游了，你就随身带上几罐，随时饿了随时可以吃，对不对？既顶饥饿，又过了嘴瘾。
0: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做鱼啊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呀，我也特别喜欢吃啊。早上一碗白粥呀，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呀、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4: 我可是啊，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啊，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啊，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啊，我一口气啊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这个王朝盛宴的带鱼品质啊是真的好，每一罐啊都是厚实的大块肉，鱼骨呢用手一捏就碎了，不用担心卡嗓子。带鱼呀、入味，不麻不辣，特别的

0: 香，我试过了，真心不错。老哥哥老嫂子们，你们要是喜欢放心买，错不了。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注重的是品质，
3: 对，
2: 每一罐都是选用的黄金中段，选用的是肉质最为厚实、最为肥美的部位。那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接下来要给大家现场倒出一罐，
3: 好，
2: 让您看看到底是不是大块大块的鱼肉。
3: 来，我来倒啊！
2: 好，我们各位朋友们，
3: 给大家现在现场看一看。
2: 哇，各位您看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吧？它完全不是边角料，而且我要告诉您的是，这一罐倒出来也是王者品质的大块鱼肉，对不对？
3: 对。
2: 当然还有这一罐、这一罐、这一罐，也就是说您收到的，不管说是哪一罐，它都是我们王朝盛宴的有保证的鱼罐头，给您做到品质如金、王者风范的好带鱼。
3: 没错啊，深海鱼不仅有营养，而且非常的好吃。
2: 是的。
3: 更关键的是健康。
2: 没错。
3: 因为深海鱼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你像很多女性朋友啊，包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人，您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我们选用的是渤海湾的深海带鱼，因为水温低啊，所以长得慢，它是一种高蛋白、富含不饱和脂肪酸以及多种微量元素的海鱼，特别适合担心吃肉会对我们身体有负担的老年人的。
2: 是的，说的没错，像平常觉得没胃口、不想吃饭、喜欢吃鱼但是又不会做鱼的朋友们，我建议您一定要把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给带回家，开罐就能吃，好吃又美味。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朋友哈，您拿它给孩子做个开胃菜，肯定是让孩子能够食欲大增，您完全不用担心孩子挑食的问题。
3: 是。
2: 那么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一次保证哈，保证您每一罐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都是真材实料，都是掐头去尾，都是只用精华部位，而且保证是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保证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是真真正正做到了高标准、
3: 严要求，
2: 让您吃得放心，吃得安心。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可是常年住在海边的，这个吃鱼我是专业的。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打开罐头一看，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您看，全都是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就是我们当地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任何防腐剂，鱼肉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越嚼越香。那这么好的品质以后肯定会涨价，所以我一口气囤了60罐，留着慢慢吃。
5: 我做鱼不专业孩子又特别喜欢吃鱼，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品质好，口感也好，不光孩子喜欢吃我也特别喜欢吃。早上一碗白粥配着这鱼罐头，既省时又省力，又能吃上营养的早餐了，这多好呀！孩子放学了，饿了，想吃了，随时开一罐就能吃，比那些油炸薯片

0: 膨化食品啊强太多了。
1: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哎，咱想怎么吃啊就怎么吃，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多吃深海鱼，对身体好啊。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是不是老爸？价格呀还这么实惠，我打算啊再买上几十罐。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不海翻不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这大学门下就咱这俩女人，最能折腾、
5: 最动不动的，就要和我去争。
6: 雪茹宾馆干一个比他层次高的，
7: 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
8: 让我们俩死掐呀，
7: 我让你叫板，
9: 咱俩接着竞争，
10: 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
11: 我的一列车的食品就在边境线上，
12: 这就是最好的平衡，
13: 这回我彻底输给他了。
14: 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
15: 我就喜欢当第一，
16: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事，请检视美德。
1: 你们是在开会吗？怎么了？有事儿啊？
2: 叶修罗，有一句话我必须要问你。你真的要和马庆生吗？
1: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2: 和我没关系。但作为好朋友，我就不能关心你吗？你真要和他？
1: 可能吧。你上午不是跟我说想给我写信吗？我真没想到你还想过要给我写信。想写什么呀？
2: 现在说没意义了。
1: 陈志，你的变化真大。

0: 你和他，你妻子，你们过得还好吗？
1: 好，啊，我们都有孩子了，一个小子。

0: 你还在讲话呢，我是偷着跑出来的。我得回去开会了，我没有别的意思，我就是希望你能幸福。
1: 谢谢你，
0: 我走了。
1: 真志，你等等。 这个是你吗？你别看那个，那个说明不了什么。党委常委，道德模范，他还是我以前认识的那个爱看星星、爱写小说的青年吗？不是，
0: 人生有好多无奈。 你保重。

0: 叶小罗，叶小罗，整理资料呢。嗨，其实你不用那么累，这些资料啊，可以整理，也可以不整理。
1: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我这个人可有可无喽？
0: 你还跟上大学一样，嘴皮子那么厉害。哦，对了，那个王主任啊，又提供了几个你父亲老战友的地址，我来核实一下。过几天我得去找他们一趟。
1: 谢谢你，马琴生，我已经跟王叔叔说过了，有些事情我自己来就行了。
0: 你看你，修罗，你刚来，擅自离开岗位啊，确实不太方便。你不用不好意思，这王主任给我的任务，我必须完成。你还是核实一下地址啊。
1: 对。
0: 行，那我过几天就去了。哎，哎，陈志开完会就走了哈。
1: 我怎么知道啊？哼，
0: 你说这陈志哎，开完会走也不跟咱打个招呼，净想着回家过他那小日子呢。哎，当初啊，他跟他那个农村媳妇结婚的时候，我们都不理解，我们几个劝他半天呢，让他别跟他结。现在看来啊，哼，还是陈志有城府。
1: 这话什么意思？
0: 你想啊，这事儿不是明摆着呢？他要不跟农村老婆结婚，他怎么可能是道德模范呢？他不是道德模范，他不可能提得这么快。现在看来啊，还是陈志有心眼儿，有手腕。哟、哦，陈志，你没走啊？我们还以为啊，你没告别就跑了呢。这不，我跟秀罗正骂你呢。哎，你先别走了，晚上啊，我请客，咱们吃个饭。一个呢是老同学聚会，再一个呀、啊，为秀罗接风啊。
1: 他是在骂你，不过不是在说那个。哎，你有事儿吗？
2: 啊，我在回去的路上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必须得跟你说。
0: 嚯，什么重要的事儿啊？还非得回来一趟？哎，说吧，

0: 叶修罗，我能私下跟你说吗？
1: 哟，还有秘密？行，我躲。哎，修罗，我过几天就办这事儿去啊。
2: 什么事儿啊？
0: 叶修罗，不管你怎么看我，但是有一句话我必须要提醒你。
2: 什么话？
0: 就是我们在学校分别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不要嫁给自己不爱的人，不管是什么原因。
3: 叶修罗，不要答应你不爱的人，永远都不要，不管是因为什么。
2: 你都走了又突然跑回来，就是为了跟我说这个呀？
0: 对，我没办法为你做其他事儿了。但是我们不是说要做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吗？作为朋友，我必须要对你说，叶修罗，四人帮已经打倒了，我有个感觉，文革马上就要结束了，你父亲的问题也很快就会平反的，你的苦日子快到头了，你一定要咬牙坚持住，千万别在最后关头犯错误。这世上有一种错误是不能犯的。
2: 是什么呀？
0: 婚姻。一旦犯了，就没机会更正了。你一定要好好把握自己。
2: 陈志，谢谢你啊，你还是原来的你。你也曾经跟我说过，人生有很多的无奈。你的话我会好好考虑的。别人看见他说闲话，传到你妻子的耳朵里。走吧。
0: 我走了。
4: 陈志，陈志。
3: 妈。
4: 陈志。
3: 妈，您怎么在这儿站着呀？怎么了？
5: 孩子他大舅来了，好像是他姥爷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5: 陈志啊，不管他什么事儿托你，你都别拒绝，人家大老远的跑来的都指望你了。
3: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6: 钱家人想找我们张家人的事儿，这不是一天两天了，背地里还不知道搞多少鬼。这些可好，直接往上面告黑状，说咱爹是四人帮在咱们少寨的代理人。
3: 四人帮的代理人，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就算咱爸想代理，他够得着吗？
6: 还谁说不是呢？亏他们想得出来。哎，这就应了那句话，叫怎么说来着？
4: 哎呀，欲加他罪，哪里没辞？
6: 哎，对 对，就这个意思。还是俺妹子聪明，跟你有文化的人待在一起啊，这话都学会了。
4: 哎呀，哦对，还有一词儿，叫莫须有。
6: 对，莫须有，莫须有的罪。
3: 现在呢？
6: 这会儿啊，这公社老李。不像话，论说吧，他和咱爹那是多少年的交情，老伙计了，可他偏偏这次朝着钱家人说话。昨天这不是到庄上来滋啦哇啦的说，大声宣布要解除咱爹的大队书记和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妹夫啊，他我是担心这实权叫钱姓的人掌握了，我们张家人以后的日子可就没法过了。
3: 啊，大哥，那你看我能干点啥呀？
4: 你当然能干了。哎，你不是公社班子里的人吗？你就找那老李让他改过来呗。
3: 大哥，您也知道我刚来没多久。要不我去问问老李吧。
4: 对对对，你快去快去快去。
3: 那你们坐啊。好，
7: 跟人好好说啊。
8: 看孩子包也没拿。
4: 啊，要不妈妈我去去。
8: 大哥，
5: 陈志，
8: 别着急啊！
3: 哎，好，
5: 到那儿好好跟人说啊。
3: 妈，您竟让我为难，这什么事儿啊？宣布了的事儿，难道我打个招呼就能改过来？
5: 我知道，可从昨天到今天，孩子他大舅都来三回了，你一句没办法就把人打发了，办成办不成是一回事儿，去不去问又是一回事儿，你去问个

0: 清楚，要给翠花家一个交代嘛。
1: 我尽量吧。那我走了。
2: 妈，
0: 哎，
2: 您坐。
0: 塔塔舅啊，你放心，这是自己家的事儿，陈志啊，他会尽力的。
2: 他当然会尽力了，他不给咱家办事儿，他给谁办呀？
0: 只是他人微言轻，说话也不一定管用。要是办成了，那是他应该做的；要是没办成，你们也别怪他。
3: 哎，陈志，你回来了，兰兰楼正找你呢。
1: 哦，老李，我是来跟您汇报三级干部大会情况的。
3: 啊，你先坐下，坐下。你先不谈这个，先说说那老丈人的事儿。翠花跟你说了吧？
4: 这你得体谅一下老叔，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哎，
4: 农村的宗族斗争啊，真让人头疼。一有风吹草动，他们就开始闹。在反击右倾犯风的时候啊，说你老丈人是邓小平的代理人，没闹成。四人帮下台了，又说你老丈人是四人帮的代理人。
1: 他要真成了他们的代理人，甭管代理谁，他早就不用在少寨混了。
4: 谁说不是啊？可他们上下串联成一帮子人，天天往县里边闹，没一点办法呀。头一回闹，让我们压下去了。他们一看，知道我不倒，你老丈人就倒不了，就把矛头对向了我，说我是四人帮在康熙公社最大的代理人。哎呀，县里面吴书记保了我，可你老丈人就没人保了呀。你老丈人那是工作积极呀，那个是越积极，现在罪就越大。我不是不想帮你老丈人呢，可是我早已保他，我
1: 明白，我明白。您放心，我老丈人他也会理解的。回头我去做他的工作。那我先走了。
3: 哎，陈志，还有件事。地区妇联来个电话，说是
1: 老李啊，我拒绝啊。以后谁要是再拿我跟我爱人的事做文章，那我就跟我爱人离婚。
3: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老李，以后再有这种事儿啊，麻烦您一律替我挡了。我不想出这个名，我嫌丢人。
3: 怪了，这
5: 爹娘，
6: 大哥回来，
7: 爹娘，大哥回来了，
6: 回来了啊，
5: 爹
8: 啊，
7: 咋着啊？
8: 怎么着，陈志开会回来了？
5: 回来了，他和翠花在后边呢，我先回来两步。爹，老李我找了，事没办成，也不知道他到底处理没处理。
8: 我早就说过呢，这事儿一旦公布了，任谁也办不成的。走，咱们迎接陈志去。
7: 迎什么迎啊？
8: 嗯，
7: 这中看不中用的东西，你说咱这一大家子待他跟贵客似的，到头来你这什么都办不成，还迎什么迎啊？又不是新女婿，不迎。
8: 你懂啥呀？让他们姓钱的看看，咱们朝里有人。走，全去，把他们几个都叫上。
7: 去
5: 老二，叫老三，都过去。
9: 老支书
8: 啊，
9: 这一大家子人干嘛去啊？
8: 不叫老支书了，支书姓钱了，接姑爷去。姑爷在地区开了三天会，一到公社就回来了。
9: 哦，陈志回来了。
8: 哎，在地区啊，哎，地区高干会。
10: 你们大家多高兴呀！啊，你也高兴啊？去接去了。看着人家朝里有人呐，这钱家的江山呀，坐不了几天喽。
11: 大哥说话了，别敢欺负了。
5: 爹来了。
11: 陈志，家里出什么事儿了？
2: 媳妇，爸、啊、妈咋都来了？出啥事儿了？
8: 陈志回来了，骑了几十里路，不急着回来。
1: 爸，对不起，我去找过老李了。
8: 啊，回家说，回家说。
12: 啊，走来。
1: 哎，没了。老李说他也没办法，这回他们把他也给烧上了，说他是四人帮在康熙公社最大的代理人，他要是再不表这个态啊，恐怕他也得下台。
8: 我知道，我知道。嗯，那天他宣布完了以后啊，把我留下来。

0: 把这层意思给我说了，他也有他的难处。直说吧，陈志啊，就是这个事儿，你也管不上用。妈，对不起，我没本事。哎呦，俺这整天八荤八素的伺候着，你说俺这忙活啥呢？老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个猪都该出栏了。你说平时有事儿，我们都不用你。 这家里现在碰上事儿了，你又管不上用，那俺这瞎忙活啥呢？
1: 你在胡说什么呢？这是，
0: 妈，你把陈志比成啥了？你这陈志他容易吗？啊，他一从地区回来，一进门连口水都没带喝的，一听哥说有事就出去了。你说他官小，这说话没人听，能怪他吗？你这样，你不是想逼死他呀？
2: 这话，
0: 哎呦我，哎呦我这闺女啊，是给人家养了。 我说啥了，你就不愿意呀？我当然不愿意啦。那陈志是一个好面子的人，你这么说他，你多伤人呐！
3: 少说几句吧。
0: 孩子，哎，你说他没出力，你骂他也就算了，这出了力，不管用，你还骂他，这么对呀？你不欺负他老实啊？
2: 少说几句吧。妈是老辈儿，说什么都是应该的。再说我确实是没本事嘛。
0: 那也不能想说啥就说啥呀。
1: 他是姑爷，这儿倒还三分客呢，何况他是姑爷呢？再说了，他怎么着也是一个有身份的人，你这么比他，让外人听见了，他以后说话还有人听啊！别养了，我这闺女。妈，你
4: 悄悄的吧。
1: 妈，你消消气。这事本来就是你说的不对，我早就告诉你不要告诉陈志，是吧？你告诉他了，这事他办不了，那会影响他的前程的嘞。真是的，行了。 就到这儿了吧，啊，都做饭去，八荤八素做好了，我招待我这姑爷，啊，我和陈氏喝两盅，去，都忙活起来，我走，
5: 行行行行行。

0: 对不起。
1: 陈志啊，你别听那么老娘们的，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是吧？你爹老了，这个干部早该退下来了。你仔细想一想吧，这风水轮流转嘛，是吧？也该轮到人家钱的掌权了，是不是？谁让咱们老张家没培养起一个成器的人？
0: 爸，其实农村想要大发展呀，这宗族势力是危害很大的。不管钱姓还是张姓，以后大家得团结起来。
1: 陈志，这可就看出你年轻来了。你想跟人家团结，人家就跟你团结了吗？啊？不过没关系，先让他们姓钱的掌着权，咱们朝里有官呢。你呀、啊，
0: 我可不行。
1: 你怎么不行呢？你说你年纪轻轻的，这官当的还低啊？啊？我跟你说，你别看老李把我抛出来了啊，没关系，我看着呀，将来老李也难过这一关。弄不好将来这个公社书记的位置，那就是你的了。
0: 我可没想过啊，我也不想干。
1: 陈志啊，你还有放着官不想当的呀？啊？你把心放肚子里头，啊，往后你当你的官，我们这全家保着你，步步往上升。
2: 他们家难为你了吗？
0: 没有，翠花一直帮我说话呢。
2: 翠花可真是个好孩子，她一直护着你，你得谢谢她。
0: 嗯，我知道。
3: 妈睡了。
2: 咋了？
3: 哎呀，我妈这人呐，就是多嘴，你够烦人的。你别跟她一般见识啊。哎呀，她一个农村老妈子，不讲理着呢。
0: 翠花，谢谢你。
3: 你看你咋跟我见外了呢？
0: 怎么了？
3: 一家人说啥谢谢呢？
0: 一家人也得说谢。
3: 那我不愿意。你一说谢谢，我就觉得我不是你媳妇似的。
0: 你像，你不是像，你就是，你永远都是我媳妇儿。
4: 我走了以后啊，你给小少村打个电话，就说我从南旺回来的时候直接去他们那儿，我去传达一下三级干部大会的精神。

0: 哦，小陈，小陈，你过来一下。
1: 老李，我这着急去趟南方，约了10点钟村干部开会，
0: 不差这一会儿。我和你有话说啊。
1: 那行，那先这么着。
0: 好。
1: 老李。

0: 分而进，所以每年都有人偷偷把这棉花苗改成庄稼。我总觉得这个政策应该调整一下，
1: 嗯，
0: 我就给上面反映了几次，可不管用啊。我一气之下就给中央写了封信，那个时候不是私人帮掌权吗？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了，就写上他们的名字，这样倒好，这就成了我勾结私人帮的铁证了呀。
1: 哦，就因为这个呀？我想应该没事吧，您也是为公家呀。
0: 可全然给私人帮写过信的，我是独独的一份啊。这回你老叔吧，风头可是出大了，我也琢磨着我这个叔姐该下台了，所以我就推荐了你。
1: 哎，
0: 你就等着接班吧。
1: 老李，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哪有这个资格呀？
0: 怎么不够啊？你是党员又是大学生，还是道德模范？
1: 哎呀，您别提那茬了，行不行啊？再说咱们公社有那么多优秀同志，您随便推荐一个都行。
0: 推荐别人我不放心呐。哎，咱们公社的人我都看遍了，我就觉得你合适啊，你就等着接班吧。直到那时候啊，别把老叔我打成私人帮的代理人呢。我岁数也不小了，就让我过几天安生的日子吧。
1: 老李，这不是让您过不过安生日子的问题，我很负责任地告诉您，我干不了。退一万步说，我就算能干，我也不想干。我的志向您知道，我就想当个老师，我不是当官的料。
0: 哎，小陈啊，老叔眼里没看错过人呢，我知道。你每天都在偷偷地写小说，还经常给报纸杂志投稿，你也喜欢看着月亮数着星星。我年轻的时候也喜欢玩个蛐蛐的蜗牛，见到女人也开个小玩笑。可我现在呢，除你老婶子以外，我看过别的女人吗？人呢，都是社会塑造的，咱们都是党员，还要听组织的安排。假如组织上不答应，全当我没说。可是组织让我答应了小陈，你就得干呀，你不能不干。你要是不干，那别人就得干，别人一干，老叔我就得倒霉呀。小陈，全当老叔求你了，好吗？
2: 你大学毕业以后主动要求到农村第一线，工作表现一直很好，在家庭关系上你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尚的情操，经党委慎重研究，决定由你任康熙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
1: 李部长，我不行，我真的不行，我太年轻了，没有工作经验，找个老同志带我几年再提拔也行啊。
2: 陈立同志，私人帮破坏了我们党组织，我们现在急需把一大批年富力强、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请你勇敢地接受党交给的重担。
3: 回来了，饭做好了，我给你拿。
1: 翠花呢？
3: 她抱着大志回娘家了。这时候啊，也真是应该多陪陪她爹。怎么了？啊，县里叫你去干什么？
1: 妈，我成公社书记、革委会主任了，下午就开会宣布。
3: 那老李呢？
1: 退休。
3: 这也太快了吧。
1: 这不是太快或者太慢的事儿，妈，我根本就不想干那个，您也知道我的性格，我就想清静，让我干那个我就觉得累，觉得苦。我不想吃饭了，我想去睡一会儿。妈，您两点钟叫我一声。
3: 陈志，妈想告诉你，人这辈子谁都不是真正自由的，人一生下来就有父母、有兄弟、有社会关系，谁都不可能真正为自己活着。有时候人是带着枷锁活着的，谁都一样。
1: 我知道了，妈。
4: 我这个一心想当作家的父亲就这样成了文上县历史上最年轻的公社书记，那一年他才28岁。
1: 我很惭愧，也很惶惑，在座的都是我的前辈，是我人生的老师，离开你们的帮助，我陈志啥

0: 现在组织上把这副重担交给了我，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还能像以前一样一如既往的帮助和支持我，让我们陈志，对不起啊，对不起，陈志，哎，翠花，翠花，你喊什么呀？我这开会呢。
1: 哦，哎，我在家里听说你当公社书记了，是吗？
0: 是，这不是刚宣布吗？
1: 哎呀，太好了。这下咱们家翻身了。哎，我跟你说啊，你一定要把那个钱信家的人都拿下来，让我爹重新掌权。
0: 翠花，你在说什么呀？难道我这个公社书记是给自己家人当的？
1: 不是，你提提，你提提，你现在是公社书记一把手，他们不敢不听。
0: 这事儿我一个人说了也不算。
1: 行了，你先回家吧，有事回家再说啊。
0: 哎，
1: 呀，你再会上提提嘛？啊，你提了，他们要是不愿意。
2: 那我没意见，可是你要是提都不提，那我不干。哎，提提啊，提提啊！
1: 行了，翠花，三口人吃饱了吗？哎呀妈，灰姑也不在今天，
2: 是，
1: 陈振升官了，得庆祝庆祝，吃不了没关系，我吃剩的。
2: 是。
1: 哎，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哎，回来看完了？
2: 啊。
1: 定了吗？
2: 什么定了吗？
1: 就是公社书记这事儿啊！那宣布了，不就是定了吗？哎，那个，哎，那我交代你的事儿呢。
2: 翠花，任免干部有组织原则。
1: 你看你，你咋刚当上官，你就跟我打官腔了？我不管啥原则不原则，你就提了没有啊？
2: 提了。
1: 啊，咋说呀？
2: 人家不同意嘛。
1: 真的？
2: 真的。
3: 大家觉得呀，应该保持领导班子的稳定，不能刚宣布的事儿马上就改。行了，赶紧吃饭吧。
4: 翠花，来，坐坐。
3: 进来吧。
4: 爸，没事了吧？我睡了啊。等等，来。
3: 真的在会上提了，您觉得我能提吗？爸一上任就给老丈人争官，
4: 可你不该骗翠花，你应该把实话告诉他，给他讲道理。
2: 您觉得能讲得通吗？妈，我累，我累得每条骨头缝都疼，我实在不想再多费口舌了。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了。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

0: 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两百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就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经济。

0: 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5K 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5K 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5K 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5K 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5K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0: 香，真香，
1: 酥，真酥。
3: 5K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2: 人们常说以黑养黑，五色入五脏，黑色入肾，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5K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5K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
1: 这5K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啊也不贵，真的不错。
3: 健舒通5K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5K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2块5K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啊是越来越好啦。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5K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5K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5K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5K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5K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5K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5K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5K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5K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5K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5K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5K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

0: 糖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甘油二酯油啊，确实啊，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吃起来呢，它没有负担呢。这个味道啊，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 你全家人。

0: 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五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6: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7: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啊、
6: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
8: 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9: 别多管闲事儿。
10: 有国才有家，国是家。
11: 宝宝吃饱了吗？
12: 吃饱啦。
11: 还剩下这么多。
12: 服务员姐姐，
11: 你好。
12: 打包

0: 你还没睡啊？我睡了，我累了。哎，我问你，你真提了？他们不愿意啊？
1: 提了，他们不愿意。
0: 谁不愿意啊？
1: 翠花，以后我是公社领导，公家的事你不要多问，这是组织原则。你也快睡了。

0: 哎，翠花。
1: 哟，刘主任。
0: 摘菜呢？
1: 啊，
0: 这是我家亲戚啊给捎来的土特产。
1: 哎呦，
0: 你嫂子让我给你送过来。
1: 哎呦，谢谢了啊，替我谢谢嫂子。
0: 哎，不谢不谢，我走了啊。
1: 哎，谢谢啊。
0: 哎，不谢。
1: 哎，对，刘主任，
0: 哎，
1: 你有事儿想问问你。
0: 您说吧。
1: 我知道你跟我们家陈志是一条心的。
0: 对。
1: 我想问问，那天在会上，是谁不同意我爹官复原职的？
0: 什么？
1: 就是我爹不是让那个秦家人给诬告了才下台的吗？陈志在会上提出让我爹官复原职，是谁不同意的？
0: 那天的会上就一个内容啊，就是宣布让陈志当公社书记。你爹的事儿压根没提呀。
2: 怎么了，翠花？
3: 妈，自打我进了这家门，我从来没跟陈志吵过架。一会儿他要是回来，我跟他吵起来，您别在意，我不是冲你。
2: 什么事儿不能慢慢说，还吵架？
3: 哎呀，不行，我非跟他吵不可。我要不吵，我都憋死了。我
2: 到底为什么？
3: 我爹的事儿，你说他帮不上我，不怪他。可是他不应该骗我呀，他拿我当啥了？他，
2: 翠花，陈志他不是有意的。
3: 这么说你已经知道了？你知道他在骗我呀？妈，我一直拿你比我亲娘还亲，你咋就不知道向着我呢？你还跟他一块儿骗我？
2: 翠花，妈不是这个意思，我已经骂过陈志了，你别生气啊。他不是有意骗你的，
3: 他明明没提骗说提了，还说人家不愿意，这不是骗我是啥呀？
2: 翠花，陈志这事儿做的是不对，回来我再说他，你千万就别气了啊！
3: 哎呀，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都气死了，我非跟他吵不可。
2: 翠花，
4: 我回来了。
2: 哎哎，翠花，
5: 翠花，
1: 你还有脸回来呢你？
5: 陈志，
4: 这是干什么呀？
2: 快快快，你先出去一会儿，等会儿再回家。
1: 别走，
4: 我家我还不能回来了吗？
1: 走，
4: 你怎么了？
1: 我怎么了？我怎么了？你自己干的事儿你自己还不知道啊？
4: 我做什么了我？
1: 你真在会上提我爹的事儿了吗？
4: 没有。
1: 那你骗我提了？
4: 你的要求太无理，我不想和你纠缠。
2: 陈志，这件事你做的不对，你向翠花道歉。
4: 我怎么做的不对了？我道什么歉呀、啊、我？
1: 哎，妈，他还是他没错，他还是他没错。
2: 翠花，
1: 你骗我，你没错啊。
4: 我不想骗你，可我要不那么说，你就会和我没完没了的。
1: 你说我不讲理是吧？啊，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让妈评评理，我是那不讲理的人吗？我怎么不讲理了？你说，你就说上回回我家的时候，我妈骂你，我咋袒护你的啊？你回来以后，你又咋夸我的？哦，这一会儿的功夫，我又变成不讲理了。
2: 是是，
4: 上次的事儿我谢谢你，可是这回我在开会，你从会上把我叫出来，让我在会上提你爸官复原职的事儿，这就是不讲理。我这个官不是给你们家当的。
1: 陈志，扯远了，你别走。你既然扯远了，咱就往远了扯。
2: 哎呀，
1: 照你说，我们家占你便宜了啊？陈志，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啊，你的良心让狗给吃了！你拍拍你的胸脯，自从我嫁给你，啊不，从咱俩还没成亲开始，我们家占你啥便宜了？啊，你为我们家做啥了？我们家又为你做啥了？你凭良心，你说，你说，你说呀！
2: 陈志，你想气死妈呀？你对翠花家什么都没做过，可人家对咱的恩情，咱还没报完呢，快道歉呐！
4: 对不起，翠花，我不该骗你。我没本事，帮不了大志老爷这个忙。谁叫你嫁了这么个没用的人呢？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累了。
1: 哎，你别装怂，
2: 翠花，
1: 你给我回来！
2: 翠花，翠花，
1: 妈，妈，妈妈，你怎么了？
4: 妈，你没事吧？妈，
2: 你们别这样。翠花，陈志啊。你们走到今天不容易，别一吵架就说狠话。起码别当着我面说，妈听了心里难受，受不了。
3: 行吧，妈，我错了，我不说了。

0: 妈，是我不对，我不该骗翠花，我跟她道歉，我给她讲道理。这样吧，我去跟大志老爷解释。妈，那静波，躺会儿。你赶紧躺会儿。爸，对不起，我做不到。我这么年轻，组织上把我安到这个位置上来，我成天诚惶诚恐的，我生怕自己做不好。要是辜负了组织上对我的信任，事还小。
1: 这要辜负了全公社十几万人，那我的罪过可就大了。陈芝啊，你别和翠花一般见识，你做的对呢。你要是一上了台就为你这个老丈人争官去，你这个官也当不了几天了，是不是啊？我跟你说，自从我退下来了，我就没再想当这个官去。这你听他的，他的不对，他不懂事，我去说他啊。
0: 爸。
1: 谢谸您，爸。不过陈芝啊，爹老了，有些事管不了了。咱们这一大家子，往后可全靠你了。我尽力。好，翠花啊，翠花啊，
2: 哎，
1: 你来。
2: 爸，
1: 我跟你说呀，这件事不赖陈芝，赖你是你做错了。
2: 哎呀，爸。
1: 那我不还不是为了你啊？那为了我，你也得分什么事儿啊？啊，你不让陈志为难吗？往后不许给他提这些无理的要求，听见了吗？
2: 哟，知道了，知道了。那一进门你就开始说我，说到现在还没说完呢。
1: 都说这老丈人疼女婿，也没你这么疼的呀。
2: 我跟你说正经的呢，
1: 我告诉你啊，陈志往后他不是一般人了。
2: 那他啥人啊？
1: 什么人呢？ 公社一把手，十几万人，这全公社，他是那头，他是一般人吗？嗯，我跟你说呀，往后不许再给他使小性子、耍小脾气儿，要尊着他，要敬着他。你尊着他、敬着他了，他在外面说话才好听啊，才有人听他的呀，是不是啊？你听见了没有啊？
2: 有听见啦。
0: 爸也不至于。
1: 对对对，你别管陈志。
3: 我在教育我闺女呢，啊，我教育她。
2: 哎呦，行了行了，爸，知道了。哎呦，回来啦！哎，回来了吗？孩子刚睡。哦，啊，妈，
3: 哎，
2: 孩子他姥姥姥爷都好吧？
3: 都好着呢。啊，
2: 我妈还说呢，让你有空的时候上我们家住几天。
3: 哎，
4: 没事，妈，好着呢。
3: 哎，陈芝。
4: 妈，屋里那小熟人急坏了，给我修修去。
3: 啊，行行，你帮妈修吧。
2: 不早了，你哄孩子睡去吧。
3: 没事儿吧？没事儿，
4: 他姥爷毕竟是当过干部的人，懂得这个道理。他倒把翠花训了一顿。
3: 陈芝，这件事啊，他姥爷不说你，妈倒要说你了。
2: 怎么？ 翠花的要求是无理，可你不应该这样骗她。你应该跟她说实话，跟她讲道理。
0: 妈，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
3: 你试过了吗？
2: 陈芝，以后你当了干部，你和翠花之间的差距会越来越大的。你要不帮助她进步，以后你们的日子能好过吗？
0: 翠花啊，
3: 哎。
2: 今天的事儿啊，我再次给你道歉，我不该骗你。哎呀，我就烦你这个，老是谢谢道歉的，搞得跟外人似的。哎呀，是我不对，我不应该啊，在你刚上台的时候就提这个。
0: 不是刚上台就提，是压根就不该提。我虽然被提拔到这个岗位上来，可我是为人民服务的。
2: 是啊，我们家也是人民啊，我们家啊八辈子农民，那不是人民是啥呀？
0: 我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
2: 哎呀，你连自己家的人民都服务不好，还咋服务别人？
0: 爸当了大半辈子干部了，你看他为咱家谋过私利吗？
2: 没有啊。
0: 就是。
2: 哎，可是我爸，那他也是把张姓人的利益放在前头呀。要么这钱姓人要把他拉下台呢。
0: 哎呀，翠花，公社里没有钱姓人，可也有对我不服气的。你想让他们把我也搞下来呀？
2: 那行，我明白了。 哎呀，你放心吧，啊，这爸不是已经说过我了吗？我再也不会给你添麻烦了，啊！爸说了，这家里头一切都听你的，你是老大，啊！你呀就好好的当你的官，一步一步往上升。

0: 秀罗，
1: 秀罗，好消息，我们又联系了你父亲八个老部下，让他们联名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给你父亲平反。
2: 真的？
1: 啊？
2: 交到中央了吗？
1: 那还没有。王主任说呀，最近要求平反的老干部太多了，如果就这么记住呀，怕这封信啊石沉大海。他呢又写了封信给在北京的一个叫邱大林的首长，让他直接交给中央。
2: 邱大林
1: 啊，
2: 他好像以前和我父亲的关系一般，不会不帮忙吧？
1: 王主任说应该问题不大，因为说他也蹲过几年牛棚，同命相连，应该不会像以前那种态度了。没关系，我去北京直接找他，我在他们家等着，如果他不同意啊，我就不走，一直到说服为止。
2: 谢谢你，马庆生。
1: 不客气，都是老同学。哎，秀罗，我到北京去找邱大林，你有什么事儿吗？
2: 哦，没事儿，我都没见过他呢。
1: 啊，行。
2: 那你路上保重。
1: 秀罗，有你这句话，我就是累死我也心甘情愿。那你在家等着，等着我的好消息。再见。

0: 叶修罗，你既然不愿意，为什么要接受人家这么多的帮助？你怎么报答人家？
1: 来啦！
2: 何阿姨，
3: 你个小坏蛋，不叫就不来家吃饭是吧？
2: 我怕给您添麻烦嘛。哎
3: 呦，添什么麻烦呀？阿姨一个人在家可闷了，快洗手吃饭啊！
2: 做这么多好吃的呢？
3: 我跟你王叔叔说过好几次了，叫你回来吃饭呀，就是想给你补补身子。小的时候啊，你的身体可健壮了，那个小脸啊红扑扑的，你看你现在身子弱的。
2: 哎，王叔叔没在家啊？
3: 没在。不管他，成天开会，没完没了的。
2: 来，
3: 你们
2: 来，
3: 坐坐。来，修罗，看见没有？粉蒸肉，现在还爱吃吗？
2: 何阿姨，说句您不爱听的话，以前我做梦都梦见您做的粉蒸肉，可现在回来，条件好了，反而不爱吃了。
3: 我还不是跟你一样吗？那几年猪肉不好买，我一有肉票啊，就得托熟人走关系才能买到肥的，回家还舍不得吃，炸了炼油，只舍得吃油炸。你猜怎么着？文革前我觉着粉蒸肉好吃，文革后我就喜欢吃油炸。
2: 阿姨，我跟您一样，那个时候我觉得油炸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我在农村的时候啊，自己炼了一罐子猪油，没有菜，我就天天白水泡窝头的时候放上一筷子猪油，再来点盐。哎呀，我觉得那是世界上最美味的了。怎么了，何阿姨？
3: 可怜的修罗，哎，你爸爸就你一个女儿，那个时候成天跟我们说你是他的小公主，没想到你受过那么多的苦，
2: 都过去了，别说这些了，吃饭吧，来。

0: 吃。
1: 好，你吃。嗯。小马没回来吧？嗯。
0: 我不知道。
1: 提起小马，我想问问你们俩的事，你是怎么想的？
0: 我跟他有什么事情啊？
1: 修罗，今天阿姨叫你来，一来是要给你改善生活，二来呢，就是想跟你说说小马。小马这个人不错，我跟你王叔叔还以为你们两个人的事情已经定了呢，后来我听小马说你一直没有答应他。修罗，小马很不错的，你还在等什么呀？
0: 那个何阿姨，咱们不谈这件事情好吗？
1: 不行，你父亲不在了，阿姨就是你的长辈，你的终身大事阿姨可不能不管。不错，这个小马出身是很一般，可是小马这个人好，又老实又机灵，还特别有眼力见，我跟你王叔叔都很喜欢他，最重要的是他对你好，把你当个宝。像你现在的条件，找一个对你好的男人不比什么都重要啊。
0: 这人就活一辈子，总得找一个真心爱的人吧。
1: 怎么，小马他不是真心爱你吗？
0: 或许爱情这种东西得两厢情愿，就算别人爱你，你也得爱别人才行啊。
1: 难道你在这个世界上还能找到第二个比小马对你还好的男人呢？你不知道，为你父亲翻案的事，小马不知道跑了多少路，出了多少力。你父亲翻案的事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别忘了他是自杀。尽管他以前对党对国家有过贡献，可是单凭自杀这一条就很难翻过来。现在有很多战友也刚刚从牛棚出来，他们心有余悸，生怕为你爸爸说话连累了自己。连你王叔叔当时都差点没有自信了，可是人家小马不辞劳苦，提着礼品一遍遍去敲别人家的门，不知道受了人家多少白眼，受了人家多少冷遇呢。可是这些人全都让他给说服了，你以为那封联名写的信来得那么容易吗？阿姨呀，也是从年轻过来的，你说的阿姨懂。阿姨年轻时候也嫌弃过你王叔叔，显得大老粗没文化，可是经过了文革，阿姨的看法就完全变了。阿姨的出身是资本家，文革一开始他们就让王叔叔跟我离婚，如果不离婚就是不跟资本家划清界限。可是你王叔叔宁肯当走资派也不肯跟我离婚。人呐，你情我爱是很重要，可是能在一起共患难更重要啊。人家小马在这个时候爱上你，这不恰恰就说明了他的品格吗？你这几年孤苦伶仃，应该尝够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吧。我想你应该知道什么是最宝贵的了。吃。你不知道小马为这事儿啊找了我多少回，就想让我保这个大媒。你要是跟小马成了，你们的婚礼我跟你王叔叔一手操办，阿姨这辈子就是缺个闺女，我就把你当自己的亲生女儿了。
0: 吃点菜。
1: 嗯，好，你吃。
0: 嗯，
1: 吃吧。

0: 也许这个可以帮上你，当你烦恼的时候可以用它看星空，当你看到浩瀚星空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的痛苦是多么不值一提，你的心胸也会开阔起来。有些东西别人是可以夺走的，但是在我们心里，有些东西别人是永远夺不走的。怀揣梦想，现实的活着，好吗？
1: 哎，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2: 这个呀，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3: 闻着还挺香啊。
2: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1: 咬一口，
4: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3: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2: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1: 是，真的。
5: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6: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这很多它都是用糖精奶油做的蛋糕，吃的太甜它也太腻了，我不敢多吃。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7: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啊，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5: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这小糖人也可以放心的吃，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

王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

0: 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将军。
2: 对，
3: 来，老刘，你吃的这啥呀？
4: 这个啊，驼奶粗粮蛋糕，我平时啊都要出来带几块，
5: 闻着还挺香啊。
6: 那当然了，来。大家伙都尝尝，
4: 这里边啊，它是由新疆大枣、亚麻籽粉、青稞粉、荞麦粉，这都是粗粮，再加上驼奶粉做出来的驼奶粗粮蛋糕，好吃的很。
5: 咬一口，
7: 香，真香，吃了一块还想再吃一块，
5: 看不油腻，还不齁甜，吃着啊还很细腻，好吃。
4: 那当然了，这个呀。驼奶加粗粮，营养又健康，
7: 是真的。
0: 咱们都知道啊，在生活当中呢，多吃粗粮有益健康，像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都是有益健康的上等粗粮。像驼奶被大家誉为沙漠白金，营养很丰富，尤其是驼奶呢，它含有大量的长链的多不饱和脂肪酸、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多种维生素啊，这几十种氨基酸，而且呢还有免疫球蛋白。这驼奶的含量可以说远远的比那些什么牛奶呀、羊奶呀要高得多，而且呢更利于人体的吸收。咱们的《本草纲目》就记载了呀，骆驼乳是无毒的，补中益气，壮筋骨，令人不饥。你看这个说法就证明了平时啊咱们应该多吃粗粮，像咱们平常经常的去补充驼奶，那是非常有必要的。问题来了，那怎么补充，怎么均衡，怎样科学搭配呢？这些问题啊一直困扰着咱们的中老年朋友。那现在呀，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新疆大枣粉、亚麻籽、青稞粉、荞麦粉以及骆驼粉精确配伍而成的美味食品——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呀，营养均衡，而且呢，它柔软爽口。它不是那种像什么奶油、奶精做的蛋糕啊，而是用真材实料的粗粮和驼奶做成的粗粮蛋糕，让您呢吃上一口还想吃第二口。
8: 我是挺喜欢吃蛋糕的，但是现在市场上这很多，它都是用糖精、奶油做的蛋糕，吃的太甜，哎也太腻了，我不敢多吃。现在呢，还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它主要材料啊，它是呢有新疆大枣、亚麻籽、青稞，还有荞麦，这些呢都是真材实料的粗粮，还有驼奶，营养满满，对这个身体里里外外它都有好处。你咬上一口啊，软糯香甜，它还不塞牙，你吃到嘴里呢，这是满满的驼奶和粗粮的清香，吃得过瘾，价格也不贵。
9: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看得见的好材料，吃得到的粗粮香味，还有驼奶的奶香，早上起来呀、我都不吃那白粥就咸菜了，也不吃那高温高油炸出来的油条菜饺了，我就来上两块驼奶粗粮蛋糕，营养啊全都补到位。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有三大良心特点，第一啊，不用糖精奶油做蛋糕，全部真材实料，让您吃进嘴里面的每一口啊都纯正都安全。第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这小糖人也可以放心的吃，您担心这个高那个高，咱们又想吃蛋糕的，那么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就是很好的选择呀。第三呢，经过专业机构的检测，大家来看一看啊，咱们这个光农药残留就得检测了将近300项啊，是没有一项的残留被检出，所以呢所有的食材是真正的确保安全，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两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两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三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意的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两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9: 这是用粗粮和驼奶做的蛋糕，没有蔗糖啊，更没有糖精奶油，这比我们自己做的鸡蛋糕啊有营养，关键是这口感也太好吃了。咱们大家都知道，这大枣啊、青稞、荞麦、亚麻籽这些粗粮啊，都是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还有驼奶，它更珍贵，因为驼奶里面有类胰岛素蛋白、乳铁蛋白，还有免疫球蛋白，这些呀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些厂家搞活动啊，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哪天涨价了，咱得多花不少钱呐。
0: 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因为用料真、配方好、口感好啊，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喜欢。因为它是创新配方，这一直啊就是站在咱们老百姓的角度上去考虑。

0: 它是真正的良心蛋糕，是放心蛋糕，是吃了对身体有好处的健康蛋糕。首先呢，它不用蔗糖啊，也不用什么白砂糖，所以呢，不管你是有这个高的那个高的，包括小糖人都可以大胆的吃，放心的吃，没什么负担。第二呢，像新疆大枣啊、亚麻籽、青稞、荞麦这些粗粮啊，都是精挑细选，光农药残留的检测都将近300项，没有一项超标，让咱们吃得安心，吃得放心。第三呢，驼奶，这可是真正的硬通货呀！喜欢吃蛋糕又怕糖怕油腻，咱们呢就吃驼奶粗粮蛋糕。像家庭零食吃腻了，驼奶粗粮蛋糕啊，出差呀、坐车呀、锻炼郊游啊，肚子饿了，驼奶粗粮蛋糕，高档会所招待贵宾，驼奶粗粮蛋糕，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啊，是驼奶粗粮蛋糕。像咱们逢年过节办个年货呀，啊，送亲戚朋友啊，大人小孩啊，他都爱吃，家家必备驼奶粗粮蛋糕。特别提醒啊，我们送您的是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这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像大枣、亚麻籽、青稞、荞麦、粗粮加驼奶，这精妙的搭配，营养的加倍，美味加倍，健康加倍。看这位叔叔啊，他们每天呢几块驼奶粗粮蛋糕，像出门遛个弯啊、打牌下棋啊，走到哪儿都带着驼奶粗粮蛋糕。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懂养生的，每次啊都买好几箱，就怕哪天断顿了吃不上。咱们再来看这位阿姨啊，她是知道糖精奶油的蛋糕啊咱们要少吃，驼奶粗粮蛋糕呢她自己能吃啊，孙子孙女也能吃，囤上个10来箱，一家人呐、都能吃，都喜欢吃，真是顾家的好阿姨啊。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大家都知道啊，骆驼在高温缺水的沙漠里面生存呢、它的早晚温差大到了40度以上，那骆驼呢用它非凡的耐饥耐渴以及顽强的生命力令大家称奇啊。它在沙漠里面呢边沿去吃盐生草、沙拐藻这些无污染的植物啊，吃盐也多呀，但是呢身体却非常的好，它的自然寿命啊是达到了35到50年，这也算是动物界生长寿命比较长的哺乳动物了。那骆驼呢还有一个特点，它的怀孕周期啊是非常的漫长，平均达到了13个月，这2年呢才繁殖一次，而且呢只有小骆驼在身边它才会产奶，所以呢这个产量是非常的低。像咱们这个骆驼奶呀、它是10多公斤的驼奶呢才能够产出1公斤的驼奶粉，所以呢这也是咱们驼奶粉呢金贵的原因。
1: 我们家呀，不管是我还有孩子都喜欢吃蛋糕，但是那些用糖精和奶油做的蛋糕啊也不敢多吃。现在有了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那可真是太好了，它里边还有大枣、青稞、亚麻籽还有荞麦，这可都是对身体有好处的粗粮啊，它还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关键是它还有驼奶，这可真是个好东西。现在呀，我们天天吃，每天吃，再也不用担心了，
2: 看着都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都能吃。粗粮加驼奶做的蛋糕，不齁甜，不油不腻，特别好吃。而且这粗粮还有驼奶，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坚持吃，对身体还好。市场上一桶真正的驼奶都要好几百块钱呢，现在3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就直接订了5组，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尤其是叔叔阿姨们，咱们呢辛苦了大半辈子，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金维康驼奶粗粮蛋糕，真材实料的粗粮，黄金搭配，正宗的好驼奶，这香味浓郁，口感软糯，一口下去啊满满清香，原价298元一箱，今天呢咱们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2箱到手只要99块钱，没错，只要99块钱，2箱带回家。哎，等等啊，还没完，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的驼奶粗粮蛋糕，让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直接送给您，剩下的2箱退回来，厂家给您退款，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喜欢吃驼奶粗粮蛋糕的朋友啊吃过瘾，今天呢咱们的组合再升级，多送一箱，加量不加价，足足3大箱，还是99块钱，您可以随着打开一箱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好吃了满意了，您留着慢慢吃慢慢补，如果觉得不好吃，吃了不满意，打开的这一箱啊不用退。

室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在做梦吧？
1: 你别动，快躺下，别动。对不起，马琴生，让你受苦了。
0: 我没想到你能来看我，我不哭。你能来看我，我就受再多的苦，我也值得。哦，修罗，我告诉你好消息，那个邱大林，他已经答应把那封信转到中央了，而且他也在那封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了。我跟你说什么来着？有了文革被打倒的经历，他对你爸爸的事情啊也是感同身受。他还说了，他说你父亲是党的好干部，他一定要帮助你啊，把你父亲的案给翻过来。不过见他一面挺不容易的，哨兵就不让我进，我在他们单位门口等了三天，最后终于把他车给等到了。怎么了，
1: 马琴生？你这是干什么呀？干嘛要对我这么好？你明明知道我是不爱你的。
0: 我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自己。秋洛，我不跟你说过吗？你可以不爱我，但是你不能不让我爱你。我爱你，为了我自己的爱，我为你做什么我都愿意。
1: 我去给你买点生活用品。

0: 喂，哪位？
1: 你好，请问陈志在吗？
0: 哦，陈书记，我在外面等你啊。哎，小罗，有事吗？
1: 陈志，咱们上学的时候，你嘱咐过一句话，你还记得吗？
0: 什么话？
1: 就是最重要的那一句。我到滨河以后，你还跑到我跟前，又跟我说了一句：“
0: 小罗，你这是在哪儿啊？发生什么事儿了吗？”
1: 没事儿，真的没事儿。我就是想再听一次。
0: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发生什么事儿，都不要嫁给你外。小罗，你怎么了？啊？
2: 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0: 我能帮你吗？
1: 帮不了，谁也帮不了我。
3: 真的是，真的，你不用帮我，我什么事儿也没发生。啊，你放心。
1: 陈志，我还记得当初还有一句话，比这句更重要。
3: 还记得吗？
0: 哪一句？
1: 现实的活着。
3: 谢谢你，陈志。
0: 哎，秀罗，秀罗。

0: 太多。
1: 我觉得这儿的条件一般，过两天我们还是回市里吧。
2: 嗯，你什么时候回去啊？
1: 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2: 那哪行啊，这是条件太差了。
1: 我是来照顾你的，又是来享受的。
2: 看来呀，我这条腿啊伤的是值了。
1: 马其生，我做你的女朋友吧。
2: 真的？你说的是真心话？你真愿意做我女朋友了？
1: 先生，我不能骗你，我没有，直到现在我也没有。不过，我会试着去努力的。
2: 谢谢，谢谢你啊！看来我为你做的这一切值了，真的，谢谢。
3: 王主任，
4: 哎，陈志，怎么来开会啊？
3: 哦，不是，我到地区上办点事儿，化肥的事儿。
4: 哦，你这个公社书记，凡事都事必躬亲啊，能这么踏实心来做事，不错啊。来，坐。
3: 我不坐了。
4: 走吧，有事儿啊？
3: 王主任，那个叶秀罗怎么不在资料室啊？哦，我上次托他帮我查了点农机方面的资料，我急着要呢。
4: 嗨，修罗上医院去看马庆生了。
3: 马庆生怎么了？
4: 哦，你还不知道，这段时间马庆生一直在帮助修罗的父亲跑这个平反昭雪的事情，去了趟北京，回来的时候啊出了车祸，这不在县医院里躺着呢。这个小马啊也真是

0: 因祸得福，一直在追求秀罗，秀罗没答应，我估计这回啊，哎，差不多了。坐呀，啊！
1: 我不坐了，不坐了，您忙着，我先走了。哎。

0: 那你放，回大市里方便多了。那个，没弄疼腿吧？哎，没事儿，有你在，弄疼了也没关系。没事我就放心了。那你自己歇着，我得回单位上班了啊。哎，小罗，你别走，你不在，我会寂寞的。啊，
1: 那我也得上班啊。
0: 小罗，求求你了，你就再多待一会儿，就10分钟。
2: 去这屋吧。哎，在这儿呢。哟，
1: 王叔叔。
3: 哎，小罗。
4: 阿姨，你们来了。
2: 王主任和阿姨。
3: 哎呀，怎么搞的？这腿现在怎么样？
2: 王主任，和阿姨，还累你们到这跑一趟。
4: 医生怎么说？
3: 没事的，这个腿会不会落下残疾？
4: 哦，
3: 回来以后拍了片子，医生说愈合得很好，不会瘸的。放心吧，您二位。
4: 王叔叔和阿姨，你们坐吧。
1: 既然您二位都来了，也可以替我陪陪马庆生了。我还得回单位上班呢。
2: 小罗，你把那个事儿跟王主任跟何阿姨说了吧。
1: 以后再说吧。
2: 小罗，你现在就说，他们听了一定会高兴的。说吧。
1: 什么事儿啊？还瞒着我们？
2: 怎么回事儿？这是。
1: 和阿姨、王叔叔，我跟马庆生的事儿定了。啊！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哎，秀罗，你这个小马，总算把我们家秀罗给追到手了。
5: 阿姨，王主任，亏得有你们。
1: 那当然了，虽然是你们俩自己谈的，可这个没人得算我的哈。哎，秀罗。
5: 我跟王叔叔这一桩心思总算放下了，也算跟叶司令有个交代了。
2: 好事，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办？
1: 王叔叔，我们还年轻呢。
2: 年轻什么呀？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你和阿姨都生了2个孩子。
1: 哎呦，你真是怕丢人呐！秀罗，该办了，你一个人在这儿。
2: 我跟王叔叔放不下心，要是早办了，我们也就放心了。还有这个没出息的小马，早就等不及了吧？这样吧，等小马的腿好了，我们俩就给他们操办。
5: 好。还有件事情，小马，为了你们的结婚，我得送你们一份礼物。
2: 王主任，您还送什么礼物啊？
5: 你总不能干一辈子秘书吧？
2: 经我的提议，市里已经同意了，同意小马当我的秘书，同时兼任市委秘书科的副科长。
6: 真的。

0: 这跟贾闺女似的，比咱俩还忙活呢。他说了，把咱们的婚礼啊定在招待所的大厅，而且让食堂啊给咱们摆几桌。哎呀，我看就别办了，咱们哪有这么多钱啊？请王师傅和阿姨吃顿饭就算是办了，我不想太张扬。
1: 你不想，我可想。我好不容易娶到这公主，我想让全世界都知道，真的。
2: 让别人看见了不太好吧？
0: 修罗，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什么？
2: 咱们去趟陈志那儿吧。
0: 去他那儿干什么呀？
2: 送请柬啊。我想把咱们冰河的老同学都请过来，其他人我都打招呼了，就陈志还没告诉他。

0: 请他干嘛呀？再说，人家还要特意把手上的工作放下，专程跑一趟，我看没这个必要吧。嗨，那来不来是他的事儿，可请不请是咱们的事儿。我呢，跟单位要辆车，到时候咱们俩一块儿去。我不去了，要去你自己去吧。那怎么行呢？陈志平时对你挺好的，去，咱们一块儿去。
1: 哎，你回来了？哟，咋那么累呢？啊，你每天上班跟扛大包似的。
2: 饭好了吗？我饿了。
1: 哦，好了，那你进屋跟妈先吃吧，我把这点弄完。
2: 先吃饭吧。
1: 哎呀，我不饿，你们去吃吧。妈，陈真回来了。

0: 丁佩，你好，不认识我了？
1: 啊，
0: 上次我跟王主任。
1: 啊啊，你是陈志的同学对吧？跟王主任一块来过我们家。
0: 对对对。哎，
1: 你等着啊。哎，陈志，陈志来客人了。
2: 哎，
0: 陈志。
3: 你们怎么来了？
0: 来看看你啊！啊，顺便有事儿找你。哎，对了，这就是陈志的爱人。
1: 啊，嫂子，嗯，这是啊啊，我叫叶秀罗，也是陈志的大学同学。哦，你也是我们家陈志的同学啊？你也在滨河呀？我咋从来没听你说过呢？哦，我刚到滨河不久。
0: 丁妹啊。以后你就会经常看见他了。
1: 好。
0: 陈志，不请我们进屋坐啊？
1: 哎，快快快快请进。
3: 请屋里请。
4: 妈，妈，我同学来了，你见过
5: 妈？
4: 哎，这是叶秀罗。
5: 啊，一块坐吃饭吧。
1: 吃饭吃饭吃饭。
0: 坐的吗？我们吃过来的。
5: 吃过了。
0: 你们先吃吧。啊，
1: 那行那行，我收了。
5: 坐坐坐，
1: 快坐快坐。
5: 陈志，正好人坐。
3: 哎，好嘞。坐吧坐吧，别管了。哎呀，
1: 别管了别管了，来来来。快坐，快坐，
3: 坐吧。哎，
5: 来，
3: 坐吧。
5: 来来来，谢谢谢谢谢谢。
0: 您别忙了，大妈，没事儿。
5: 你们先坐着，我给你们沏壶茶。
0: 哎，谢谢大妈。
3: 啊，对了，先生，你刚才说找我有事儿，什么事儿啊？
0: 我和秀罗马上结婚了。
3: 你们要结婚了
0: 啊？这个月的16号我们就结婚，正好我查了一下，农历也是初六，好日子。我们准备在那个县委招待所举办婚礼，到时候请你还有弟妹，你们一块来。
1: 啊，一定一定一定去！我还从来没喝过陈志同学的喜酒呢。啊，哎，那个对，那你叫啥来着？
0: 啊，弟妹，我姓马，叫马庆生。
1: 哦，
0: 我比陈志大1岁。
1: 那我叫你马大哥吧。
0: 行，
1: 那这位我就叫马大嫂。
6: 我比陈志小，应该我叫你大嫂才对啊。
1: 哦，行行行，咋叫都行。哎，对，那马大哥，你也是滨河人啊？
0: 嗨，弟妹，要说起来啊，咱们可是亲老乡。我父亲啊，原来就是文上县的农村人，后来当了兵，然后转业当的工人。
1: 哎呀，太好了！你说这怪不得呢哈。这上次我一见你，我就觉得你这人挺顺眼的。
0: 是啊。
1: 哎呀，你看你多好啊！这分在市里工作哈，又在王书记身边，太有出息了你。
0: 弟妹，要说啊，你这观点陈志肯定不同意。
1: 为啥呀？
0: 在我们班同学眼里，那陈志可是有出息的人。你想啊，我们还都是办事员呢，结果人陈志都已经是公社书记了。是不是他生的呀比坐火箭还快？
1: 这谁说不是的？你说谁有他这么幸运的？你说是不是？
0: 是。
1: 哎呀，可是你说这人奇了怪了，就这他还不愿意干呢。哎，一心一意的非要去中学当啥老师，你说哪有他这样的人？
0: 这我就说你了，你太不理解陈志了。你看人陈志他是胸有大志的人，要不哎，你没见过他老看星星？
1: 哎呀，要么说他怪呢，你说那星星有啥可看的？你说那当吃还是当喝啊？可是你说他就是怪了，他就是爱看那点星星。哎，这要依我说呀，你说是看星星，那不定看谁呢。
0: 弟妹，

0: 你真幽默。行了，走了。哎，留步吧，别送了，都别出来了。哎，到时候一块儿去啊，大妈一块儿去啊。
1: 哎，马大哥，马大嫂，等一下啊，等一下，陈晨，来来来，
0: 干嘛？
1: 来嘛。这孩子。
0: 翠花，你干嘛呀？这多不好。
1: 啥呀呀？人结婚，咱是不是得随份子呀？
0: 都是老同学，算了，没那些礼数。
1: 你看你这人，你不送，人得说我不懂事儿了，得随。哎，那随多少啊？
0: 嗯，要不这样吧，买对暖瓶送给他们，反正就表示一个祝福的意思呗。
1: 哎呀，那太轻了。哎，你这同学我可看准了啊，将来肯定有出息，那没准以后人还得帮着你呢。啊，那要不随20块钱？
0: 为什么呀？都快赶上我半个月工资了。
1: 哎呀，这反正我刚卖了几只鸡，正好攒了20。就送他们吧，啊，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0: 你从他那儿套什么狼啊？哎，
1: 就这么着吧，啊。
0: 好。哎呦，不行不行不行，真的不行。
1: 哎呀，马大哥，你收下，哎，你一定要收下，你要不收下，你就看不起你这兄弟了。
0: 不不不，弟妹弟妹不行。
1: 哎呀呀呀，
0: 你结婚的时候我们都没随礼，所以这钱不能要，真的是太重了。
1: 哎呀，马大哥你，哎呀，你一定收。
0: 不是，
1: 哎呀呀，你拿着，你不拿着我可生气了啊！快收下吧。谢谢您，嫂子。
0: 恭敬不如从命了，那个什么，哦，到时候结婚的时候你们一块来
1: 啊，一定
0: 来，大妈你也来啊，那我们走了，
1: 哎，
0: 好吧，啊，一定来啊，
1: 哎，一定一定。哎呀，你看人家啊，都坐上小汽车了。你看你这进出还是那辆破自行车，你哪怕一拖拉机呢。哎，这么个好人可惜了，找了这么一媳妇不怎么样。
0: 你说叶绪罗不怎么样？
1: 当然他不怎么样啊，他根本就配不上人马大哥。
0: 怎么就配不上马先生了？
1: 你看他那样一脸的苦相，哎，没胸没屁股，这在我们乡下都找不着婆家，哎，干活挣不出工分，孩子多难受。
0: 这哪儿跟哪儿啊。
1: 哎，对，明天去给你做身新衣裳吧。
0: 干啥呀？不年不节的，
1: 这不要去喝喜酒吗？哦，他们在城里，咱们在乡下，不能让他们看不起。
0: 哎呀，算了，别去了，那么大老远的，去一趟不值当的。
1: 那可不行，20块钱呢。哎，妈，到时候啊，咱们一家四口一块儿去啊。
2: 别让人笑话，你们去吧，我不去。
1: 哦，那行，那你在这看门，我们带着大志，我们三口一块儿去啊。20块钱呢。
0: 行了，
1: 那咱吃饭吧，吃饭，妈。
0: 我不吃了，我该上班了。
2: 陈志，包还没拿呢。
0: 哦。
1: 哎，他咋跟丢了魂似的呀？

0: 妈，
1: 喂，
0: 翠花呢？
1: 翠花把家里地里的菜收了，拿到集市上卖去了。哎，你怎么这时候回来啊？啊，
0: 我回来跟你们打个招呼，上面突然通知我，让我马上去滨河开会。那我走了啊，妈。
1: 陈志啊，妈有话跟你说。
0: 我这着急去开会呢。
1: 不在这一会儿，坐下。跟妈说实话，你去滨河干什么？
0: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去开会啊。
1: 你瞒得了翠花，瞒不了妈。你是不是去看今天来的那女同学？
0: 妈，您在说什么呀？
1: 孩子啊，妈这辈子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长呢。妈什么都看得出来，自打她来了以后，你那魂就掉了。你跟她到底是什么关系？
0: 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就是一般的同学。
1: 真是一般的同学？

0: 去，我们或许曾经有过好感，但是我们只是保持了一般同学的关系。您不是也看到了吗？我老老实实娶了翠花，她也要结婚了。
1: 那你慌慌张张的要干什么去？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
3: 你看我们团队
2: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9: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0: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1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脯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2: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到离谱二字，
1: 没有一只鸡可以装成架子了，离开沈阳
2: 三天两晚逛沈阳，今天继续探索沈阳烟火。作为苏州台主持人，我走遍江南大小街巷，本以为见惯了各色烟火，但到了沈阳，我还是心心念念一件事，就是直奔东北早市。苏州人吃一顿像样的早饭，一碗面加两个浇头，人均100-200也是有的。来沈阳兜里揣多少钱才够呢？
3: 如果我们五个人，
4: 多少人呢？有800，有1000，有500。
2: 结果一条街逛完，彻底刷新了我的认知。
5: 是万万没有想到，有这么长，这么多人，这么多品种。
6: 那价格也不贵，19块钱，
7: 5元一堆。
8: 现在我们一共花了31块钱，
5: 真好吃。这条街没有一个人能饿着肚子走出去。
2: 小河沿早市是体验沈阳烟火气必打卡的地方，这里不仅是价格感人，对待每一个游客都像是自己家的孩子一样，恨不得把整条街都喂给你。
9: 别客气，请你们尝。真正的手工厂，你大块吃，来一个大块，你尝一尝。这真正的自己家做的手工厂，吃吧，别客气，来。
10: 在我们那儿，就是你尝了不满，会被翻白眼的。
11: 说，我说有事吃吗？他给了我一整个。

0: 哎呀妈呀，咋回事啊？那太热情了！就刚刚那公平秤，我觉得在东北这儿沈阳这儿不需要，他免费试吃都这么给力，就还会缺斤少两，不可能。
1: 请问贼拉币是什么意思？
2: 贼拉币就是贼好吃的意思，
3: 老得劲儿了，老好了。
2: 贼拉币就是领个，简简单单一句话，就是一南一北最有趣。

0: 去洗浴中心是东北人日常生活中最隆重的娱乐活动，且没有之一。清河半岛作为沈阳洗浴界的天花板，在这里待上一整天可能都意犹未尽哦。
1: 就你们洗你们的，我就洗我自己去了。
2: 拜拜
1: 拜拜。
0: 清河半岛拥有亚洲第一无边泳池、户外温泉几十种泡池，娱乐设施应有尽有，铁锅炖自己，超长水滑梯，甚至还有室内温泉漂流，玩一整天都不会重样。泡累了直接切换美食模式，
3: 完全大到离谱二字。东北澡堂子、浴室、美食烤肉，像路上的游轮。
4: 我是感受蛮深的，因为我差不多七八年没有搓过澡了。哎呀，这真的是很舒服，真的值得一搓，值得一搓。
1: 然后真的真的有滑滑单，
4: 对，
1: 都是一个奶龙丝。
4: 来东北就得搓一下，哎，搓一顿，搓一澡。
5: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去西塔继续开搓。
0: 来西塔不用看路牌，闻着烤肉味就到了。这里不仅有最正宗的朝鲜族特色美食，还是沈阳夜生活气息最浓厚的地方之一。
1: 是酱真的，
6: 酱的很饱满，这一口下去，那个蟹肉都会涌到你的嘴里，
1: 然后很鲜美。
6: 什么东西你都要到当地去吃。
1: 对，一直是没有什么东西能活着离开某个城市，但是沈阳不一样，它是没有一只鸡可以装着架子离开沈阳，太可爱了。
6: 以身代酒，啥都有，喝一个。
1: 哎呀，谢谢。
0: 一天时间，我们走完沈阳三种截然不同的烟火，沈阳的真诚与热闹。都让我这个苏州小娘鱼看傻眼了。哦，谁弄了一个苏州小娘鱼，酷眼特子。明天我们将继续用一天的时间感受沈阳的三种文化，一起期待吧。
7: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1到1.5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1米，表层水温27.3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9米，表层水温26.3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28.3度。韩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8.5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7.6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7.6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于斌。
1: 大家中午好，我是王宝。今早上这一出门我就赶上下雨了，
0: 是啊，
1: 而且这雨还不小呢。
0: 是，
1: 新一轮的强降雨已经来袭，暴雨天气风险极高，千万别把车停在低洼的路段，出行要注意安全。
0: 对，降雨呢也直接拉低了气温，今天全省呢大部最高的温度都在30度以下，体感呢是十分凉爽的。不过呢，夜间最低的温度呢是23到26度，依旧有些闷热哈。大家睡前呢记得关好窗户。未来呢一周降水呢都很频繁，雨具呢要常备身边。
1: 八月的大连海风宜人，高朋满座。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正在这里举行。
0: 会场内外处处展现辽宁元素，既有我省完备的产业体系、深厚的文化底蕴，更有辽宁人好客与热情，让参会嘉宾感受到了开放活力的辽宁。
2: 继广州、上海之后，大连成为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举办地。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2300余名代表围绕贸易、能源、数字、交通等多个领域，密集开展近130场会议活动，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

0: 合作成果。举办地大连国际会议中心也成为了思想交锋的舞台和向世界展示辽宁形象的窗口。
1: 一步入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大厅，参加 APEC 会议的国内外嘉宾就能够看到大连船舶与海工装备的专题展览。来自大船集团、恒力重工等五家企业的23件精致逼真的微缩模型整齐排列，金属质感的船模折射着灯光，科技感与力量感扑面而来。
0: 有了工业风，也少不了文艺范儿。在会场内的辽作馆展区，大连贝雕、岫岩玉雕等54个辽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展现出精湛的技艺。在大连展台区域，憨态可掬的东北超虎哥、白胖软萌的海蛎子公仔吸引了不少嘉宾驻足咨询。
2: 现场除了展示东北超大连赛区官方特许商品以外，我们还带来了东北超虎哥 IP 一同展示，共同亮相，希望嘉宾们能够在此带走一份独具特色的大连礼物。
0: 会议期间，大连还推出了3条文化加产业融合参访路线，统筹整合滨海都市风貌、城市历史文脉、传统中医康养、高端船舶重工、数字科技科创、远洋海洋渔业6大文旅和产业特色资源。嘉宾们走进大连中远海运重工有限公司、东港旅游度假区、大连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等地，在参观体验中沉浸式感受大连的产业优势与文化底蕴。
3: I'm familiar with shipyards.
4: 我对造船厂比较熟悉，我对这里的创新和发展规模印象深刻，感到钦佩。我经常在加拿大的海边看到大连制造的船的标志，我感觉收获也很多。
5: 大连的造船工艺非常值得信任，我要再好好看看。大连是个美丽的城市，大连人也非常好客，我特别喜欢这里。
6: 这里高水平的一方融合实践也非常令人印象深刻。那围绕着结核、乙肝等其他的重大传染病呢，把预防、筛查、诊疗联系起来，真正的提高我们国家公共卫生体系的韧性，那从而最终的创造更多的健康和社会价值。
7: 我刚才体验了很多的药膳和茶，我看到了很多功能性的茶，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新奇。
0: 以高标准精细化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大连城市管理部门全域开展市容提升、绿化增色、设施提优等专项行动，擦亮城市人居环境底色。国网大连供电公司依托新一代数字调度系统与智能巡检技术，实现会场100%全绿电供应，全力保障用电零闪动。服务本次高官会的206名志愿者也已在机场、接待酒店和会场等地全面上岗。
8: 很荣幸、很激动参与本次志愿服务。我相信我们传递的不只是信息，更是大连这座城市的温度与诚意。
9: 我们采用以老带新，优选达沃斯骨干志愿者，全力服务盛会，展现大连青年风采与城市开放形象。
0: 渤海之滨，浪潮奔涌，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辽宁正以会为媒，拓宽链接全球的国际朋友圈，共享发展机遇。辽宁的精彩未完待续。本台报道。
10: 说了一下来说东北超，在场上球员的每一粒进球都在为城市的荣耀而战。
11: 对，
10: 大家都想了解一下冠军奖杯奖牌是什么样子的。
11: 是，近日呢，东北超官方推广曲及赛事荣誉视觉发布会在沈阳举行，我们呢共同了解一下。
12: 活动首发赛事官方推广曲《永不放弃》，并发布冠军奖杯奖牌以及最佳球员奖、最佳射手奖、最佳守门员奖等全套赛事荣誉视觉体系。
13: 这次我们设计这个奖杯，和以往的形状大有不同。我们就是一个很实际的一个足球，一只鞋和一只手套，
14: 积极地呈现了我们东北黑土地文化元素啊，例如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个红山文化的玉猪龙元素啊，以及一些工业文明的这种元素，
15: 创作一首能让年轻人喜欢并能传唱的励志歌曲，很激情，很鲜活，可以说很东北。
12: 本台报道。
10: 说完下，再来关注中超联赛。昨天，辽宁铁人南波湾队迎来了保级关键战役，
11: 是
10: 主场迎战河南队。
11: 在第60分钟1-4落后的绝境之下，铁人队连扳3球，4-4战平河南队，拿到宝贵的一分。
12: 比赛上半场，河南队5分钟内2次头球破门，2-0领先。下半场开场不到1分钟，热菲尼奥凭借个人

0: 能力远射扳回一球。第57分钟和第60分钟，河南队前锋古斯塔沃两次进球完成个人帽子戏法，河南队4-1领先。绝境中，铁人队并未放弃，在第63分钟和68分钟成功进球。比赛最后时刻，辽宁铁人队长邦本一玉凭借一记勺子点球，帮助球队4-4战平对手。从精神力上、意志力上，我们已经看到了球员们的积极一面。我们拿到4-4这样的成绩，虽然没有取得比赛的胜利，但是我们收获很多经验。下一场，我们对成都的客场比赛，我们会好好的准备。
1: 一场非常不可思议的平局，60多分钟1-4落后，还能扳成4-4，而且过程充满戏剧性。铁人展现出了非常强劲的战斗意志，期待铁人队能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0: 下一轮，铁人队将前往成都挑战成都荣昌队。本台报道。
2: 说那下说一票玩三省，想要出门避暑游玩又觉得买票麻烦，出行成本高，咱别担心，因为最近啊，铁路部门上线了一款超级划算的旅游季次票，
3: 对，
2: 是直接解决了这些顾虑。
3: 没错啊，这张票呢就是关东情、白山黑水享清凉季次票。简单来说呢，就是一张车票就能呢串联起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一站呢解锁东北绝美的风光，性价比是直接拉满了。
2: 季次票覆盖了30座热门的车站。
3: 对，
2: 包括齐齐哈尔、哈尔滨、长白山、长春、延吉、沈阳、本溪、大连、庄河等，热门的避暑目的地基本上是一网打尽了。
3: 没错，而且呢，它的使用模式是特别灵活的。你看，它是采用一次购买分段乘坐、15天有效的模式，不用呢一次次单独买票，一次购入呢就能在有效期内随心的规划行程，跨省游玩省心又省力，特别适合想要深度玩转东北的朋友们
2: 了。那很多朋友最关心的价格和优惠呢也很给力，因为对比普通的分段单独购票，这款专属旅游季次票是自带折扣福利的，划算了不少。那更贴心的是，儿童旅客还能叠加铁路儿童优惠票政策。
3: 是，那么购票渠道呢，大家直接登录铁路12306官网，或者呢是12306 APP， 在季次定期票专属的板块就能够直接选购这款产品了。
2: 那购买之后呢，可以在产品对应的始发站、到达站区间内自由的搭配2到10段的行程路线。
3: 是，乘车方式呢，那主打一个是随走随停啊。
2: 没错，
3: 可以提前的预约车次，如果呢临近出发了还有剩余的坐席呢，也可以直接刷身份证验票进站乘车。
2: 手握这张清凉车票，到底去打卡哪些宝藏美景呢？我们今天就带大家盘点几个必去的东北避暑圣地，每一处真的都是值得奔赴。
3: 首先呢就是大沈阳城，是吧？
2: 必须的，
3: 一座底蕴满满的历史古城。沈阳故宫红墙金瓦藏进了100年的历史，古树参天，清幽静谧的北陵公园，以及呢承载着岁月记忆的张学良旧居陈列馆，一步一景呢皆是历史的韵味。
2: 再就是浪漫的海滨城市大连，
3: 大
2: 金石滩十里黄金海岸的沙滩柔软细腻，海风清爽治愈。
3: 是，那说到东北避暑，绝对少不了长白山呢。
2: 是啊，
3: 独特的火山地貌是独一无二的，登顶俯瞰天池，一汪湛蓝的湖水静谧深邃，沁人心灵。
2: 那还有本溪，国家5A级景区本溪水洞，乘船穿梭奇幻的地下暗河，观赏千姿百态的钟乳石；关门山国家森林公园，林海葱郁，满目青翠，处处都是大自然的清凉馈赠。
3: 对，那您要是想要体验烟火民俗呢，那解锁特色的美食，那一定得去延吉了吧？
2: 暑气未消，秋意渐至，正是错峰出游、避暑纳凉的好时候。
3: 是，
2: 一张季次票就能解锁东北三省的山川、碧海、人文和美食，
3: 那还说什么呀？趁着绝佳的出游时间哈，不妨带上这张清凉车票，奔赴白山黑水，沉浸式感受东北的绝美风光与独特的风情，解锁一场轻松惬意的跨省避暑之旅。
2: 那不仅火车出游可以排列组合，汽车出游也有新的选择，
3: 是
2: 黄金大外环要来了。
3: 哎，什么叫黄金大外环呢？
2: 讲讲。
3: 就是呢，我国呢将全面贯通延边国道 G219、G331和沿海国道 G228线，这3条通道呢将形成一个超长距离陆路环线，环江通海，全长达到了2.7万公里。
4: 祖国北部 G331 从辽宁丹东到新疆阿勒泰约9200公里，横跨东北三省、内蒙古、甘肃、新疆6省区，从东到西串联东北平原、大小兴安岭、内蒙古草原、阿勒泰山脉，被誉为最美边境公路。视线向西， G21

0: 九，从新疆喀纳斯到广西东兴约一万公里，纵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四省区，是世界上平均海拔最高的公路之一。沿途穿越雪山、草原、沙漠、戈壁，目光平移。G228从辽宁丹东到广西东兴，约7400公里，紧贴海岸线，跨越鸭绿江、辽河、海河、黄河、淮河、长江、珠江等水系，把所有核心沿海港口串珠成链。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全面贯通这三条国道，串联沿海与内陆，将打造一个黄金大外环，成为我国的超长距离陆路环线。
1: 环江通海是对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以辽宁丹东、广西东兴、新疆阿拉泰为衔接点，将祖国的北部边境、西部边境和海岸线串成完整闭环，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2: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3: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说天下来说重逢，跨越山海不负初心，一段延续了20余年的中美民间友好故事，在这个秋天迎来了温暖的续写。
8: 是，
7: 就在昨天凌晨，一位深耕中国治沙事业、牵挂中国土地多年的美国友人，时隔多年再次踏上了中国北京的土地。
8: 是吧，这位友人呢就是大家熟悉的塞考斯。

0: 他的本名是罗纳德·萨克尔斯基。应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正式邀请，塞考斯呢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飞行顺利抵达了北京。落地之后呢，他满心感慨啊，丝毫看不出长途跋涉的那种疲惫。
1: 时隔多年重回中国，塞考斯用一句质朴的中文深情地说道，我回来了。
2: Do you have a wish list of what is traveling China?
3: I want to see Miss Yan, see the forest, I want to see my students that I've not seen for almost 30 years, my colleagues, and I want to see the Chinese people. This is a dream come true that I never thought would ever happen.
1: 看得出来啊，长途飞行过后呢，塞考斯的心情依旧是格外的激动，
0: 溢于言表啊。其实呢，不只是塞考斯满心期待这场重逢，远在呢内蒙古的殷玉珍，为了这场跨越山海的相见啊，早就已经是默默的精心准备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了。为了给远道而来的老友最好的迎接呢，他直接发动了全家总动员，还请来了亲戚邻里搭手帮忙，里里外外大事小事啊，逐一张罗，事事用心，事事尽心，就是呢想把最质朴、最真诚的心意带给这位牵挂多年的外国友人。
4: 不是20才后就去接他吗？就把馒头蒸出来，让大伙都知道要多蒸点。他们中国30不就吃蒸馒头吗？蒸蒸日上大馒头，让他吃到中国的传统。

0: 让人动容的是为了能和塞考斯顺畅的交流、嗯、好好的唠一唠心里话、啊、从未系统学过英语的殷雨珍、啊、悄悄开启了自学模式、
1: 啊、
0: 平日里空闲之余啊他就会反复的默念 bird、嗯、tree、嗯、forest、嗯、这些和沙漠林海绿植相关的简单单词、嗯、一遍遍的熟悉反复的记忆
1: 是而且呢还特意练习了 more 就是多点再多点、
0: 嗯、
1: 就是朴实又温暖的说呀见面一定要让塞考斯多吃一点好好尝尝呢这片荒漠蜕变的土地种出来的特色美味
0: 所有的用心等候与满心的期盼、嗯、终于迎来了不负时光的重逢、嗯、昨天傍晚美国友人塞考斯抵达了鄂尔多斯时隔20多年终于和治沙英雄殷雨珍见面了

0: 故人再见，初心依旧。二十多年的惦念与等候，在这一刻化作了一行行滚烫的泪水。
1: 是当年初见呢，殷雨臻呢还是正值壮年的治沙人，赛考斯呢是意气风发的外籍教师。如今呢再见，两个人都已经是鬓染霜华了。
0: 那说起赛考斯和中国的缘分，咱们还要追溯到26年前。1999年，赛考斯通过中美教师交换项目来到中国任教，在亲眼见到土地沙化的困境之后，他主动筹集了$5000的善款，无偿的资助全国劳动模范殷雨臻夫妇开展治沙造林工作。
1: 是，谁也没想到呢，当年一笔暖心的捐助，一批呢稚嫩的树苗，经历20余年风雨，扎根茁壮成长，如今呢已经是长成了50000多棵大树的茂密的林海，为荒漠披上了绿装啊。
0: 这段双向奔赴的善意，也在今年迎来了暖心的重逢。
1: 对，
0: 就在今年5月，治沙劳模殷雨臻通过网络多方的寻找，是终于找到了这位默默奉献的美国友人。
1: 对，
0: 两个人成功在线上重逢。这段跨越山海的治沙佳话，当时也是打动了无数的网友。那这次赛考斯专程来华，就是为了奔赴这场迟到多年的线下相聚。
1: 是，赛考斯呢这次的中国之行为期是10天，将先后到北京、内蒙古、河南三座城市，重温过往的情谊，开展友好的交流。
0: 他坦言，最牵挂的人就是殷雨臻了，一直都想当面的好好谢谢他。是他的坚守让荒漠变成了绿洲，让中国的土地变得更加的美丽。
1: 对，一棵树苗呢长成林海，一份善意呢跨越山海，相信呢这份跨越国界的温暖与善意会持续传递，生生不息。
0: 说传统糖画能有多惊艳，一位小女孩现场画糖画，手腕稳，线条顺。

最后收堂的一下，利落的像干了20年的老师傅，小小年纪就拿捏传统糖画手艺。说地铁站也能开演唱会，博主捕捉地铁进出站的声响，靠地铁自带的音调凑出周身大鱼的旋律。

0: 这就是传说中的绝对音感吗？耳朵和脑洞双双在线，把地铁噪音玩成了曲目。说最害羞的机器人出现了，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机器人选手们踏上跑道，其中一名机器人选手双手掩面飞奔，他仿佛在边跑边喊我不听我不听。硬核科技配上搞笑反差，机器人赛场也有满满的欢乐。说藏在晒秋里的大地艺术，在江西婺源，一名博主以大地为卷，作物为墨，用玉米、辣椒等拼出了飞天凤凰。果然是高手在民间呀，将丰收的农作物化作艺术，古老晒秋习俗焕发出了新魅力。说把科幻照进现实，对付蚊子直接用上了激光武器。江苏常州一支年轻研发团队造出了科幻感满满的灭蚊激光炮，夜幕降临，淡蓝色光束来回扫描空域，毫米级雷达紧盯空中动静，捕捉蚊虫飞行轨迹，锁定目标瞬间，高能脉冲激光精准打击蚊翅，全程自动运行，无需人为操作。科幻大片里的防御系统拿来对付恼人的蚊子，场面冲击力十足。说得下来说见义有为、最近啊，在广东惠州惠东县、一位年仅14岁的少年靠着沉着与胆识救了落水的一家三口，挽救了一个家庭。
1: 对，这名少年呢名叫王直兴、是长沙的一名中学生。8月6号的傍晚呢，他正跟着妈妈还有6岁的弟弟在海边玩呢，
0: 突然啊100多米外的海面就传来了求救声。听到呼救，王直兴没有多想，带上自己的双人救生圈、就朝遇险的人游了过去。
1: 对，靠近之后他就发现说遇险的呀是一家三口，父亲呢已经是出现了溺水的征兆了，只有小孩子套了一个小小的救生圈。
0: 那王志兴呢赶紧把救生圈递给了他们、然后拖着救生圈使劲的往岸边游、可是这海浪太猛了、而且三个人的体重加在一起，这得多重啊、才拖出去20多米，王志兴就彻底没力气了、根本没法把三个人直接拉回岸边。
1: 哎，你说这个时候要是硬撑着继续往前拖呢，很可能连自己的命都得搭进去。
0: 真的是这样，
1: 王志兴呢当即就做出了一个特别理智的选择，他呢让三个人死死地抓住救生圈待在原地，自己呢松开救生圈，顶着大浪独自游回岸上去，干什么呢？去找专业的救援人员。
0: 那救援队呢接到了求救，马上出动了摩托艇，来回跑了3趟，才把海里的三个人全都安全救上了岸。万幸，所有人都是平安脱险。
2: 我自己一个人乘着双人游泳圈到大海里游玩，当时因为我游的已经比较深了。然后我看到10几米开外的地方有三个人在呼救，那三个人可以看出是一对父母和一位孩子，所以我便快速游到他们父亲站到我后面那个空的游泳圈里，然后让他们抓住我的大游泳圈后，我奋力地把他们拖拽于20米外的海域上。当时那个地方浪还不算大，我便向他们提出我要独自一个人回去求救，让他们在这里稍作等候。我那个时候想法就是快点把人救出来，让他们快速脱险。
3: 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能像爸爸一样在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相助，我感觉很骄傲。
1: 就是在这儿必须得说一句，是好样的少年啊、我们真的是为你骄傲。
0: 是，
1: 事后呢有人就问王直兴啊，说救人的时候有没有害怕，有没有犹豫啊？他的回答呢十分的平静而且坚定，他说呢听到有人喊救命就想着要去救人。他也说呢勇敢呢不是莽撞，要在保护自己的前提之下用智慧去帮助别人。
0: 那说起当时的情况、王直兴的妈妈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他说当时海浪就像一堵高墙，孩子在浪里就只能露出一个脑袋，自己站在岸上干着急，是一点忙都帮不上。妈妈说他们没有刻意的教他要多么的勇敢，生活里的王

0: 志兴的胆子其实并不算大，就是一名普通的学生，平时经常参加志愿活动，心地善良。
1: 是8月20号呢，惠东县见义勇为评定委员会正式认定王志兴救人的行为为见义勇为。那么面对险情呢，他没有盲目的去硬拼，分清了自身的能力，懂得呼叫专业的力量，这份超越年龄的冷静啊，也正是见义勇为最珍贵的内涵。
0: 咱们也必须给14岁的少年点一个大大的赞，他救下了3条生命啊。遇事不慌乱，这份善良和正义感特别的可贵。但是呢，话说回来，咱们客观上来讲啊，下海救人呢本身是极度危险的，大海的风浪不可控，就算是会游泳也很容易被暗流和大浪给卷走。这一次孩子能够平安的回来，其实这里面也有运气的成分。
1: 你说的特别对啊，其实值得表扬的不是他贸然下水，而是他的处理方式。你看手里呢有救生装备，发现自己的力量不够，果断的上岸去找专业的人员。这里呢我们也要敲个重点，就是不鼓励未成年人直接下水救人。
0: 那遇到有人落水，最优的选择就是岸上呼救，找救生器材，打救援电话。那如果说你的手上刚好有浮具可以递过去，但是千万不要高估自己的体力下水硬拉。
1: 对，每个人的生命啊都只有一次，保护好我们自己才能更好的去帮助他人。
0: 稍等一下，新闻继续，咱们来说一件既惊险又暖心的事儿。就在8月21号，安徽亳州美食街就发生了惊心动魄的一幕。
1: 是一名2岁多的小女孩爬到了门面房顶的装饰檐上，这个位置呢距离地面是足足有6米呢，差不多呢2层楼那么高，情况是特别的危险。
0: 也就是咱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这一幕，你看啊，孩子在檐边攀爬，这双手呢死死地抓着边缘，整个人都是摇摇欲坠。楼下的路人发现之后呢，立刻大声地呼喊。就在这个危急时刻，一位路人听见喊声，飞快地冲到孩子坠落的正下方，张开双臂准备救人。
1: 说是迟那是快哈，就这么短短的几秒钟，孩子呢直接掉下来了，也正好呢掉在他怀里。
0: 但是巨大的冲击力让他没能稳稳地抱住孩子，孩子是顺着他的大腿滑落到了地面。虽然没有完全的抱牢，但是这一把缓冲实实在在是帮孩子卸掉了大部分下坠的力量。
2: 刚下车到小吃街那边，路边那些卖小吃的就说啊，路上有个孩子，赶紧怎么办？喊他的人，然后我到那我看露两个腿，我就跑到楼下接住他，然后因为冲击力太大，掉下之后他落我大堂了，然后又掉到地上了。
1: 确实是太险了哈。
0: 是啊，
1: 哎，你就说这孩子怎么就跑到这么危险的地方去玩呢？你说家里大人干嘛去了？
0: 其实说起来呀，也挺不可思议的。这当时啊，孩子的妈妈王女士就在家里人收拾家务呢，但孩子无意间呀把房门给反锁了。她着急踹门，但是又踹不开。正在到处找钥匙的时候，突然就听见楼下传来了一阵阵的惊呼。
1: 对，等她呢慌忙的跑下楼，才知道自家孩子坠楼了，当场整个人都懵了。后来呢送医检查，万幸啊孩子只是啊脚的踝骨骨裂了。
0: 那王女士呢也是一心想要感谢救命恩人，当场就想拉救人的这位路人一起去医院检查，还拿出钱表达谢意。可是呢全都被对方婉言拒绝了，甚至连姓名都没有留下。
3: 当时我就想，我说留个电话吧，他也不肯留。我说要不我给你转点钱，他也不要。受了点伤，就脚踝那儿骨裂了，然后打了4包，其他的都还好。
4: 这都算已经算是万幸了，我真是特别感谢他。
1: 是哈，真是万幸啊。后来呢经过记者采访啊，才了解到救人的英雄呢叫楚亮，39岁，在亳州呢做药材的生意。救人时呢因为巨大的冲击力，他的胳膊一度抬不起来了，双腿呢也不停地发抖，腰和腿部呢持续的疼痛，连路呢都没法走了。最后呢还是妻子开车来接他回的家。
0: 但是啊即便如此，楚亮最惦记的还是孩子。他总是担心自己没有完完整整地抱住孩子，也不知道小姑娘情况到底咋样了。直到后来得知孩子没有生命危险，他心里啊这才算踏实下来。
1: 是危急关头呢挺身而出，不求回报，为楚亮这份善意点赞是吧。同时呢也提醒所有的家长，看护年幼的孩子千万不能松懈，避免这类意外的发生。
0: 稍等一下，继续来说暖心。一通特殊的报警电话，没有惊险的案情，只有孩子无助的求助。于是一场特别治愈的暖心出警也开始了。
1: 是这通电话呢来自浙江诸暨一名9岁的小女孩。电话内 那头呢是怯生生的童音。孩子呢告诉接警的民警说呢，家里大人都不在，他和弟弟妹妹啊已经是饿了很久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才鼓起勇气拨打了报警电话。
0: 接到警情之后呢，诸暨市公安局饶江派出所的民警顾忠南立刻就带着队员火速的赶了过去。民警在路上一直尝试

0: 询问孩子周边的情况，可是年纪尚小的孩子根本就说不清楚父亲有没有亲戚，有没有可以求助的人。出于对孩子们安全的担忧，民警是没有丝毫的耽搁，直接上门核查情况。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
2: 有，没有，没有，没
3: 有。他说他爸爸出去了，家里没有人，我们想到两餐没吃肯定很饿，所以说给他们做了一碗炒面。
4: 吃完了之后大概八九点了，他们的爸爸还没有回来，我们也比较担心，就对几个孩子再三叮嘱啊，晚上睡觉要把门关上，有陌生人来敲门就不要随意开门。
3: 那第二天呢，我会通知村里面，到时候爱心食堂那边会给他们打来饭菜，让他们在家里面吃，让他们无需担心。
0: 这不仅是给做了饭，连后续都安排的是妥妥当当，真的是觉得好暖心啊。
5: 但是很多人就好奇了，孩子们为什么没有家长看护呢？原来呢，他们的父母啊离异，平日里呢一直是奶奶照顾，最近呢奶奶为了补贴家用去做医院的护工，没办法每天回家了。
0: 了解到这种情况之后，民警特意留下了派出所24小时的值班电话，温柔地告诉孩子们，晚上要是说害怕了，或者说有任何的困难，随时都可以打电话，派出所永远有人值守，随时有人回应。一句朴素的承诺，给了独自在家的孩子们满满的安全感。
5: 是，一顿炒面驱散了饥饿，一句暖心的承诺呢，安抚了孩子们的不安。这场呢与众不同的出警，用最朴素的温柔、最踏实的担当，诠释了人民警察为民初心。向暖心履职的他们致敬啊！
6: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选择眼镜就成了难题。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7: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6: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6: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
7: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6: 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说跟下，欢迎回来。咱们说又有一位快递小哥在网上火出圈了。不过呢，他走红不是因为什么惊天的大事儿，而是他那辆被布置得满满当当的快递三轮车。网友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移动工位。
5: 哎，就是呢这辆小车哈。你看这车门内侧呢是贴满了各式各样的冰箱贴哈，收纳盒呢是整齐的放着，你看这都有什么签字笔、夹子啊、卷尺，还有点心盒改造成垃圾桶，车厢里呢还挂满了装饰画。
0: 能拥有这样一辆像哆啦 A 梦百宝囊一样的移动工位，我觉得他一定是一位特别热爱生活的人。
5: 让你可说对了哈。
0: 是吧？
5: 说呢，这位快递员呢叫李浩，今年呢是30岁，他干快递呢已经是4年多的时间了。据他自己所说呢，车上的第一个冰箱贴呢是2023年他夜爬泰山帮助两名没带雨具的大学生，对方呢专门送给他的定胜冰箱贴，也是这份善意开启了他布置小车的这个想法。
0: 我觉得每天开着这样一辆温暖治愈的快递车出门上班，这心情啊肯定也会特别的好。
5: 没错哈，其实很多人可能都想不到，其实呢李浩的人生啊经历过大起大落。早年呢

0: 他外出打工，后来呢自己带领团队承包项目，有一段时间呢确实是不错的，但是后来呢形势呢急转直下，到了2020年呢，他身上的债务啊已经是高达300多万了。
1: 弄完之后哈，我手上也就剩个大概也就剩8000多块钱，有点迷失自我的那种感觉，就不知道干啥，然后就天天在家里哈打打游戏，然后最后就是实在在家闷得不行了，就出来走一走，然后看到有快递员，然后就跟他聊了聊，他说他们网点招人，然后我就过去了。
2: 刚入行的时候他负责老旧小区，每天扛着包裹反复的爬楼，这一天爬下来腿都发软了，但是他肯用心啊，摸清楚了每个客户的作息，片区的情况，很快呢片区丢件投诉几乎清零，收入也是翻了一倍。
1: 这每个网店不都有一个主管吗，他就说，你说李浩你干的确实可以，你的在你送这2-3个月啊，这个小区原来都是客诉，别的快递员送的都是客诉啦，或者是件找不到之类的，他说你送了之后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0: 这4年时间里啊，他拿过相关行业的不少奖项呢，而且呢还一边工作一边在读常人本科的物流专业，马上毕业了。
2: 那经历过高峰低谷，李浩说现在最看重的就是踏实，开开心心干好手头的事儿就是最好的状态。
0: 对，李浩呢平时特别喜欢爬山哈，小车上呢冰箱贴的那些地点呢都是他曾经去过的地方，
2: 有个纪念。
0: 他自己说呢，就特别喜欢经过那种辛苦登顶之后那种一览众山小的畅快。
1: 山脚到山顶就是不断的去攀登，这种很锻炼人的一个意志力。然后呢你到山顶之后呢，可以体验就是各种美景啦，一览众山小，可以让自己心旷神怡。还有就是比较喜欢看日出，就是看着就是太阳从那个夜幕中缓缓升起，然后就想着就是昨天所有的不开心都随着这个第一缕这个晨曦然后都烟消云散，就是又一个今天又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天。
2: 一辆小小的快递车装的不只是快件，更是对生活满满的热爱。尽管经历过挫折，却始终昂然向前。我想也正是这份心态打动了无数的网友吧。
0: 是啊，一份平凡的工作他认真对待，一次命运的起落呢他坦然接纳，这份乐观与坚守恰恰就是普通人最闪光的力量。
2: 你说的没错。说天下新闻继续。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
0: 对，
2: 来自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参赛，2000多台机器人同场竞技。
0: 赛场之上呢，每一轮比拼的不仅是机器人技能的角逐，更折射出前沿科技的迭代突破。
3: 现在我们看到跑道上，应该是1500米赛场上正在进行一个检录准备的环节，因为刚刚跑完了6组选手。那目前我了解到的，应该最好的记录是在2分20多秒，第二名呢是2分30秒，就是距离非常近，只有几秒之差。根据赛制呢，所有的参赛机器人都必须在没有人工干预、完全依靠自身 AI 算法的情况下，完成起跑、加速和冲刺的全流程。1500米是从晚上7点开始的，到现在呢，赛程已经过半，可以说接近尾声了。那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成绩也并不是最终的成绩，还要等待裁判的复核，因为1500米是存在一个罚时情况的。如果冲撞影响他人，或者是踩到了内侧的这个跑道线，都是要进行罚时的。如果单巧踩到了这个赛道线的情况下，踏一次就罚时1秒。如果双脚都超了近道呢，那会直接罚时30秒，并且还会根据违规的时间增加而累计。竞速项目可以说是关注度最高的赛项之一。那这其中1500米又比较的特别，因为它既需要100米和400米的爆发力，又需要马拉松的耐力和续航。跳远呢，正在进行，它是从一个12米乘以7.5米宽的这么一个区域在进行的。那刚刚我们也看到了它的最新成绩，我们稍稍等待一下，在去年跳远的成绩应该是1.25米，而今年，哇，超过了7米。所以说今年整体的跳远成绩都普遍优于去年的水平，而像跟跳远很类似的这种跳高比赛，尽管还没有正式进行啊，但是从开幕式上2.884米这样一个跳高成绩已经足够让我们震撼了。一个向着更高，一个向着更远，都足以印证机器人关键电机的韧性和它的峰值扭矩，以及足端的力传感器的响应速度等等多方面的一个全面优化。那除了以上

0: 望两场。我介绍的决赛呢，今天足球的四分之一决赛也在进行，对比去年足球的三对三是鼓励青少年参赛，而成年组则全部升级到了五对五，更大的场域空间会让机器人的多机协同、视觉感知和空间定位都有一个更大的挑战。刚刚跳远的决赛又有一名选手在一分钟的倒计时内是完成了跳远比赛，并且稳稳落地。我们看一下他的最终成绩是多少，4.07米。那本届运动会像这样的精彩瞬间还会有非常多，因为它整个赛会会为期5天，在接下来还会有举重、投壶、拔河等多项能够体现他们灵巧手的工作能力的赛事会上演。那观众朋友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官方的一个赛程日历去实时查看当天的一个赛程。可以说现在机器人的比赛已经从过去的单纯的秀场逐渐成为推动科技产业商业化落地的一个关键引擎。
1: 那么从23号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就正式进入到了密集的赛事，多项竞技赛、场景赛相继举行决赛。机器人有什么亮眼的表现？咱们一起去看看。
2: 今天的赛上可以说是格外的热闹，有多项田径赛将会同时举行。那么您看在我们身后呢，机器人小型组400米初赛的选手已经各就各位了，而与此同时呢，在这里还在举行的是武术以及自由搏击的比赛。那么机器人在场上的每一次跳动和出拳，实际上都是对于机器人本体核心零部件和稳定性的一次严峻的考验。
3: 这两年国内的人形机器人技术是处于一个发展速度不断加快的一个阶段，特别是在这种本体和小脑控制能力上，得益于在具身智能方面国家这个大力发展和支持，上下游的产业链也在不断的这个完善和成熟。
4: 考验机器人协同性和自主决策能力的机器人三对三足球赛当天也进行了四分之一决赛，机器人在赛场上的每一个进球都会引起观众席上的喝彩。
2: 在今天我们比赛的现场呢，机器人选手也正在进行着烹饪环节的比赛，他们要用灵巧的双手来进行物品的抓取。而在本次比赛中，相关的比赛规则也越来越细化了。
4: 不少参赛队员表示，比赛为他们提供了技术交流、行业对标的机会，有助于推动人形机器人产业加速发展，让更多技术从演示走向规模化商业应用。
5: 从硬件到软件各个方面同时取得进展，才能让机器人有一个更长远的发展。
6: 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至27号在上海举行，中国代表团已正式成立，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说当地时间2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男子双打决赛中，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2-0战胜马来西亚组合谢定锋、苏伟一，获得冠军。说23号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共征集到157部参赛参展影片，评委会将从中评选出本届金鹿奖最佳影片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演员奖等10个奖项。说在埃塞俄比亚，皮格雷族的女性们聚集在一起，庆祝传统节日阿申达节。节日期间，年轻女孩和妇女身着传统服饰，在街头唱歌跳舞，表达喜悦与祝福。说肯尼亚年度动漫与多元娱乐盛会22号在内罗毕举行，数千名动漫爱好者身着角色服装参与活动，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和表演表达对流行文化的热爱。说法国巴黎枫丹白露森林因火灾一度封闭，当地时间22号关闭了一个多月的枫丹白露森林重新开放，迎来首批游客到访。
7: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8: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9: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

0: 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掉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掉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掉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说天下正在直播，初秋时节，重庆大漠花谷的向日葵迎来了盛花期，微风拂过，花海翻涌起了层层的波浪。
5: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令人心旷神怡的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公媒客户端。说天下，明天见。
4: 明天见。

0: 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

0: 养生家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啊，小梁替你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

0: 人了，人过了六十，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

0: 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请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

0: 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早上一碗党参。

0: 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三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到底是什么关系？
1: 我和他什么关系都没有，就是一般的同学。
0: 真是一般的同学。
1: 妈，过去我们或许曾经有过好感，但是我们只是保持了一般同学的关系。您不是也看到了吗？我老老实实娶了翠花，她也要结婚了。
0: 那你慌慌张张的要干什么去？
1: 什么也瞒不过您。我跟您说实话吧，我和她呀，过去都不喜欢那个马庆生，我也不同意她嫁给那个马庆生，我想去给她提个醒。
0: 孩子，老话说，宁拆十座庙，不破一个家。人家都快结婚了，你想去拆散人家家？
1: 可她根本就不爱马庆生，为什么要突然嫁给他呢？我怕她一时冲动犯了错误。
0: 你怎么知道她不爱？
1: 我知道她不爱。
0: 也许她爱呢？
1: 我了解她。妈，您就让我去吧，我没有别的想法。但是我们说过，我们要做最好的朋友。作为朋友，我不能眼看着他犯错误，我就去给他提个醒。如果他坚持，那我什么都不说，马上就回来，这还不行吗？妈，
0: 那你就去吧。既然说是开会，别忘了跟办公室的人打个招呼，不然人家不知道在翠花面前说漏了嘴。
1: 哎，我知道了，妈，我走了。

0: 有事儿吗？叶星罗，我或许你看着我可笑，或许我不该来，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控制不住我自己。我还是想问你，你为什么要嫁给马庆生？你爱上他了吗？
1: 我知道的。
0: 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就因为他为你父亲的事儿跑腿了吗？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不要嫁给自己不爱的人。
1: 你呢？你爱你的妻子吗？别和我比，我跟你不一样。你没有亲人，你嫁给谁，谁就是你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依靠。可马庆生这个人，你这不是害自己吗？你到底是因为什么要嫁给他？还用问吗？在我最孤独的时候，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0: 只有他肯接近我，陈志，我累了。虽然我不爱他，可是他对我好，我只想安静的过日子。安静的过日子，和一个不爱的人怎么可能安静的过日子？这根本不现实。没有爱的婚姻会很痛苦。
1: 你既然活得这么明白。 为什么会有现在这段婚姻？别再劝我，人生是很长，可是我一眼望到了头。文革以前，我是父亲手里的宝，自己不知道自己有多重要。经过这么多年，我终于明白了一件事情，那就是自己的经历。
0: 我是谁啊？我不过就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资料员，有我不多，没我也不少。就这样吧，别人难过我也难过。你太悲观了，幸福是要靠自己去寻找的。如果有可能，还能挽回吗？
1: 他已经登记了，明白了，
0: 也就是说你只能接受他了。可要从内心真正接受他，这会很难。但是没办法，你只能这么做，因为只有这样，你才有可能会幸福。那就试着和马庆生好好过吧。 试着爱上他，我希望你能幸福，因为你的幸福对我很重要。

0: 啊，这么晚了，您站院里干什么呀？
1: 我等你呢。
0: 等我干什么？
1: 来，到妈屋里来，我跟你说话。

0: 去见他了。
1: 嗯，妈，什么事都没有，您早点睡吧。
0: 等等，把门关上。坐吧。年轻的时候好过一场，现在她要嫁人了，去告个别也是应该的。现在她是罗夫有夫，你是史君有妇，都是有家的人，以后就不要再想了。
1: 妈，您放心，我会好好和翠花过日子，但您不可能不让我关心她。
0: 不行，想也不要想，只要你心里惦记着她，你和翠花的日子就过不好。
1: 妈，您能约束我的行为，您还想约束我的想法呀？
0: 儿子，妈真的是为你好。人呐，这一辈儿一辈儿都是这么过来的，想得多，苦恼就多，何必呢？
1: 那您为什么要在我小时候拿一台望远镜作为我的生日礼物送给我？您为什么又告诉我，人的眼光要比他眼下的生活看得更远？您把您儿子教育成现在的样子，回过头来您又告诉我，要让我安分守己的过日子。妈，人走过来了，就不可能再回头了。您早点睡吧。妈，您放心，我和翠花的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新衣裳啊，又不是我结婚。
2: 行了，你别动，你真是的。你说你的同学啊，就你在公社工作，你要是不弄好了，你道上去让人笑话呀，是吧？哎，妈，
3: 哎，
2: 快来看，
3: 哎，
2: 哎，陈志这么捯饬，是不是挺精神的？啊，
0: 翠花，别这么打扮他，到了婚礼上，他抢了新郎的风头怎么办？
2: 那怎么了？
1: 翠花，要不你自己去吧，我还忙着呢。
2: 那哪行啊？你要不去，那些同学得怎么说呀？哦，你得说那个陈志分到农村工作，怕人瞧不起就不来了。再说了，人都亲自登门请你了，你要不去，那不是驳人面子呀？哎，妈，你说是不是啊？
0: 啊，陈志，那就去，喝了酒就回来。
2: 哎，来来来，快来来，把衣服穿好。
4: 跟弟妹肯定来，
5: 嫂子，谢谢你能来。
1: 我们祝福你们。
5: 马大嫂，你看你这么一打扮呢，真够俊的哈，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哎，这要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从那画上走下来的七仙女呢。
1: 胡说什么呀？咱们赶快进去吧。
4: 哦，来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1: 没见了，这以后来分到哪去了？哪儿哪儿那边。行行行，好啊，那你们赶紧坐啊，慢过去。哎呦，我真累，出汗了。
2: 哎呀，哎，人这婚礼办的真够热闹。咱那会儿看看人家，
1: 看人家你这样干什么呀？时代不一样了，咱们那个时候不是不让大嫂打扮吗？
2: 你说奇怪哈，这姓马的跟你工作时间差不多，他咋那么有钱啊？
1: 管的可真多。哎，怎么还不开始？
6: 哎，青生啊，
1: 啊，
6: 时候不早了，该开始了。
1: 那不行，王主任答应来当证婚人了，他还没到呢。
6: 哎，等等，可是要是再等就到中午了，结婚这事儿啊，过了中午就不吉利了，也不好。
5: 庆生， 也许王主任有什么事情啊。
6: 还是再等等
4: 啊。要不这样，我去跟大伙儿解释解释。秀楼，快！
7: 请大家安静一下。对不起啊，让大家久等了。是这样，王东进主任啊，是我们两个人的

0: 证婚人，他现在还没到，请大家稍等一会儿，马上就到了啊，稍等一会儿。
1: 来了来了，王主任来了，王主任，来来。
2: 修罗，告诉你个好消息，叶司令的事情有结果了。
3: 什么？
4: 同志们，对不起，我来晚了。我刚才一直在等省里我的老战友的电话。省里现在已经下了正式的文件，给叶司令，就是秀罗的父亲，平反昭雪，恢复党籍。

0: 年也没有个家，这上了大学呀、才算是暂时安定下来了。
1: 那会儿他在你们班的时候，没其他男的喜欢他呀？
0: 不是马庆生喜欢他吗？
1: 可是他不喜欢那姓马的。
0: 你怎么知道？
1: 那还用问呢？那一眼就看出来了，他跟那姓马的呀，根本就不是一路人。
0: 翠花，你可真厉害。那姓马的是什么人呢？
1: 那姓马的呀，可不简单了啊！你以后啊，你可别得罪他。你要得罪他了，他得治死你。
2: 回来了，
3: 呀，
4: 二哥，
1: 二哥，你咋来了？哎
4: 呀，妹子，快回家吧，家里出事儿了。
1: 出啥事儿了？
4: 姓张的和姓钱的打起来了。
1: 那咱家吃亏了吗？
4: 大哥把人砍伤了，让公安给抓走了。啊，
0: 那砍得重不重啊？
4: 重啊。
1: 陈志，那咱们赶紧回吧。
0: 翠花，你先别着急啊，我的身份啊，现在这个时候这样回去不合适。你们先走，我晚上就到。
1: 行，二哥，咱走吧。妈，我们走了啊。哎，快
5: 走。你看看。
0: 妈，你照看着大志，我先去问问情况。
5: 听他二哥这意思，翠花大哥把人打得不轻，该怎么处理你自己想好了。他家一出事儿就来找你，可能是想让你帮他。
0: 我知道，放心吧，妈，我先去问问情况。
5: 快去吧。
0: 妈，你好，来，进来，坐。哎，坐坐坐。你快跟我说说到底咋回事啊，跟我说说具体情况。
6: 这回啊，你老是让你家这事情闹大了，差点出人命。你那大舅子那一千差点把人膀子劈下来，县医院抢救了半天，人算是活过来了，但你那胳膊也是废了。
0: 哎，那他呢？啊，我小孩他大舅呢？
6: 没办法，抓起来了，现在在所里呢。
0: 对方呢？对方的人打没打伤我老丈人家的人啊？
6: 没有，起码没重伤。
0: 哎呀，你看这事儿闹的，给你添麻烦了。
6: 不是给我添麻烦，是给你添麻烦。这人咋办呀？
7: 是他们先动的手，咱们爹都这么大岁数了，他们上来就打他。
8: 妹子，这事儿妹夫可得管了。妹夫还在公社当书记呢，就这么欺负咱们。妹夫要是不当这书记，不得骑咱脖子上拉屎啊。
9: 妹子，什么情况你都知道了，脸边都打了人，他凭啥只抓咱的人？
10: 妹子，妹子，你大哥要是被他们弄进去了，我和你侄子侄女可就不活了。
11: 嫂子，我求你了。
1: 大嫂，大嫂，你别这样。大嫂，大嫂，你放心吧，咱们家呀从来没求过陈志办事儿，这么大的事儿他不会不管的啊，你放心。
0: 翠花，
1: 陈志，
12: 妹夫，你知道吗？咱们家人让他们给欺负的，他日子都过不下去了。
13: 你可得给大哥做主啊。
10: 陈志，我跟你说，他们冲的可不是你大哥，他们冲的可是你呀。这老话说了，打狗还得看主人呢，是不是啊？他们说打的就是陈书记的大舅。

0: 我们家可从来没沾过你的光，你说咋办吧？
1: 翠花，你先让我了解清楚了再说吧。咱爸呢？
0: 被他们打得在床上呢。
2: 啊！陈志啊，
3: 你总算回来了！你再晚回来一步，你老丈人可就没了。
1: 妈，你别着急，我先进去看看。爸。爸，您也伤着了，伤哪儿了？
4: 哎呦，你快看，陈志啊！哎，你别真没有想到，能再看你一眼。
1: 爸，您别这么说，您到底伤哪儿了？
3: 哎呦，陈志，你说你当了这个官，你这一家子人就没跟你沾着光，是处处的挨人欺负。你看这。一砖头摆在脑门上了。我找他们去了，我跟他们说，你干脆一砖头摆在白子得了，省得这么不死不活的躺在这炕上，我们这一家子还得伺候着他。你这
1: 妈，你先别着急啊。爸，您觉得怎么样？
4: 头疼，脖子梗子发硬
1: 啊。那赶快去医院呐。
4: 我不着急啊，着急的是你大哥呀，他被警察铐走了。
1: 爸，您放心，警察不会把我大哥怎么样。您的身体要紧，咱得赶快去医院，去县医院挂急诊。
4: 你说你大哥怎么办吧？
1: 爸，我大哥的事儿咱回来再说，行吗？
4: 哎呀，我这真的是不着急啊！我就是活出这条老命，也得把你大哥救出来呀！你来了就好了，先说说你大哥这事怎么办嘛？
0: 哎呀，陈志，你让他们赶紧把大哥给放出来吧！
1: 翠花，你先别说话。爸，您怎么不明白呢？送您去医院就是为了救我大哥。
4: 什么意思啊？
1: 大哥被警察抓了，是因为他把对方的人打伤了。
4: 嗯，
1: 现在您也被他们打伤了，只要您伤得够重，这就扯平了。他们不愿意他们的人被抓，那大哥自然也会要求被放出来，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
0: 哎，您慢点吧。
5: 还是趁着有办法。老二，套车去医院。
6: 哎，别套车了，叫救护车。
7: 他这是怎么了？
1: 哎，我爸受了很严重的伤，得赶快抢救。
7: 你受伤了？
1: 啊，
7: 哪里受伤了？
1: 内伤。你赶快去叫大夫吧，啊。
7: 好，你等等，马上叫医生。张辛苦的家属到医生办公室来一下。
8: 哎，来了。
5: 快去叫妹夫，
8: 给关押室的病人用上。
7: 好，
1: 大夫，
8: 哎，进来。
1: 大夫，
8: 我要找你呢。
1: 嗯，
8: 不是这样的病人，你们怎么也挂了急诊啊？
9: 还叫了救护车送来，至于吗？
1: 大夫，他的伤怎么样啊？
8: 请问，他哪里受伤了？
1: 内伤，砖拍头上了。
8: 头上连个包都没有，能有什么内伤啊？啊？最多就是个轻微脑震荡，那能怎样啊？啊，回家吧，没事。
1: 大夫，收他住院行吗？他肯定伤得很重，头晕的都起不了床了。
8: 不是，你们怎么还盼望自己家老爷子病重啊？啊？
1: 不管伤得怎么样，毕竟那么大岁数了，留他住院观察几天吧。
8: 不用住院，我说不用就不用啊。医院里的病房也很紧张，别说轻微脑震荡，就是严重脑震荡也没事儿。回去待两天就没事了啊！这样吧，病房你先用着，天亮以后回家吧。
1: 爸。
4: 哎，大夫怎么说呀？
1: 好消息，大夫说没什么大事儿，明天天一亮就可以出院了。
4: 他我不是头疼的厉害吗？怎么出院啊？
1: 可人家大夫是这么说的。
4: 那我要是这么出去了，你大哥是不是还没有办法呀？
1: 可人家大夫说不用住院。
4: 是，您咋这么死心呢？你当着个公社书记，在县里不认识几个人呢？你去找个人托托大夫不就行了吗？
1: 可我就是个公社的干部，那县里的人咱也够不着啊。
4: 不是。那别说你一个公社书记了，就是当年我当着一个小小的大队干部，我在县里都认识几个人的。那个，对，卫生局的副局长，他叫金钱，是不是啊？当年在我们那儿蹲点儿，

0: 是吧？在咱们家吃着住着，走的时候一分钱没要他的。这么着，你就把他找来去。
1: 爸，金局长我倒是也认识啊，可这么晚了，
0: 我自己去吧。
1: 哎哎，爸爸爸，您躺着您躺着，我去我去我去，您躺着我去。
2: 这妈的，这我真是。

0: 哎，金局长。
1: 啊，沈书记，老支书怎么样？没事吧？
0: 正在观察室呢。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么晚了还惊动您。这少寨的事您还不知道吗？两姓人成天打，这不又打起来了。我大舅哥呀，把钱。

0: 那你的意思？
1: 您别误会啊，我是个党员干部，这纪律和法律我还是知道的。是我爸呀，非要叫您过来。我的意思呢，您到了里边啊，去问问大夫，在不违反法律的前提下，能照顾就照顾，实在照顾不了，您好想个托词，怎么跟我爸解释？就这事儿啊。
0: 好，那我就明白了。
2: 老支书，老支书在哪儿呢？啊？哟，老支书啊！别动，别动，快躺好，躺好。
3: 小金啊，哎，你叔求到你门上来了。快快快，让你金哥坐一下。
4: 您坐，
3: 坐坐
4: 坐
0: 坐。老支书啊，我一接到陈书记电话，就赶紧跑来了。你看把我这急的。老支书，你没事吧？
3: 这要是没事儿，你说你这个局长来了，我不都迎到门外头去啊？啊？哎，陈志呢？刚才在这儿，老二，快去把你妹夫来找来。
1: 哎哎，爸，哟，金局长你来了，
0: 陈书记。
1: 哎呀，你看看这么晚了还惊动您，
0: 陈书记啊。我来这儿呢也不是看你，也别对我客气，我来这儿主要是看大叔来了啊。别看老支书是你老丈人，要论感情啊，你呢还不剩我爷俩呢。
1: 是是是。
0: 怎么样，看医生了吗？这太不像话了，病人都躺在床上了啊，怎么一个大夫都没有？我去找大夫去啊。
3: 是小金啊。
0: 哎，
3: 坐下。
0: 大叔啊，
3: 那个事情啊，你的陈志跟你说了吗？
0: 哦，没有，他电话里啊就有说啊，因为前两天打了受了伤，我一听啊我就急了，撂下电话就往这儿跑，这还没来得及问呢。大叔啊，你躺着，我去给你找大夫去。
3: 不用不找了，大夫看过了。哦，小金啊，你老叔啊没有别的要求，你啊就让那个大夫给我开个证明，就说伤得很重，那这反正是这脑子里的伤，说轻了说重了别人也看不出来。
0: 哦，是是是，就这事儿呀。没问题。好吧，大叔啊，你躺着别动，我去找大夫商量商量啊。
1: 爸，要不我也过去听听。
3: 你别去了，跟他们商量去就行了嘛。
0: 哎，刘大夫，就按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啊，但是我说什么呢，你就别往心里去。
2: 刘大夫，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死板呢？啊，你不进来，来来来来，你看看啊，老支书都这么大年龄了，挨了一砖头，那伤能轻吗？我就让你开个证明，又怎么了？啊，要不啊，老支书在这儿呢，让老支书当着咱俩的面给你做个保障，你就把证明开了。老支书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和你没关系。
5: 金局长啊，那各项指标化验单都搁那摆着呢，你难道要我弄虚作假呀？啊，这个证明啊要开您开，我不能开。
2: 你怎么能这样啊？啊，你们院长呢？去把你们院长叫来。
5: 好，我可以把院长找来，不过金局长，我把话说头了，就是院长来了开了证明了，我是今天晚上主任医师，对不起。

0: 我不签这个字，要不 你把我开了。
1: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啊，老实说，你看他这个人啊，就是不通人情。
0: 还要不要去叫院长？
2: 算了吧，大夫啊，谢谢你了，请回吧。明天一早我们就出院。
0: 那金局长，你看，
1: 去去去，去。
2: 嗯，
1: 老实说啊，我呢问过了，其实啊也没什么大事儿。你老人家都这么大年龄了，这没大事儿啊，就是好事儿。也别怪咱们的大夫不肯开证明。退一万步来讲啊，他就是开了也不管用。这真到法庭上啊，咱们医院开的证明不起作用，人家还得请法医来做鉴定呢。
2: 小金啊，累你跑一趟，你请回吧。
1: 大叔啊，我想今晚啊在这儿陪你老姨，咱爷俩啊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聊聊天。
2: 聊不了了，我难过，这头晕的厉害。嗯，事儿没办成，大叔不怪你啊。回吧，谢谢你了。
1: 那你也早点休息。
3: 麻烦你了啊，那您回吧，这儿有我们。
1: 好，你们要照顾好老爷子啊。
3: 好，我送你们。
1: 哎，啊，留步留步留步，
3: 先
1: 照顾老爷子。
3: 哎，好，您慢走啊。
1: 哎。
4: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煲，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9: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0: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1: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9: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4: 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体验。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把养生壶领回家。
5: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6: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 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7: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脸，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8: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6: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9: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0: 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7: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

0: 了。补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
1: 多功能养生壶，原来商场卖598，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

隔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的软烂，煮的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0: 啊，看来人家是尽了力了。我知道啊，真的好来都没关系的。你大哥这事儿咋办呢？人是公安抓的，就我说了也不算呢。那
1: 派出所不是也归你们公社管吗？
0: 你是公社的一把手，公安也得听你的呀。
1: 陈志啊，拿着。怎么着？看来你是要大义灭亲了，是吧？
0: 不是，爸，我从滨河回来就急着回家了。那大哥那边具体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呢。我这样，我先回去问问再说，行吗？
1: 行，是，当干部的嘛，是吧？ 不能动不动就老想着自己家里的人呐，是吧？对，你先把情况呢问清楚去吧，去吧。不，
0: 我还是先把爸送回家再说吧。
1: 不了，这儿有老二、老三呢。陈志，这是当干部的多年了。 大道理我懂，平日里呢，不让家里的人给你添麻烦，可这回不一样了，遇上大事了，该怎么办？心里应该有数。
0: 哎，有数，爸，您先歇着，我走了。

0: 哎，护士同志，我想问一下，白天是不是送来一个姓钱的病人？
1: 哦，有，差点没救过来，输了2000cc 血。
0: 现在呢？不要紧吧？
1: 嗯，死是死不了了，但残疾肯定是留下了。
0: 谢谢。
1: 好。
0: 人一定得拘吗？
2: 按理说，得拘也得判。再者说，把人伤成那样不拘，这钱家人也安抚不下呀。这事儿啊，真够让你为难的。这样吧，我听你的。你要说不拘呢，咱们就要想办法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0: 怎么个化法？有化法吗？
2: 陈书记，这世上的法不全是人想出来的吗？你想叫他有法，他就有法。
0: 啊，你说说。
2: 现在不是钱姓人掌着权的吗？支书他们当着，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支书能没责任啊？你把他们钱支书找来，连唬再吓唬，就说要追究他的责任，撤他的职，看他怎么说。他要想继续当这个支书呢，你就给他提条件就是了。

0: 再说服你老丈人家多赔点钱，把这个刑事责任转成民事责任，不就完了吗？陈书记，你也别多想啊，这农村打架斗殴啊是经常的，再说我们调查也确实是他前姓人家先动的手。
1: 老牛啊，咱们成天叫农民守法，我一个公社书记要是不守法，这以后怎么教育别人呢？哎，该拘就拘了吧。
0: 可你老丈人家怎么办？
1: 该怎么办怎么办呗，总会过去。
0: 可拘了就得判，看把人伤成那样，判的可轻不了。
1: 那咱们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减轻我大舅子的责任呢？
0: 积极赔偿，争取取得对方的谅解。
1: 这两姓人跟仇敌似的，要取得谅解太难了。

0: 我吃不下，早晚凑不了这一关，还是早点过去吧。
1: 真没办法了。除非您让我干违法的事儿。那是不行，跟你去碎花家跟人家怎么说啊？
2: 说我没本事，然后就听他们说呗。我走了。
3: 陈志，到那儿跟人好好说啊。
2: 陈志，哎，二哥，陈志回来了。啊，陈志，大哥啥时候能回来呀？
4: 爸呢？咱爸回来没有？
2: 不是，你等等，你这爹看不看得比较紧，你先说你大哥什么时候回来。
4: 哎妈，您就让我先去看看我爸再说吧。
1: 对，屋里坐会儿。
2: 爸，
4: 我能单独和您谈谈吗？
2: 啊，行，那你们都出去吧。
4: 啊，行，都出去，都出去，都出去，让他们俩谈。
5: 走嘛，哎呀，
2: 爸，您这个女婿没本事。
5: 这么说。
4: 你大哥还是得抓呀，不光得抓，恐怕还得判。我去问了，大哥出手太重，把人打成重伤，按法律怎么着都得判。
5: 你帮不上。
4: 哎，爸，只要能不让我大哥坐牢，我这个官不当都行。可就怕我不当这个官，我大哥该判也得判，那法律在哪儿呢？
5: 陈志啊，你爹我呀，是一个讲理的人啊。
4: 是你大哥打伤了他们人家，是吧？这个该抓该判，啊，法律办。可是他们也把我给打伤了呀，那要抓都得抓呀，这才公平啊！
2: 是，这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把您送到医院去的原因。
4: 啊，
2: 可医院说了，您伤的不重，伤的重法律才管，这伤的不重。
4: 那这么说，他是他们先动的手打的人，到最后坐牢的是你大哥呀？
2: 我想跟您商量商量。
5: 啊，
2: 我去钱家看看。
5: 不行，
2: 我来的时候啊，问过派出所老牛了。目前这种情况，咱们只有积极赔偿。
5: 你不能
2: 取得钱家人的谅解，我大哎呦，
5: 不能服这个软儿。
2: 现在不是要面子的时候，您不用出面，我去。
5: 你也不能去。
2: 你是我们老张家的姑爷呀！我是老张家的姑爷，可我还是全公社的书记呢。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不该出面呀！我去了以后啊，我还得批评他们呢，因为这个事儿是他们先挑起来的。您放心，我不会去他们家，我去村办公室，延琦现在不是在那儿办公吗？他现在是村支书，出了事儿我不该找他呀。
6: 就这么定了啊！朗哥在医院里只要抢救一天，这就是好几百，是吧？
7: 南
2: 哥要是躲在慢点，这会儿连脑袋都得敲没了，这是什么？这是杀人，杀人就得偿命。
8: 对，
2: 警察，看来这事儿冲咱叔来了。
7: 对，
2: 说，这明明冲你来了，看样子你当的官他们不服气啊？
7: 是啊，说对不对？
8: 对，
9: 别说，咱家姑爷来了。
2: 哟，太阳都老高了，怎么还不下地啊？聚在这儿干什么呀？
7: 严琦书记，你们这是开会呢？
10: 陈书记，您来了，正好。您看这事儿啊，怎么处理吧？你大舅子差点把四林给砍死。
7: 严琦叔，你咋这么傻？秦慕琴一家人，人家是一家人啊。哎呀，
10: 我跟你说啊，我不管他是不是一家人，他处理好了行。我们姓钱的也不是好惹的，谁家都有几根铁线呢。
6: 对，
7: 不行，
10: 那就打了。
7: 不行，得打了。
2: 哎呀，乡亲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呀？还没有王法了？
6: 严琦啊，你是村干部啊，你可不能纠集大家闹事儿。
2: 谁想闹事儿啊？这人躺在医院里头，这钱和血啊，像流水似的往外淌，这不闹事儿，那行吗？
6: 你
2: 看这样啊，先让大家下地，咱们俩商量商量再说，行吗？
6: 商量商量，有什么事儿背着我们？
1: 就是的，
2: 有什么事儿瞒着我？乡亲们，我在咱村待了6年了，我这个人你们还不了解吗？ 严琦是村支书，我有事要跟他商量。你们也是干部吗？是干部的留下，不是干部的赶紧去下地，好不好？
0: 行了，啊，先下地干活，啊，走走走，下地，我跟陈书记商量商量再说。
1: 对，主任。

0: 燕琪书记，这事儿您是怎么想的？
1: 哼，我还想什么呀？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啊，我什么都不想了。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天经地义啊！
0: 你说这么吓人干什么呀？什么杀人？这是？
1: 那他这不是杀人呐，他是冲着四林脑袋砍去的。要不是四林啊，那脑袋偏了偏。哎、
0: 算了算了算了，人这不是还活着呢吗？燕琪啊，咱这村里张姓和钱姓打了几百年了，到了咱们这一代还想让他们再接着打下去？
1: 他们想打，那也没办法。
0: 别人可以这么说，你不能这么说呀。你是村支书啊，你不是为钱姓人当这个支书的，你是为全少寨当这个支书的。你要是不想办法缓和矛盾，那两姓人还不得接着打？这要是一直打下去，你估计你这个支书还能当多久？
1: 那你说这事怎么办？
0: 燕琪书记，咱农村人都知道，冤家宜解不宜结，这两姓人闹了多年的矛盾，这回打起来正是解决矛盾的好时候啊。我大哥打伤了人，有法律管着，该怎么判怎么判。可这解决矛盾的事儿还得你这个当支书的主动。
1: 你是说你要判他们家老大？
0: 是啊，他不是把人打伤了吗？不过燕琪叔啊，咱们俩合计一下啊，这要是判得太重了，你觉得这两姓人的关系还能缓和吗？依我看呀，我去说服张姓积极赔偿，您呢去说服你们钱姓得饶人处且饶人，向法院做个姿态要求轻判，你看这样行不行？
1: 您这对我们要求太高了啊，我们吃了这么大亏啊，还得要求法院轻判他。哎，我们这是贱骨头啊。
0: 这怎么是贱骨头呢？这是咱们高姿态嘛。你看啊，咱们的人伤着了，咱们还要求轻判，这两姓人的矛盾不就缓和了吗？矛盾缓和了，您这个支书也就好当了吧。这要是判得太重了，张姓人不服气，那以后不得处处找你的事儿跟您闹别扭啊。您这个支书还能干吗？再说了，我大舅子那个脾气你也知道，他要是觉得判得重了，将来他出来了不得处处找您的麻烦，您这个支书当不成还落个仇人，这是何必呢？我实话跟您说吧，我到您这儿来啊，我老丈人家不知道，这要知道了还不定怎么说我呢。我能做的就这些了，您要是不听我马上就走啊，你们两姓人爱怎么打怎么打，打不出人命来没人管，打出人命了由法院管，我再也不管了。
1: 陈书记，那行，他们得把治病的钱呢全赔给我们。
0: 这工作我去做，
1: 还得向我们赔礼道歉。
0: 哎，这条你别提，你也知道，对咱农村人来说，面子比啥都重要。赔了钱不就等于赔了礼了吗？
1: 行，我不看僧面看佛面，今天呢，我给你这个面子。当这个书记啊，能够处理自己的家人也就不容易了。秦家的工作呢我去做，只要他们积极赔偿，我就请求法院啊轻判他。
2: 什么？还让咱们赔偿？
0: 爸，您别着急，这不都是为了我大哥吗？
3: 不是，
0: 我来的时候问清楚了，我大哥将来怎么判？一是看我大哥把人伤到啥程度
2: 啊，
0: 这二呢是看受害者的态度。要是将来法医鉴定成重伤，法院按故意杀人罪判，那我大哥就麻烦了。咱们积极赔偿啊，不是为了他们家，是为了帮我大哥减轻罪责。
2: 陈志啊，我们全家供着你上大学。翠花呢，替你伺候着老的，养着小的，那就是为了遇到事儿了，你回来让我们积极赔偿吗？行了，你走吧。啊，要杀要剐，随他去啊。
0: 爸，您也是当过干部的人，您知道有些事儿咱做得了，有些事儿咱做不了。您要对我不满意，怎么骂我都行。可我说的这件事儿，您真得好好考虑考虑。 现在只有咱们积极赔偿这一条路才能帮上我大哥。难道您忍心看着我大哥被判个十年八年甚至更多，丢下我嫂子和您两个孙子在家里啊？
2: 陈志，咱要是赔偿了，你大哥就能回来了吗？
0: 那得看法院的了，不过肯定对我大哥有好处。
2: 我知道了，你走啊。
0: 爸，
2: 陈志，该做的你都做了，

0: 你跟爸唠半天都唠些啥呀？啊！这回我们全家人可都指着你了，你再想办法把我大哥也救出来啊！
1: 翠花，这回你得帮我。
0: 帮你啥呀？
1: 大哥的事儿不是我不帮忙，可他确实把人伤得太重了，恐怕不判不刑。哎，
0: 你说啥？有你，我大哥还得坐牢，那我们家要你这女婿干啥呀？
1: 要是因为这个不要了，那我也没办法了。到了事儿上，
0: 你咋这么说话呢？
1: 我们家以前咋对你的？翠花，这话你爸都跟我说过了，是你们家跟我上的学，是你在我家里伺候老的，养活小的，我欠着你和你们家的。可我做不到的事儿，你们就是逼死我，我还是做不到。现在我能做的都做了，只有最后一条路了。
0: 啥路啊？
1: 咱家积极赔偿，帮大哥减轻罪责，争取轻判。
0: 赔偿？
1: 翠花，你是你们家闺女，可你也是我老婆呀，你得替我想想。 我虽然是公社书记，可我上面有国法。大哥他犯的是国法，我要是不顾国法，那我这个公社书记也别当了。现在全家人都觉得我不出力，要是连你都不站在我这一边帮我说服他们，那我干脆辞了公社书记好了。翠花，你是个通情达理的人，有些事儿我能做，有些事儿我做不了，你不能把我往绝路上逼啊。
0: 那你说，我大哥咋办呀？咱帮着家里一块赔，咱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取出来。实在不行，把我这自行车也卖了。那行吧，那我劝劝他们呗。
1: 走吧。
2: 翠花，咋了吗？等等，给，这是啥呀？
3: 这是你爸补发工资的钱，你也全拿回去吧。
2: 哟妈，这钱我可不能要。翠花，咱们两家还分什么彼此啊？再说我们家的事儿，你们家也没少帮忙，全拿回去吧。只是你在家多帮陈志说说话。
0: 妈，你放心吧，我不会让陈志受我们家的气的。
2: 嗯，
0: 那妈，那我走了，
2: 快去吧。哎。

0: 嫂子，爸在呢，
1: 你给我站住！
0: 干啥呀？
1: 你是谁呀？啊？你来俺家干啥呀？
2: 去走走走走走走，去去去去，
1: 回你们家，回你们老陈家，快点快回去！
3: 干啥呀？
1: 什么干什么呀？去走！
3: 去上你们老陈家，这不是你家了啊！
1: 干啥？你不要我这闺女了？
3: 不要了，去走！哎呀妈，你要不要我这闺女，我出门我就报警啊！
1: 报警去！
3: 干啥呀你？
4: 行了。
3: 干啥呀？爸，
4: 你干嘛呢？啊？这不让闺女夹在中间了，为难吗？
3: 这姑娘白养了，这杜师傅，跟你说吗？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说一点都帮不上忙，老替别人说话，老替别人说话。
0: 哎呦妈，那陈志开想的办法都想了，那没有能咋办呀？就我妈，啊，把我公公补的那点工资都拿来了，让咱赔偿去。
3: 弟，俺可不敢要。
0: 爸，
5: 回去替我。谢谢你婆婆。
0: 爸，陈志说了，说只要咱赔了钱，我哥就能回来。
5: 陈志是这么说的。
0: 啊，当然了，那他们收了钱，那还不放人啊？
5: 翠花，昨天我让你二哥三哥去赶集去了，把咱们家所有的存粮都卖了，把你娘纺的那些布也都卖了。你爹一辈子没跟人低过头，这回咱们听陈志的，但是有一条，咱们听了他的，你大哥就得回来。要到时候你大哥回不来，可别怪你爹对你男人不客气。
0: 哎，爸，你放心吧，只要咱赔了钱，我大哥一定能回来。
5: 闺女啊，你也不容易。行了。话烧到了，钱也烧到了，大志小，不留你吃饭了，赶紧回去吧，啊。

你爹一辈子没跟人低过头，这回咱们挺诚挚的，要到时候你大哥回不来，

0: 言其叔啊，哎，翠花啊，哎，哎呀，这么多年呢，从你嘴里头，我可没听过一声叔的这叫法啊，这日头是从哪儿出来的？嘿嘿，叔，我这做小辈儿的，不懂事儿。 这以前有啥做的不合适的地方，你别跟我一般见识。那个，叔，那个我今天来啊，我有事儿求你，就是四邻家这事儿，我们家为了赔偿这事儿，把我们家这么多年的那粮食，还有我妈这么些年织的这些布，都拿到集市上去卖了。哦，还有我婆婆。 把我公公这么多年赔的工资都拿出来，都拿来赔偿了。叔，这要是我们赔了钱，你们能不能去法院要求把我哥给放出来呀？哎呦，这可不敢说哟啊！你哥砍的又不是我，那看人四邻家是怎么说的啊？叔。 叔，这要是我们赔了钱，但不放人的话，那我们家里人那就得埋怨陈志了。那陈志得多为难啊！叔，你都不知道，陈志为了这事儿吃不下睡不着的。叔，叔求你了，那四邻家都就听你的，求你了，叔，行吗，叔？
1: 你这闺女啊，脾气就随你爹，一辈子不服软啊。这回为了你男人，也低头了吧？好吧，这事儿包给我了。只要他们收钱，钱家人就要求法院赶快放人。真的，叔，那叔，谢谢你了，叔，谢谢了。那我走了。哎。
2: 少儿和柳吉这两个村的问题最严重，你们得下去一趟，一定要盯在那儿，可千万不能马虎啊！你回来了，等会儿啊，老百姓要是把棉花拔了，上面追究下来，那可就麻烦了，你们赶快去吧。
3: 好的。
2: 哎，干什么呀？大白天的，一会儿来人了。
3: 我不管，我才不管呢。
2: 我就管你。啊，好，那个家里把钱收了。
3: 陈志，我从来没求过人，我为了你，我去求那延吉了。
2: 你求他什么呀？
3: 我怕他们收了钱不去要求放人啊，那咱不是人财两空了？那家里人还不得把气儿都撒到你身上啊？那我才不干呢！我可不能让他们把你数落的少皮没毛的。
2: 翠花，谢谢你。
3: 就说谢谢，就说谢谢，
2: 不许说了啊！那也得说。
3: 行了，你先回家吧，我待会儿还得下趟乡呢。啊、嗯！哎，对，那个他们收了钱要求放人的话，那我大哥就能回来了吧？
2: 谁说的？
3: 哎，那咱赔了钱还不能放人吗？
2: 赔了钱只能减轻责任，放不放人咱们说了不算。延吉
3: 说他们去要求放啊？
2: 哎呀，钱家人说了也不算。
3: 这就怪了，我们伤的是钱家人，钱家人不追究，那咱还不能放人啊？
2: 你是这么跟家里说的？
3: 啊？
4: 翠花，大哥触犯的是国法，到了这一步了，那张家人、钱家人谁说了都不算，得听法律的。那我可不管，家里人是听了你的话，才卖了粮食，卖了不去赔他们钱的。要是大哥回不来，反正我找你算账。被告人目无法纪，故意伤害他人致重伤，本应严惩。 但是考虑到被告人能够积极赔偿，取得了受害人的谅解，故从轻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5年。
5: 凭什么呀？我们不是还了钱了吗？
6: 不行，太不公平了！
7: 我们赔钱了呢，
6: 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8: 强逼人的错，
9: 对我们办的好事儿。
10: 娘，你说。

0: 你还在这愣着干啥？快上门去赔罪，接翠花回来。
1: 我赔什么罪？我有什么罪呀？
0: 是，你是没罪。可人家过去帮过咱们那么多，现在人家有事儿要咱帮，咱不是没帮上吗？那就得过去跟人说句道歉的话。
1: 妈，我不是不想帮，我能帮吗？
0: 你不帮是对的，人家怨你也有他的道理，反正人情咱是欠下了，是不是？欠了情说句软话，这不丢人。快去吧，去得越晚这怨气越大。你上大学的时候，人家翠花一个人伺候你爸，那才叫累呢。

0: 去吧。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7: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8: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 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0: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7: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6: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8: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

0: 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1: 免费领，免费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2: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式进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3: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3: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 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7: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6: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
8: 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0: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9: 大嫂，我，
10: 哎。

0: 妈，给我把门开开。翠花，翠花，给我开开门。
1: 谁呀？俺们家没有闲粮食打发要饭的。
0: 妈，咱别叫外人笑话，您给我把门开开，您让我进去，您再骂我行吗？
1: 这人咋这么没皮没脸的呢？走走走走走走。

0: 见翠花了吗？她爹娘怎么说啊？陈志，你到底怎么了？他们家说你了？
1: 妈，您别问了，我累，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了，您让我先睡会儿。
2: 吃过饭再去翠花家一趟。
1: 不去。
2: 我知道你心里委屈，可你是男人，度量得大，你不去，翠花不回，一个不去一个不回，难道这个家就这么完了？
1: 完了就完了。
2: 不许你这么说话，赶紧吃，吃完就去。
1: 您再说我也不去。您不知道我昨天在那儿，不说了。妈，我就是去了，他大哥该蹲牢还是蹲牢，他们家这口恶气能出来吗？我想过了，只有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1: 这个官我不当了。
2: 什么？
1: 我想离业。打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想起，从一开始我就不愿意从政，我只想当个老师，我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看看书，写点文章。官这个东西啊，在别人眼里是个肥缺，可在我眼里就是个负担。我成天觉得累，开会累，做报告累，接待领导累，接待下面的人还是累，更别说翠花家对我有那么高的期望，我什么都做不到。他大哥的事儿只是个开头，这以后还说不定有什么事儿等着我呢。人生就那么几十年，我干嘛要活那么累？我马上写辞职报告，要求去公社中学当老师去。我辞职，他们家就说不出我什么来了吧？
2: 你真的要辞啊？
1: 辞。啊，我不吃了，我上办公室写辞职报告去。
2: 陈志啊，你再想想，你走到今天不容易，那么多人培养你呢。
1: 您儿子没出息，让大家伙失望了。

0: 陈书记，您找我。
1: 老许，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坐。老许啊，我上任这半年多以来啊，多亏了你帮助我、辅佐我。
0: 陈书记，好好的，您怎么突然客气起来啊？
1: 老许，这个书记我不想干了，我一会儿就去县里向吴书记辞职。这个位子呀，我想推荐你。
0: 陈书记，您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是您大舅子的事儿吧？您老丈人家怪您了。陈书记，咱们在农村当干部的，谁没碰过这种事儿？他们不懂道理，您爱理理他们，不爱理甭搭理他们，还能因为这不干了？
1: 也不全是因为这个，我一直就不想干，当初是县里赶鸭子上架把我赶上来的。你准备准备吧，只要吴书记同意了，回来咱俩就办交接。
0: 陈书记，您这是何必呢？
1: 行了，就这事儿，你先忙吧，我要去趟县里。
0: 陈书记，这可是个大事儿，您再想想，再想想。
1: 我想好了，我从上任就开始想了。老徐，别劝我啊，我走了。
2: 不，
3: 姑姑姑，那个老不死的来了。
4: 哪个老不死的？
3: 你婆婆。
4: 谁让你这么骂的？
3: 我奶奶说她是老不死的。
4: 不许你这么骂，听见没有？她在哪儿呢？
3: 村口。
4: 给我站住！
5: 啊，你干啥去？
4: 我婆婆来了，我去迎迎她。你给我站住！哎呀，你婆婆来了你就去迎去啊？那当初你受了委屈为啥往家跑啊？
5: 是，老二家的，带着妹妹。去你家躲躲去。
4: 哎呀妈，我是生陈志的气，又不是生我妈的气。就我婆婆这么老远亲自上门，我能躲着不见啊？
5: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出息呢？你就全让陈志给你拿住了。哎呀，这个陈志真是怪有心眼的，知道你孝顺你婆婆，把你婆婆支来了，咋样，心软了吧？听娘的话，去跟你二嫂去躲躲去，我先跟你婆婆唠唠，我们俩有啥事儿我去找你去还不行吗？
6: 娘，就别为难俺妹子了，人家嫁到陈家就是陈家人了，人家现在陈家是应该的嘛。
4: 大嫂，
7: 妹子就听娘的吧，让两个老亲家聊聊，咱们现在来，来走吧。
8: 翠花，听话啊，老大家家你也跟着去。
7: 走吧。
4: 啊，你对我妈好点啊。
8: 也好啊，杀杀他家的气势。哎，说他几句，不过对亲家别太厉害了，别太重了啊，就是让他知道陈志对不起咱们家就行了。
4: 是，我知道了。行了，
8: 我也出去躲躲去。
4: 行，你去吧。嗯，
8: 哎，别太重了，说话。
4: 真啰嗦。我知道了。

0: 家，我陈志妈，亲家。
1: 陈志，哎呦，陈志是谁呀？我不认识。
0: 亲家，我替陈志赔罪来了，十几里路呢，来一趟不容易，您开门呐。
2: 亲家，亲家，陈志他千错万错，都是咱自家的事儿，你让我先进去，再慢慢数落他，我累得快站不住了。

0: 亲家。
1: 哟，您还认我这亲家呀？啊，这您是谁？俺是谁呀？现在臣子是大官儿，您是官儿的娘。您要咳嗽一声，全公社那都知道了，我们不敢高攀。
0: 亲家，
1: 您干啥呀？
0: 亲家，我是来接翠花回家的，家里没有翠花真不像个家呀。
1: 接翠花回去啊？我们翠花不回去了。
0: 那怎么行呢？
1: 哎呀，亲家母啊，你拍着胸脯你好

好的想想啊，我们翠花自从嫁到你们家享过一天的福没有啊，成天的当牛做马，这还没结婚呢就跑到您那儿去伺候老公公去了。一个大姑娘啊，一个黄花大姑娘，就给老头子端屎端尿，您满世界您看看去啊，您不是您看看有一个人能这样吗？嗯。

0: 然你知道就好，是吧？就你说这回碰上事儿了，我们不指望着姑爷包庇俺们，但是你不能胳膊肘子向外拐呀！您闹得我们家人财两空，这翠花跟着回去干啥？
1: 亲家，陈志他是想帮忙，可实在帮不上。
0: 不不不，谁说陈志没帮忙？帮了！你说要没帮忙，那我们能赔人家那么多钱呢？啊？
1: 亲家母，别这么说，咱们积极的赔偿，不是为了给他大舅减轻罪责吗？要是不积极赔偿，那还
0: 啥意思？不是亲家母，你啥意思啊？你是说我大儿子判这五年判轻了？那依您的意思，判多少年您满意啊？枪毙！
1: 亲家母，
0: 行了，您别说了。我拉风向八荤八素的伺候您，虽然呢，您看不起咱啊。
1: 亲家母，您这么说，这顿饭我是怎么着也没脸吃了。麻烦你转告一下翠花，就说我来过了。请他回家。
0: 行啊，您忙呢，我就不留了。

0: 你这来了没吃饭就走啊？
1: 亲家你可回来了，我是来接翠花的。
0: 那你白来了这一趟，这会儿翠花回不去。
1: 亲家，陈志他有多大的错，咱当老家的不都是希望他小两口把日子过好吗？你就让翠花回去吧，有什么矛盾让他们俩自己解决。
0: 陈志要是还想过下去呢，他为什么自己不来接翠花呀？咱别的什么都不说了，要接翠花回去陈志自己来，你来了是我们家的客人，我们好好招待你。走，咱们回屋吃饭去，吃完饭我掏辆马车把你送回去。
1: 不了，亲家，家里也没人做饭，我先回去了。

0: 这是为什么呢？我当这个公社书记半年多了，可是我老觉得自己的能力、政策、水平啊、思想觉悟啊，都远远达不到组织上对我的要求和期望。我怕耽误工作，我怕辜负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和培养。我觉得应该让更有能力的同志到这个位置上来。我们公社的副书记老许同志就很合适。 他有经验，有能力，有水平。
1: 我听说了你大舅子的事儿，是不是因为这件事儿啊？传这么远啊，
0: 不全是为这件事儿，我是真的想辞职。
1: 组织上不接受，
0: 吴书记，
1: 打倒了四人帮，一切百废待兴。 我们党需要把一大批有思想水平、道德水准、有工作能力的同志推到更高的领导工作岗位上来。虽然呢，你工作时间不长，但你一直积极努力的工作，对自己要求又非常的严。就拿你对你大舅子这件事来说吧，表现的就很突出啊。组织上对你一直很满意。另外，自从你上任以来， 康熙公社的工作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无论是干部、群众，对你的反应都很不错呀。
0: 吴书记，
1: 怎么能提出来辞职呢？我实在是……陈志同志，你不要再说了。自从我们站在党旗下宣誓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我们自己的一切就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了，它是属于国家、属于党、属于人民。你不但不能辞职， 而且要有个思想准备，接受组织上交给你的更重要的任务。你回去吧，还有更多的工作等着你干呢。

0: 朋友，小朋友，你认识翠花吗？
1: 她我妈那么大岁数了，身体又有病，这么大热的天儿跑十来里路到这儿来，连口水都没喝让人走了，你也忍心？
2: 你就疼你婆婆，你不疼你大哥？你大哥现在哪儿呢？你大哥现在还在局子。

0: 哎呀，妈，你这是干啥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是生陈志的气，跟您没关系。你说这么热的天，您跑这么老远的？
1: 翠花，该说的话你爸妈都说妈脸上了。陈志没本事啊，这个官儿他也不当了。
0: 为啥呀？
1: 他没本事，当着这个官儿又帮不上忙，还一身埋怨，他还当他干嘛呀？
2: 我来的时候，他已经写辞职报告了。
3: 妈，不能让他辞职啊！妈，咱赶紧回去拦着他。我回去报大志，您等着我啊，千万别走啊！
0: 啊，妈，
4: 哎，回来了，
0: 妈，
4: 回来了，
0: 哎，爸呢？
2: 爸，
0: 爸，
2: 走，咱赶紧回吧。一个女人，那得拿得住男人才行。回来，那摆足了架子不回去，让他们请三回，那再说，是不是？
0: 爸。
5: 陈志已经回去写辞职报告了，他不当官了，咱再不回去，那辞职报告就交上去了。
3: 我套车去，你赶紧收拾收拾，咱们一块走。
5: 我帮大志去。
0: 哎，那个，不是老头子，你这，哎。
5: 自从我们站在党旗下宣誓的那天起，我们就已经把一切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了。你不但不能辞职，而且要有个思想准备。
0: 接受组织上交给你的更重要的任务。陈志，爸，他不在办公室，咋办呀？
6: 会不会开会去了？找老许问问。老许，那个我们家陈志呢？真去了？爸，咋办呀？哎，庆库啊，你也是当了多年领导的人。 别人糊涂，你怎么能也糊涂呢？你说你儿子的事儿，是陈书记一个人说了算的吧？你们全家这么逼的，现在好了，他不干这个官了，这回你满意了吧？
0: 爸，都怪你跟我妈，这咋办呀？
7: 孩子，脾气咋这急呢？
6: 老许啊，他走了多久了？还能不能追回来啊？
0: 估计这会儿啊，已经跟吴书记谈完了。要是吴书记同意，那么现在都公布了。咋办呀，爸？走。哎，爸，你看那是不是陈志的自行车啊？老四，快停！停一下。
8: 就是他的自行车。陈志，爸，翠花，爸，你们怎么来了？你没辞了吧？
7: 辞什么？
8: 你不是去县上辞职去了吗？
7: 啊，辞了。
8: 啊？
7: 可吴书记没接受。哎呀，
8: 那你在这儿干啥呢？
7: 我累了，歇歇。
9: 爸，你看吧，陈志都病成啥样了。陈志啊，怪爹老糊涂了。走，咱们赶紧回家。走，回家。大志，别乱跑啊，就在那玩啊。坐下。哎呀，说起来，其实这个事儿啊，爹一开始就明白了。 你哥这回这大运那是非端不可，判了5年，那是轻饶他了。这要不是你帮着，劝说咱家里头积极赔偿，10年8年也是他。
7: 爸，
9: 爹就是生你的气呢。陈志啊，你跟爹说实话，那天晚上金局长过来，那是不是你们两个事先捏过好喽？ 给爹演了一场戏看呢，
7: 爸，你以为你这个爹是那么好糊弄的，啊？
9: 爸，我没想让他骗您，我就是跟他说这件事儿啊，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能办就办，实在办不了，那也要想好了怎么跟您解释。陈志啊，咱们是一家人，你要有什么难处呢，只要把道理来说透了。
7: 是，那翠花她娘，有农村的女人，她不理解，可是爹理解呀，是不是啊？你不能骗我呀！你说你糊弄我，
9: 我能不生气吗？我能不跟你发脾气吗？行了，原谅爹这一回啊。
1: 爸，您可不能这么说，是我不对。
9: 往后啊，这么着，咱们爷儿俩要是生了气，产生了矛盾，咱们有啥事儿解决啥问题，不许一天到晚什么辞职啊，什么辞打报告了挂到嘴边上，知道吧？你以为你这个官来的容易吗？三天两头的提辞职，你说你让人家领导怎么看你啊？听见了没有？翠花啊，翠花，
2: 哎，
9: 来，
2: 爸，咋了？
9: 啊，你坐下，有些事儿我得嘱咐嘱咐你。
2: 哦，
9: 你哥这个事儿呢，陈志是把该做的事儿都做了，要没有陈志，不止五年，明白吗？
2: 哦哦。
9: 啊。再就是两口子过日子，免不了那磕磕碰碰的，拌句嘴啊，闹点矛盾呐、啊，别动不动就往娘家跑。对，以后也不许你娘在这瞎掺和。那做媳妇的啊，要知道心疼男人，要把陈志来伺候好了，他才能在外面好好的工作呀，是不是啊？哎，往后陈志要是再提辞职，不管啥问题。那就是你的事儿，我就拿你试问。
2: 爸，你放心吧，我知道了。陈志，你听见没有？你要是再提辞职的事儿，那你就是逼着我爸打我呢。

0: 妈，您出来干什么呀？晚上凉。
1: 妈当初啊，就不该给你买那台望远镜。可是
0: 您已经买了，就再也收不回去了。坐下，
1: 妈跟你聊聊。
0: 聊什么呀？
1: 聊聊翠花。展芝啊，翠花是个好孩子。
0: 我知道。
1: 这话您都快说100遍了，我从来没否认过。他只是从小没受到良好教育，没文化，所以有些道理他不懂。可你得教他呀。这话
0: 您也说了不止一遍了。妈，有些道理能讲通，可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
1: 人有了文化，道理自然就讲通了。
0: 可翠花她不是小孩了。
1: 去世的时候啊，有些糊涂了，变得很不讲道理。翠花这么伺候他，他动不动就给翠花发脾气。他受了一辈子的气，临走了，想找个人发泄一下，把翠花当成了出气筒。有时候我看着心里都不舒服，替翠花抱屈。可人家翠花。 就从来没有抱怨过，还跟我说："老小孩儿，老小孩儿，妈，咱就把俺爸当成小孩儿。"

0: 你看看，翠花都能把你爸当小孩，你怎么就不能把翠花当小孩呢？妈老了，也陪不了你们多少日子了，可我得看着你们过上好日子才能毕业。
1: 妈您别这么说
0: 啊，你一定要好好帮翠花啊。
1: 我听您的，我好好帮她。

0: 你先坐得了，你先进屋跟妈吃吧。
1: 翠花，
0: 哎，别干了，来来来，过来。哎呀，我干完这点我就进屋。别干了，
1: 我有话跟你说，来。啊，
0: 啥事儿啊？咋了？
1: 给你的。
0: 这啥呀？
1: 书本、文具。翠花，你在家也没事儿，以后我晚上教你学文化吧。
0: 我才不学呢，我都多大岁数了。
1: 那怕什么的呀？这以后没文化呀，让人瞧不起，你还是学学吧。
0: 谁瞧不起我？谁瞧不起我？我还瞧不起他呢。那没文化的人多了。
1: 我教你，你还不学吗？你教我啊？啊？那你哪有时间啊？抽时间嘛。嗯，
0: 那你要教我，你不许笑话我笨啊。那过去我在村里的时候，就因为老是笑话我笨，我才不学呢。
1: 你是我老婆，笑话你不等于笑话我自己吗？
0: 那行，那我学。
1: 好了没有？赶快过来学习吧！
0: 啊，来了来了，马上就来啊！哎，啊，你不是刷完碗就来吗？怎么又洗上衣服了？哎呀，这些衣服搁那儿，我看着糟心，我先洗了。
1: 那你到底还想不想学？
0: 学，这不都答应你了吗？
1: 那衣服回头再洗。
0: 不行不行，我洗完马上就来，我快着呢。
1: 好，好，好，我帮你洗。
0: 哎呀呀呀，你起开起开，你洗啥呢？行行行了，哎呦，真够犟的。行行，回头再洗啊。
1: 哎呀，学学学，快点，
0: 走走走。

0: 红烧排骨是家喻户晓的美食，但是松茸红烧排骨您吃过吗？
1: 哇，这个松茸红烧排骨啊，真的是太好吃了。
0: 黑猪精品肋排加上油脂松茸，软嫩脱骨，香而不腻，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3: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0: 无论是挑食的小朋友还是胃口不好的老人都能大快朵颐。传承百年的美味密码就藏在深山老林的黑猪当中。
1: 大家看，这就是王师傅啊在山上养的黑猪，平常啊咱们想见都见不到，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
0: 山林散养黑猪野性十足，我们能不能抓住它呢？如果你也想尝尝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千万不要走开，在节目播出期间会有免费品尝的福利送给您。
4: 我们这些猪啊都是在山上散养的，不喂饲料，自己也在山上找那些野果啊野草吃。我们的黑猪啊每天能在山上活动十几公里。
1: 王师傅，您在这山上养了多少头黑猪啊？
4: 一共养了400多头。
1: 那这怎么看不出规模来呢？
4: 哎呀，因为这个山呢太大了，这些猪啊都在山上散养着，一窝一窝的。
1: 那为什么您会在这面山上投资养上这么多的黑猪呢？
4: 因为这些黑猪啊很难买，尤其这些上好的黑猪排骨啊，你都有钱你都买不到。要想做好松茸红烧排骨，必须要散养的黑猪肋排，这是我们家传下来的规矩。俗话说啊，贴骨肉最香，所以啊，黑猪排骨呢又香又嫩，营养丰富。我们精选的都是肋排，按照我们家传下来的手艺，再加上松茸，做成松茸红烧排骨，所以选材和工艺非常讲究。
0: 黑猪从小生长在山上，野性十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擒获。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

0: 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
1: 王师傅，刚刚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真的是太美味了。我想替我们观众朋友们问一问，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平常啊，我们都是卖199块钱六罐。我现在打开一罐给大家看一看。
1: 哇，大家看到了吗？品质啊真的是太好了，而且啊全都是精肋排，而且里面啊都有一颗松茸。
2: 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1: 王师傅，今天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您了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可以啊，这门手艺啊传到我这里真不容易，我也想借此机会宣传宣传。我免费啊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
1: 那确实是非常的划算。观众朋友，看到这儿您心动了吗？王师傅，但是我觉得啊您还得再优惠一点。
2: 这是没法再优惠了，这个价格啊我们已经赔钱了，不是我不愿意给大家优惠。黑猪啊都是我们在山上散养的，都是正宗的跑山猪。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我们的松茸红烧排骨啊是地道的老手艺老味道，选材和工艺啊都是精益求精。我也想给大家优惠啊，但是成本不允许。
1: 哎呀，王师傅，您换个角度想一想，我们这好不容易找到了您，还有就是啊我们观众朋友挣钱呢真的是很不容易，您呢给大家优惠一点，大家吃好了呀都是您的回头客。
2: 哎呀，那我得考虑考虑，这一斤五花肉啊多少钱？那黑猪五花肉那就更贵了，这个账大家都会算。
1: 既然您算账啊，今天我也给您算个账。您想一想，这广告费得多少钱呢？您就相当于啊把这广告费让利给大家了。
2: 哎呀，那行吧，我再免费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12罐，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如果不满意啊一分钱不收。
1: 正宗的松茸红烧排骨，如果您没有吃过，那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次机会。今天啊从山上养殖黑猪到制作成松茸红烧排骨的全过程您也都看见了，保证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让您吃得满意吃得放心。您买回家既是下饭菜又是下酒菜，招待亲朋好友也非常的好，特价优惠数量有限。现在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来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
0: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六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四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两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一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擂牌，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刚刚啊，我也品尝了您的松茸红烧排骨，大家呢也都看到了，全都是精品的黑猪肋排。但是啊，王师傅，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买回家的和我在现场看到的吃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是一模一样了，保证你们看到的什么样就买到的什么样。我们是手艺人，不是商人，不追求那么高的利润，品质才是第一位的。
1: 我们啊都相信您，有了您的保证，我相信大家也都放心了。
2: 咱们可以现场检验品质，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全都是。

0: 上好的精品肋排，而且呢都是黑猪排骨。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不搞乱七八糟的套路。如果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不一样，退回来啊，我一分钱不收。
1: 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油脂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 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
2: 松茸红烧排骨的品质啊，大家也都看到了。王师傅，我可得跟你啊再确认一下，您确定都是肋排吗？
3: 绝对可以保证。
2: 这都是黑猪的精品肋排，要不然呢配不上我们这个菜。
3: 那都说到这儿了，我相信我们观众朋友啊，肯定也都想要尝一尝。您平常都是怎么卖？
2: 我们走的都是平价路线，平时卖的都是199块钱六罐。松茸红烧排骨成本呢特别高。
3: 这好东西啊，成本肯定是高，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啊都没吃过。
2: 今天啊，借着这么好的机会，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您能不能给大家送一点福利？哎呀，
3: 那好吧，松茸红烧排骨传到我这里是第四代了。今天呢，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也想给大家送点福利。我免费送给大家四罐，199块钱，整整十罐，这一罐啊就是整整的一斤。 这一斤里面啊，有一颗松茸，再加上这黑猪精品的肋排，说实话啊，这个价格真不算贵。但是王师傅，您看我也是好不容易找到了您啊，您能不能给我们观众朋友们优惠一点？
2: 真是没法再优惠了。我们用的都是山里头散养的黑猪，不喂饲料，都是吃粮食的，养殖成本非常高。松茸呢，都是从香格里拉空运过来的，特别的鲜，特别的有营养。
3: 我们这是老鼠疫，成本特别高，真的没法再便宜了。
2: 我知道您的成本特别高，再说啊，我们观众朋友现在想吃点老鼠疫啊也很困难。但是你想一想啊，今天咱们上电视，面对全国千万的观众朋友，这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宣传机会。但是如果说您舍不得优惠，真的是让我们很为难，这宣传咱们也不好做呀。
3: 哎呀，那好吧，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答应你。
2: 今天呢，我就全当赔本赚吆喝了。那我免费再送给大家两罐，199块钱，整整十二罐，整整十二斤。我们手艺人呢，货真价实，大家买到的和看到的一模一样。不满意，退款退货。
3: 正是因为对自己有信心，所以才敢这么和观众朋友们承诺，这个价格啊，绝无仅有，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儿。 正宗的山林散养黑猪，平常啊，您想买都买不到。香格里拉的松茸啊，价格也是非常的贵。松茸红烧排骨，柴火土炉砂锅，古法制作，用的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这品质好不好啊？大家都能看得见，美味又有营养。如果你也想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尝一尝，那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直接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买6斤送6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6斤免费送您6斤，199块钱，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 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6斤免费送6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0电话。 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我买东西啊，关心的有两点。这第一点是买到的和看到的是不是一样。这第二点，孩子爱不爱吃。今天啊，我从电视上买的松茸红烧排骨到货了，咱们先打开看看品质怎么样。这一罐看着是真不少，而且品质也特别的高。这每一罐里边还有一颗松茸，不仅有松茸啊，而且不是乱七八糟的排骨，是黑猪肋排。就是不知道我家孩子爱不爱吃，现在我们就尝一尝。
2: 奶奶，这排骨太好吃了。
0: 好吃啊，你就多吃点儿。
1: 一罐松茸红烧排骨就是满满一大盘，让奶奶和孙子吃得停不下嘴，也征服了他们挑剔的味蕾。您不想尝尝吗？
0: 这一罐啊，就能吃一顿，才花16.5块。现在的猪肋排啊，多少钱一斤？大家可都知道。平时啊，我们想吃都舍不得吃啊。松茸红烧排骨啊，更是连想都不敢想。今天这么实惠的价格，推荐大家都去尝一尝。你看我家孩子吃得多香啊，吃起来香而不腻，又有营养。像我们老年人和孩子多吃对身体有好处。
1: 散养黑猪精品肋排，古法柴火砂锅小火慢炖，香格里拉松茸提鲜，每一块都炖得软烂脱骨，鲜香四溢。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今天为了宣传品牌，限时限量开启特价优惠活动，原价199元6罐，现在下单免费送您4罐，同时前200名再免费送您2罐，199元，您到手整整12大罐，一罐就是整整1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1: 王师傅，这松茸和排骨啊，看起来两个毫无关系的食材，怎么会把它们结合在一起呢？
2: 如果是圈养的白猪啊，确实是和松茸没有关系。最早啊，这个黑猪啊也是生长在山上的，尤其是在松茸产区，人们啊就发现黑猪啊特别爱吃松茸，而且距离很远呢，就能闻到松茸的鲜味儿。松茸和黑猪排骨啊都是难得的山珍，于是啊就有了松茸红烧排骨这道美食。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而且用的全都是肋排，松茸的营养啊和黑猪排骨相辅相成，软嫩脱骨，鲜香美味。
0: 松茸红烧排骨除了必须要用黑猪精品肋排，制作工艺也很讲究，使用柴火、土炉、砂锅制作，再加上优质的香格里拉松茸中和油腻，提鲜增香。而是用天然佐料红栀子上色，健康又营养。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鲜香四溢，您想尝尝吗？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郑重承诺，全部都是黑猪精品肋排，没有防腐剂，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每一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真空锁鲜，原汁原味。松茸红烧排骨，软嫩脱骨，营养丰富。今天买六斤，免费送六斤，199元到手整整12大罐，整整12斤。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美味的松茸红烧排骨，它选用散养黑猪的精品肋排，再加上香格里拉的优质松茸，用柴火、瓦罐、砂锅小火慢炖，每一块肉都炖得软嫩脱骨，鲜香四溢。黑猪肋排的香味与松茸的鲜味相辅相成，美味又有营养，一口吃到嘴里，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如果你想尝尝，可千万不要走开。买六斤送六斤，您没有听错，正宗松茸红烧排骨，您买六斤免费送您六斤，199元，您到手整整12斤，整整12罐，比您去买生的排骨都划算得多，而且全都是精品肋排，每罐里面都有一颗松茸，开罐即食，营养美味，软嫩脱骨，吃一口鲜香嫩烂，无论是老人还是小朋友都能大快朵颐。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微信扫描二维码，抢购吧。

0: 这男，这女，对，不错，认识了这俩字啊，以后出门上厕所就不会走错了。我给你写一个男的。
1: 哎呦，大志又哭了，我听不得他哭，我哄他睡了，我再来啊。
0: 用。
2: 进来吧，大志睡着了，还没睡踏实呢。等他睡踏实了，我再过去接着教翠花。我跟你说，陈志，我跟你爸教了一辈子书，做老师的最重要的是什么？耐心。你得让翠花对学习感兴趣，她才能主动。方法很重要，尤其是像翠花这样不爱学习的人。

0: 行吗？吐不出来，歇会儿。来来来，来来，来，靠一靠，靠一靠。
1: 哎呀，太难受了。
0: 怎么这么严重啊？啊？
1: 对了，你自己去吃饭吧，我想休息一会儿，我就不吃了。
0: 咱们还是吃点吧，啊，不为了你自己，为了咱的孩子，你得吃点。来，走吧。
1: 哎呀，我真不去了，我一闻到那饭味就想吐。
0: 女人呀，都得经历这个，你还是多少吃点吧，为了孩子。
1: 哎，我真吃不进去，你去吧，别管我了啊。
0: 那好吧，那我也待会儿再去吃。秋罗，你也别想太多了啊，爸爸呢终于得到了公正的评价，可以含笑九泉了。哎呀，哎，没想到这次来了这么多的首长啊，以后啊这些关系咱都能用得着。
1: 我想躺会儿。
2: 秋罗，你多少吃点，昨天晚上你就没吃。
1: 这油条我看着就腻，我吃不下去。
2: 那你想吃点什么？晚上能给你做。
1: 那给我煮碗面条吧，放点青菜就行了。
0: 哎，那你要吃酸的还是辣的？
1: 放点辣椒吧。
0: 酸是辣女啊，完了。
1: 什么完了呀？我生女儿就不行了吗？
0: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开玩笑的。只要是你给我生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我都喜欢。真的。
3: 服务员，哎，
4: 要吃什么？
3: 那个，给我来一碗面，放点青菜，再加点辣椒。
4: 还要什么吗？
3: 不要了。
0: 咱们今天还干什么呀？
1: 回去吧，我想回滨河。
0: 这么快就回去？
1: 在这个地方，我看到所有的一切，就想起了我爸。再说我这身体反应还挺大的，我想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0: 秀罗，你看啊，这么多的高级干部来参加爸爸的追悼仪式，你不打个招呼就走了，这样不合适吧？啊，要不这样，你先回去，我呢替你向这些叔叔阿姨呢告个别，表示感谢，这样行吧？
1: 你去干什么呀？都去世这么长时间了，人家来参加仪式只是一个礼仪，别去打扰人家。
0: 我总觉得不合适，真的。你想啊，人家会说你爸的女儿不懂得感恩，是不是？
1: 随你吧，金生，你只是去道个别，跟人家说几句谢谢的话，你可千万别跟人家提什么要求。
0: 你放心，我去你又不去，人家不认识我，我能提什么要求啊？
5: 请进。你找谁？
6: 请问这是周主任办公室吧？
5: 您和周主任有约吗？啊，
6: 没有。不过您跟周主任说一声，您说叶秀罗找他。
5: 哦，那你稍等一下。
6: 哎
5: 啊，

0: 修罗，修罗，哎，修罗在哪儿？
1: 周主任，我是叶修罗的丈夫，我叫马庆生。啊，叶修罗身体不太好，他让我来啊，特地向您表示感谢。
0: 好，好，好，来，你来坐吧。
1: 哎，哎，哎。那几年秀罗确实受了不少苦，还在社会上四处流浪过，后来经过几个叔叔阿姨的帮助，他才上了大学。

0: 在校园里头也还是受到歧视。嗯，我们就是在那种情况下相爱的。
1: 嗯，小伙子，你能在那个时候勇敢地爱上秀罗，你不简单呀。
0: 我没什么，谁让我们那个时候是互相爱上了呢。
1: 小马啊，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呀？
0: 在滨河当地委秘书科副科长。本来秀罗是分到省城的，后来是为了我才从省城又调到滨河的。
1: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啊。年轻人，好好干，以后会有前途的。
0: 还靠周主任提携呢。
1: 你放心吧，老爷就留下这么一条根，我们走旁的。
0: 谢谢你，为了这份来之不易的爱情，秀罗跟我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秀罗曾经要求和我分手，怕连累我，可我跟他说，为了这份爱情，我就是不要工作，甚至不要党籍，我都要守住这份爱情。哦，伯伯，我是不是觉悟太低了？
2: 说得好。哎呀，这要是在文革前，我又该批评你觉悟低了。可现在，年轻人，你做得对。你们的爱情是经历了政治风波的考验的。
0: 伯伯，秀罗为了我牺牲了省城的工作，调到了滨河这样的小地方。
2: 放心吧，你们会回来的，我一定帮助你们。

0: 我会是这儿的主人，等着吧，我要回来。
1: 王主任，哎，行吧，来来来，
0: 王主任，你这不当我秘书了，这人都见不着了啊。王主任，您这是批评我呢。不过您也知道，秘书科那一大摊子事儿，全是抄抄写写，早上睁眼一直到晚上睡觉了，就忙个没完。啊，对了，主任，那个油分下来了，一斤二十斤，我让他们给您送家去。哎。
1: 修罗身体怎么样啊？还行，就是反应比较厉害。你看别人吧，都是几个月就过去了，他这到现在一直挺厉害的，没办法。那就好好照顾他。哎，预产期是什么时候啊？哦，那个下月21号。21号，恐怕不行了。
0: 哟，什么事儿啊？
1: 这个省里啊，一直关心你跟秀罗的情况，跟市里打了个电话，想派你到省里的党校学习半年。
0: 以后这提拔干部都得经过党校的培训，啊，真的。可是
1: 秀罗现在这个身体状态，算了，再找机会。
0: 不，王主任，那个我回去跟秀罗好好商量商量。
1: 也好，千万别勉强啊！秀罗的身体要紧，以后有的是机会。
0: 哎哎哎。

0: 吃饭了吗？
1: 啊、哦，吃了。你呢？
0: 啊，我也吃了。小罗，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什么呀？
0: 组织上今天跟我谈了，希望我去省委党校学习。
1: 什么时候啊？
0: 1月1日就开学了。
1: 哦，那你去吗？
0: 我说了我不能去，你这要生了走不开。可是组织上的意思吧，还是希望我去，说了下个月你生的时候我再回来。
1: 那你就去吧。
0: 你到底是什么意见呢？
1: 我不是已经说了吗？
0: 修罗。

0: 你也这个态度，你也知道，你和孩子在我心目中有多重要。都是党员干部，组织上的话，我也不能不考虑吧？啊，这次组织上的意思很明确，去党校学习是以后提拔干部必备的阶段。如果错过了这批，
1: 下一批就不定什么时候了。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不耽误你，你去吧。
0: 那你真的不怪我？
1: 我不怪你。哪个女人没生过孩子呀？
0: 那好，等生孩子的时候，我一定赶回来啊。

0: 修罗，那我就走了。你呀，要自己好好照顾自己啊，好好吃饭。我一定在你预产期前啊赶回来。啊，
1: 嗯，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那我走了。
1: 哪有他的钱多重要？
2: 妈，
3: 哎，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2: 大志，妈妈回来了。
3: 哟，全卖了？
2: 啊，都卖了，卖了20多块钱呢。
3: 哟，
2: 哎，对，妈，看我给你买啥了？看，
3: 买啥了？
2: 给您买了一块布。
3: 嗨，
2: 这都给您做件新褂子，
3: 真好。
2: 哎，我给大志也买了一件小衣裳，看，多好看，
3: 好看，好看。
2: 哎。给陈志也买了双新鞋，他老往乡下跑，他哪是穿鞋，明明是吃鞋嘛！你看那鞋穿的，
3: 你看你这孩子，家里人全想到了，就没想到你自己。哼，
2: 哎，
4: 翠花，
2: 哎，
4: 啊、
3: 陈志，
4: 哎，
3: 你看，翠花今天啊，把鸡卖了以后，每个人都买了礼物，就没给自己买，
2: 就你买的鞋。
4: 哎，不错不错。哎，翠花，你还记得今天啥日子吗？
2: 哦，今天8月初3，快中秋了吧？
4: 哎呀，还是啥日子？自己的生日都不记得了。
3: 哎呦，哎呦，我忘了。哎
2: 呀，我的生日你还记得呢？
4: 那当然了，生日快乐。
2: 哟，这啥呀？
3: 他送你的生日礼物。你看这整天就知道工作的人，也知道买礼物了。
4: 你拆开看看。
1: 这包的太好了，我都不舍得拆了。
3: 拆开吧，看看是什么。
1: 这不是字典吗？
3: 对呀、
1: 啊，你买它干啥呀？
4: 学文化用的，以后我不在家，你要碰上什么生字啊、不认识的字，就可以使它查了。我到时候教给你怎么使。
1: 哎呀，这买它干啥呀？又不当吃不当喝的。多少钱啊？
4: 不贵，铅笔和字典加一块才3.7。
1: 这还不贵呢，一只鸡我养半年才卖3块钱呢，你真是个败家子儿。
3: 行了，翠花，这个就懂得工作的人给你买生日礼物，就不错了。
4: 翠花，翠花，
1: 哎，
4: 你这学习学习怎么睡着了呢？
1: 睡觉。
4: 哎，翠花，先别睡了，走，我带你出去看看好东西。
1: 哎呀，啥东西呀？
4: 哎，出来你就知道了。来吧。
1: 你说让我出来看东西，看啥呀？
4: 看星星啊。
1: 星星有啥好看的呀？
4: 我教你认星座。哎，你认识北斗星吗？
1: 北斗星谁不认识啊？
4: 那你给我找找看。
1: 是不是？
4: 嗯，对，那是北斗星。
1: 哎，
4: 你用这个看，把它放在眼睛上，哎，是不是特别清楚？
1: 哎呀，还真是，哎，跟在跟前一样。
4: 你看啊，北斗星啊和它周围的星星，它们一块组成了大熊星座。
1: 大熊星座？
4: 对啊，你再看，你再看，你看，在它下面和它对着的，那是小熊星座。在希腊传说里啊，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是一对母子。
1: 不，你骗小孩呢吧？那虽然我不知道什么大熊小熊，但是我咋也不相信它能飞到天上去呀。
4: 不是真的熊，是传

0: 说是人们的想象。
1: 这是谁呀？吃饱了撑的编这么一瞎话来骗人。
0: 哎呀，翠花，人不能只知道低头过日子，人应该比现在的生活看得更远，这样生活才有意义。那希腊神话有大熊星座和小熊星座，中国古代不是还有牛郎织女吗？你要是愿意啊，我可以一点一点的教你认识天上的星座，你会发现啊，天空比你原来看到的更美。
1: 我才不学呢，学它干啥？顶吃还是顶喝啊？哎，大致铺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小组，他们要去化肥，估计是明天就回来了。你说化肥的事儿，咱还让书记亲自跑一趟啊？哪有这样的事儿啊？
1: 这不是没办法吗？现在什么都紧张。哟，
0: 是不是得下雨啊？哎，你等着，我拿把伞啊。
1: 哎，
0: 拿着。
1: 我走了啊。
0: 哎，小心点啊。

0: 需要家属签字，马庆生呢？
1: 他去上回当下我学习了。
0: 你都要生了，他怎么能离开呢？
1: 我哪有他的签证重要？
0: 现在别说这个了，你有他电话吗？我马上给他打电话。
1: 没有，
0: 我去查，你等着啊。麻烦您帮我查一下省委党校的电话。哦，好，谢谢。
2: 哎，省委那是长途。
0: 对不起，我实在来不及了，我交费。喂，省委党校吗？麻烦您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叫马庆生的学员？
1: 大夫，
3: 得尽快手术，家属还没有来吗？那怎么能行呢？有孩子能没有家属吗？赶快把家属找来。
1: 大夫，哎呀，
0: 电话打过了，可是没找到马庆生，现在怎么办？
1: 没关系，他们总不能看着我死在这儿吧？但是再没办法了，他们就会给我手术的。
0: 大夫，大夫，
3: 刚才你怎么不承认呀？
0: 我本来想让他自己生。

0: 的去看孩子了，是个女孩，健健康康的，像你一样漂亮。
1: 真的，真的像我？
0: 像，我想你小时候就长这个样子。
1: 谢谢你，
0: 修罗。有几句话我一直想对你说。
1: 说吧。
0: 既然嫁给马庆生了，就尽量好好过吧。马庆生这个人也许有好多毛病，但是爱你却是从心里的。
1: 也许吧，不过他更爱他的前途。
0: 你别这么想，你们现在有了孩子，为了孩子也要试着去爱上他，这样感觉会好一点。
1: 你知道吗，和一个你从心里就瞧不起的人在一起生活是多么痛苦的一件事情啊。我从心里 就看不起他，真的，我再也不想看到他。我一想到他要再碰我，我就觉得恶心。你说我该怎么办？日子还有这么长吗？
0: 修罗，我们年轻的时候啊，都相信人定胜天，相信生活是可以创造的。等我们长大了才发现，现实原来这么残酷。可是在我们能改变生活之前，我们还是要适应它的，对吗？马庆生其实不坏，他就是太想成功了，而且他是真的爱你，他想赢得你的心。你们现在孩子还小，就算是为了孩子，你也要努力去接受他。

0: 你走吧，在这儿待得太久不好。那你好好休息，一会儿你王叔叔和何阿姨就来了。
1: 这件事别告诉别人好吗？
0: 你放心，除了我，不会再有任何人知道的。
1: 以后有机会我再来看你。
0: 不用了，再见。
1: 再见。

0: 我想问一下，叶秀罗同志在哪个房间？
1: 叶秀罗是吗？好，我帮你们查一下。叶秀罗在一床。
0: 好，
2: 那边。
0: 这边
1: 啊。从那边走，对。
3: 小花。
4: 爸，回来了。
3: 啊。
4: 昨天那场大雨淋坏了吧？
3: 我没淋着，你不是给我伞了吗？
4: 哎，对呀，伞呢？
3: 我坏了，我可能随手放哪儿了。
4: 你可真是的，那下着雨还能把伞给丢了？
3: 我总不能一直打着吧？那下完雨我可能随手就放哪儿了。
4: 家里唯一的一把好伞你给丢了，这也真是个败家子儿。哎，
1: 吃饭，宝贝儿。啊，从今以后就你陪着妈妈了。

0: 这屋吗？
1: 秀罗，秀罗，
0: 秀罗，生了。男孩女孩？
2: 对不起，让你失望了，是个女孩。
0: 哎，一样一样，生男孩女孩都一样。啊，对了，我听说你动手术了，真是辛苦你了，真对不起啊，你看我也不在。
2: 没什么。
0: 来来来来，让我看看。
2: 爸爸爸爸。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技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技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 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除派系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系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系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系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粘，轻油少烟，守护

0: 北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黏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记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3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3餐4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 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儿，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2: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除派气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派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派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我也是扫码免费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一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0: 除派气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少油少盐，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气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 根本端

0: 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排气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排气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0: 西西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儿子问我，妈妈妈妈，为什么大人总说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还多呀？我说，因为大人呐经历的多。他想了想，那大人一定很闲吧？我愣了一下，为什么这样说呀？他说，那吃了那么多盐肯定咸呐。妈妈，你要多喝水，不然呢血压会高的。这孩子人不大，懂得还挺多。哎呦我的妈！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
2: 我也一样，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
1: 再加上老花，远近都看不清楚。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一抬头就什么都看不清了。
2: 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3: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1: 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3: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至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

0: 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我跟你说呀、今天是咱们市场诚信商家评选最后一天啊！不出意外的话，这个称号明年还是你的。
4: 哎呀，顾客买的放心，我就开心。诚信商家吗？
3: 不过哥，最后一天也别掉以轻心啊！那万一有一个投诉的话，你一年的努力全付之东流了。
4: 不能，一年都过来了，最后一天要出点啥事儿，那我得多尴尬呀，是不是？
3: 哥，你忙着，我走了。
4: 哎，好嘞，好嘞，好嘞。
3: 老曹啊。最后一天评选了，别掉以轻心，不出意外的话，诚信商家可能是你的。
4: 什么玩意儿，这小子啊，跟谁都一套词，套词是吧你啊？啊！
5: 完了，不是好兆头，完了完了，不出意外的话，完了。
4: 你给我站！
5: 干啥？
4: 什么玩意儿完了？老曹，你啥意思啊？
5: 我说我右眼跳，好想笑。
4: 这老曹啊，去年跟我争那个诚信商家没争过我，一直耿耿于怀啊。这小子天天跟我找别扭，小白脸没有好心眼。
6: 卖海鲜的。
4: 哎，来了，您看要点什么？
6: 有龙虾吗？
4: 澳洲的。
6: 有鲍鱼吗？
4: 深海的。
6: 有海参吗？
4: 全是刺儿。
6: 来条鲫鱼。
4: 扎心了。大姐，你前面要的我热血沸腾的，后边要的这么凉快吗？
6: 咋的呀，鲫鱼不卖呀、
4: 卖。
6: 那鲫鱼新鲜吗？
4: 别到家老新鲜了，
6: 别到家就死了。
4: 不能、看见没有，死一赔十。
6: 来条死的。
4: 要的太刺激了，我给你来一个活蹦乱跳的吧。来来来，
6: 哎呦，您慢点。哎呦，咋办呢？
4: 不是大姐，就你这手劲儿，你是练空手道的吧？
6: 说谁呢？我可是个温柔的女人。哎呀！
4: 你不是温柔的女人，你是残忍的黑大夫你啊！
6: 咋办呢？
4: 大姐，还是你说咋办吧。
6: 换一条呗。
4: 我这样，我直接赔您10条得了。
6: 那我可要那活蹦乱跳的。
4: 您不要死的吗？您不？
6: 来条大的啊！
4: 来来来，
6: 你这够10条吗？
4: 您数数。
6: 2、4、6、8、9。忘了我这一了，
4: 哎呀，你这记性还忘了你这一，你还忘了给钱了呢，大姐，钱没给呢。
7: 胖哥，快递，你这买的啥呀？
4: 我这那个，哎呀，你嫂子买的衣服、包，
7: 大手笔啊，哥。
4: 不是，我跟你嫂子啊，今天是结婚纪念日，她给我买的大衣，给她自己买的大衣和包。还给我拿了1000块钱，晚上我们要烛光晚餐，
7: 玩个浪漫。
4: 对，
7: 可以呀、哥。
4: 这样，你帮我看个摊儿，我去洗手间，好不好？
7: 好，哥。
4: 来，
7: 你去。
4: 哎，好嘞。
7: 这潘哥钱包也乱扔，这让人顺走了可咋整？这一天天我给他放兜里。
4: 哎，小王，谢谢啊。来，哎呀，挺凉快。
7: 快递我给你搁后面了，哥。
4: 好嘞，谢谢啊。
7: 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哥。
4: 行，
7: 拜拜。
3: 哎，大姐，你好好想想，你最后用钱包买啥？没准就丢那儿了呗。
6: 我记不住
4: 了。大姐，
6: 我买的鱼。
4: 你什么买的鱼？你拿的鱼？你拿鱼没给钱呢？还
6: 不是。这个不重要，我钱包丢了。
3: 潘哥，大姐钱包丢了，你找找是不是落你这儿了？
6: 对呀。
4: 那我刚才刚收拾过呀。
6: 哎，买鱼之前我去了个菜摊。
3: 走，
4: 赶紧看，
6: 快，
4: 这你钱包。我这人怎么有钱包呢？
6: 那个，兄弟，不好意思，那鱼钱没给你啊。我找着钱包，我马上给你，对不起啊。
4: 没事。这是大姐的钱包吧？我怎么藏后边了呢？我这一下子我还解释清吗？我看看是不是大姐的，我看看。女子空手道培训班班长聂小鱼，难怪手劲那么大，那叫聂小鱼。这家伙要让他知道我拿的钱包，他不得捏死我呀！哎呦，这空钱包啊，就一工作证啊！这你还找什么？我就直接还给大姐就完了，我大不了让他说我两句就完了呗，是不是？

0: 我那钱包里啊还有1000块钱、哦、还有我怎么大兄弟你干啥
1: 欢迎下次光临。哎
0: 呀不用这么客气，余钱还没给你呢，我那1000块钱呢可重要了，因为我有急用你知道吧。
2: 我那1000块钱呢、哎、
1: 哪来的1000块钱呢？再说这年头你带现金上街干啥呀？手机刷二维码啥付不了啊你啊啊！我兜里都没有1000块钱。我兜里还真有1000块钱。大姐呀，我这1000块钱呢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媳妇儿啊，大姐练空手道的，明白了。大姐呀，我媳妇儿打人比你还狠呢。哎呀，我太难了我。哎，算了吧，大姐挺着急的，我就把钱给她就得了，不吃烛光晚餐了。我凭啥呀？我问心无愧呀我啊，我咋的了？我就拉了是不是？我就把他钱给拿出来，我都装我兜里，我还能咋的？我把拉链给他拉上，然后
0: 手那只俩手。哎呀，刚
1: 刚刚刚刚刚刚时间大梦。停！谁放的音乐？下去，该干啥干啥，下去。
2: 潘儿哥呀，你是咱们这儿诚信商家呀，不是？怎么干这么不道德的事呢？
1: 你听我解释啊，这1000块钱呢，不是我的。
0: 对呀，它是我的。
1: 不是，这1000块钱是我媳妇儿的。
0: 谁你媳妇儿啊？
1: 谁说你是我媳妇儿了？我说这1000块钱是我跟我媳妇儿晚上要吃烛光晚餐的钱。
0: 你俩吃饭我买单。
1: 谁让你买单了？
0: 我问你，啊、这多少钱？
1: 1000呢？
0: 我丢多少钱？
1: 1000呢？
0: 这钱是不是我的？
1: 是啊。哎哎，不是。
0: 哎呀，什么
2: 大姐，大姐，大姐，消消气！
1: 不是，
2: 大姐，你消消气儿啊！哎呀，
1: 大姐要报警，你倒是报啊！我不怕你报警，是不是？我问心无愧，我是诚信商家。再说，我还有监控，我有监控啊！我为什么不看监控啊？我有监控，哎呀，我有监控啊！
0: 大潘，
1: 小美啊。你这小衣服，你这小包，我看着挺眼熟啊。
3: 今天最新款，好看吗？
1: 好看。
3: 夹手了。嗯。哎呀！啊！
1: 来送你个螃蟹。惊喜不？会夹人的海鲜。
3: 我记得咱俩分手的时候，你不是说你要去海口吗？
1: 对呀，这不海鲜档口吗？
3: 走了啊，我去买海鲜。
1: 我站那儿，你说买什么
3: 海鲜呢？
1: 那你当他们是什么？家禽吗？海绵宝宝吗？定海神针吗？不，他们是家禽，不是。他们是海鲜，会夹手的海鲜。来，走进去随便拿，分手这么多年我必须要大方一次，送你了。
3: 合适吗？
1: 太合适了，1000块钱都出去了，我还差这点了。我
4: 老公，哎，我新买的那件红色的大衣和小粉包都到了吗？
1: 到了到了到了。
4: 哪儿呢？
1: 我给你拿去。
3: 大潘，哎，谢谢你送我的东西。哎，我走了啊。哎，
1: 好嘞。
4: 等会儿。老公啊，你都送的什么了？
1: 你都拿什么了？
5: 包啊，
3: 衣服。
1: 不，这是
3: 我买的。
1: 不是，
3: 都送给他了。
1: 没有没有，你买的在这儿呢。你这是你的。来来，你的衣服，你的包都在这儿呢，看看。
4: 这回我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4: 这身儿是我买的，这身儿是你给他买的。
1: 谁说的？
4: 可以啊，大潘。
1: 没有。
4: 背着我藏私房钱。
1: 没没没有。
4: 拿出来。
1: 不是，我
4: 把钱拿出来。
1: 不是，我兜里有没有多？哎呀，我捡起来，捡起来。媳妇儿，我兜里有多少钱你心里没数吗？
4: 我心里太有数了啊！我今天早上给了你1000钱呢。
1: 是这样的，我报了一个女子空手道培训班，我都自己都不信了。
4: 来吧，说说吧，你们二位到底是什么人物关系？
1: 前女友。不是，
4: 嫂子是这样啊，我跟他以前确实是处过，但是我们都好久不联系了。今天我路过这儿，他说要送我点海鲜。啊，这样海鲜我给你放回去，我不要了。再说了，我早就不喜欢他这样的了。
6: 媳妇儿，媳妇儿，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菜我都买完了，都是我爱吃的绿叶菜。
4: 这是你老公啊？
3: 对呀，我老

0: 你刚才不是说你不喜欢这样的了吗？对呀，他俩也不像啊。
1: 对呀，我俩也不像啊。
0: 你们俩还不像吗？就你们俩这小眼睛，这小身高，这摇头晃脑，这小样，你们俩是双胞胎呀、啊！我说我这两天老做噩梦呢、啊，我梦见你外边有人了。哎呀
2: ，大姐，你这不就多心了吗？梦这个玩意儿嘛，一般都是反的，这说明我大哥外头没人，那人可能在里头呢。媳妇儿，你能不能从里边出来？
3: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

0: 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大姐，你梦着我们？
6: 我梦着你干什么玩意儿？你居然梦着我老公！你耳朵不好使，我说
7: 你耳朵太不好使，
6: 我就跟你说你梦着我老公。
8: 哎呀！哎呀！
6: 这个人，你听我说呀！
8: 停！
9: 这什么破歌一遍遍放？起来，放给我潘哥。哎，
8: 我，
9: 你谁呀？放给他。
8: 我是你潘哥，
9: 上一边去，说几遍呢？让我，
8: 我是你潘哥，我看见没有？
9: 潘哥，嫂子啊，这就是你不对了啊！
6: 怎么了？
9: 我得说句公道话，是吧？潘哥什么人品我知道啊？
8: 对，
9: 这么多年，虽然在商业上我们是竞争对手，但私底下那我们不是朋友，哥们儿。
8: 你吓我一跳！
9: 潘哥是什么人呢？啊？他的一生是诚信的一生，他为人耿直，待人热情，他永远是我们心中学习的榜样。妥？
8: 你妥什么妥？你还妥
6: 什么你？
9: 我这不夸你呢吗？
8: 你往死夸呀你！
6: 你差点给我带沟里头。
8: 你都已经掉沟里了。
9: 呀，是啊，这气氛让我整的差点没随礼。
8: 你赶紧闭嘴吧你啊！
9: 不是都怨我呗？
8: 对，
9: 我多嘴了是吧？
6: 对。
9: 行，现在开始我一句话都不说，行了吧？
6: 是。
9: 但是那1000块钱呢？
8: 你不闭嘴吗你？
9: 哎呀，好尴尬。
6: 对了，那1000块钱呢？
8: 对呀，那1000块钱呢？
6: 我问你呢，那1000块钱呢？
10: 1000块钱在这儿呢。哎呀，大兄弟，不好意思，我那1000块钱找着了。这200呀是余钱。
8: 哎呦，不用，太多了，太多了。
10: 不多呀，你做个小本买卖不容易，你真的是诚信商家呀。大姐耽误你跟你媳妇吃烛光晚餐了啊。
8: 没事没事，
6: 来，误会呀，
10: 让开。
9: 啊，哎，那我媳妇，哎，
8: 不是，哎，
10: 大姐祝你们白头偕老，告辞。
11: 嫂子，郭子在家吗？
0: 买酱油去了。
11: 哦，所长让我捎个信儿，3年前，你们家郭子指认的那个罪犯出来了。
0: 出来了？他不是判了5年吗？
11: 对，他点名要见郭子。
0: 他咋出来的？
11: 喂？
0: 他咋出来的？
11: 越狱。哦，嫂子，我还有事儿，你让郭子准备一下。
0: 越狱！你说这……
11: 哎呀！你快吓死我了！
0: 你吓死我了！
11: 我
12: 给你买的小玩意儿。
0: 我问你，买酱油买一个多钟

0: 哎呀，你别提了，你不让我买酱油吗？我一出门碰见张大爷出院了，他小孙女陪着他，那哪行啊？我就帮着把张大爷背到七楼，一进屋，张大爷非要跟我下盘棋，我们本来就是棋友，他说在医院憋坏了，那就下吧。我第一盘把他赢了，更不让走了，说你要再赢我一盘，我就请你吃酱油炒饭。还一说酱油。
1: 我想起买酱油了，赶快去超市。
2: 酱油呢？
0: 您等会儿，买了酱油往回走，正走着呢，嗖，从我旁边跑过去一个人，哎呦这个快呀！
2: 谁呀？
0: 旁边有人喊抓小偷，甭问。这小子是小偷。
2: 你追上！
0: 我能追上他？我拿着酱油瓶子，我急中生智，嗖啪，
2: 砸着了！
0: 一下把刚要追上他那个人给砸倒了。<笑>
2: 你还能干点啥？
0: 起作用了。
2: 小偷一愣神儿，旁边的人上去摁住，宋派出所了，
0: 成功了，
2: 鼓掌。老公太厉害了，给我点钱，我再去一趟。你去哪儿啊？哪儿也别去了，锁门，锁好了。坐下。
0: 啊，什么事儿？
2: 我跟你说，咱家摊上大事儿了。
0: 什么事儿？
2: 3年前你指认那个罪犯出来了，哪个？哎呀！哦，那小子不是判了5年吗？越狱了！
0: 越狱！嘘！而且人家点名要找你，找我干嘛呀？你说找你干嘛？3年前你指认的他是找你干嘛？报仇啊！来，让他来，跟他拼！
2: 拼个你死我活，我告诉你，最后他肯定还被送回去，你信不信？你就知道拼，你能不能动动脑子啊？就像刚才你说你抓小偷，结果你把人抓小偷都给砸了。人电视上都说，对付这种人不能硬拼，只能智取。啊？智取。
0: 那你说怎么智取？
2: 我的话你听吗？
0: 听。
2: 这样，你一见到他，先给他跪下。
0: 可以。
2: 你就说。
0: 你等会儿吧。
2: 给他跪下，这辈子我就给我爸我妈你跪下。他跪下，我话还没说完呢。啊，你先给他跪下，你就说对不起，我错了，我不该指认你，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0: 我说这个，
2: 然后我偷偷的找机会溜出去，再找人进来把他给抓起来。这种人咱不能放了他呀。啊，
0: 你是我媳妇吗？
2: 太狡猾了你！讨厌！
0: 没问题，智取。
2: 记住了。
0: 啊，眼一闭。啊！现在我就那越狱犯，
2: 郭子。啊！
0: 我现在是那越狱犯。哎呀！郭子。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你好，
1: 大哥。
2: 大哥，我错了，当初我不该指认你。
1: 我大哥，我送快递的。
3: 家里太脏了。
1: 嗓子清烧一下。
3: 吸尘器坏了也不修，全靠吹呀。
1: 大哥没事吧？
4: 没事儿，我教育他呢。谢谢啊。
3: 嫂子教育真有方啊。
1: 再见。
4: 起来。你看清楚了吗？你就跪，你丢不丢人呢？
0: 刚才有点紧张。
4: 有什么可紧张的你？这回真来了，我去开门。
2: 指认你，
1: 我看看你们家还有份快递。
2: 今天的快递都不许再送了。满地的头发，偏说是我的，怎么可能呢？
1: 打扰了，大哥，再见。
4: 起来吧，我算是看出来了。你根本就演不了，
3: 我真演不了。
4: 这样，他要真来了，你躲到里屋去，我来。
2: 那不行，
4: 他是来找你的，又不是来找我的。再说了，我一个女人，他能把我怎么样？
2: 不是，正因为你是个女的，而且长得那么好看，万一他进来以后，后果不堪设想。
4: 摔杯为好，我一摔这茶杯，你就出来。
2: 一摔茶杯，我就出来。一摔茶杯我就出来，
4: 就这么定了。
5: 有人吗？
2: 你别忘了摔茶杯。
4: 就快进去，
2: 山一大爷，
4: 进去，进去。我去开门，跑得真快。
5: 请问这是郭子家吗？
4: 啊，是。
5: 终于找到你了，爹。请问你是？
4: 我是他邻居。
5: 你好，邻居，我是。
6: 是他邻居。
4: 以前是他媳妇儿，现在是他邻居。哦，
5: 怎么回事啊？
4: 他走了。
5: 他什么时候回来啊？
4: 他不回来了。哦，
5: 他没了。
4: 没了。
5: 三年了，我天天默念着一定找到你，一定找到你。今天我找到你了，你怎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了呢？三年前，要不是你站出来指认我，我不知道还会犯什么大错呀。大哥，谢谢你。嫂子，我谢谢你。
4: 哎，你等会儿，你先别谢我，你刚才说的话是真的。嗯。
5: 我这几年在里面吧，我好好的改造，提前两年放出来。我出来第一件事就想找到我大哥，当面说声谢谢。好不容易找到了，话讲上了。
4: 那个兄弟，
5: 嫂子，我哥的墓地在哪儿？你带我到坟头上好好去哭一场行不行，嫂子？
4: 兄弟，
5: 嫂子，我求求你
4: 了，你先别着急。
5: 你告诉我哥的墓地在哪儿？我自己去行吗，嫂子？哎、啊，
4: 我喝口水。
5: 我不喝水，你告诉我墓地在哪儿？嫂子，你
2: 站！啊！
3: 我这么大威力吗？
4: 错了
2: 啊！送快递的
4: 不是，他是，这不是他那个。
2: 你等会儿，到底怎么回事？
4: 你刚不进屋了吗？
2: 啊！
4: 他一进来，他就问我是谁，我哪能告诉他我是谁呀、
2: 啊？
4: 然后我就，
5: 大哥，你没死啊？
2: 说谁？
4: 说你。
2: 我死？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们坏人死，我们好人永远不死，气死你，气死你！
5: 大哥。 哥，我真是来感谢你的。
4: 哎呦，你先听他说，你快说呀。
5: 我说。
4: 说。
5: 大哥，请允许我说一件真事儿。有一个犯人，他被判了死刑。临行前，他对众人说：“我第一次抢劫，抢了40块钱。当时我拿了一把纸糊的菜刀，就是这把纸糊的菜刀把所有人都吓跑了。从此我是越抢胆越大，越抢劫越多呀。”当初哪怕有一个人站出来制止我，我也不至于今天用真刀杀人呐。大哥，你就是夺下我开刀的人。
4: 提前放出来了。哦。
5: 大哥，
2: 别给我演戏。以为我看不出来，叫人上派出所。
5: 没有，大哥。哎，
4: 呀，

0: 人家演什么戏呀？你这
1: 真的？
0: 真的？
2: 你怎么不早说？
3: 哎呀，来来来来来，兄弟，
4: 大哥，
3: 不是越狱啊？
4: 不是，
3: 提前释放。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哎呀，
2: 好啊，你这叫浪子回头金不换。
3: 好啊，让你这是提前这回家过年。
4: 不是，大哥，我从小就没有家。

0: 我去开门。这不对呀，你早干嘛去了？哎，于所长，快进来。
1: 来，我来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派出所于所长。
2: 见过了，
0: 都见面了吧？
1: 见了，
0: 没闹误会，误会闹大了啊？
2: 都解决了。
0: 哎，你这头怎么了？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1: 别提了啊，
0: 刚才抓小偷，眼看就追上了，没想到他还有个同伙。
3: 一酱油瓶子就把我给砸倒了，真的！这小偷我们跟踪了很长时间了，没发现他有同伙啊，太狡猾了！你们这没事就行。哎，一定要抓到他，
0: 他跑不了，我没有监控。
3: 我回去好好查查，我一定找到你。
0: 走了。哎。
3: 这小偷胆儿也太大了，
1: 是啊，
0: 比你胆还大。
3: 光天化日之下打警察，这不找死吗？
1: 就是啊，你说，哎呦，你so怕？
3: 什么我so怕？
1: 你
3: 是我so怕。当时啊，我
1: 于所长，
3: 于所长。

0: 人家空姐就是从这儿路过，知道吗？
1: 大哥呀，这空姐什么时候能上咱们飞机呀？
0: 兄弟，你记住，只要跟着大哥好好干，梦想终究会实现。飞机已经发明完，大哥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看，啊，大哥的发明成果，这架飞机怎么样？
1: 好，
0: 从外形到配置，真皮座椅，全景天窗，啊，你说差啥？
1: 就差不能飞。
0: 说的漂亮，敢这么直言不讳的顶撞大哥了是不是？啊，这么多年你作为我的发明小助手，大哥发明的东西你是不是最实用？啊，给你发明那个防丢钱钱包用没？
1: 用了。
0: 丢过钱没？
1: 一分钱都没丢。
0: 什么道理？
1: 道理就是只能进钱不能出钱，存多少钱都拿不出来，就和貔貅似的，只进不出。
0: 哥不都是为了你吗？你攒不下钱啊！包括发明这架飞机，为了谁？不还是为了弥补你心灵上的创伤吗？我这个兄弟，人生当中就坐过一次飞机，上飞机之前也不知道听谁说的，坐飞机跟坐公交一样，得抢座。不一会儿过来一位先生，非常客气地跟他说：“先生你好，这个座位是我的，您能让一下吗？”他跟人急了：“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说：“这个座位真是我的，滚！我先来的，我就坐这儿。”人家也急了：“你就坐这儿，你就坐这儿，今天飞机你开啊！”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

0: 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距领取结束仅5秒钟，开始倒计时，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4: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2: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0: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钓竿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钓竿，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钓竿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1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7: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哎，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它就提醒我。
5: 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7: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哎，有它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 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8: 你好啊，叭叭叭叭，说我呢？咱俩不一起坐的飞机吗？这台飞机这家喊的，哎呀妈呀！飞机飞得太高了，太刺激了，下面的人啊像蚂蚁似的，后边有个老太太嘎巴给他个嘴巴子，能不能小点声，我心脏不好，飞机没起飞，那就是蚂蚁。
9: 所以说从那之后咱们哥俩立下志愿，别人的飞机咱不坐，自己发明，怎么样？这回你想坐哪坐哪，
8: 你这玩意儿就是个三轮车，扣个棚，这不能飞吗？以后是爱谁开谁开，我不开，我走了。
9: 站住！你忘了当初我们立下的誓言了吗？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轻言放弃的，那算不上诺言。要想成功，你得敢于挑战。飞机飞不上天，你永远是个保安。
8: 大哥，别说了，我错了。
9: 好了，知道错了就好。大哥呀，给你一次机会，你呀上咱们保安队长大成子家，你看看他们家还有什么能拆的东西，你拆下来点儿。咱看看能不能用上。
8: 大哥呀，我感觉你越来越过分了，他们家让我猜的已经稀巴烂了，已经啊没啥猜的了，我不去。
9: 你去不去？
8: 不去。
9: 去不去？
8: 不去。
9: 小峰啊，容易实现的那算不上梦想，

0: 放弃的，那不是诺言。
1: 往下说，
0: 要想成功，就要敢于挑战。飞机不上天，我永远是个保安。
1: 好了好了好了，
0: 大哥，
1: 好了好了好了，兄弟不哭了啊，不哭了。这个大哥给你机会了，赶紧去吧去吧。
0: 哥呀，我实在下不了手了，他们家房子让我拆空了。
1: 小峰啊，容易实现吗？
2: 你别说了，大哥，我去啊，磨磨唧唧的，
1: 没点办法。
0: 哎呦我去，哥呀，队长来了。
3: 你说你俩一天净研究没用的，整些小发明，又研究啥呢？
0: 研究飞机。
3: 飞机在哪呢？
0: 这儿。队长，
3: 这是飞机啊，我以为是潜水艇呢。
1: 队长，你要这么说话的话，你属于忘恩负义啊！啊，你说我这么些年给你发明的东西，你用没用啊？不说别的。给你发明那个自动热菜机用没？胃病咋好的？啊？
3: 那是啥呀？那不就是把电饭锅给我镶微波炉里头了吗？
0: 队长，说话太过分！
3: 我下水道啊，我过分呢？
0: 你得有良心！以前你体重多少？300多斤，是不是我哥研究出减肥药，你吃上以后瘦到180了？
3: 我遭多少罪你知道吗？让我减肥几天就见效，我信他的，我说吃吧，一天吃3粒减肥药，一粒这么大。我吃完以后我才知道，这个呀是巴豆跟酸奶和的面给我蒸的馒头。吃完以后我在厕所待1个多月，我媳妇发寻人启事才把我找着的。你差点把我吃丢了，你知道吗？
1: 就算我之前那些发明有点瑕疵，
3: 那叫有毛病。哎，
1: 看看我这飞机，没毛病吧？啊，这机身，
0: 这鸡翅，
3: 啊，那还有俩鸡腿是吧？
1: 你看看这内部构造，
3: 我看着了。啊，飞机上安个行车记录仪，天上有碰瓷儿的。啊，
1: 队长啊，我跟你说啊。飞机的原理吧，没那么复杂。你知道国外最早发明出飞机那哥俩叫什么名吗？
0: 我知道，海尔兄弟。
3: 你给我滚一边去！那哥俩我认识，叫舒克和北塔。
0: 舒克谁呀？
3: 舒克，舒克，舒克，舒克，舒克，开飞机的舒克。哦，嗨，我不认识他。
1: 你说那是动画片，人那叫莱特兄弟，知道不？莱特兄弟最早是干啥的你懂吗？人家俩就是修自行车的，人家都能成功，咱们差啥呀？啊，队长，看这飞机不眼熟吗？啊，这个你们家的电风扇，你们家为啥那么通风？这玻璃是跟你家窗户卸下来的啊？主体看看这是啥啊？这就是你那台电动三轮车改的。所以说这架飞机你是总投资人，你也属于总工程师，明白吧？
3: 其实你俩每次上我家拆任何东西我都知道，其实我就暗中的要支持你们俩。这小子你真行啊，你呀啊，疯啊，行
4: 啊。这大厦保安都跑哪儿去了？保安大橙子，你作为保安队长带着头的你不站岗，你干啥呢？啊，想让我的经理给你踢班啊？
3: 跟谁说话你？我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们三个就是保安界的爱因斯坦。没看着吗？研究出这大飞机。
4: 这什么玩意儿？从哪儿整的？赶紧给我整出去！
3: 废话，瞅你胖那个样，我都不乐意说你。回去给他整点减肥药，让他失踪2月。
4: 你们到底飞不飞啊？你们到底要干啥？
3: 飞个给他看看。 马玉，
1: 对，
3: 整。
1: 队长，你先别激动。
3: 咋的？
1: 不是，我这飞机离能飞吧，还得一段时间。
3: 得多长时间？
1: 反正是得一段时间。
3: 他临死之前能看着他飞不？说那个，
1: 他今年多大岁数？
3: 你多大岁数了？
4: 30。
1: 30，活到35的话，那还有5年呢。
0: 大哥，你说话不能那么较真儿啊！还35，万一他32没了，谁那3年谁的赌啊？
4: 你们仨听好了，我明天就死，就是为了今天看你们飞。今天要不飞的话，我死不瞑目。
3: 你看看，遗言都留了，飞一个给他看看。这时候你就别谦虚了，飞。
0: 咋整啊？
1: 飞！
3: 整！
1: 上！
3: 瞅你胖那样。
1: 塔台塔台，满天飞号，请求起飞。
3: 我是北塔，我是北塔，舒克可以起飞。
0: 去，
1: 起飞。
4: 炸了。
3: 研究的就是轰炸机。
1: 恭喜经理，你可以好好活着了。
0: 你能活到35了。
3: 不是，什么事？
1: 失败了。
0: 失败了。失败了。
1: 失败了。
3: 跟你闹玩呢。我们吧，研究的是炮仗。你家过年不没放炮呢吗？
4: 我先给你来一个大响动的。
3: 没啥事，咱回上班。
1: 对对对，我上班。对，
4: 都给我滚蛋！
3: 还逗我呢？
0: 队长啊，对不起。
1: 队长啊，这事儿好像跟你没啥关系。飞机。好像是我俩研究的，
3: 不有那句话说的好吗？容易实现的，它不是梦想；轻言放弃的，它不是诺言。要想成功，得敢于挑战。有了梦想，才有美好的明天。啊！
5: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王博，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6: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7: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真心感谢厂家的惠民福利，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8: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10: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11: 免费送，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2: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13: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12: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15: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16: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4: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17: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17: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8: 我年纪大了，记性差，之前总

0: 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
1: 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真的是一分钱没花就拿到手，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3: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4: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你看我操作起来也简单，按两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老人用着太省心了，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5: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6: 慢性病药保养药种类多，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耽误调理，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稳稳当当，省心又安心。
5: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一辈子勤俭持家，从不乱花钱，也很少相信免费的活动，
0: 但是这次的智能提醒药盒真的让我捡了个大便宜。
1: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0: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3: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7: 这下我儿子再也不担心我了。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3: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

0: 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带给大家的这道菜呢，是葱烧鸡翅。所有的食材在我的面前，有葱段、葱花、八角、辣椒、鸡翅。首先开火热锅，然后把这个葱段一切二备用。锅热了以后，倒油，把葱段放到油中，用小火把它煎一下。

料酒、生抽、老抽、少许的盐，最后再加入水，开大火，盖上锅盖，等待锅里的汤汁收干。开锅看一下，哇，真的不错。稍微把它翻一下，出锅前加点糖，开大火收一下汁儿。现在关火，准备装盆儿。最后撒上一点小葱花。观众朋友，今天的葱烧鸡翅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康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欢迎。
3: 大家好，我是郭毅。
0: 哎，阮老师啊，最近呢，我身边不少朋友都计划着带着家人出去玩，哎呦，看得我呀，这心里啊直痒痒哦。
1: 那心动不如行动啊，你也抽个时间，左手带着爸，右手拉着妈，哎，媳妇儿
0: 背着，哎，
1: 背着媳妇儿一块儿出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你看人家立冬前一阵子不就带着全家去爬山了吗？
0: 哎，还真是。
2: 对，我的想法哈，就是趁着父母啊现在这腿脚还能走，咱们呢就多带他们呢出去看一看。但是这次爬山呢，我就明显的发现啊，
1: 怎么了？
2: 就我们家这三代人啊，就明显是三个阵营。俩孩子，那就跟上了发条一样啊，那两条腿啊，就蹭蹭的往前走。然后我爱人呢在后边，得跟着俩孩子呀，呼哧带喘。然后我爸跟我妈，就那个速度哈，那就更跟不上了。我爸呢还能好一点，我妈呢基本上就是属于是走走停停，都落在那个后边很远的那个位置了，就跟不上了。所以说刚子哈，你要是想带叔叔阿姨出去玩出去旅游，一定得趁现在，哎，趁现在这个腿脚啊还利索，早点咱把它计划起来。
0: 还真是，要不然越往后啊，哎呦，出去啊就费劲了。
2: 对，因为这次出去啊，开心，那还真开心，但是累呢，也是真累。
0: 真累啊！
2: 我们全家哈、啊，就那俩小孩儿，呵。那个全程啊，那叫精力无限，你知道吧？他都不知道累。
1: 小孩子浑身呢就像使不完的劲儿似的，这点啊，这个孩子跟大人没法比。就像你们俩这个岁数，爬山已经呼哧带喘了，
0: 是
1: 吧？你爱人已经呼哧带喘了，
2: 一点没错。
1: 那你说像我这样的老人家，在家坐着，有的人都说我都累，我困，我还乏。为啥呀？因为年纪越大，营养吸收呢就越不容易，这气血呢也就慢慢的不足了。
3: 对，你看，尤其哈，就是我在出诊的时候，有的时候这患者一进来，我这一打眼儿，我就能看得出来。你看这个人进来之后，身上那捂的哈，严严实实的，但你捂得再严，这个脸上的这个血色，这种暗淡呐、啊，这种发白，这种感觉啊，它也是能表现在外面，
2: 就很明显，
3: 对，非常明显，
2: 对。
3: 而且这样人的话吧，他还特别容易出汗，
1: 虚啊，
3: 而且整个人，你发现他都是那种整天呢就处于这种非常疲倦，浑身没有力量这种状态，等等这种情况，包括你就问他们吃饭怎么样，吃饭也是没有食欲。
1: 不想吃。
3: 对，我们中医上吧有一句话叫啥呀，叫气血一调百病消，就非常注重气血的调整。这个句话呢其实足以说明啥，气血对于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重要性。
0: 说到这儿啊，说到补气，立冬，我给你支个小招
2: 啊。不是啊，阮老师郭主任人都在这儿呢哪轮得到你关公面前耍大刀啊
0: 立冬，我发现今天你可真的掉链子了啊！你忘了最近阮老师跟咱们说的“补药治港”什么来着？黄芪呀！
2: 对对对，我把这茬给忘了。
1: 今天刚子比你灵光啊！这个黄芪呢是可以补气，而且呢补气的作用呢还特别的突出，《本草求真》当中就给了黄芪一个非常高的评价，叫补气诸药之最。哎，就是说它是补气最好的了。而且药典里描述黄芪有诸多的作用当中，它头一个就是补气生阳。
3: 黄芪它在补气方面作用，尤其是它对我们提升我们身体的阳气，包括补益我们的气血。其实大家记住啊，就只要我们的气血充足，咱们才能够把我们吃进的一些营养物质啊，把我们讲的这种现在大家认为的能量啊，带到我们全身各处。而中医呢非常注重这一点，尤其是很多补气血的方子，我们都能够见到 黄芪的身子。嗯，那你看有些人这个身子一虚了，这人马上就没有精神了。嗯嗯，天天啊就是往一呆，
2: 无精打采，
3: 无精打采，打蔫儿，双打的茄子蔫儿的那种感觉啊。嗯嗯。那么你气虚之后，在我们脾胃当中，这人表现吃的就少，没有食欲。排便当中怎么样？大便也是那种不成形、碎碎糟糟的这种感觉。嗯，这些人啊都很明显，尤其是我们谈到的，就是这类气血亏虚的人。嗯，大家记住啊，黄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药。
2: 郭主任，您说这个啊，我太有体会了，
3: 是吧？
2: 您看这次啊，我跟我父母出去旅游，就他们的这个体力哈、啊，就是明显跟不上，而且呢，就是特别容易乏累。
1: 那为什么现在的人呢都把这个累、困、乏挂在嘴边？一方面呢，我们现代人呢生活作息真的不规律，还有一方面就是因为年龄在增长，我们的气血它不足了，然后呢我们在饮食上呢也不太注意，身体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呢就更加容易显现出来。
2: 这时候像我也应该注意补一补这个气血。嗯，不过说实话哈，啊，我挺佩服您的。
1: 佩服我啊？啊，
2: 您说您这个年纪哈，每天那么多的事儿都要忙。嗯，但是呢，您可跟那个打蔫的那花不一样。

0: 天天表现的是什么呢？那精力无限呢，那是。
1: 嗯，还真是。
2: 就是我平时啊，我就非常注重营养的补充。
1: 嗯，
2: 而且呢，我也经常跟你们都说啊，这个日常煮点那个黄芪水喝喝。黄芪啊是补药之长，它有很强的补气血的作用，把这个我们的身体里的亏空把它补上去，生津养血。然后你补完以后，你看这个人吧，这脸色好看，
1: 红润。
2: 对对对，而且不光是我，我的补的还行，我自认为。咱们再问问郭主任，你那保温杯里搁哪儿去了？刚才我看你带着个保温杯呢。
3: 这为了节目效果，我就拿走，特意拿走。其实确实啊，这个像阮老师刚才讲的一样，我平常吧，因为我们中医啊，也非常善于自己平常调整调整。
2: 嗯
3: 啊，尤其对于气血，刚才前面我也讲到了
2: 啊，
3: 必须得泡点黄芪水，
0: 对，
3: 但是泡还不行，必须我提前得咋办？处理好，就是黄芪一定要先煮，
1: 煮，
3: 先煮一下。
1: 嗯，
3: 为什么？因为黄芪我们说用药选的是根部，根部呢是一种木本的，你普通的这个浸泡啊，它是没有办法将里边有效成分完全都溶出来的。所以说这种情况呢，你泡完之后你感觉稍微没有味儿，其实有些东西还没出来呢，你就把它扔掉了。
2: 对，
3: 这样的话里边的有效成分就会无意当中损耗掉一些。
1: 哎呦，这又学到一招啊。但是说到底是因为黄芪啊到身体里把这个气血啊都给补足了，人就感觉有劲儿了。
2: 当我们身体里的气血充足的时候，就像这个皮球充气，它充得满满的，这样的皮球你往下一扔，弹得老高，它有弹性，而且呢还可以滚动，还可以弹跳，充满着活力。相反，有这么一个皮球，它气不足了，它就瘪下去了。你这儿一摁它一个坑，你这边一摁它这边一个坑，就这样的皮球你弹一弹，你试试肯定弹不起来。而我们的身体呢就像这个皮球一样，气血不足它就没有活力了。
1: 哎呀，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
2: 啊，
1: 我老妈呀有个老同学，这个性格特别活泼开朗，每次那个同学聚餐聚会的时候都是他组织的
2: 啊。
1: 哎，后来就不知道为什么，听我老妈说呀，这个阿姨啊每次找她出来聚餐呢可费劲了，每次啊她都找理由推脱
2: 啊，
1: 电话里的声音也是有气无力的。哎，这是不是就是气虚啊，需要补气了？
2: 是，把这个流失的这个气呀补足了，一个人的气血充沛了，就是不用其他的人主动去喊他，他自然而然的他就喜欢出去活动。哎，比方说这个伸伸胳膊啊，这动动腿什么的，出去旅个游什么的，这样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越来越好，心情也会越来越好。而且呀，气血补足了，相当于给我们的免疫力披上了一层护盾，保护盾，就是不给外界的病毒可乘之机。即便嘿刚子感冒了啊，举个例子，别在意啊。那我这儿也没啥事儿，不容易中招。
3: 听刚才呀，
2: 啊，
3: 阮老师所讲的这个，我们在中医上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中医上讲护卫作用，也就是不表的作用。
2: 对。
3: 啊，比方说哈，我们说这个以前，咱们这个屋顶上这个瓦片啊，你看它这个正常一个接着一片哈，不成别的。那么外界如果说这个时候风风骤雨，那屋里边依然是一块祥和之乡，它不容易被这个外界环境侵袭到里边，那它也就不会受到影响。
2: 郭主任这个比喻我觉得特别形象。这个气血不足啊会影响很多很多的方面，而且呢这样的朋友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去找一找的话特别多，只不过呢我们很多人都忽视了。比方说有的人他出汗，就是正常的吃顿饭他都满头满脸的汗，还有的人腿脚他容易水肿，还有的人呢他就是觉得哎呀我这个气儿不够用啊，
1: 叹气
2: 啊，我爬个楼梯啊，哎呦我喘得不行啊，
1: 气短，
2: 对，就好像这个上不来气，就觉得这个气吧出去的多好像吸进去的少。还有些人年纪倒不大，跳广场舞他跟不上趟，那比不上人家80岁的跳广场舞，这个呢其实就是气血虚的表现。
3: 对啊，其实呢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常讲到的，或者我们中医上也讲的，叫

0: 虚者自寒，气虚者就会出现水肿。嗯，因为如果说我们身上的水液代谢，好比我们的上焦的肺、中焦的脾、下焦的肾，一旦我们说它的气亏损了，嗯，好比说我们谈到肺气亏损了，你毛孔的张开、张合合啊、我们说这个开合的情况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它一旦门开开了，它不关上哦。那里边你想想，那汗慢慢不就
1: 那就出去了？
0: 对呀、就出去了。
1: 对
0: 啊，所以说一旦你日久了，汗出多了，气损伤之后，那这人气就不足了，就出现了刚才周老师所谈到的，日久之后出现啥？喘，这个喘其实是虚喘。那肺要是出现虚喘的时候，会说是没有劲儿的咳嗽。
1: 就我印象当中，我也见过像郭主任说到的这些现象啊，但是从来都没有合计过说这些跟这个气虚它有关系。
2: 当然有关啦、这个气血要是不足的话，就会影响心脑的供血呀。所以呢，立冬你就会发现，有的时候，比方说咱们睡觉醒了，或者是起猛了，或者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蹲一下，我站起来，我眼前好像这么一黑，我就缓一下，我不能马上走。对
1: 对，
2: 那这种现象呢，就是我们现在说到的这种供血供不上去了。那不光是我们说的眼一黑，还有的呢，他的感觉不一样。比方说脑袋疼，他头疼，还有呢胸口闷，觉得有个石头堵在这儿，还有晚上他会觉得我休息不好，我睡着了，我做梦。说白了，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1: 所以这些情况就可以用这黄芪了。
2: 可以呀、郭主任也说了，黄芪是补药之长，它从各个方面去给我们的身体补气养血。那么现在呢，其实已经有研究表明了啊，黄芪中主要的活性成分黄芪甲苷，在改善我们心脏疲劳、衰竭、强心这方面的作用更加明显。这个心脏啊，它就充满活力了。要知道，全身的这个血液从心脏往外送啊，所以我们的心脏强大，血液的它那个循环它就顺畅。
3: 哎呀，黄芪啊，真是个宝贝啊！而且补气血啊，对我们的身体啊有这么多的好处，我就心痒痒了。
1: 你先别着急痒痒了，我得问问阮老师。您说咱们什么时候能吃点那好黄芪？哎呀，
3: 是啊，
2: 吃这个好黄芪哪那么容易啊？这个高品质的黄芪啊，怎么的也得要三个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产地选陇西的，自古有这个黄芪第一出陇西的说法，是吧？
0: 这个说法有。
2: 对，陇西黄芪它好在哪儿呢？它这个营养价值比别的地方要高。经过有关单位的研究，陇西黄芪比国家药典规定的黄芪的药效成分要高出4到8倍，其中它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的含量远高于其他产地的黄芪，是药典标准的2.6倍。
0: 其实这就是我们中医上讲的叫道地药材，就是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我们确实在选择黄芪的时候，首选绝对是陇西黄芪。
2: 好黄芪呀、不光是要长在陇西，还要看它的种植的方式。需要什么呢？需要接近野生的方式去培育这个黄芪。这种方法呢，比人工种植的黄芪的作用要强很多。而且呢，还要选什么呢？选取主根入药。那这个效果它就更好了。黄芪的那个根系是很发达的，主根的营养呢是最为集中的，
3: 那就是得认准这个主根。
2: 好黄芪更要物尽其用，最好呢用专业的破壁技术把它打成细密的粉。那么咱们用这种破壁技术把这个黄芪中的核心成分黄芪甲苷让它释放出来，你要是不破壁的话，那营养成分就释放得不彻底了呀。所以呢，你要选黄芪，要想吃点它，最好就是破壁黄芪。当然你这种黄芪我们吃着身体就更加容易吸收，这营养就一点都没浪费。
1: 哎呀，本来听您说啊，这黄芪补气，
2: 你怎么了？
1: 我就很心动了。
2: 心动了啊？
1: 您再这么一说，那好的黄芪，好家伙，我就更心动了。我本来啊，我说心里话啊，我是不想麻烦您的，但是我一想到我

0: 父母旅游的时候，尤其是我妈，累的那个样子，
1: 走不动了。
0: 是我都真的是打心眼里啊，特心疼。所以说呢，就想拜托您一下，您看看，是吧？您能不能帮我们找点那个像您说的，接近野生的陇西黄芪，还是那个主根的，还是那个破壁成粉的？
1: 哟，记得这么清啊！
0: 好，这要是吃上了
1: 啊，
0: 健康的路上那谁都不能掉队了。
2: 要不然，求求您再办一次团购，好不好？
1: 啊，一个说来，一个说去的，就想办团购了。但你们说这样的破壁黄芪粉不好找，对不对？你们自己也说了不好找。那我哈哈哪儿那么容易就找得到啊？
2: 也是。
1: 我也想早一点弄点这种好的黄芪粉，把我自己的气也补一补。我天天说话我不费气吗？
2: 啊，
1: 当然你们也想要，对吧？但是不管怎么说，你们俩也要给我一点时间，不能你们就说来就来，说要就要的，对不对？其实这事儿呢，不瞒你们俩说，我自己心里琢磨着这事儿，我得动动脑筋想想办法。李东啊，刚子，有关这个黄芪这事儿吧，有消息我就在节目当中我会说，你们俩同时也会知道，好不好？
0: 好
2: 是的啊，大家伙儿咱就别着急了啊，给阮老师啊一点时间，帮我们找到这种啊高品质的破壁黄芪。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李东，
0: 这位友的名字啊很好听，叫郑大钱。他说挺有意思哈，他说阮老师啊，就这几年呢拼事业拼得有点猛了，拼过头了，现在身体就觉得呢特别虚特别累，说实在不行的时候他干嘛呀，他喝那个咖啡顶一顶，然后一遇到休息日呢就在家里边哈
1: 躺平啊，
0: 就躺平，躺着看电视，然后媳妇儿一看这样的就不高兴呗，正好这不看到咱讲那黄芪粉了吗，心里边就说这不是就为我量身定做的吗，说您能帮着找一找吗，想吃点呢自己补一补。
1: 郭主任，你也应该见过这么多的这些人吧，这样的情况。
3: 对，就是我们基本上身边有很多的工薪阶层也好，还是老板也好，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的人，我们会发现他有很大的共同特点。你看小脸啊，面色萎黄，所以说身体会是一种发虚的状态。这种情况是严重的气血不足。所以说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可以用这个黄芪来帮你去补补气血，帮你去调整一下，
0: 对，
3: 是非常适合的。
1: 那这位郑大钱朋友啊，我跟郭主任想的是一样的，但是我觉得不仅要用黄芪，还要把这个黄芪，在用的过程当中弄得好吃一点儿。我教你一个方法，桂圆黄芪煮鸡蛋，做法挺简单。就是煮鸡蛋嘛，你把桂圆肉、黄芪粉啊，1:2的比例放到这个，像我这个锅就可以放到这个锅里，加入适量的清水，你把它煮开，等到这个桂圆呢吸足了水分了，然后打两个荷包蛋在里头，等熟了之后都给它吃了，补气养血呀。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
2: 咱们好男人啊，家务上也得使把劲儿，到时候媳妇儿看了就比以前顺眼喽。
1: 没错没错，多分担一点家务。不过呢，您要是用黄芪粉呢，不妨找点好的。一呢，要选陇西的黄芪，道地的产地，黄芪甲肝的含量它里边高啊。二呢，要用最接近野生的那种黄芪，而且呢，用主根那是最好了。三呢，就是最好用破壁技术打成的那种黄芪粉，这个黄芪甲肝呢，也能在你吃的过程当中完全释放出来，让你全部把它都吸收掉。不过这样的黄芪粉不太好找，我这儿我只能说尽力啊。当然我要有最新的好消息，我一定会在这儿告诉大家。我就说这么多。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好，微友叫三姐，他说啊，阮老师，我吃了好长时间这黄芪了，因为什么吃呢？是因为出汗多，动不动的就出汗，关键吧，你这冬天还好。夏天呢真的是特别尴尬，上公交车不敢拉那扶手，因为这嘎吱窝呢全是汗， 所以平时呢就背着那小毛巾，嗯，干嘛就是为了擦汗，嗯，您说这尴尬吧，它倒是其次，嗯，主要我觉得流的都那虚汗，嗯，而且呢。

0: 睛下车的时候有时候呢还会头晕，
1: 嗯，
0: 眼睛发黑，
1: 嗯
0: 啊，缓几分钟才能走。
1: 这个夏天咱们说这个腋下出汗多，举手投足有的时候真的觉得挺尴尬的。
0: 嗯，
1: 一般来讲呢，出汗呢它是一个正常的事儿，
0: 嗯，
1: 但是如果说你稍微动一动它就出汗，这个就不正常了。而且您的整个表现是什么的，无力，头晕目眩，这个都是什么，这个都是气虚啊，气不足的表现。哎，郭主任，我说的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
1: 啊，
2: 他确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气虚症。
1: 嗯，
2: 所以说黄芪它可气血就是一个非常对这类人非常好的，另外它还可以起到固表止汗。
3: 哎，不对，刚才不是说这三姐一直在用那个黄芪呢吗？
0: 嗯，是，她都在用呢。她用的呢是那个普通的黄芪，40多块钱一盒的，
1: 嗯，
0: 有点作用，但是呢又觉得这效果太慢了，自个儿到药房也找，没找到您说的那个什么这个主根破壁的这个黄芪粉，
1: 嗯
0: 也没找到那陇西的，
1: 嗯
0: 啊，只有她以前用那种普通的，
1: 嗯，
0: 所以呢她就想问问您哈，
1: 嗯，
0: 说您能不能帮着找点好的黄芪粉，
1: 嗯，
0: 要是换成好的黄芪粉吃，
1: 嗯，
0: 哎，这个身体肯定恢复的能更好，
1: 嗯，
0: 最好能说这价格哈，啊，合适一点。
1: 那这位朋友，叫三姐啊，你手边呢有黄芪，别浪费了啊，我教你一个那个枸杞瘦肉汤。这个方法呢你先吃着，吃总比不吃强啊。因为这个食疗的方法，猪瘦肉呢补血，黄芪呢补气固表，枸杞呢补肾益精，这个组合对于气虚乏力、出汗多、头晕目眩，还有这个腰酸腿软，都有挺好的改善作用。
2: 我发现啥呢？发现呢，这个任老师这个食疗方啊，可以说是又好吃又管用。其实真是这样啊。黄芪，如果说我们能把它用得好的话，黄芪用得好，气血你就很容易把它补上来。
1: 嗯，
2: 而且呢，它就可以帮我们解决身体上很多由于气虚而导致的一系列的问题。
3: 嗯，现在发现啊，
1: 嗯，
3: 要用咱就用好黄芪，效果是快。
1: 对对对，如果说想把自己的气虚尽快的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啊，把气补回来，普通的黄芪那就满足不了大家了。
3: 嗯，
1: 所以最好呢用陇西黄芪，黄芪甲肝的含量非常高。这位朋友，您让我找这种高品质的黄芪粉，我帮大家想着呢，有消息我就跟你们说。
3: 哎，咱们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0: 冷风他说，您讲的这个陇西主根破壁的黄芪粉哈，
1: 嗯，
0: 买到了。
1: 之前两位微友都没找着，
0: 对，
1: 他怎么那么幸运呢？
3: 嗯，
0: 他说哈，
1: 啊，
0: 是因为自个儿的那个腿肿的厉害，
1: 啊，
0: 一按一个坑，然后就想喝点这个黄芪水。
1: 嗯，
0: 就说这方法不是可以去这水肿
2: 啊？
0: 孩子啊，可是真是费劲巴拉的就找到这陇西黄芪了。
1: 嗯，
0: 最主要的还是那主根还破壁成了粉。
2: 嗯，
0: 他呢就拿回来泡水喝了，水肿呢明显是缓解了很多，
2: 是吧？
0: 对，
2: 嗯，
0: 而且感觉这个心脏啊，
2: 嗯，
0: 这心脏蹦跶的比原来呢有劲儿多了，
2: 对对，气
0: 啊。孩子最近又跟他说，说爸，你能说话小点声吗？
1: 啊，
0: 你那个嗓门太大了，你得悠着点儿
1: 啊。
0: 人说啥呀？说我气足了，我嗓门就高呗。然后我就问孩子，
1: 嗯，
0: 说你这多少钱买的呀？
1: 嗯，
0: 孩子说快300块钱。
2: 哎呀，
0: 啊，我这嗓门一下子就下来了，
1: 啊，
0: 这也太贵了。其实今天呢，就是想问问您，阮老师，
1: 嗯，
0: 说我还想用，但是这经济上啊，说实在话有点承受不起，
1: 嗯，
0: 所以呢就期待哈，啊，您能给赶快做一团购。
1: 嗯
0: 嗯，
1: 冷风冷风给我吹的一个加活的风。这个黄芪啊最大的作用呢就是补气，而好的黄芪补气的作用呢它就更加明显了。其实很多东西啊都是属于药食同源的，吃对了我们就健康了。
2: 嗯，
1: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黄芪，对很多的由于这个气不足导致的累呀，乏呀，无力呀，流汗呢，浮肿啊，你喝这么点黄芪水，用点黄芪都会受益。
0: 今天我在这发现
1: 啊，
0: 今天我们的微友对于这个黄芪粉的呼声啊太高了，
1: 嗯，
0: 全都问这个
1: 啊，
0: 嗯，
1: 压力山大。我能提前退场去找那个黄芪，
3: 哎，别的
1: 啊啊，开个
3: 下了节目再去，
1: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但是这事儿呢，不是一时半刻它就能解决的，
2: 嗯，
1: 大家呢。

0: 还得容我去找一找，找到了还要跟厂家谈一谈，要不然多吃几个月，那普通的家庭是不是你们都承受不起呀？
1: 嗯，
0: 但是团购，咱们还是需要人多力量大，

0: 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1: 没有。
2: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报数，继儿啊，
1: 过。
3: 要不起，
2: 漂亮。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3: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2: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的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别
3: 的。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2: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
0: 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转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
2: 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3: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2: 别我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1: 没有赌资啊！
2: 别跟我扯犊子。赌子怎么弄呗？你不把赌子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子都输给他了。
2: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子给我掏出来。
3: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2: 看我嘴型，确定掏。
3: 好。
2: 哎，撒哈。哎，爹，你别拿了，你把这黑。
1: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2: 往后看。哇
4: 哦！队长，什么情况？
2: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5: 激动。
2: 兴不兴奋？
5: 兴奋。
2: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5: 好。
2: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着。
3: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上香了呢？
0: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啊，
2: 拿着。哎呀，
0: 行到浓时就放炮。
2: 好。
0: 又砰。
1: 老蒋。妈呀！
2: 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1: 认真的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4: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2: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是不是？
1: 小队长，
2: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然能回来吗？
1: 忘了个事儿，
2: 你看看，
1: 把奖状给我。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哎，
2: 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1: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2: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1: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哎呀
2: 哎呀，你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的，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1: 笑容给我收回去。
2: 好嘞，
1: 嘉宾啊，你是保安队队长，
2: 是
1: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2: 干啥呢？
3: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2: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啊，
3: 我试过没点着。
4: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2: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4: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

0: 你自己搭的啊？
1: 说啥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2: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这时候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是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当月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1: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2: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1: 那行，哎，走，
2: 开玩笑呢，哎，开玩笑呢，哎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1: 来来来，对对对对，
0: 来，到到到，哎，好，到，走。
2: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这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3: 没锁，扫什么？
2: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1: 队长，
0: 队长，
1: 队长，
2: 哎，
1: 你说，
2: 哎，还有，来自这边，来，啊，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是隔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1: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2: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1: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扫扫呢。
2: 哎，在哪里扫的？
0: 那不搁那了吗？
2: 哎呀，嗨嗨，这该怎么解释？嗯，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0: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2: 这个共享单车它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1: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2: 我激励你啥话？
1: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2: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对对对，好不好？
1: 好，
2: 好，来来来来，把钱给我。哎，十价钱啊！
0: 哦，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
4: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2: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4: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2: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
4: 去
2: 哪？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4: 媳妇儿，我车倒回来。锁上，啊，起火，
5: 丢皮儿，嗯，
2: 干啥呢？啊，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5: 这车我付钱了。
2: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4: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2: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4: 这别在这叭叭了，
2: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4: 你就是个小保安。
2: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4: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5: 就是多管闲事。
4: 走。
2: 把车锁给我绞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

0: 这车咋停成这样呢？队长，咱搬吗？咱们搬得完吗？谁撇的鞋？大哥，
1: 你这撇鞋干啥呀？
2: 截车。
1: 你这不拿走吗？给我留条命就行了。
2: 车，我截辆车送我回家。
1: 是这个截，不是这个截呀！你早说呀！我这一身武艺，把你打出个好歹，怎么整？
3: 扶我起来。哎呀！
2: 哎呀！谢谢啊！
3: 再等会儿。
1: 我有事儿，你找别的车吧。
2: 大哥，我在这都站了一个多小时了，你就拉我呗。
1: 是我有事儿啊，我跟你说，我也是刚从外地回来，我也回家，我看电视呢。
2: 大哥，天这么冷，就我一个人，这么黑。
1: 你别这么磨叽，我跟你说啊，上车。哎，
2: 大哥，你知道我脚咋买的吗？
3: 怎么呢？
2: 就因为这双鞋好看吗？打折的限量版，把脚给买了。哎呀，
1: 等会儿，
2: 我先放了你。
1: 你赶紧的，我跟你说，还有那棍儿，赶紧拿着。你待会儿啊，咱们停在马路当间，警察要是看见，咱就完蛋了。
2: 对，
1: 都收好，都。
4: 前面那车怎么回事？
1: 坏了，警察来了。待会儿啊。咱就这么说，就说咱俩是男女朋友，然后在这儿吵架了，在这儿停了一下，明白吧？
2: 你这能行吗？啊，
1: 就这么着吧。你叫啥？
2: 你干啥？
1: 警察都是这样，逮着人以后抓过来，两头问。完了，对，明白吗？哦，
2: 明白了。
1: 了解一下，你叫啥？
2: 我叫张娇娇。
1: 张娇娇，你多高？
2: 1.65米。
1: 多重？
2: 90斤。
1: 多大？
2: 大哥，我24岁。
1: 这孩子太实在了，问啥都答应。
5: 同志，你好。
1: 你好。
5: 怎么回事？
1: 对。
5: 这车怎么停在马路中间了？
1: 是这样的，警察同志，我们俩呀是你男女朋友，突然呢是在这吵了一架。
2: 谁跟你吵架了？还能不能过了？啊，不过就分手。
1: 你神经病啊！
2: 让我对付你吗？
1: 哦，对。
5: 怎么回事？说着说着怎么还吵起来？
1: 分手就分手，谁怕你啊？别小样，上手信不信？我一巴掌拍死你！
5: 这怎么还动起手来了这？哎
1: 呀，你哪个单位的？咋这么厉害呢？
5: 没事吧？
1: 没事。哎
5: 呀，怎么回事？你们俩这什么关系啊？
1: 男女朋友。
5: 男女朋友啊？
2: 是。
1: 你别碰我。
5: 看着年龄可不太像啊。
1: 差不多，他24，我42。啊？
2: 是
5: 啊，你属啥？
2: 我属鸡。
1: 我属鸭。我回家问问我妈，我再告诉她。
5: 大半夜的，
1: 对，
5: 咱别给这马路添堵。
1: 是，明白。
5: 有什么事儿回家说去。
2: 好嘞。啊，
1: 哎，谢谢啊。
2: 现在就走。
5: 哎，等会儿。
1: 走吧，
5: 同志，请过来。哎。哦。出示驾照。
2: 驾照呢？不会真没驾照吧？
1: 拉家了！
5: 我可提醒你啊，无证驾驶属于严重的违章行为，赶紧给家里打电话，把驾照送过来。
1: 喂，哎，媳妇儿，你赶紧起来，对，给我送驾照。什么地方？什么地方？
2: 民主路。
1: 民主路，对。啊，女的？哪有女的？不是，是个警察，是警察。警察长得像男的，但是他实际上是女的。
5: 什么？
1: 对。你答什么话？
2: 是你问我的。
5: 你等会儿，你快！刚才接电话的是你媳妇儿，啊，她是你女朋友，啊，你们俩还住在一块儿，你这不是无证驾驶啊，你这是套牌啊。
1: 我套不套牌是我自己愿意，我有生活习

0: 管行吗？
1: 大哥，你待会儿等我拿本来就行了啊，
2: 抓紧时间啊。
1: 哎，好好好。哎呀，哎，出来出来，你干啥去啊？
3: 啊，不是送我回家吗？
1: 你赶紧，你自己走吧。
3: 你不送我回家了？
1: 待会儿我媳妇儿过来看见你，不得枪毙我呀？求求你了，我给你拜年好不好？妹子，你先走。
3: 哎呀，行吧，算我倒霉。啥事儿啊，这都？
1: 那个同志，一会儿就来，您别着急啊。
2: 哎，你女朋友呢？
1: 什么女？哦，她走了，让我给整走了，不收拾不行。
2: 收拾完了，好好收拾收拾自己吧。
4: 郭大胆，
1: 你可恶，我媳妇，你等等啊。你上车里等我，哎，快去快去快去！
2: 本儿，等一会儿啊，我去验证一下你的驾照信息。
1: 不用验证，这都是真的。
2: 我提醒你，出门开车一定要带驾照。哦，副驾驶也有提醒的责任。
1: 对，
2: 等着。
1: 哎，是，副驾驶有人他提醒，没人提醒啥呀？
5: 副驾驶没验
6: 啊？那这鞋谁的？
1: 谁呀？这是？这帮人车里撇鞋，
6: 你那车窗可是摇着的。
1: 是我刚才摇下来了，因为沈阳冬天特别热，你知道。
6: 烟烟啊！
1: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
6: 生日
1: 快乐，你半年以后你生日，我给你买的生日礼物，
6: 我
1: 还买了个蛋糕，让我半路上吃了。
6: 早说呀！
1: 祝你生日
6: 快乐！你别说，挺合适的呢。老公，真好。
1: 祝你生日快乐！
7: 呀，这是嫂子吧？还穿着我的鞋？
6: 他的鞋？
1: 媳妇儿，你听我说实话行不行？说实话啊。他脚崴了，完了以后呢，他在这撇鞋，想拦个车把他送回家，他把我拦住了。我说的对不对？
7: 对。
6: 你们俩之前不认识啊？
7: 绝对不认识。
2: 什么？你们俩不认识啊？
6: 认识。
2: 啥？
1: 认识。不是，我那个那个，你俩分开。
7: 啊。认识。
1: 真的。
6: 行
2: 了。同志，驾照没问题，拿回去吧。
1: 谢谢谢谢，走吧。
2: 你怎么回来了？
1: 没事呢。
7: 我打不着车，我害怕，我一个人。
2: 那这样吧，我开警车送你回家。
7: 真的？
2: 嗯，
1: 太够意思。
2: 对了，我得记录下你的信息。
7: 好吧。
2: 叫什么来着？
7: 我呢？
1: 墨迹什么？张娇娇。
6: 你不是说你不认识吗？
1: 那个你没来的时候，他跟警察说一遍，警察忘了。我知道，
2: 年龄。
7: 那你是问我周岁呢，还是问我虚岁呢？
1: 太烦人了，你24岁属鸡的。
6: 你连属鸡你都知道，你还说你不认识啊？
1: 不是，你给我解释解释行不行？
7: 我给你解释。
1: 你就说咱俩假扮男女朋友骗警察。
7: 你要这么说，我会被警察带走的。
1: 你被警察带走还能带回来，我被他带走就回不来了。
6: 行了，郭大胆，郭大胆，你胆子可真不小啊！你
7: 嫂子，你想多了，我跟大哥只是逢场作戏，
1: 是的，
7: 没动真格的。
1: 那可不，谁给你动真格的？不是那个，你听我解释。
6: 你别说了，你们俩说的话我一句都不信，我就信警察的。警察同志，刚才的事儿您都看到了吧？
2: 从头到尾看得一清二楚。
1: 完了，
6: 那请你告诉我，他们两个到底怎么回事儿？
2: 那行，我跟你说实话吧。哎，你呀，这都误会了。这个女孩啊，脚崴了，想拦车回家拦不着。
6: 对对对对对，
2: 就扔了个鞋，你老公的车就停下来了。
6: 是是是。
2: 其实你老公啊，想办好事儿。
6: 对的对的。
2: 以前他们真不认识。

0: 孙娜，盘锦光和蟹业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为了攻克蟹苗产量不稳、水质突变导致蟹苗死亡这一全国性技术瓶颈，每年五月的关键繁育期，他带领团队泡在育苗池，不间断采集、分析上万个水质数据，反复试验调试调控方案。
1: 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八零后，我深信农村的土地更需要懂技术的人。我也想用自己的所学去改善农业的现状，解决农民生产中的难题。
0: 科技攻关没有终点，他沉下心深耕五年，搭建起全流程蟹苗质量管控体系，从外观筛查到长期跟踪观测，形成标准化流程，大幅降低农户养殖风险。
2: 我养蟹30年了，以前养蟹靠经验，收成靠运气，通过孙老师手把手教我们养蟹，收成越来越好。
0: 如今企业每年出售优质苗种10万公斤，占全国产量12%以上。他与光和团队迭代完善的河蟹新品种及病害防治技术已经大面积推广，已成为助力乡村振兴的典范。
2: 光和以后的蟹苗一定的产量是在400斤以上，孙娜团队的成果让我们的收入是越来越高。
1: 我亲眼见证了乡村振兴带给农民的幸福生活变化，现在能够带着一群年轻人扎根乡土，振兴水产，这是农业的希望，也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最引以为傲的成就。
0: 从实验室到田间地头，从一个人到一群人，作为一名党员，孙娜在这片蟹田里守了16年，那双沾满泥的脚踩出了河蟹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见证的是乡村振兴带给农民

0: 辽宁西峰，梅花鹿之乡，西峰天然氧吧避暑圣地，
1: 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各位好，一起来看天气。受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外围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昨天开始辽宁迎来一轮强降雨过程。截至今天15时，沈阳南部、抚顺、葫芦岛南部以及辽宁东南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是大暴雨。其中丹东南部地区及岫岩的部分乡镇还出现了特大暴雨。目前此次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基本结束，预计傍晚到夜间，大连北部、丹东南部地区及岫岩和黄海北部海域是有小雨到中雨转多云，个别乡镇是有大雨，除了西部之外，其他大部地区是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另外夜间我省东南部、西北部地区局部是有大雾或者是浓雾。明天白天强对流天气是再度的登场，其中沈阳北部、阜新东部、铁岭北部地区是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是有大雨到暴雨，局部会伴有强对流。另外未来24小时，鞍山和丹东地区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预警为橙色，大连、抚顺、营口为黄色，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像大连、营口地区及渤海中部、渤海海峡海域是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是有大雨到暴雨，上述地区局部仍然会有伴有强对流。虽然今天已经是初伏了，但是暑热犹存，明天最高气温大部地区呢仍然维持3字开头，不过后天开始各地是北风上线，秋凉逐渐开始显现。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1: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3: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1到31度。大连多云，25到30度。鞍山多云，25到31度。抚顺雷阵雨，20到31度。本溪多云转阵雨，20到31度。丹东阵雨，22到30度。锦州多云转阵雨，24到30度。营口多云转雷阵雨，24到31度。阜新多云转雷阵雨，22到30度。辽阳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

0: 铁岭雷阵雨转中雨，23到30度。朝阳晴转多云，22到31度。盘锦多云转阴，24到29度。葫芦岛多云，22到31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红磡绿尾候鸟天堂，18公里红色海岸线，感受盘景自然之美，尽享舒心旅程。辽宁优品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景区服务，天辽地宁，质优上品，选辽宁优品，享品质生活。
3: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4: 早安，沈阳。一次礼让，温暖一座城。停车看标线，消防通道不能占。戴好头盔，安全出发。停下是规矩，前行是风度，排队是最美的风景，秩序是最暖的相遇。文明温暖着这座城市的每一天。文明交通，有礼同行。
5: 善作文。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7: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8: 各位观众，晚上好。
9: 晚上好。
8: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9: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8: 许昆林、王兴伟会见中国中车集团董事长孙永才；
9: 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核第80次主任会议；
8: 王兴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9: 80人的企业挤进高铁供应链，辽宁新故事，来看辽宁华日这家中小企业如何把关键材料做到行业领先。
8: 应对强降雨，辽宁迅速响应，全力开展排涝除险、人员转移安置等工作，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9: 东北超常规赛精彩进球，写满草根球员的斗志与荣耀。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8: 8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兴伟在沈阳会见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才一行。
10: 许昆林、王兴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孙永才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向中国中车集团长期以来给予

0: 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笃定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入开展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专项行动，谋划实施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产业项目，加快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中国中车集团扩大在辽宁的投资布局，推动在辽企业加快产品迭代升级，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落户，携手打造轨道交通装备研发制造基地，充分利用各自优势条件，谋划落地清洁能源装备产业项目，共同建设电力装备和新能源产业集群，加强与辽宁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推动更多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全方位要素保障，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为项目建设、企业发展创造更好条件。孙永才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中车集团的支持帮助。他说，辽宁是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产业底蕴深厚，科教资源富集。中车、大连公司、沈阳公司参与见证了我国铁路装备发展历程。中国中车集团正在构建轨道交通装备和新能源装备双赛道双集群产业发展格局，这与辽宁重点产业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我们将紧密结合辽宁所需和企业所能，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扩大业务布局，加大资源投入，扎实推动在辽企业发展壮大，深化拓展研发制造应用全链条务实合作，积极落地更多优质项目技术，为辽宁全面振兴做出更大贡献。省领导赵成、王立波、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可安、宁文泽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8月24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党组会议和第80次主任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及省委有关会议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委托，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陈向群主持主任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运用法治方式推进相关工作，为推进强军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把侨务工作纳入法治化轨道。会议强调，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和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增强基层工作本领。要在调查研究上下功夫，带着立法议题、监督课题深入基层一线，摸清基层实际情况，找准群众法律需求，提实解决问题对策。要在联系基层上见实效，常态化做好领导干部联系企业工作，用好代表家站等平台载体，夯实代表密切联系群众、依法履职尽责的基层根基。会议听取并原则同意省人大环资城建委关于我省矿业经济发展调研情况的汇报，省人大社会委关于开展积极发展我省银发经济专题调研工作方案的汇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报道。
2: 8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我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林业草原发展、市场监管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和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全面提升我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水平。要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统筹农用地、自然保护地、城镇空间布局，加强国土空间协同治理，稳妥推进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要推动自然资源高效配置，深入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着力打造磷镁、铁矿、黄金三大产业基地，深化非煤矿山综合整治。

0: 是开展盘活存量土地专项行动，要统筹发展和安全，严守耕地保护红线，健全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机制，加强自然灾害防治体系建设，更好保障发展，保护生态，维护资源安全。会议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扩绿、兴绿、互绿并举，推进我省林草高水平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要提升生态修复质效，坚决打好打赢科尔沁沙地歼灭战，开展国土绿化，提升森林质量，促进草原休养生息，增强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要守牢生态安全底线，强化监督管理，联合执法和资源保护，不断提升综合防控能力。要加强生态价值转化，深入推进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加快建设现代化国有林场，大力发展林下经济、经济林、森林旅游康养等产业，增强绿色发展动能。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市场监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监管为民，突出改革创新，全面提升我省市场监管质效。要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集中整治涉企私乱行为，减轻经营主体负担。要健全安全责任体系，强化食品、药品和医疗器械、工业产品、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监管，推动人工智能与市场监管深度融合，抓好新业态、新模式安全风险的研判预警、处置管控。要深入实施质量强省战略，完善标准供给体系，加快建设国家碳计量中心、质检中心、检验检测平台，打造辽宁优品品牌矩阵，推动辽品出辽。会议指出，标准决定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要深化标准化改革，深入开展地方标准精简整合专项行动，推进制定流程重建、标准体系重构。要强化标准引领，围绕2211产业体系建设，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低空经济等领域前瞻开展标准研制，推动标准与科技创新协同发展，加快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以标准赋能高质量发展。要稳步扩大标准制度型开放，支持企业参与制定国际标准，不断开拓国际市场。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一张订单对一家企业来说，可能意味着打开新的市场；对辽宁华日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来说，更是十多年坚持自主创新的成果检验。这家只有80名员工的企业，把一项关键材料做到行业领先，成功扣开了高速动车组供应链的大门。
2: 您这也是刚回来？
3: 是啊，回来了，赶紧看一看家里什么情况。
4: 出差回来，让刘明杰放心不下的正是车间里这批即将交付的产品。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尺寸，他都要亲自确认，因为这批产品将应用于中国中车高速度标准动车组项目。
2: 自动化检不允许，上设备啊那种批量检都不允许，每一个检完要做记录。
5: 首先检验螺纹那个通规子规，外观稍微有磕伤碰伤，螺纹上都不可以。
6: 每天大概得检多少？
5: 这样一天就只能检400个件儿，400。
6: 每个人400个。
5: 对，
6: 每个人
5: 400个。
4: 订单是市场对企业的认可，支撑这份认可的是企业多年的技术积累。辽宁华日高新材料是国内电力机车受电工绝缘软管的重要制造商。长期以来，高端产品技术门槛高，企业始终坚持把研发作为发展的突破口。
2: 最早是一直在失败，光这个东西我们搞了1.5年，这个东西的误差要小于等于0.5度。
7: 啊，那非常强。
2: 这本来就是一个很软的东西，在自然状态下还要保持在0.5度，就很难达到别人想模仿都很难的标准。这就是我们最朴素的一个认识吧。
4: 一个配方、一项工艺、一组参数，都要经过反复实验证明。为了突破关键技术，企业持续投入研发经费，把实验室搬到生产一线，让科研与生产同步推进。
7: 这一层楼都是我们的实验室。
2: 对，这个整个我们研发机构都在这层办公，有材料的基础物性、化学属性，还有材料分析，还有一些特种的应用装置的实验装置。
3: 小顺今天做什么实验？
8: 做一个拉丝实验，测试咱们工业的那个物理性能。
4: 多年的坚守终于迎来突破，目前企业每年都会完成

0: 达到十项科研成果的研发，产品也应用在高铁、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受电工绝缘软管系统更是占据了国内轨道交通行业70%的市场份额。但是最让刘明杰高兴的是，未来他的产品将应用在全球设计运行速度最快的高铁列车 CR450 动车组上。
1: 它原来的都是借鉴国外的技术一代，现在呢，这是完全自主研发。我们研发了2.5年，在车上跑了12个月，最后评价结果是合格了。今年开始试上用的，啊，从1月10号开始拿到商用订单了。现在商用订单就没停，陆陆续续天天有。
2: 那下一回我们的这个商业板块还想哪延展一下？
1: 我觉得还不够啊。市场呢，我们现在的大概客户大概有280多个客户，全国，境外呢有22个国家。但是目前看呢，还有挖掘的空间，高端的需求层出不穷，我们要紧跟高端需求不放松。
2: 这几天在这家中小企业采访，我看到从老板到员工只有不到80人，厂区就坐落在一片宁静的小山坡上，他们韧劲十足，顽强生长，长出了一片生机勃勃。从依赖进口到产品走向国际，他们精耕细分赛道，一路笃定创新，闯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蓝海。
0: 本台报道。
3: 8月24号，第六届童二补皮装裘皮国际博览会开幕，副省长顾军出席。童二补皮装裘皮产业是我国皮装裘皮行业的重要产业集群之一，是北方地区具有影响力的皮装裘皮商贸中心与生产基地。本届博览会举办供需对接、标准发布、效地签约等系列特色活动，为皮装裘皮产业转型升级、深化合作搭建平台。活动现场正式发布了再加工水貂毛皮服装行业标准，辽宁省莱猫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与吉林艺术学院、南京传媒学院签订就业实习实践基地合作协议。驻辽阳记者报道。
4: 当不少传统批发市场还在为招商承压时，在鞍山海城西柳服装市场，一栋闲置了30多年的老商厦重新开门迎客，便实现满铺入住，实现了一铺难求的火热逆袭。
5: 早上8点，鞍山海城市百利商贸城已经人来人往，商户丁小明正忙着给外地采购商讲解货品。做了10几年男装批发的他，去年这个时候还在纠结要不要去南方发展。
6: 之前老市场的时候吧就不行，10平米个小档口，然后冬天呢也特别冷，夏天就特别热，客商因为环境不好也不愿意在这边商货。然后我儿子去年和前年就上广州。
5: 地处西柳服装市场核心区的海宁大厦曾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却因资金链断裂闲置30多年，一直是周边商户心里的遗憾。面对这一状况，西柳镇决心将这座大厦唤醒。
7: 由于它这个产权这个比较复杂，这里边既有个人的产权，还有这个金融机构的产权，我们也采取这个1对1的这种精准的这种包保，产权厘清了之后，我们这个交给企业，后续我们又在建设当中组织了专班，为这个企业办理这个施工啊，这个建设一些相关的一些手续，我们也开辟了绿色通道。
8: 这一个地方每日的客流量能达到6万人，这较比其他的市场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我们就基于这样的大客流的数据，就是我们下定决心要在这个西柳这个地方建设这么样一个全新的服装批发市场。我们当时拿这个地时候还是有顾虑的，因为已经闲置了30多年。
5: 拆改老旧结构，铺设全新管线，打造现代化商业空间，从动工到全面竣工只用了1年时间，旧楼彻底脱胎换骨，补齐了当地高端商贸短板。这时新老商户纷纷报名，500个铺面一抢而空。
6: 10平档口到这面，我们扩是70平档口，现在我们扩140平档口，就说明我们对这商场非常有信心。
9: 那边是顶着日头逛市场，这边都有空调吹着，那边没有啊。这个环境，这1到5楼这都挺舒服的，逛起来有电梯有啥的，也方便嘛。
7: 我们也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针对我们西柳的闲置资产建立了一个台账，而且都是一起一撤的，精准的来分析这个企业 这种情况采取这个不同

0: 韩国的这种政治。
1: 百利商贸城的逆袭让我们看到，立足实际盘活存量资产，既能唤醒城市沉睡资源，又可以壮大特色产业集群，理旧账理出了城市面貌、产业发展、商户效益的多方共赢。本台报道，
2: 水文站是观测和收集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水文资料的基层水文机构，也被称为江河的眼睛、防汛的前哨。入汛以来，我省3000多处水文站利用智能化设备，以流域为单元，守护全域安澜。
3: 这条无人驾驶船现在正在进行河道流量测验，那么依托这套智能设备，工作人员在岸边就可以进行全断面流量流速的数据采集，数据呢实时回传到水文站，大幅提升了防汛测报的精度与速度。
4: 之前测流呢是用船测，需要4人进行测一次流，时间又长又慢，上报数据呢也不是那么及时，现在用无人船测流呢，我们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又准确，上报呢也非常及时。
1: 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山区雨量明显多于平原，像这样的智能化设备在预判汛情、发布预警信息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5: 比如无人机、无人船，还有我们的 ADCP， 这个各种现代化手段我们都得到了应用，应该说我们上游工作完成得很好，为下游的防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 智能化设备的应用离不开智能化平台的搭建。近年来，省水利厅、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持续加强水文站网建设与运行管理，为各地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水利工程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6: 很直观地展示我们铁岭地区的水文站、雨量站的水文数据。像这个四新，它展示的是现在四新的雨量降了是8.0毫米。
1: 为应对未来可能频发的极端天气，我省水利部门构建了从云中雨到落地雨再到河中水递进式预报体系，依托数字化、智能化防汛手段，实现洪水全过程精准预判、精准预报、精准防御。
7: 整合全省6000余处雨量站点资源，利用数字孪生模拟技术，进行不同降水场景洪水预演、滚动研判。防洪风险，
8: 推进气象卫星和水力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耦合贯通的水文监测预报体系，为应对极端天气和洪涝灾害提供科学精准化的决策支撑。
1: 本台报道。
9: 在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今天我省东南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截至今天16时，最大小时降雨量102.5毫米，出现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累计降雨量前三位的点位分别出现在鞍山岫岩、丹东镇安区和丹东凤城市。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于洪区白山路大城桥附近，那么在我身后大家可以听到轰隆隆的声音，这正是来自沈阳水务排水集团1500列龙吸水泵车正在抽水作业的声音。那么从昨天晚上7点到现在，这趟吸水泵车一直在持续作业，以确保管道的顺畅运行。
10: 该位置汇集上游节点泵站，管线的数量多，水量也大，容易形成积水，所以在得到外排指令后，我们这台1500列的泵车一直在持续作业。
1: 应对此次强降雨，沈阳水务排水集团所辖115座排水泵站保持低水位运行，7座调蓄池提前腾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丹东各条客运线路全线停运，主城区一些低洼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公安交管、住建部门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涝处置、人流车流疏导工作。
11: 接到市防止三级防汛响应指令，171名应急抢险队员进驻15个低洼易涝点位，随时待命，对现场的道路积水进行排出。
1: 丹东市永保社区的平房低洼区是辖区防汛核心重点区域，社区锁定6户11名需转移避险居民，安排专车护送安置。
12: 我们最低就是一个小时巡查，然后保证什么？转移走的居民啊，坚决没有回流。
1: 抚顺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公交线路因积水临时停运，当地提升防汛应急响应，积极组织排水工作。鞍山市岫岩满族自治县上午9点启动3级应急响应，目前全县安置转移居民6465人。

0: 人。
1: 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明天白天，沈阳北部、阜新东部、铁岭北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
2: 降水过程会进一步推进气温的回落，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防护呢，是城市积涝、地质灾害及海上的航运风险。
1: 本台综合报道。
3: 东北超四省区八城球队用28场真刀真枪的较量点燃了东北的夏天，常规赛事期间的精彩进球都写满了草根球员的斗志与荣耀。
4: 东北超第二轮，大连队客场挑战长春队，落后的大连队久攻不下。第80分钟，大连队任意球传入禁区后，第一脚攻门被门将扑出，英少康拍马赶到，抓准时机补射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
5: 从落后到扳平，到最后咬牙坚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大连的足球精神。
4: 东北超第三轮，此前一平两负的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突入禁区，将球传出后，队友接球未果，李振义快速起身抢点，大力抽射，完成梅开二度。
6: 非常感谢来到现场的球迷们，在我们球队面临最困难时期的时候，是你们在背后为我们呐喊和助威，你们的力量是我们继续战斗的勇气。
4: 在东北超揭幕战中，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大连队。第44分钟，哈尔滨队杨明远禁区内接队友传球，停球转身挑射，一气呵成，帮助球队扳平比分。东北超第六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第85分钟，通辽队戴兴宇带球突入禁区底线，在人缝中将球送到门前，李明月后脚跟破门，助力球队在客场抢占一分。东北超第七轮，大连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上半场临近结束，大连队张雪龙送出精准助攻，许聪毅飞身鱼跃冲顶，将皮球送入网窝，打破僵局。
7: 每一粒都非常精彩，都可圈可点，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和观赏性。如果单论精彩程度和视觉冲击力的话，在我看来，这些球精彩程度丝毫不输国内职业联赛进球表现。
4: 本台报道。
1: 2026大连海发海岛海钓联赛旅顺分站赛日前开赛，专注船钓刀鱼项目，采用团队单尾重积分赛制，精准切入夜钓赛道。比赛运用海洋大数据地图，将体育竞技与黄渤海分界线、老铁山自然保护区生态体验融合，展现大连海钓的独特魅力。在2025至2026赛季全国小学生篮球联赛总决赛中，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第二小学队对阵浙江海亮小学队，最终以66-46站上最高领奖台，实现 U12 男子组3连冠。同时，文艺二校还获得 U10 混合冠军，捧起本届联赛双冠奖杯。本台报道。
3: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过马路，仔细瞧，确认安全再通行。红灯停，绿灯行，斑马线前要让行。电动车戴头盔，不抢行也不逆行。坐公交得排队，先下后上才叫行。车厢内不喧哗，尊老爱幼最文明。不抛物，不鸣笛，远近灯光要分清。不酒驾，不疲劳，安全带能避险情。应急车道不占用，生命通道保安宁。文明出行始于心，创建和谐齐践行。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

0: 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9: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1: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0: 我国加速构建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
1: 多个台风同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

0: 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做

0: 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官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24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奇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真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8月2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4号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2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 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

0: 越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四次主席会议24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4号在京会见出席第三届中美1.5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24号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加快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关键在于畅通科技成果产业化渠道。今年以来，国家加快打通科技成果落地堵点，让科技创新加速走向生产线。
0: 为破解科研成果和产业需求脱节的难题，今年以来，我国加速建设科技成果转化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在研发端，为提升我国制造领域关键共性技术的供给能力，国家新成立2家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目前

0: 已累计达到32家。在中试环节，形成了由21家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和1800多家储备平台组成的中试服务网络。在孵化阶段，全国共认定首批14家卓越级和402家标准级科技型企业孵化器，孵化企业和团队超过42.5万家。此外，一些科技创新公司本身的技术成果过硬，但却受到地区和渠道限制，难以对接全国市场。目前，国家正加紧培育一体化的技术市场。在山东，科技大市场已经可以利用大模型技术实现智能匹配，让企业从大海捞针找技术到系统主动推送适配成果。目前，国家正在加紧制定政策，建设国家统一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从技术验证到企业孵化，再到打通交易市场，一条覆盖研发、中试、孵化、交易的全链条科技服务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1: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影响，我国东南沿海持续强降雨，各地严密防范，积极应对。
0: 今天，中国气象局将重大气象灾害台风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升级为台风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中午12:30前后，台风简拉维中心在福建泉州张板镇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8级，随后强度逐渐减弱。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暴雨，当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今天，福建沿海26条客渡运航线停航，台风登陆沿线滨海旅游项目关闭。台风紫檀今天夜里将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台风沙德尔未来有可能向我国的华东沿海靠近。为抵御台风，今天海南环岛高铁临时停运10趟旅客列车。浙江沿海各地引导上千艘渔船撤离危险海域或回港避风，同时加固养殖网箱，排查各类安全隐患。受台风及其外围影响，这两天我国华南、华东沿海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持续强降雨导致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发生洪涝灾害，当地组织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灾，转移受灾群众，开展生产自救。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协助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灾后应急恢复。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华南沿海仍有强降雨，同时北方多地降雨频繁，西北、华北、东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先进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智慧防汛、隐患排查、安全治理、应急抢险、科技救援等领域闻令而动、向险而行，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充分展现了新时代应急人的良好形象和责任担当。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医保助力基层卫生专项行动，医保基金对符合条件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实行总额付费，推动医疗资源下沉，并将98%以上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提高基层就医报销比例，引导患者基层就诊。中央网信办7月启动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以来，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形成有力震慑。 昨晚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

0: 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征集参赛作品150多部，有16部影片最终入围，他们将参与最佳影片等10个奖项的角逐。电影节为期6天，将开展展映近500场次，同时举办电影嘉年华、光影市集等电影家活动，激发消费活力。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23号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发布新规称，违反伊朗关于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声明说，往返波斯湾的货主在租船前必须查阅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发布的违规船只名单，以避免潜在问题。即日起，任何船只如与违规船只合作，也将被列入该名单。针对黎巴嫩媒体有关伊朗已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正式邀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正式邀请，但在与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于8月7号由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该协议旨在加强集体威慑，对任意缔约方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个国家的攻击。该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率团访问伊朗。据巴加埃介绍，访问旨在加强伊朗与巴基斯坦的双边合作，继续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
1: 最后来看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民调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23号发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6%的受访加拿大民众支持政府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在反对党保守党的支持者中，也有53%的人认为政府退出谈判是正确的，不应接受一份糟糕的协议。此外，对于加拿大政府提出在9月8号对美国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在当前情况下，这一举措非常合适。欧盟23号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取消约旦河西岸一区定居点招标，并停止该建设项目。欧盟方面表示，以色列相关建设计划从根本上损害了两国方案前景。另据以色列媒体近日报道，欧盟准备就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对以方实施涵盖商业、学术和安全领域的一揽子制裁。本月早些时候，以色列发布了一区定居点建设项目招标公告，引发中东和欧洲多国反对。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们说这里是东北的小桂林，可在我眼里，这里的山水清风半点不输桂林。我是乐琪，如果问我周末最治愈的打开方式是什么，那一定是躲进本溪的山野里，奔赴一场22度的清凉夏天。这一站，本溪关门山。坐上观光车直达山上，自上而下的游览，在明翠谷趟着水向前，慢悠悠地享受藏在阳光缝隙里的山野时光。萌宠乐园偶遇了一群呆萌可爱的小动物，治愈又暖心。
1: 你怎么这么可爱呀？
0: 然后坐上山林间的 UTV 越野车，穿梭在丛林溪流之间，一路追风驰骋，肆意撒野。在一路向下，我踏上了鸿运桥，稳稳接住了夏日满满的好运以期许。然后站在那棵蜂王树下，静静地感受它的生命与四季变化。在这里，我坐上了水滑道，饱山野治愈的风景，清凉又开心。接着奔赴瀑布之下，拥抱水花的凉意，这一刻便驱散了夏日所有的燥热。五彩湖上，我乘着竹筏悠悠前行，邂逅了关门山的天空之境。最后一站，我乘上了游船缓缓前行，远山层层叠叠向后退去，那是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悠然与轻盈。山野有风，溪水有凉，人间有仙。不必远行，奔赴本溪关门山，藏进22度的天然秘境。我不是被 KPI 困住的打工小狗，我要做山野间那股自由的风。沈阳出发3小时，我闯进了本溪大石湖的绿岩秘境。踏入森林，炎热的暑气瞬间被层叠的绿荫没收，我在斑驳的树影间徒步前行，耳畔是溪水叮咚与蝉鸣的合奏，连风里都带着薄荷味的自由。坐着大黄鸭游船，赏湖光山色，青山揉碎在粼粼波光里，山里的时光满得像静止的涟漪。而当我到达五湖四瀑，它犹如大自然的狂草诗篇，轰鸣的水流劈开了闷热，溅起了满谷清凉。我震撼于此，但这里并不是终点。坐着电瓶车继续往前，是仙女飞瀑，在银丝垂落间藏着转瞬即逝的彩虹。在这里的时间没有 KPI 的追赶，只有山水的治愈。在这里不必去做旋转的齿轮，只做追风的小狗。这个夏天，我把自己还给了风与自由。这个夏天好像下了很久的雨，终于迎来了雨过天晴。我格外喜欢走进雨后的山里，雨雾蒙蒙，草木清新，就算是趟着水也会感到很开心。所以本溪大冰沟我又来了，周末的100种打开方式，去大冰沟清凉一下。我坐上了去除斑味专线，途中路过了冒着仙气的绿野仙踪，云雾弥漫，恍如仙境。一路向上，去看看盛夏里的木兰冰谷瀑布吧。沿着阶梯上来，会看到一大片花海瀑布，再向上攀爬，便能看到壮观的木兰冰谷。你敢信大冰沟的冰竟然还未消融，为炎炎夏日留住了22度的清凉。如果说喜欢山林雨天的氛围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但其实我更爱的是能唤醒我无限活力的大冰沟游玩模式。首先是1314米的玻璃水滑道穿越林海漂流，接着是花海中的极速滑索，浪漫又治愈。然后我驾驶着新西兰山地滑车在山野里自在追风，最后是我超级喜欢的绿野仙踪版三级过山车无痛下山。就这样一路玩下来，班味清除，我还走向了领奖台，收获了一个大冰沟的专属奖牌。或许这就是我喜欢来大冰沟的原因，每走过一处都会发现新的惊喜。这里就是我心中夏日里的清凉地，也是藏在山野里的童真乌托邦，让我们可以永远肆无忌惮地做回无忧无虑的小孩。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

0: 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藻皮儿薄肉厚，特别甜，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3: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4: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5: 光明磊落一根筋，
0: 哎，夏经理，看见徐经理上楼了吗？
6: 没有。
0: 那行，你坐这儿等他吧。
6: 刚下班。
0: 啊，对。哎，这是你值班啊？
6: 啊，是。哎，坐进
0: 来。你怎么来了？我来送竞品啊。你也知道时间啊？
7: 咱宾馆除了姨妈不知道，谁不知道啊？你问问，你知道吗？
6: 知道。总经理不要去美国了吗？
0: 这逼宝的真行，拿来拿来。哟，不来，
8: 早知道这么难受啊，我就不走了。
0: 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咱俩换换？
8: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情开玩笑？哎，我爸说了啊，让你俩赶紧回去。要是我妈知道你俩知道这事儿不汇报的话，该对你俩有意见了。
0: 啊，好。
7: 会的，没人能比得了姨妈。其实姨妈早都知道黄鹤翔已经来了。
8: 真的假的？
7: 真的，不相信你问夏经理。
8: 夏经理，董事长真的知道吗？
6: 知道，我听客房部经理说，董事长还扮成布草房的员工进过333房间呢。
8: 要是我妈知道今天我要走，我肯定走不了了。不行不行，我得赶紧走。那个，帮我叫司机，快！
6: 哦，
8: 我要打电话给黄鹤翔。哎，不行不行，他东西太多了，我得帮他拿东西去。
7: 我帮你，我帮你，你别着急。哎，

0: 他扮成服务员进我房间。
1: 是的，我没拦住。
2: 你怎么这样啊？
0: 对对对，是有个服务员。
3: 爸，哎，你放。
0: 叔叔，不到了啊！
3: 不好了，不好了！春芬说，我妈早就知道黄鹤翔，并且还进过黄鹤翔住的房间。
0: 对对。
3: 爸，不能再等时间了。要是我妈发现您跟丽霞都不在，肯定会怀疑的。那我就走不了了。
2: 赶紧装行李，
3: 走走走走走，快点，
2: 快点，来不及了。
4: 慢着。金平啊，你妈已经知道了，今天要走，去美国。啊？
3: 那怎么办呀？
4: 爸爸错了。
3: 爸，你干嘛去啊？
4: 爸，向你妈认罪去。金平、黄小翔，你们跟我一块去。
3: 爸，不能去，去了我就走不了了。
4: 走得了。户口本是你妈主动交给你的，这是你爸爸这辈子干的最错的一件事儿。走走走，
0: 走得了吗？
3: 走得了，必须去。既然我妈已经知道了，到现在都没有阻拦。咱们去了，我妈也不会拦的。走吧，
1: 快快快，咱把箱子装到车上，咱们一起去。走，赶紧的。

0: 你妈给你机会了，刚才故意提到美国，是我把话拦下来了，
1: ，
0: 怨我呀，糊涂了。 进西屋给你妈辞行去。

0: 妈，你什么问题？妈，你什么问题？妈，你什么别问了，我不走了，行吗？我刚刚才明白，我真的舍不得你。妈要问的问题问完了。 把黄鹤祥叫进来吧。
1: 黄鹤祥，让您进来呢。

0: 你好，我永远不是泰山。你很爱我女儿，
1: 我愿意为她付出我的一切。她跟你走，嫁给你。 你会不会像你的父母一样反对他跟他的家人来往？
0: 我不会，我是中国人，我爱中国。

0: 你走。
1: 妈，
0: 走。中国人的规矩，我懂。我们跪下。
2: 等等等等，丽霞，你瞧一下你的衣服。

0: 我们夫妻30年，你没看出我是因为心疼你才把户口本给他的吗？你真让我心寒。 孩子们要走，我拦不住。只要他们来说服我，说的有道理，我最终是会让他们走的。可是你挡在中间了，你这不是在教育孩子，你是在孩子面前当好人。对不起，我错了。你坐下。
1: 我不想跟你两个不平等。孩子们出国是好事儿，但是得知根知底儿。静理走，我拦了吗？那是因为他跟侯奎已经好了这么多年了，雪茹又是朋友，侯家的父亲又在美国，不会有任何闪失。
0: 黄鹤翔行吗？就光凭着静萍闪电般的恋爱，光凭着他是博士后，我们对他了解吗？他人品怎么样？家庭怎么样？我们一无所知。静萍是个多愁善感的孩子，他现在在恋爱中，已经没有判断了。那我们当父母的，要是也没有判断，就这样让他把他给领走了，这跟赌博有什么区别？
1: 沈明已经铸成首犯了，现在说这些也没用，唉，就看今。

0: 才变成我们只能为他祈祷。不说这些了，说说宾馆谁来接班吧。
1: 说应该是立夏，我担心他也想出国，只是还没找着机会。要说稳妥，还是春分比较合适。
0: 那就跟春分谈。 让他当总经理，他现在怀孕了，马上要生产，还要休产假，让立夏帮衬他当副总经理。财务经理不能缺，得找个知根知底的人选。
2: 姐姐啊，我可真没良心，说我最支持你出国了，这眼看你就要走，这眼泪都没了。
3: 我的亲妹妹啊，你姐我的眼泪啊都流干了。黄鹤翔，别怪我没警告你啊！你要是敢欺负我姐，小心我去美国找你算账。不会的，你姐姐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4: 这美国人的嘴可真甜呀！行了，那我们走了，
0: 保重啊。

0: 们都走了，我姨妈得多寂寞呀。
1: 得了吧，有你在姨妈还能寂寞得了呀？
2: 小夏，你可少惹我妈生气啊。
0: 你看我现在还惹她吗？我现在都躲着她，见面就拧我一把。
2: 她那是喜欢你。好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走了啊。
0: 早点回来，
2: 好好的
1: 照顾好自己就行。
0: 我你就放心吧。
1: 走，来，
2: 按时吃饭，
1: 照顾好自己啊。行，走了啊。
0: 北北，我走了。
1: 打电话写信啊。
0: 再见，
1: 拜拜。
0: 早点回来
1: 啊。
0: 嗯。
1: 回去吧。

0: 都走了，您就回来了。青青，啊，您说快了。慧珍，你的亲家我来了。
1: 亲家母呀，你可算回来了，这还真成亲家了啊！
0: 哎呦哎呦，还法事呢。哎，
1: 亲家母，招呼我们进屋坐坐呀。
0: 我跟你不是亲家，我跟那姓侯的是亲家。
2: 甭一见面就数落我啊！你这心情我也能理解，
1: 这么大一个院子，你说啊，
2: 这孩子们都离你而去，心里不舒服，
1: 孤独。
2: 你那叫目光短浅，鼠目寸。

0: 光。过两年呀，您到我们家来看看，仨丫头都从国外留学回来了，您别羡慕就行
1: 了。我说你们俩能一见面不掐吗？
0: 谁跟他掐？我就不爱搭理他。哎，你说啊，弗拉基米尔这么大老远的从俄罗斯来，你不是不在家吗？找我呀。哎，他呢？他跟人说我也不在。
2: 哎，我可没那么说。
0: 你怎么说的？
2: 我是说我们家雪茹不在家，
3: 跟你谈完了，白谈。
0: 你看，你看啊，
3: 是吧？
0: 用心之险恶吧，啊，生怕我抢了你的生意。
1: 亲家母，啊，我这不是请你来了吗？弗拉基米尔和叶莲娜来了，我特意安排在你的宾馆住下了。我打电话，我一想这打电话吧，也许你生气不来了。这不，我们两口子登门负荆请罪，怎么着？还不翻篇儿？
0: 全无，你说翻不翻篇儿啊？
1: 翻篇儿，
0: 全无说翻就翻，
1: 翻篇儿，
2: 翻篇儿。翻篇儿，
0: 翻篇儿。看来这张买卖你一个人做不下来。
1: 嗯。哎呀，如此之大
0: 啊！
1: 难以相信，我爱听。
0: 那还不走？
1: 走就走，
0: 行，走去宾馆。范静友，你可听好了，侯贵现在可是我女婿了，你要再跟我耍小心眼，别怪我不让他叫你爹。
2: 嘿，你当我贺倔头呢？搞得仨闺女都跟你穿一条裤子。
0: 哎，全无，贺倔头怎么说的？
4: 他说，小夏是他卧底。
0: 听到没有啊？妖言惑众。哎，
1: 有什么事儿比赚钱的事儿大？走了，
0: 是走。
2: 不是一个意思。
4: 卧底？
2: 怎么地？
4: 卧底？

0: 弗拉基米尔·叶莲娜，是这样的，我的亲家惠珍老板让我请你们来，主要呢是想做易货贸易。弗拉基米尔·叶莲娜，你们是什么想法呢？
1: 是这样，现在俄罗斯处于一个做贸易非常好的时机啊，我们正好需要你们中国的轻工业的产品，衣服呀、糖啊、锡叶呀。
2: 弗拉基米尔，先不要谈你们需要什么，先谈你们有什么。
1: 我有什么？
2: 啊，
1: 我有的多啊，飞机、坦克、大炮。
2: 这些我不要，中国不让干军火贸易。
0: 慧珍，不是军火，我们是按非同难解卖给你。
2: 废铜烂铁。
1: 对啊，坦克可以开不动的，它就是打不响的，就是一堆
2: 废铜烂铁。
1: 废铜烂铁的价格。
2: 你开什么玩笑？
0: 可以呀，这国内市场刚好是钢材短缺。
2: 那我也不要。
0: 那你要什么？
2: 我要的恐怕他们给不了。
1: 嗯，婚前好友啊。
2: 哎，跟你说一下啊，这个蔡全吴现在是我爱人啊。
3: 你想要什么我都有。
2: 我想要呀，我想要你们的卧车呀，伏尔加、拉达之类的，摩托车也行，最好是大马力的啊，175以上，300cc 更好。
1: 成交。你要多少？
2: 这么说，咱们可以一起做了。
0: 嗯，
2: 那你们想要什么？
0: 好，我们想要洗衣粉、卫生纸啊、衣服啊、糖啊，还有烟酒，
4: 然后你们的轻工业产品和食品，哪怕是你们的砂锅子、二锅头，能运过去多少我就要多少。
2: 没问题啊，雪茹啊。
5: 量太大，周转资金难度非常大。
2: 干。
6: 薛先生，那我提醒你一句，他们要那些东西啊，需要经贸委的批文。
2: 我不需要你插嘴，

0: 嗯，弗拉基米尔，我需要看到货源。没问题，我发邀请函。哎，不不不，你们要把货拉到中苏边境，明白？
1: 不明白。
0: 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货运到边境口岸黑河，你们呢也把你们的货运到中苏边境口岸，这样我们互相都能看到，然后交接。

0: 这晚饭你安排了？
1: 小酒馆。
0: 哟，旧梦重温呢。哎呀，我说弗拉基米尔，你这是白耽误功夫呀！我也走了，有点事儿，回头见。
2: 再见。
0: 再见。

0: 让弗拉基米尔出这么大的周转金，确实难度很大。是，但是我也担心，万一他们的货不能运到口岸怎么办？
1: 电影。
0: 只要有钱，再俄罗斯什么困难都能克服了。你的意思是让我们把钱给你？
1: 对呀，这样我能顺利把货送到口岸。
2: 给我们一周时间怎么样？
1: 只要能免费住在你的宾馆啊，重游北京没问题。哦，巧了，
2: 那就这么定了啊。
1: 好。
2: 晚上咱们小酒馆见。
0: 胡同哪个？
2: 对。一会儿见啊。
3: 再见。
0: До свидания。
3: До свидания。
1: 徐慧珍，其实你也不得钱，程序员。
3: Дай-то Бог。
2: 哎，你回头算一下美国时间，看看经理现在醒了没有啊？你问问他，我怎么记得他有个同学在经贸委工作呀？
4: 叫刘志刚，
2: 你认识啊？
4: 见过，不太熟。回头我给他打个电话。
2: 嗯。你说这范金友现在学会抬柱子了？
4: 范金友跟陈雪茹啊，早都商量好了。嗯。如果有危险，先撤，然后看咱们下步棋走不走，怎么走。
2: 咱们呀，还非得拉上他们干不可，要不然周转资金太大，咱们解决不了。两家一起干，至少不用贷款。要不一会儿你去找他一趟，你去跟他说，他要是不干，咱们就自个儿干。他一听这话，准干。
4: 那我现在就去吧。
2: 你喝口茶再去。
4: 不喝，不喝。
2: 这谈判谈半天也不累呀。
4: 我上他那儿喝去。
5: 徐慧珍真的要做啊？
4: 他要做的买卖拦不住。
5: 哎，不是，波波，你知不知道咱们这回得担多大风险啊？咱们把货备齐了，就再也退不回去了。咱把货给人送过去，人不把货送过来，咱两家都倾家荡产。
4: 他要干，拦不住。
5: 你不怕呀？
4: 我压根儿就是个穷光蛋，不像你饭杆子。
5: 我说怎么徐慧珍当初找你呢？就是个听喝的。
4: 你不也说了不算吗？赶紧的，叫雪茹去啊！我跟她说话。
5: 呀，指使上我了？
4: 你要不娶我走了啊？到时候别后悔。
6: 哎，你坐下，
5: 你让我想想吧。
4: 两分钟。
5: 来，我听说你们在谈一块地啊？
4: 无可奉告。
5: 那我再跟你说个事儿呗，咱两家能成为亲家，你觉得这事儿有可能吗？
4: 我们家敬天名花有主了。
5: 行啊，波波，四面是毒啊。
4: 再见。
7: 哎呦，陈武一来，那就是说慧珍下决心了。
4: 今天让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他做定了。
7: 坐下来。
5: 哎呀，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徐慧珍这是在赌博。
7: 先别说他，全无，你知道这里边有风险。
4: 他要干拦不住。
5: 你瞧，还是这么句话。
4: 雪茹老板要是参加，风险就降低一半。
7: 回去告诉慧珍，只要他参加，我就得参加。

0: 我不参加，这叶琳娜和弗拉基米尔是我的朋友，我不参加不合适啊。
1: 万一我们做成了，长期合作下去，你担心恐怕插不上手了吧？
0: 哎呦，这话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还真是不想参加了。
1: 谢谢啊。
2: 该转达的我都转达到了。哎，这徐慧珍到底想不想让咱们参加呀？
0: 这就是徐慧珍的一个策略，他一定是告诉蔡全无了，要是想让他去，就得表示出来不想让他去。
1: 没错，徐慧珍一贯都这样，声东击西啊。

0: 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包邮到家。
2: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老话讲，天下黄河赴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为什么中宁枸杞这么有特点？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
3: 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
2: 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4: 出门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2: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
5: 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有他提醒，出门了我就放心多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弗拉基米尔·伊丽娜去小酒馆了。
1: 啊，我就过去。
0: 你这次下了决心要去俄罗斯，我跟你一块儿去。
1: 怎么了？怕我死在外面？
0: 异国他乡的，钱没了没关系，这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家就塌了。
1: 我命大。
0: 桂珍，你要不要再想想？
1: 想什么？
0: 你说这易货贸易风险忒大了，咱们又不在行。
1: 不想。你说我干到今天，一是靠信誉，二是靠胆大，咱们就闯他一回。嗯，别人嚼过的馍不行。
0: 得了，听你的。那什么，陈雪茹说她不去了。
1: 现在说还早，走着瞧。走吧。
0: 我就不去了，我得给经理打电话。
1: 那我去了哈。哎，好看吗这样？嗯，行，那我去了啊。嗯。
2: 好多年了。哎，
1: 牛爷您好，您好。
2: 还那么漂亮啊。
1: 牛爷是我们这边小酒馆的鼻祖。
2: 就是鼻祖啊，谈不上，但是你要说是伟爷，那是。
3: 也是啊，
2: 请坐，别客气啊。
4: 小夏，
5: 哎，
4: 那孙子是不是这日子老往这跑啊？
5: 牛爷。

0: 活该。没事儿就老上赶的往人家那儿跑，强扭的瓜不甜。行了，这事儿我不管了，你给他上一课就行了啊。
1: 哎，遵命。哎，国强，听见没有？牛也发话了，让我教育你。
2: 我怕你，惹不起。
1: 知道就好。
2: 忙你。
3: 小心啊！老
4: 板来了。
5: 怎么样？带你们到小酒馆来，就让你们来重温一下旧日的好时光啊！
2: 这个是我和耶莲娜回国以后是最最怀念的地方。
6: 每当回忆那段时光，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兴奋。
2: 对呀、啊，正等
1: 妈，您慢用。怎么样？这回相信了吧？
5: 真的是
7: 那种，
5: 是，来，
7: 干一个，
5: 来，哎呦，牛爷爷在呢，哎，
0: 怎么
5: 喝的？来，
8: 啊，刘志刚，侯奎的同学，过去关系非常好，我都记下来了。你等等啊，我记一下，啊。后天中午12点，首都机场，航班号，我都记住了。行，让你妈和我上机场接你们俩去。哎呀，我这要是告诉你妈呀，他得流眼泪呀。那这样啊，经理，等你回来咱们再说吧，有什么事儿啊。高兴怎么能不高兴呢？我现在就想告诉你妈去。好，哎，回来了。哎呦，
2: 你呀、啊、坐定了吗？
5: 定了。
2: 好啊，那我会尽全力啊。
1: 哟，陈老板，范老板，稀客呀。
9: 哟，小夏呀。
2: 他真的是你女儿。
9: 哎，他徐慧珍舍得你干这个呀？
1: 不是我姨妈让我干的，是我自己主动要求干的。您坐。
10: 牛爷。
11: 对，好，也是我老板。
12: 对
11: 哎，
10: 哎呦，野林大夫的金女儿，哎，上小酒馆多喝点儿，慧珍请客。
11: 好的，
5: 是，我请客啊，
9: 徐慧珍，告诉你个好消息，侯奎和经理明儿就回来了。
5: 知道了，经理回来不得给他妈打个电话呀？这好可怜，气死了！
9: 就不喝了。
13: 哎，范大夫，您坐下，他会回来
9: 的。徐慧珍，能说点好听的吗？
5: 行，倩倩，您坐啊。我知道你肯定跟你儿子说了啊，要回来必须先通知他。我不知道，得了吧。信不信待会儿陈红来你问他。来，喝酒啊！哎，差点能气死我。
11: 我说，水肉老板，
14: 这门口有一口枯井。
9: 哎。牛爷，我可是最尊重您了。
14: 我不管你们亲戚的事儿啊，我跟你说，我就是找个乐子。
8: 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经理和侯奎明天就回来了。

0: 那我先知道的啊。
1: 啊啊，那是。
2: 关系到儿子带媳妇回来，还是女儿带女婿回来吗？
3: 哎，这不是废话吗你？全天下不都这个理儿吗？儿子带媳妇回来，
1: 啊，得，明儿啊，你们上机场接人去。
0: 对，
4: 哎，范基友，
0: 你这一到小酒馆就犯错误，
1: 就是，
0: 啊，
5: 哎，等等啊。你们刚才说的什么呀？我始终都听不明白啊！有什么好笑的？啊，在哪个地方笑的？
6: 你要是全听明白了，那你就是真正的中国通了。
7: 没错，来来来来来，咱们喝酒来啊！
8: 再来二两。
2: 得嘞，牛一二两挂账。
9: 妈，
0: 儿子，快让妈看看！哎呦，妈想死你了！
9: 小宁，
0: 让妈看看，长大了，瘦啊！
10: 妈，你也瘦吗？
0: 爸，
10: 爸爸，
11: 终于回家了。
10: 嗯，爸，我想您。
0: 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
7: 想你想的，你婆婆快快快，要不要生气了？快，
0: 你跟我一块儿过去，
7: 走。
12: 静平要拿绿卡太简单了，王鹤祥是博士后，只要他们俩一结婚，移民局就批。我跟侯奎这回可费了大周折了，那我们根本回不来，否则回来就别想再去美国了。
7: 不回去了，那太好了。
12: 妈啊，我得保绿卡，肯定还得再回去啊。你这次回来待多长时间？
7: 零个月。
12: 就一个月啊？你看你这突然袭击的。我跟你爸要去俄罗斯，我们也得去一个月了吧？啊，
13: 嗯。
12: 妈，不管您跟我爸去多长时间，我都在这等着您。从您回来开始那天起，算一个月，
7: 这还差不多。你爸都把你的屋子给收拾好了，按原样儿。
0: 真的，谢谢老爸。
11: 谢什么呀？你回来就高兴。
7: 就是啊。
0: 妈，得去趟俄罗斯。
9: 您去多长时间啊？
0: 啊，得一个月吧。
9: 哟，那我们回来最多也就待一个月。
0: 这去俄罗斯不还得有几天的吗？哎，侯奎，你跟静理回家住，我把房子啊都给你们收拾好了。
9: 这事儿啊，我们俩没回来之前就想好了。您跟我岳母肯定因为我们住哪儿这事儿争来争去的。跟经理商量了，我们俩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0: 不成，哪有儿媳妇住娘家的？
9: 那您跟经理说的吧，反正他工作我做不通。
0: 嘿，怂蛋一个，哎，各住各家，行，那就得他请客。
9: 哎妈，您先别打，您等会儿，您伸手，怎么样？这手机够精致的吧？还没巴掌大呢，没方便带，我把壳给您拆了啊。
0: 好，这个好，来，快，赶紧给妈换上。
9: 好嘞。
0: 哎，这待会儿见到徐慧珍，非得把她给气的。哎，这闺女儿，给她也买了吧
9: ？Yes。
0: 噎什么死啊？要噎死谁呀、啊？

0: 公司交给谁管理？
1: 我大女儿不回来了吗？全权交给她了，也不用交接，也不用开会，多省心呢。哎，你要是放心你儿媳妇呀，把你们公司也交给她一起管理得了。
2: 哎呦喂，这等我回来，我家的公司成你们家了。
3: 忘了跟你们说一件事啊，过了别经线，回去也冷啊，多穿件衣服。嗯，
4: 我们都在了，放心吧。啊，
3: 那就好了。那就好了。来，等等。
2: 来，
5: 等等，
2: 等等。
0: 来，如果你们总体的成本能够再降低2%，我就可以满足你们的要求了。

0: 只要你要保证你们公司的食品质量，我们就可以考虑。
1: 那没有问题。
2: 他们可基本谈成了啊，马上就签协议，你一点都不动心？
3: 没什么可动心的，
4: 对方让利不小，不让利更好。
3: 不是，我是不明白了，你以前不这样。走，喝一个去。
4: 魏征，啊，你怎么不表态？我去找陈雪茹，不吭声就溜了。
3: 那咱们就起草协议吧。
4: 行，你们先弄着啊。
3: 行行。

0: 你是不是想跟我抢这个男人？啊？是爱我，还是想撒手不管呀？俄罗斯这边的事都是你的事儿，不参与。现在需要你参与。
1: 哟，怎么着？还是得请教请教师傅啊？拽什么呀你？说具体的。我总觉着你得看到他们的真东西。
0: 明天就去看货。
1: 我说的不是货，我是他们的，他们需要拿到手得有这个
0: 银行自行证明。
1: 够一次。
2: 哎呀，没事告诉他这个嘛呀，受骗是他的事儿
1: 啊。他要是受骗了，就等于咱们受骗了。60吨15斤的车皮，我都扣的不起。
2: 那咱就得跟他说，咱也参加。
1: 不可能。
2: 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只是规避风险。哎，你不懂啊，就别瞎问了。哎，没事儿，去那个莫斯科红场走一走。
2: 我不去。叽里咕噜的一句也听不懂，我在迷路了，完了我在迷失在莫斯科红场。
1: 哎呦，老范，还有你怕的时候啊！
2: 你带我去。
3: 主要负责的是安排日常工作，就比如说一些服务啊这个方面都有，那就随时请他服务处理。

0: 我先走了，我没看见啊。哥，进门先敲门，最起码的规矩，在国外待得多忘了。功夫管你这闲事儿，找你来说正经的。
1: 什么事儿？
0: 炒把地怎么样？
1: 炒地？
0: 啊？我有一朋友，国企的副厂长，他们厂子呢要搬迁，你出钱把这块地先扣下来。 然后再转手卖出去，
1: 多少钱？
0: 怎么着也得180万吧。

0: 你脑子进水了吧？我的权力只有2000，2000，明白吗？
1: 你东院周转金，妈回来之前你补上不就完了吗？还我脑子进水了？
0: 你该干嘛干嘛去。上一次的事儿，我再警告你一遍，以后少掺和我企业的事儿。
1: 我可是为你好，我这是在帮你。
0: 是，
1: 咱俩是不是一亲爸？但咱俩是一妈呀。
0: 就算你是我同父同母的亲哥哥。
1: 我也用不着，你在美国好好待着，绿卡你都有了，你来中国帮我？我看你是想重新夺回旅游公司总经理的职务吧？
2: 你呀，跟你爸一模一样，小人物！
1: 我不欢迎你，没事别往那儿乱跑。
3: 小夏，
4: 大姐，对，忙着呢。嗯，
3: 大姐，嗯，那个小酒馆的钱怎么没了？赵姨让我管你要。
4: 哦，嗯，菜窖的钥匙没留下来，我给董事长打过电话了，他说咸菜的供应先暂停一下。
3: 我三姨不是说一个月就回来吗？这都2个多月了，怎么还不回来呀？俄罗斯那边情况太复杂了，好多手续需要办。不过听说今天办完最后一道手续了，明天应该能装车了。
4: 那这么说，再有一个星期就回来了吧？
3: 不能，怎么着也得一个月。这边贸手续就得好长时间，再把货物分给买家，一个月都算快的。
4: 那么长时间啊？
3: 嗯。
4: 怎么？嗯，我还骂了。我爸骂我没良心，不是东西不是人，是叛徒。说，你总也不回去看他，还是我被我三姨指使坏了。反正什么难听说什么。
3: 那你回去看看不就得了吗？
4: 什么呀？我春分姐她不借我车。
3: 谁敢把车借给你啊？你这刚学会开车，出点事儿怎么办？
4: 这样吧，我让宾馆的面包车陪你跑一趟。
3: 大姐，那个我不用司机，司机去了当天去就得当天回来，我去找国强，我让他陪我去行不行？
4: 我听春分说你现在和李国强打得火热，是，我们俩是不打不成交。其实国强那人挺好的，我以前就是不了解他，
3: 他快结婚了是吧？
4: 退了，
3: 你插足了。
4: 我能干那事儿吗？我一农村户口，人能看上我吗？再有，他那些女朋友吧，都嫌他没房子。大姐，你没去过他们家，他们家吧，一间半平房，7口人，还上下铺，穷着呢。难怪了，
3: 这都30了还没结婚。行，那个。
4: 大姐，那就这么说定了啊！嗯，我走了，走。大姐，你真好，怎么你？晶晶，大姐夫，到了啊！哎，大姐夫，我刚才听说你在小酒馆和你弟弟吵起来了，有真事儿？
5: 别听他们胡说八道，一帮酒鬼，喝多了胡沁的。
6: 行，没动手就好。那我走了啊，拜拜。慢走啊。嗯。是真吵起来了吧？他就是小人一个，我是出于好心，帮他手底下出出主意。他过于敏感了，愣说我干涉他内政了，就是看我不走，怕抢他饭碗呗。
4: 以和为贵。
6: 我都不爱搭理他。 就他小肚鸡肠那样，跟他爸一模一样。哎，说点正经的吧。嗯。我这儿有一大事儿，不知道你敢不敢干。
4: 只要好买卖，我就敢干呀。
6: 那就行。市里边不是让所有的厂子都外迁吗？嗯。正好有块企业用地想卖，我这是他们副厂长，要不咱抄把地怎么样？
4: 我看行。

0: 先别激动，估计你来不及，人家好几个下家等着呢，你还得请示妈，妈要在俄罗斯，没个准地方，一礼拜来回电话，估计你请示完了，黄花菜都凉了。
1: 不用请示，我做主。走，咱先看看去。
0: 你真的做主啊？
1: 这就是我们家和你们家的区别，只要我妈把权力赋予我，生意上的事儿我们说了算。
0: 你妈还是比我妈强。
1: 走着。
0: 走。
2: 按理说呀，我们这个价格已经非常便宜了，但是好几家接受不了的原因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搬迁条件太复杂，搬迁时间太长。
1: 嗯，那你们最快多久能搬走？
2: 起码两年呢。你看，我们拿到第一批款就在郊区征地，然后跑规划，然后再施工建厂房。哪个企业也不愿意这么长时间分期分批付款呀，怕中间有什么变化不说，说有这钱做买卖做生意做钢材，这几杯钱都赚回来是不是啊？
1: 是。那这样，刘厂长，你们厂要是能做到把第一笔款和第二笔款咱们下调个20%，放在后面付，这样的话呢，这块地我要了。
2: 你真能定？
0: 刘宝玉，我不跟你说了吗，我媳妇儿大老板，家里外边说了算。
2: 行，那我呀现在就带你们去见两个一把手。
1: 好，
2: 只要你们不往下压价格，我估计这一把手应该能通。
1: 好，
2: 走。来，
3: 周末午夜别开怀，快到苹果拉也来，欢迎流浪的小孩。
4: 放下，放下。我说啊，我可不担心别的啊，我就担心你爸见了我呀跟我急眼。好嘛，我自己送上门，我找抽去了。
5: 你会武术你还怕他？
4: 哎呦喂，我就是武林高手，我也不能打你爸不是？好嘛，就咱俩这哥们儿关系，说什么我也得让着你爸。
5: 哎，国强
4: 啊，
5: 你就不会找一个不要房子的媳妇儿？
4: 不要房子的媳妇儿，当然灯笼都找不着了。
5: 那你就找个倒插门的呗。
4: 你可饶了我吧，还倒插门，就我这性格，三天人家不把我撵出来，那我就这烧高香了。
5: 嗯，你要实在找不着媳妇儿，干脆你把我娶了得了。
4: 啊，
0: 这事儿还得抓紧办，明儿一签完合同以后啊，我立马发动北京的关系，再找找海外的，把这块地炒出去，要不我妈回来以后非跟你急不行。
6: 这块地我也没打算卖呀。
0: 不卖？你还真打算开发呀？
6: 对啊。
0: 我这下一笔钱怎么办呢？2天之后可又150万。
6: 下一笔妈就回来了。
0: 行，你还真敢替你妈做主，说动款就动款。
6: 哎，怎么着，今儿晚上请你吃顿小龙虾算犒劳你了。
0: 行了，我有你这个媳妇儿啊，我也是够惨的，办这么大件事就吃顿小龙虾，你可真够抠的。
6: 知足吧你啊，有的吃不错了，漂亮。
7: 你爸正念叨你呢。
5: 哎，国强，哎，
8: 阿姨好。
7: 你不是
5: 妈？国强现在可是我铁哥们。
8: 铁啊！
5: 爸，我回来了。看我回来了，你也不是迎接我。
9: 看出来了，还想让我有好脸儿？
5: 哎呀！
9: 哎，你小子，你送上门去了？
5: 你干嘛呀？干嘛呀？你听我说，你听我说，
9: 这小子，
5: 你听我说，
9: 说什么？
5: 国强现在可是我正儿八经的男朋友。
9: 嗯。啊。
5: 您要是敢对他动粗，您别怪我真的背叛您啊。

0: 可是你男朋友啊，要不然我把他带回来见你啊。哦，你看，都给你买的。哎，行，小子，以前的事儿，咱爷俩既往不咎了。哎，既往不咎，谢谢您了。哎，弄得干什么呢？赶紧做饭去啊！啊，好，好，好，石头，赶紧做饭，快，哎，坐，快，我抢啊，快坐，快，哎，石头，赶紧做饭，快，哎，哎，坐，好，好，我抢啊，快坐，坐，坐，坐，好，赶紧整饭，整饭，整饭，快，哎，哎，下，哎，你过来，你刚才不是说铁哥们儿吗？这怎么又变成男朋友了？到底是妈？
1: 这铁哥们儿，他就是男朋友呀！啊，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来，
1: 你也喝。
0: 哎，这还行吧？
1: 还行。
2: 哎，对，国强，你在这坐会儿，我去村里把我那好朋友叫来。
1: 李春燕。
2: 啊，
1: 好。
2: 把车钥匙给我。
1: 哎，你可得看慢点啊！
0: 没事儿，这又不是公路，你没看来这一路上一辆车都没有啊？走了。
1: 是啊。
3: 哎，我说你走那么快干什么呀？这明天的飞机还有一天的时间呢。
2: 等一下我再去看看货。
3: 好不容易来一趟，我还想去趟工厂呢。
2: 哎呀，有的是机会，下次再去看啊。
4: 哎，好不容易都来了，逛逛呗。
2: 要去你去吧啊。怎么丢了？
5: 还没有事了，你自个儿去吧。
4: 你陪我去呗。
5: 没工夫。
4: 你就去呗。
5: 没工夫。
4: 你怎么这样？
5: 你信不信？把你扔墨子哥河里。
4: 行，惹不起你们啊。
1: 哎，那这么说整个村就你们家姓贺，其他都是姓李啊。
6: 嗯，
0: 没错。
6: 嗯嗯，
0: 哎，春燕，还不赶紧借我男朋友一杯。
3: 嗯，你真是大学生啊？
1: 如假包换。
6: 哎，我插一句啊，春燕，回去呢跟你爸那个老主任说一下啊，不要瞧不起人。如今我们贺家要钱有钱，要女婿有女婿，而且两个都是大学生啊。
3: 瞧您这话说的，我爹现在哪敢瞧不起您呢，没见他现在总愿意往您跟前凑啊。
6: 哎，
3: 来，为了小夏找的这么好的男朋友，干一杯。
6: 来来来
0: 来，
6: 一
0: 姐，
6: 嗯，
0: 来
6: 来
0: 啊，
6: 嗯，
0: 干杯。
6: 来。
0: 春燕，我告诉你，其实我们家最有钱的是我大姐。我大姐夫的爸爸那可是美国的老板。
3: 春芬姐她男人是美国的老板？
0: 不是春芬姐，是我大姐徐静理。
6: 娶她干什么？
0: 爸，您啊是真糊涂。您看我大姐现在对我和对我春芬姐那么好，您还没看出来啊？这就说明她现在已经对以前的事情不在乎了。其实我这次回来的真正目的，就是想把您跟我妈接过去，借着我三姨不在家，跟我大姐好好缓和缓和关系。
6: 缓和关系？
0: 这多好的机会呀！
7: 我说，是机会。
6: 我再想想。
3: 小夏，你是副总经理啊，你说我能不能跟你去打工啊？
0: 那怎么不行啊？这事儿我说了就算。
3: 真的？那我回去跟我爹商量一下，他要同意我明天就跟你走。
0: 没问题。

0: 大姐夫啊，
1: 小夏。嗯，
0: 大姐夫，大姐在家吧？
1: 刚几点，还没起呢。
0: 我家里有急事儿啊。
1: 哎，假小子。
2: 国强女婿啊。
3: 哎，您说，
2: 看来这小夏啊，跟徐家的关系还真好啊。
3: 那是，这一家人不说两句话，他叫您过来，肯定有把握呀。哦。
4: 哎呦，小夏呀，你可真行，这大清早的什么急事儿啊？你不是撞车了吧？没有。笑什么笑？快说。
0: 你，我外眼见你。
5: 你把他带来了？
0: 不是，他自己要来的，就在外面面包车里等着呢。
5: 你回去吧。
0: 小姐，哎，什么意思啊？
1: 大姐的意思吧，是不见。
0: 不是，大姐，那我没地儿安置他们呀。
4: 你跟他废什么话？让他出去。
1: 越界了，把你妈送回去吧。慢点回去吧。

0: 怎么意思是？
1: 爸，咱们回去吧。
0: 他不见，我找他去。
2: 不该去，
0: 这太不像话了。他亲爹来了，他门都不让进，这不牲口吗？我要不骂他个狗血喷头，我都不姓贺。
2: 哎呀，行了，
0: 什么行了？
2: 你忘了，我姐有言在先。开车。
3: 去哪儿啊？
2: 回去。
3: 回去？
2: 不回去，去春芬那儿吧。

0: 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享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6: 宝宝吃饱了吗？
7: 吃饱啦。

0: 本望出门有三宝，牵引绳，十便带，还有一位靠谱的主人。外面世界好大，处处都令我好奇。一绳一带一份心，文明养宠是对爱宠最好的守护。文明养宠双向守护，城市形象因你而美。
1: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2: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他们说这里是东北的小桂林，可在我眼里，这里的山水清风半点不输桂林。我是乐琪，如果问我周末最治愈的打开方式是什么，那一定是躲进本溪的山野里，奔赴一场22度的清凉夏天。这一站，本溪关门山。坐上观光车直达山上，自上而下的游览，在明翠谷趟着水向前，慢悠悠地享受藏在阳光缝隙里的山野时光。萌宠乐园偶遇了一群呆萌可爱的小动物，治愈又暖心。
1: 你怎么这么可爱呀？
0: 然后坐上山林间的 UTV 越野车，穿梭在丛林溪流之间，一路追风驰骋，肆意撒野。在一路向下，我踏上了鸿运桥，稳稳接住了夏日满满的好运。

以期许，然后站在那棵蜂王树下，静静地感受它的生命与四季变化。在这里，我坐上了水滑道，望山野之域的风景，清凉又开心。接着奔赴瀑布之下，拥抱水花的凉意，这一刻便驱散了夏日所有的燥热。五彩湖上，我乘着竹筏悠悠前行，邂逅了关门山的天空之境。最后一站，我乘上了游船缓缓前行，远山层层叠叠向后退去，那是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悠然与轻盈。山野有风，溪水有凉，人间有闲，不必远行，奔赴本溪关门山藏进22度的天然秘境。我不是被 KPI 困住的打工小狗，我要做山野间那股自由的风。沈阳出发3小时，我闯进了本溪大石湖的绿野秘境。踏入森林，炎热的暑气瞬间被层叠的绿荫没收，我在斑驳的树影间徒步前行，耳畔是溪水叮咚与蝉鸣的合奏，连风里都带着薄荷味的自由。坐着大黄鸭游船，赏湖光山色，青山揉碎在粼粼波光里，山里的时光满得像静止的涟漪。而当我到达五湖四瀑，它犹如大自然的狂草诗篇，轰鸣的水流劈开了闷热，溅起了满谷清凉。我震撼于此，但这里并不是终点。坐着电瓶车继续往前，是仙女飞瀑，在银丝垂落间藏着转瞬即逝的彩虹。在这里的时间没有 KPI 的追赶，只有山水的治愈。在这里不必去做旋转的齿轮，只做追风的小狗。这个夏天，我把自己还给了风与自由。这个夏天好像下了很久的雨，终于迎来了雨过天晴。我格外喜欢走进雨后的山里，雨雾蒙蒙，草木清新，就算是趟着水也会感到很开心。所以本溪大冰沟我又来了，周末的100种打开方式，去大冰沟清凉一下。我坐上了去除斑味专线，途中路过了冒着仙气的绿野仙踪，云雾弥漫，恍如仙境。一路向上，去看看盛夏里的木兰冰谷瀑布吧。沿着阶梯上来，会看到一大片花海瀑布，再向上攀爬，便能看到壮观的木兰冰谷。你敢信大冰沟的冰竟然还未消融，为炎炎夏日留住了22度的清凉。如果说喜欢山林雨天的氛围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但其实我更爱的是能唤醒我无限活力的大冰沟游玩模式。首先是1314米的玻璃水滑道，穿越林海漂流，接着是花海中的急速滑索，浪漫又治愈。然后我驾驶着新西兰山地滑车，在山野里自在追风。最后是我超级喜欢的绿野仙踪版森系过山车，无痛下山。就这样一路玩下来，班味清除，我还走向了领奖台，收获了一个大冰沟的专属奖牌。或许这就是我喜欢来大冰沟的原因，每走过一处都会发现新的惊喜。这里就是我心中夏日里的清凉地，也是藏在山野里的童真乌托邦，让我们可以永远肆无忌惮地做回无忧无虑的小孩。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么烦人呢？
1: 我这不着急见客户吗？你说。
0: 是啊，也没想到公司会安排我们俩竞争同一个项目。
1: 这哪能说是竞争呢？这就是合作呀。这就好比是史密斯夫妇合体了，猪八戒跟嫦娥在一起了，牛郎和织女天天见面不用休息了。当我看到你脸上的笑容的时候，我是无法控制我自己呀。
0: 谁要赢了这个项目，谁可就是总经理了。
1: 咱两口子谁当总经理不都一样吗？
0: 能一样吗？我今天就是来走个过场。我听说你那项目准备的挺好啊。
1: 应该说是十拿九稳，就差一稳。
0: 差哪一稳？
1: 差你给我一稳。
0: 你给我滚。
1: 你这个项目是真好。
0: 你偷看了？
1: 我没偷看，我是偷听了。
0: 什么？
1: 这两天你

0: 刚才还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呢，这会儿就同床异梦窝里耍横了。司机是怎么来的？我这司机，
1: 那我这每天上下班都是你接送，你不是司机吗？
0: 都说女人是带刺的玫瑰，你这是上了膛的 AK 呀、啊、
1: 什么意思啊？
0: 你把我方案毙了我都不带说啥的，你直接把我人给毙了还司机。
2: 二位，我们是先握手再点餐呢，还是先握手再点餐呢？哎呦，
0: 不好意思严经理，先点餐吧。
2: 好极了。
1: 我可跟你说，咱俩在这儿是竞争。
0: 那就别扯里根灯了，咱俩把方案给严经理看看，到底谁的好。
2: 我说好可不一定真的好，二位听我说说好不好？哎，我正是这个饭店的经理严三好，咱们加个微信好不好？我保证您吃得好，玩得好，喝得好，来睡得好，最后恭祝二位用餐开心，大领大领领大领大领大领大领大领大领。
1: 我俩这是来了一快板主题的餐厅吗？
0: 这是硬广主题的餐厅。
2: 嘿，我们终于等到你，掌声送给好经理。
1: 旺木呢？
0: 他这飘进来的应该是弹幕。
3: 对不起二位，久等了。雪儿，
4: 雪一片一片一片映出你我的月光。
1: 雪儿，
0: 停停停停停停停不怎么的，刚才唱快板，这回又唱歌，咱到歌舞团了，你俩认识啊？
3: 对不起，
0: 问题倒不大，我主要
3: 起来没说你，当年没跟你告别就出国了啊、
1: 哦、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3: 你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3: 朋友圈看你结婚了。
1: 不说这个了。
3: 不，我要说，你可以拒绝我，但你不能跟那么个玩意儿结婚刺激我。
0: 怎么个玩意儿啊？
3: 当年你说最讨厌长相土长胡子的男人，就是这种胡子，一圈胡子包着个嘴，容易结冰滴的水，好像钟馗能捉鬼，
0: 刮了我就像吴磊。你闭嘴，你个情感的小土匪。
2: 这位是？
0: 我就是那个滴的水能抓鬼，长相酷似吴磊，跟韩雪爱的无怨无悔的贾冰。哎，就不押韵，得劲儿不？我得劲儿，就让你难受。啊，
3: 跟婚纱照不太像。
0: 婚纱照嘛，多少得 P 一下子。
3: 谁 P 的？
0: 雷 P 的。
1: 说你今天就别吃这个没用的干醋了，这个屋子里就没有夫妻。
0: 那咱换个屋啊？
1: 换什么换？人都结婚了。
0: 你怎么知道？
1: 他回国以后给我打过一个电话。
0: 我怎么不知道？
1: 就你这么点小心眼，我能跟你说吗？
0: 我心眼小，我心眼那是叉叉叉叉叉叉 L， 不是结巴，就是单纯的形容大。
3: 好好好，我刚才呀太激动了，就是看到雪，
0: 叫韩雪。
3: 好，韩雪。你好，我叫好久。
0: 好久？
3: 嗯。
0: 你长了个勾兑了脸，你还好意思叫好久？
3: 这样，咱们基本的礼仪还是要有的。好久不见，
0: 跟我握吧。刚才我跟他拉手机来的，跟我握等于坚决跟他握了。
3: 方案我都看过了，
0: 那请你公平公正对我们俩的方案做出一个评价。
3: 我觉得韩雪的，
0: 我就说勾对了，你俩之间肯定勾对了。前男友前女友吗？勾对了，
3: 没有你的好。
0: 闪一下了，那你是纯良的。
3: 我就是一个项目部的经理，我负责推荐。这个合同对我们公司太重要了，签合同要董事长来定，他马上就到。
0: 这是大熊猫点外卖呀、
3: 啊？怎么讲啊？
0: 你都损到家了。
1: 说话人家好歹是甲方，
0: 我还甲兵呢。
2: 嘿，说霎时间，为什么水也清来天也蓝？原来是董事长亲自下了凡。大领大领领大领大领大领领大领大领大领领大。
3: 董事长，介绍一下，这二位是策马奔腾，让我们共享人世繁华，策划能力有限公司策划部的策划经理。
1: 冰。
5: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糊弄的我，暖暖的眼泪纷纷。
6: 对。
0: 喂，
3: 人董事长有名有姓，这么说没礼貌。
0: 那大傻子似的，他姓啥呀？
3: 喂，
0: 叫啥呀？
3: 喂喂。

0: 魏维维有毛病吗？
1: 哦，你们认识
0: 啊？
1: 我一直叫魏总。对不起，那你们先聊，我先去走菜。
2: 走你。
0: 没什么毛病。
2: 你们俩认识？
3: 同学，小学同学，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大学同学。
0: 过奖了，我没上过大学。
3: 我忘了，咱俩不是差点成为大学同学吗？
2: 差多少啊？
0: 差600多分。
2: 合着没考呗。
4: 董事长您好。
3: 您好，
4: 韩雪。
3: 您是贾斌的同事吗？
4: 可是我从来没听贾斌提起过您。
3: 正常，贾斌小时候老招女孩喜欢了。你还记不记得咱俩穿一条裤子那事儿？
4: 什么？
0: 哎呀，你这多少年的葫芦娃，你还没敢穿？你说你怎么上来就穿他那个雪穿一条裤子？是我们俩当年是一个村的，他家门口有条树，我就在那爬，爬完之后呢，我这个裤子就刮破了，完他妈就给我补的时候，我不能光着呀，他妈就顺手拽了一条他的裙子给我。确切的说，我俩是穿一条裙子长大的兄弟姐妹。
3: 对，咱俩幼儿园就认识了。想当年啊，我们一起嬉笑，一起打闹，一起赛跑，一起洗澡。
4: 洗澡？
0: 你为了押韵，你啥都敢干呢？洗澡的，他。这些就是我们村啊，有条小河，啥都往里干，就是我在上游，他在下游，他没说明白，你别上头，你能不能说明白呀？我媳妇儿。
3: 哦，嫂子
0: 啊，
3: 你俩竞争一个项目
0: 啊？
3: 没想到啊，咱们儿时一起的玩伴，如今都组建了幸福的家庭。
0: 听你说话怎么像看书似的？能不能说点普通话？你这是，你结婚没啊？
4: 跟你有关系吗？
3: 我早就结婚了，而且我老公啊，跟你长得还挺像。
1: 你嘿嘿，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3: 老公，你来啦？
1: 嗯。
3: 是不是长得还挺像？
0: 这不是挺像，这是大象啊。
3: 怎么说话呢？
0: 侮辱我的方式有很多种，我希望他能换一种。
4: 董事长，您看今天真的是太巧了，我也是刚知道你们俩是从小玩到大的玩伴儿，那我也明白了，今天我这项目书您也就别看了。
3: 韩经理，你千万别这么说，其实啊，像你们这种情况在职场里面还是挺常见的，但是呢，咱们就事儿论事儿。郝经理今天的确给我推荐了贾斌的方案，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你的方案也非常的有闪光点。哎，要不这样，你们啊把你们的方案再做一次最后的阐述，我听后再做决定。
4: 好，
0: 打扰吧，别阐述了。我呀，我怕我哪说的不对，我小耳朵没地方睡了。我昨天就知道了，今天一定是这个结局，所以我背好了，咱们写吧。你瞅啥呀？没带笔吧？我帮你带了，姐。你老公跟你聊啥呢？
3: 他说媳妇儿，咱们一会儿去哪儿？去看电影吧。行，你去车上等我呗。
0: 这交流方式，头子呀。我写好了。

0: 我看完了。我们这次项目啊，决定采用韩经理的方案。
1: 啊，这个大悬念！你赢了。
0: 赢了。
1: 开心吗？
0: 开心啊。
1: 好媳妇儿，开心就好。那我给你开车，车里等你。韩总，
0: 董事长，谢谢您的信任，恭喜你的阐述非常的精彩。但是我觉得，你有必要看一下，你老公是怎么输给你的。
1: 老同学，我媳妇儿漂亮吗？她是我一辈子的骄傲，这个项目可一定要给她呀，她特别棒，她是最棒的。当然了，我也会参与进来，毕竟她需要一个人给她开车呀，给她当司机挺好。职场会内卷，但爱情只有永远。
2: 相声二字，怎么解释？
3: 哦，这两个字怎么解释啊？
2: 对，
3: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2: 那对吗？啊？拿起嘴来就说，那对吗？
3: 对吧？
2: 当然对呀、啊。
3: 那你笑话？哎，行不着。
2: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3: 对呀、啊。
2: 描绘出一个场景，勾勒出一个画面。
3: 没错。
2: 把您各位带进我们的故事来。相声比较难。
3: 哎，是是是。
2: 我自己个儿认为相声最难。
3: 什么？
2: 我自己个儿。
3: 哦，你还上上口了是怎么着？
2: 我昌平人，我说话。
3: 你玩去你。那叫我自己个儿，还我自己个儿。
2: 行，我自己认为相声是最难的形式。
3: 哎，对了，
2: 两个人拿嘴说，
3: 没错。
2: 有的人不太喜欢听相声，
3: 哦，不喜欢
2: 也没关系，喜欢看书
3: 啊，
2: 看电影
3: 啊，
2: 很多人都喜欢看电影。
3: 也对对对，
2: 我也喜欢看电影。
3: 哦，好这个。
2: 喜剧片子多好啊！
3: 啊，那是。
2: 还有很多特别棒的片子。
3: 是，您说说。
2: 前几年
3: 啊，
2: 有一个好片叫《阿凡提》。3D 电影，有的朋友说什么叫3D 电影呢？给您解释一下，3D 电影就是不是二哥拍的，叫3D 电影。
3: 你等会儿吧，你啊，这什么电影？
2: 阿凡提，3D 电影，不是二哥拍的，3D 电影。
3: 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3: 阿凡提。
2: 对呀、啊，
3: 还拍一3D 的
2: 啊？
3: 您琢磨琢磨，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2: 哪儿就骑驴了？谁骑驴了？
3: 您说那叫阿凡达啊？骑鸟的，嗯，
2: 阿凡达，
3: 哎，骑鸟。
2: 我的天哪！其实啊，
3: 啊，
2: 我自己个，我自己啊，也是一名电影演员。
3: 你？
2: 对了，去年有个电影叫《煎饼侠》。我天哪！我走哪都提到哪。煎饼侠
3: 哦，
2: 有我，
3: 有你，
2: 哎，而且前几年我拍了一个好片子。
3: 前几年什么片子？
2: 叫做《就是闹着玩的》啊，讲的是玉玉。
3: 哦，讲的是。
2: 奉劝各位呢，去看一看。
3: 嘿，什么叫玉玉啊？
2: 香港话叫什么？
3: 粤语。
2: 对了，我们说的是玉玉。
3: 河南话，你告诉我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比较洋气。
3: 哎，就您甭洋气，我们还不懂呢，没准儿。哎，就河南话，
2: 河南话，
3: 啊，就这闹着玩是吗？
2: 就是闹着玩的。
3: 哦，
2: 哎，这个片子，
3: 方言片，
2: 当时放的时候是在郑州大电影院放映的。
3: 大电影院，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
3: 嗯，
2: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儿。
3: 哟，
2: 全都是玉语，
3: 全都是
2: 特别的好看。
3: 是啊。
2: 世界上最著名的片子《泰坦尼克号》
3: 啊，
2: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3: 什么？
2: 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
3: 您真看了。
2: 当然了，
3: 那你用这河南话给我们模仿其中一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3: 桥段呢？
2: 你没有文化的样子，你看看。
3: 我怎么没文化？
2: 那就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整部电影有桥吗？
3: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3: 我桥段不专业吗？
2: 好，那就给你模仿一个船段，哦、好不好？
3: 船
2: 这个船段呢、啊？
3: 你等会儿。船段？
2: 对啊，
3: 就在那个海里立起来折了。
2: 对啊，
3: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当然有了。
3: 哪儿有啊？
2: 普通话是这样的，啊、船一断，咔断了。
3: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
3: 头回我听说这音效还带方言呢啊！啊，这不怎么样，这个哎，
2: 特别好看。
3: 得这么着，就最少是两个人得有语言交流的片段。
2: 语言交流，
3: 哎，对，
2: 行，
3: 行，
2: 那就给你模仿一个经典的桥段。
3: 哪儿？
2: 其实这部电影啊，大伙都熟悉。
3: 嗯，
2: 啊，有个女主人公叫做肉丝儿，这个肉丝呢有一个。
3: 肉丝儿像话吗
2: ？Ruth， 哎，看我这个嘴型 ，Ruth， 喂，
3: 好，
2: 肉丝儿有一个男朋友。
3: 嗯。
2: 富可敌国，
3: 有钱人，
2: 特别的有钱，
3: 富商
2: 相中这个肉丝儿了。
3: 哎呦，
2: 送给肉丝儿一个56克拉的海洋之心，
3: 一大象柱。
2: 但是肉丝儿不喜欢。
3: 哟，
2: 哎，
3: 喂，
2: 那男的啪抽了他一大嘴巴子。
3: 哎呀，
2: 肉丝儿想轻生了。
3: 哎呦呦，
2: 想跳床，就这么一段，我给您模仿一段。
3: 你等会儿，想跳什么？
2: 跳船。
3: 船啊？
2: 吃汪船。
3: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3: 哦，就是想轻生自杀。
2: 对，
3: 哦，就这段
2: 杰克过来了。
3: 哦，
2: 劝他，
3: 两人头次见面。
2: 对，
3: 拿河南话。
2: 哎，
3: 行，
2: 玉宇。
3: 哦，行，好，您这是
2: 肉丝儿，站在床帮上，
3: 站在什么帮上？
2: 船帮。
3: 哦，船帮。哦，是肉丝儿
2: 往下跳。
3: 肉丝儿，
2: 杰克过来了。哦、杰克抽着烟。
3: 啊、哦，抽着烟。
2: 赛于谦。
3: 这是干嘛呀、啊
2: 嗯？看见了，
3: 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对了，
3: 哦，
2: 走过去开始沟通，
3: 攀谈一下。
2: 玉宇啊，
3: 是，这烟还没抽完呢，这是。
2: 妮儿，
3: 您等等，什么叫妮儿啊？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3: 哦，河南话姑娘，
2: 姑娘，
3: 妮儿、
2: 哎、
3: 啊，妮儿啊，
2: 妮儿，
3: 嗯，
2: 懂啥了呀？
3: 对。哦，这是肉丝儿，这是啊，快风干了吧？到那儿，
2: 滚！
3: 哎，这句什么？
2: 滚！
3: 我多余问他我、啊。
2: 跳船。
3: 跳船。
2: 啥呀？
3: 还没听见。
2: 跳船。
3: 啊。
2: 别跳呗。别跳呗！
3: 啊，
2: 那海水可凉啊！
3: 你们河南有海吗？还可凉了还？
2: 啥呀？海水可凉？
3: 啊，凉！
2: 多凉啊！
3: 问清楚了。
2: 多凉！可凉可凉啊！
3: 不会聊天。
2: 别跳呗！
3: 嗯，
2: 你看你这个妮儿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3: 您呀、啊，您等会儿吧。
2: 刚才我自己表演，
3: 嗯、
2: 接下来咱俩配合一回，给大伙儿表演一个《泰坦尼克号》最经典的桥段。
3: 哪个桥段？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看看能不能感动观众朋友们，怎么样？咱俩区分一下角色。
3: 咱俩谁来这个？
2: 我来杰克，
3: 你来、
2: 因为我比较帅。你来肉丝儿，别起哄。
3: 你甭管他们起不起哄啊，你来杰克，
2: 嗯，
3: 我来如此，
2: 嗯，
3: 我趴在那个船板上，
2: 嗯，
3: 得多大一块板子呀、啊？有这块板子，全船不都得救了吗？
2: 哎，说的有道理哈。
3: 都废话。
2: 那怎样？
3: 你来这个如此，
2: 我来如此，
3: 你苗条。
2: 你来杰克，那这个故事不成立了，我疯了，我相中你了。
3: 哎，你还别说这个。我疯了，我救你啊！我
2: 多美啊！
3: 你给我玩去你啊！这不表演吗？
2: 行，
3: 我来这杰克男主人公。
2: 行
3: 吧，
2: 我来肉丝儿，我去化一下妆，等着我啊！
4: 鬼也不是那鬼，也
2: 女，知道吗？
3: 我以为京班呢，我还以为。
2: 我明白大伙儿为什么把头发盖着脸了，显脸小。
3: 问题是您脑袋可大呀！行了行了，别溜了，行行行。您这是什么呀？这是那海洋之心。
2: 海洋之心。哦，
3: 我看我看这个。
2: 56克拉。哎呦，怎么样？
3: 道具真下本啊！
2: 是不是？是。
3: 那咱们就开始。
2: 开始了。
3: 这就是船板了哈。哎，那我站这儿哈。
2: 当然了，
3: 你就趴船板上，你这你就饥寒交迫，你进那儿。
2: 行。啊、
3: 对。对
2: 我们这就开始了啊，各位，准备好您的手绢，生死离别肯定会掉眼泪的，好不好？
3: 是是，我觉得是河南话的。
2: 当然了，豫语啊，哦、音乐
3: 天
2: 开始。
3: 嘿，这板凳还有别人是怎么着？你是干嘛？怎么了你？烤白薯烫着了你？
2: 冷啊！在水里泡着呢，撞冰。

0: 你家有多冷。
1: 哦哦，冷，那么我呢？
0: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对，我在水里泡着呢。对对对。啊，
0: 你比我还冷呢。
1: 对，你们都在水里泡着呢。您趴好。
0: 杰克，你看，睡累了。
1: 那给我搓搓后背吧。怎么？
0: 我歇死你！我。
1: 我找点浴池的感觉，就是
0: 你跑这洗澡来了？
1: 你不是水来了吗？哦，海水，
0: 海水都快死了，还搓搓后背呢。
1: 你把这板子给我点，嘿，让我扒着点，不沉了。
0: 废话，你扒着，咱俩都沉了。
1: 你死不死你？我救的，你知道吗？
0: 杰克，
1: 露丝，
0: 我可能不中了。
1: 露丝，你要健健康康的活着，你要幸福啊，你要生好多好多的孩子呀。
0: 中。
1: 哎，有我没有一样是吧？露丝，
0: 杰克，我可能真的不中了，我好冷啊。
1: 露丝啊，你要坚持住，不管以后的路多么艰难，多么崎岖，不管多么坎坷，
0: 我天哪，你死得也太仓促了，杰克，你不能死啊，杰克，你死了我咋办呢？我自己咋生孩子呀，杰克？老天爷呀，你咋死了呀，杰克？我把这个海洋之心，我送给你吧，让他陪你进大海，杰克，咱俩来生再见吧。
1: 终于是我的了。
2: 小哥啊，
3: 是挺远乎这玩意儿。
2: 我说句话你并不愿意听。
3: 你说吧。
2: 这么多年啊，你没成家，你没娶上媳妇儿，就跟你的生活的习惯这个破毛病有一定的关系。
3: 有啥关系？
2: 惹事就来了。
3: 有啥关系？你有啥关系？啊？就你给我耽误的，要不我孩子都几岁了。
2: 我前一段不给你介绍一个吗？
3: 那岁数大呀。
2: 你不说大几岁没关系吗？
3: 你比我大几岁没关系，你比我爹还大三岁能行吗？
2: 这事儿能怨我不？这不得怨到婚姻介绍所吗？当时我是拿着你的相片到婚姻介绍所去了，人家是拿你相片匹配的。
3: 那我再踢你一脚，来，过来。
2: 你瞧，你又来。
3: 你瞧，你拿的照片也不着调。你拿我五年前照片干啥呀？那时我多显老啊！你拿现在的。
2: 对，现在你年轻，来快坐，你坐，彪哥来坐。哎呀，哎呀，对了，彪哥呀，我还真就帮你物色了一个，这个呢，跟你相当合适了。
3: 你先唠岁数咋样？岁数？
2: 那岁数跟你相仿。
3: 啥时能见面呗？
2: 打电话，咱抓紧联系呗。
3: 那就打呀，还等啥呢？
2: 行，那什么，是不饿了？
3: 那有点饿了。
2: 你这样。五十只小龙虾够吃不？
3: 太多了，那得扒啥时候的？你整一只就行，五斤的，吃完了我把壳带回去。
2: 带壳干啥呀？
3: 你妈呀，来城里一趟，对象万一搞不成，我就说我老弟给我俩扒虾呢。
2: 行，这个事儿啊，你就别管了，彪哥，我掂量着买，你呢赶紧把那立柜修修啊，我这就去啊。
3: 不是，那个对象的事得抓紧。
2: 你放心吧，我马上打电话啊。
3: 真的，
2: 马上回来。
3: 哥指你了啊。哎呀，不能白吃人家的，就拿厨房的，厨房得拿的，整这大房干哈玩意？你说，这是厨房啊，把立柜给你收拾了。这哪儿？这是屋是啥的？
4: 小伟哥。这门那大厂撕开的干啥呢？这是小伟哥，我来取电脑来了。这咋人呢？什么

0: 情况，没有人我直接拿了啊。这电脑一天不知道给他修多少回，这老坏，这哪儿坏了？
1: 弟们，大白天有小偷的，这不教训你一下，你还真不知咋回事呢。
0: 你这电脑哪儿坏了？你说。耶！
1: 站！别动！
0: 别动！
1: 你，咱们这样，咱俩把东西放下。
0: 这咋放？
1: 我查一二三，一起放，行不行？
0: 行。
1: 那个、你慢点放。
0: 你放。
1: 别着火。
0: 你
1: 一、二、三。哎。
0: 别动！你给我立正，上去，像我这样看。
1: 老妹儿，我完全可以配合你。这家的情况我特别了解。最值钱的，我老弟说了，就这沙发，8万块钱。你要相中呢，你就抬走；你要抬不走呢，我就搭一把手。情况就这情况。
0: 不是你刚说什么？这是你表弟家。
1: 嗯呐。
0: 你表弟叫啥？
1: 我表弟叫张小伟，我想起来了。
0: 好像对了。哎，你姓程吧？
1: 对。
0: 哈哈哈哈哈！把手撂下。
1: 不是，你先把枪撂下，我再把手放下呀。
0: 不是你怕啥呀？这是玩具枪，我给我姐家孩子买的，真的。你看。
1: 哎，
0: 别动！你看，
1: 别动！哎，
0: 不是假的，瞅你把你吓那样。
1: 你是干啥的？
0: 我是小伟哥家的邻居，他让我来取电脑，他电脑坏了。
1: 你是他邻居？
0: 啊。
1: 他让你来的吗？
0: 对，就刚才给我打的电话。
1: 就刚才。
0: 啊。
1: 对象来了。第一次见面，你说整这么尴尬，好吗？你说，
0: 是不好意思啊。
1: 坐着待着。
0: 啊，不，我不坐了，我把电脑拿着，我就走了。
1: 电脑你拿走啊？
0: 啊，这不是修电脑吗？
1: 修啥电脑？我跟你说，修电脑就是借口。
0: 啥玩意儿？借口？
1: 嗯。
0: 哎呀，你这一说，我怎么好像有点反应过来，好像真是借口呢？哪有一个星期让我修8回电脑的呀？
1: 你看看。这回你看着我以后再也不会修电脑了。
0: 啊，那行。
1: 坐着啊。
0: 啊，那坐。
1: 一二三，坐。这个小伟跟你介绍过我哈。
0: 这小伟哥经常说你。
1: 是吗？
0: 说农村有一个大橙子，他表哥，那人品老差了。不是，他说你那脑袋老大了，智慧。
1: 对，脑大。对，小伟这他不太了解我。这个你都知道我了，我就得了解你。你叫啥名？
0: 啊，那个都管我叫鸭蛋，你也管我叫鸭蛋就行。
1: 鸭蛋呢？
0: 鸭蛋。
1: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我外号叫卤蛋。
0: 啥？啥玩意儿？
1: 卤蛋
0: 叫卤蛋。
1: 嗯，
0: 哎呀，这名起的，这俩别说挺像，挺有意思。这大爷，这样这太幽默了。哎，
1: 你给我叫啥呀？
0: 大爷。
1: 你给小伟叫什么呀？
0: 叫哥。
1: 你给他叫哥，他给我叫哥。你要冲他那论，你也得给我叫哥呀，怎么能叫做大爷呢？
0: 啊，对，不好意思啊，那个我从小伟哥那儿论，也怪你叫哥。
1: 没事，暂时先这论呢，慢慢再改口。这个你多大岁数了？
0: 这咋的？
1: 那耳朵不好使啊？
0: 啊，不，
1: 就问你多大岁数？
0: 啊，
1: 不好意思说呀。没事，你跟哥俩还有啥不好意思？这玩意瞒不住，这玩意儿。
0: 没有，不是那意思，就28。
1: 28。哎呀。28没搞对象，那你属于大龄剩女了。爹妈不着急吗？
0: 哎呀，咋不着急呢？天天催我。
1: 哎呀，都着急，我也着急呀。这个，我想知道你这个搞对象，你有什么要求没有啊？
0: 哎呀，我有啥

0: 要求啊，小伟哥，我知道他意思，我听他的。
1: 你听他干啥呀？那得听自个儿的，看着啥就说啥，哪个不足咱好弥补。嗯，自个儿咋想咋说，别听他的。
0: 我直接跟你说就行。
1: 对，
0: 我没啥要求，我就想问一问什么学历呀、啊？
1: 那你还是问点别的吧。不是，我想知道这城里搞对象学历卡这么死吗？
0: 哎、啊，不是那意思，我就随便问问。
1: 就随便的，不在乎是吧？
0: 啊，随便问。
1: 你要随便问，我就随便说说。我们家农村的，啊，农村条件不好，我就念四年书。
0: 啊，那小伟哥呢？
1: 他更完了，他就念二年。没事，我得给他老补课，那个补出个老板来。我觉得学历呢，对婚姻来说它不重要，最重要是能力。结完婚以后呢，看有没有实力把这家撑起来。
0: 那有没有啥恋爱经历啊？
1: 哎呀，没正经处过对象。
0: 啥？
1: 不是正经没处过对象呢还、哦？你这说给我整不是好人了。嗯、这个我问问你呗。
0: 你问吧。
1: 你同意不？
0: 啊，我同意啊，
1: 同意不就完了吗？同意就往结婚上聊，结完婚以后啊，我觉得还得回农村生活，农村现在条件好，山清水秀，房子700多平，吃的全是绿色食品呢。
0: 哎呀，是农村是好，但我这工作都在城里，我也不能回农村呢。
1: 哎呀，那尊重你意见
0: 是不？
1: 那你不回农村，我这房子，我觉得。这个环境怎么样啊？这结婚啥的？
0: 这儿啊？
1: 啊！
0: 哎，这儿那太好了。
1: 定下来，就搁这儿了。鸭蛋，我没成想你们城里人办事真是有效率。我跟你说，鸭蛋，你真是奥利给！我瞧那威给呀！
2: 啥玩意儿啊？我说不明白。
0: 表哥，你说啥玩意儿呢？
1: 就是爽快。老铁，不然那个老妹儿，这样哈、啊，我这幸福来太突然了，这个幸福来太突然的，我觉得还是有点瑕疵。有人跟你表白过没有？就表白啥的？
0: 那倒没有。
1: 哥跟你表白一下子。
0: 哎呀妈呀，表哥这不合适吧？
1: 有啥不合适的？你就当彩排，将来你结婚那天你要整个措手不及，你多尴尬呀！
0: 哎，也对，彩排行，彩排
1: 是不是？
0: 啊，那你咋表白呀？
1: 哥呢，从小没怎么上过书，只上过学，就是呢，啊，比较爱好音乐，用一首歌曲跟你表白行吗？
0: 哎呀，太好了，我就愿意听歌。
1: 那我就用当今最最流行的一首歌跟你表白。
0: 好。
1: 村里有个姑娘，那叫小芳。长得好看的又善良，一双那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谢谢你。
3: 哎，表哥，哎呀呀，
1: 你抄着抄完腿给我崴一下子。哎呀，
3: 没事吧？
1: 喊啥呀？哎呀，
3: 鸭蛋你来了啊！
0: 小伟哥，
3: 表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1: 不用介绍了，已经很熟了。
0: 嗯、我听表哥唱歌呢。
3: 是。我表哥呀、啊，歌唱得好，那个鸭蛋呢还爱好音乐，你唱吧。
1: 我唱歌你在这好吗？
3: 咋不好啊？
1: 那个
3: 我挺长时间没听你唱歌了，你跟我俩唱啊。
1: 那个小伟，我想吃鲍鱼。
3: 不是表哥，你没说要吃鲍鱼啊？
1: 那你也没说个家来且呀、啊？给我整点鲍鱼去。
0: 哎，是我不吃了，我就听会歌就行。
1: 你听着吧，人家要听歌，你买鲍鱼去。啊，男吃虾，女吃鲍，这玩意挺好的。
3: 那行行，那你听，表哥你唱啊，
1: 抓紧。
3: 行，我马上回来。
0: 行，你快点回来啊。
3: 好嘞，好嘞。哎，
1: 你看我，刚才我这样发挥一下舞姿，这让他给我挖一下子，我就别连歌带伴舞的了。啊，我换一种方法给你唱吧。
0: 哎呀，还能换一种方法呀？
1: 就是多展示一下子呗。
0: 行。
1: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哎呀，美声着呢。
1: 长得好看的又善良，
0: 哇，看得好、啊！
1: 一双那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谢谢你，
3: 别吧，这儿了，鲍鱼买回来了。
1: 咋能这么

0: 快呢？
1: 楼下呀就是海鲜超市，那可全了，到那就买。
0: 秀爷，我要吃水豆腐。
1: 吃谁豆腐？
0: 吃你豆腐。水，喝乌鱼水，水豆腐。
1: 这样，表哥，你还想吃啥？你一起说，完我一起买回来。
0: 嗯，你这样，你上超市看一眼，没有卖啥的，你买点啥。
1: 那超市里啥都有。
0: 啥都有，你这样海鲜豆腐都有了，买酒了吗？
1: 呀，忘了。行，等我马上。
2: 好，快点回来啊！
1: 哎，好。
2: 这是
0: 杨兰啊，啊，我觉得超市离咱太近了，搁头上是时间来不及的，我直接搁谢谢来啊，
2: 行，
0: 谢谢你给我的，
1: 酒买回来了，哎呀，对呀，就在隔壁，哎，
0: 大安，哎，看不出个眉眼高低，我告诉你。我要结婚了，啊？房子能借我一下子吗？
1: 不是，这房子借你，那肯定没事儿。但是，你和谁结婚呢？
0: 他，非常般配，而且非常尊重我，非常欣赏我。这事定下来了，要结婚，你看咋办吧？
1: 小哥，他同意了，
0: 板上钉钉的事。
1: 小丹，哎，你同意结婚了？
2: 啊，我同意了。
1: 你啥意思啊？
2: 我咋的了？
1: 这么长时间我对你啥样你不知道吗？啊，我对你这样你没有感觉吗？我为什么把新买的电脑弄坏了让你来修？那不就让你咱俩多有见面的时候吗？见面的时机吗？不，怎么你能答应跟他结婚呢？他，
2: 我答应跟谁结婚呢？
1: 你不是要跟我表哥结婚吗？
2: 啊，我啥时候答应跟他结婚了？我说我跟你结婚。哎呀，
1: 表哥，你听明白没？他是不是说要跟我结婚？
0: 好像是那个话呢。哎呦我的妈！不是，这鸭蛋不是你给我介绍的吗？怎么跟你结婚呢？
1: 啥给你介绍的？他是我对象，我喜欢他很长时间了。不管怎么说，表哥，今天我要谢谢你，表哥。哎呀！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礼让开道。

0: 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2: 不为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8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检验认证集团董事长许增德、总经理李永吉一行。
1: 许昆林、王新伟代表省委省政府对许增德、李永吉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中国中检长期以来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支持帮助表示感谢。许昆林说，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推动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全面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大力发展跨境电商等外贸新业态，走实走好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新路子。这一过程需要充分发挥质量支撑、标准引领作用，希望中国中检立足质量服务专业优势，精准对接辽宁发展需求，积极布局高端检验检测机构，加快推进产业计量中心等平台建设，围绕重点行业领域搭建公共服务平台，优化质量标准体系，积极引入优质资源，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助力辽宁产业提质升级增效，企业产品开拓国际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我们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实打实为企业排忧解难，助力企业在辽宁发展壮大。许增德、李永吉感谢辽宁省委省政府对中国中检发展的大力支持。许增德说，辽宁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工业体系完备，产业基础坚实，开放活力强劲，检验检测认证等现代服务业加快扩能提质，双方合作潜力巨大。中国中检将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充分发挥技术与品牌优势，紧密对接辽宁质量强省建设需求，持续深化务实合作，积极助力重点产业链供应链质量提升，全力服务内外贸一体化发展，为辽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省领导赵成、王立波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0: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24号，省委书记许昆林、省长王新伟在沈阳会见中国中车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永才一行。8月24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精神，按照省委要求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审议我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林业草原发展、市场监管等领域“十五五”规划和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0: 在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下，今天我省东南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截至今天16时，最大小时降雨量102.5毫米，出现在沈阳市。

0: 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累计降雨量前三位的点位分别出现在鞍山秀岩、丹东镇安区和丹东凤城市。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于洪区白山路大城桥附近，那么在我身后大家可以听到轰隆隆的声音，这正是来自沈阳水务排水集团1500例龙吸水泵车正在抽水作业的声音。那么从昨天晚上7点到现在，这趟吸水泵车一直在持续作业，以确保管道的顺畅运行。
2: 该位置汇集上游节点泵站，管线的数量多，水量也大，容易形成积水，所以在得到外排指令后，我们这台1500例的泵车一直在持续作业。
3: 应对此次强降雨，沈阳水务排水集团所辖115座排水泵站保持低水位运行，7座调蓄池提前腾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丹东各条客运线路全线停运，主城区一些低洼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公安交管住建部门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涝处置、人流车流疏导工作。
4: 接到市防止三级防汛响应指令，171名应急抢险队员进驻15个低洼溢涝点位，随时待命，对现场的道路积水进行排出。
3: 丹东市永保社区的平房低洼区是辖区防汛核心重点区域，社区锁定6户11名需转移避险居民，安排专车护送安置。
5: 我们最低就是一个小时巡查，然后保证什么？转移走的居民呢，坚决没有回流。
3: 抚顺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公交线路因积水临时停运，当地提升防汛应急响应，积极组织排水工作。鞍山市秀岩满族自治县上午9点启动3级应急响应，目前全县安置转移居民6465人。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明天白天，沈阳北部、阜新东部、铁岭北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
6: 降水过程会进一步推进气温的回落，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防护呢，是城市积涝、地质灾害及海上的航运风险。
3: 本台综合报道。
0: 昨天8时至今天18时，丹东市平均降水量为123.5毫米。受强降雨影响，丹东机场进出港航班出现延误，涉山涉水 A 级旅游景区临时关闭。尽管大雨给出行的市民带来诸多不便，但一个个逆行而上、挺身而出的平凡身影，为这座城市增添了许多温暖与感动。
7: 今早强降雨导致丹东市部分路面积水，当地公安局交警支队快速响应，执勤交警坚守一线，在积水路段设置警示标志，耐心疏导周边车辆有序绕行，并对积水较深的区域实施临时交通管制，协助被困车辆安全驶离危险区域。由于部分街路积水严重，多处垃圾桶被冲散倾倒，华夏村社区干部在暴雨中徒手归位被冲跑的垃圾桶。元宝区广济街道的工作人员闻讯而动，连夜深入出家沟山上动迁区域，紧急转移险房居民。持续的强降雨让镇安区同兴镇变电村村民组出现积水，镇政府全力排水抢险，同时逐户排查，有序组织涉险群众撤离至安置点。丹东市政部门工作人员冒着大雨，在各个路口清理排水井上的漂浮物。不少社区干部和志愿者们在主要路段细心叮嘱，提醒出行市民注意脚下安全。正是有了这些平凡又温暖的身影，雨再大，人们也安心。
0: 沈阳通过对老工业遗存、城市边角资源进行微改造、精提升，让城市焕然一新，旧空间重新升腾起烟火气。
8: 如何让旧厂房长出新故事？走进沈阳奉天工厂文化创意产业园，答案藏在每一处细节里。高耸的烟囱、斑驳的红砖墙体保存着老厂房的岁月记忆，时尚的艺术装置、简约的室内空间尽显潮流气息。园区的前身是沈阳冶金机械修造厂，如今这里巧妙运用文化艺术为旧厂区重新赋能，成为市民看书观展、休闲娱乐的好去处。几公里外的雪花1933雕塑留存着原沈阳啤酒厂旧址的历史记忆。晚上7点，一场啤酒节让这两处工业旧址梦幻联动，不少居民专程来到园区，在喝一杯逛一圈中回望城市的变迁。
9: 我以前就在

0: 铁器厂上班的，就是下班之后吧，就弄几瓶这老雪花喝。
1: 环境啥的，就是感觉非常非常高大上，很漂亮的，就是各种各样的 NPC 演出什么的，有唱歌有跳舞的，有吃的有喝的，老全乎了啊！
2: 现在大家在这喝酒聊天，我觉得啊，这就是工业遗产的最好的活化方式，让老厂子重新热闹起来。
3: 从奉天工厂文化创意产业园沿魏公街向南，红梅文创园同样人头攒动。这里原是红梅味精厂旧址，现在发酵车间改成了味觉博物馆，原料库则成为乐迷们乐享室内演出的新地标。80多年前的旧厂房变身为首批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年接待游客超500万人次。老厂房热闹起来，老街区更新的故事也在上演。大东区原黎明家属院204片区是上世纪50年代的建筑，这片一度被鉴定为危房的小红楼，正通过修旧如旧的结构加固，将成为先锋时尚的文艺高地。
4: 我们还是要积极的深耕城市更新，大东的老建筑、老街区、文物，还要打造一批这个特别质量特别高的这个文化和商业的每一个街区。
3: 从老厂房到老街区，从工业遗存到时尚生活空间，沈阳的城市更新正摒弃粗放改造，深耕精细化空间治理，让城市老记忆留存烟火气的同时，迸发崭新的青春活力。驻沈阳记者报道。
5: 热点辽宁每日搜索，进入今天的热搜辽宁。
3: 一场名为《微笑文物里的中国精神印记》的展览吸引了《人民日报》记者的目光。辽宁省博物馆联动全国38家文博机构，汇聚了300余件文物。策展人放弃编年与分类，只寻这一抹笑意，搭起生息、市井、达观、融通、绵延5重脉络，用情感叙事活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观众在笑意之中感受中国人自古向善、豁达的生命力量。中央广电总台记者在营口鲅鱼圈的青龙山小吃窝夜市看到，这里凭借特色海鲜和市井烟火气吸引了大批的海外游客。为了方便慕名而来的外籍游客，街区170多个摊位实现了跨境移动支付全覆盖。成熟规范的夜市业态还吸引了不少外国文旅从业者前来考察学习。这个暑期夜市累计接待游客超10万人次，其中外籍游客消费占比接近20%，大量海外游客的到访拓宽了本地渔港海鲜销路，也带动了周边民宿、滨海短途观光、交通等配套服务的增收。中国新闻网记者打卡在沈阳桃仙国际机场航站楼举办的2026辽宁非遗夏季博览会，24个极具代表性的优质项目集中亮相，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和返乡群众在等待航班的间隙，就能邂逅梅京雕刻、辽西木偶、古法琢琴等传统技艺，将辽宁传统文化发散式带往全国各地。
5: 再来关注东北超，4省区8城球队用28场真刀真枪的较量点燃了东北的夏天。常规赛事期间的精彩进球都写满了草根球员的斗志与荣耀。接下来我们一起回顾赛场上的超燃瞬间。
6: 东北超第二轮，大连队客场挑战长春队，落后的大连队久攻不下。第80分钟，大连队任意球传入禁区后，第一脚攻门被门将扑出，英少康拍马赶到，抓准时机补射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
7: 从落后到扳平，到最后咬牙坚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大连的足球精神。
6: 东北超第三轮，此前1平2负的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突入禁区，将球传出后，队友接球未果，李振义快速起身抢点，大力抽射完成梅开二度。
8: 非常感谢来到现场的球迷们，在我们球队面临最困难时期的时候，是你们在背后为我们呐喊和助威，你们的力量是我们继续战斗的勇气。
6: 在东北超揭幕战中，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大连队。第44分钟，哈尔滨队杨明远禁区内接队友传球，停球转身挑射一气呵成，帮助球队扳平比分。 东北超第六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第85分钟，通辽队戴兴宇带球突入禁区底线，在人缝中将球送到门前，李明月后脚跟破门，助力球队在客场抢下一分。东北超第七轮，大连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上半场临近结束，大连队张雪龙送出精准助攻，许聪毅飞身鱼跃冲顶，将皮球送入网窝，打破僵局。
9: 每一粒都非常精彩，都可圈可点，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和观赏性。如果单论精彩程度和视觉冲击力的话，在我看来，这些球精彩程度丝毫不输国内职业联赛进球表现。
6: 本台报道。
5: 辽宁现代农业发展论坛今天在沈阳农业大学举行。论坛上，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河及省内外多位专家围绕生物制造、粮油产业新制技术、含曲浆果营养功能与智能加工等方向分享最新成果，集中发布农业科技成果50项，推动科技资源下沉基层，赋能产业发展。本台报道。
3: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不畏逐梦求学路，不负学子向上心。国家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在校期间向国家全额贴息，信用贷款无抵押，首次申请到户籍所在地教育局现场办理。贷款用于大学学费、住宿费以及基本生活费，贷款期限最长22年，以助学微光托举滚烫青春，凭笃学长风奔赴广阔前程，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

0: 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远远流长。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咋了吗？
4: 你说你爸啊，手里面有点钱就哗哗往外借，也不知道往回要。你爸借出去的那些钱都是他的私房钱，你得继续给我搜。
3: 妈，那个拉倒吧，我爸一个月挣3000，你这个月你搜了30000了，我还有搜的空间吗？
4: 儿子，有的时候你不逼自己一下，你就不知道你爸还有多少能耐。来，这个你拿着啊。哼，能帮到你。你不是想买手机吗？听我的，我给你拿个指标，再送500，咱俩提成46分。
3: 你放心吧，我给我爸盯的死死的。
5: 哎，老刘，哎，我告诉你啊，你欠我那2000块钱千万别还我现金，我媳妇最近查我查的太严啊。

0: 跟神经病似的，天天的。你到底要干啥？
1: 盯着你。
0: 你妈让你干啥，我心里面明镜的。我告诉你啊，你们一分钱都找不着，看见没？藏私房钱秘籍，
2: 看见没？找私房钱秘籍，
1: 我妈买的。
0: 儿子啊，是这样，其实咱爷俩啊关系更近一些，是不是？但是啊，我就很奇怪一个问题，你说你妈到底有什么样的魔力，能让你这么听的话呢？
1: 我妈说了，找到你私房钱，我俩四六分，到时候我就能买手机。
0: 买手机？
1: 嗯。
0: 我的妈呀，我还以为多大事呢，你这点小事你就跟爸说不了得了吗？真是的。
2: 给我。
0: 手机多少钱？
2: 8000。
0: 给你10块钱，买一个手机壳。给我3分钟时间，让我安静一下。
1: 不，你干啥呀，爸？那手机壳12，那是10块钱能买的吗？
3: 哎，爸，啊，我到二叔家了。啊，对了，去年呢，咱们家管的借贷10000块钱我也带来了。我知道他不能要，所以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呀，把这10000块钱藏在这个点心盒里边了，准备送给他，这不就成了吗？是不是？行了。
0: 不是老刘，我发现你现在怎么说话这么磨叽呢？啊，我马上出发，我现在甩不掉我儿子，他盯着我呢。啊，哎，你等会儿，我开个门。
3: 二叔，
0: 哎呦，大侄子，
3: 二叔，
0: 哎，稍微等一下，我电话没打完啊。哎，我先不跟你说了，咱们一会儿见面聊啊。我家里边来亲戚了，啊，我大侄子过来了。你再穷，那不也是亲戚吗？好了，挂了啊。
3: 二叔
0: 啊，
3: 这不过年了吗？我合计。
0: 等会儿我再打个电话啊！你先坐，你随便坐。哎，不是怎么就吃个饭就怎么非？不是你大冬天的吃啥肉串啊？那玩意儿一会儿就凉了，还硌牙，我咬一嘴大宁油，我不爱吃凉的。啊，你这么的，你找一家吃皮冻来。好了。
3: 二叔挺忙啊。
0: 这年底就瞎忙，瞎忙。哎，今天啊，我就不留你在家里边吃饭了啊！我马上我出去，我还有点事儿。
3: 行，你忙啊。
0: 那我先走了啊！
3: 哎，等会儿二叔，那个我还有个事儿啊。那个你看我这不是到你家了吗？
0: 啊，
3: 完了这个点心，我这点心我都不知道怎么说。
0: 大玉，点心想吃就拿走，绑着，走了啊！
3: 不是二叔。二叔，你干啥呀？
0: 什么干啥呀？
3: 这点心是我买的。
0: 你跟二叔提什么买不买呀？二叔送你不就完了吗？
3: 来，二叔，你先别走了，打扰你段时间啊。我就问你啊，这么多人送礼，逢年过节的，你知不知道都是谁送的？
0: 知道啊，老张、老刘、老李送的。
3: 那这个呢？
0: 这我之前那个战友胡爱民，昨天带他儿子过来办签证，然后晚上直接来咱们家里边给我烧了盒点心，我请他吃的饭，我们俩喝了一宿酒，他早上起来坐公交回去的嘛。
3: 二叔啊，你别瞎话，是有头有尾的
0: 啊！告诉你啊，你二叔我这辈子不撒谎。
3: 二叔，你能不能？哎
0: 呀，喂，啊，我在那个地下停车场的啊，准，好嘞，马上上来了啊。这辈子第一次撒谎。
3: 二叔你可真行啊你啊。啊，
0: 我不给你站了，我真来不及了啊。
1: 你
0: 给
1: 你爸，你这个假。哥来了。
3: 哎，大欢正好在家啊，你瞅瞅你爸啊，我拎了盒点心，他非得说是他送我的。
1: 不，怎么回事啊爸呀？那怎么能是你送的呢？
3: 就是啊，
1: 那是你和我一起送的。
3: 你真是爷俩，我天！
1: 你拿着，
3: 我不拿。
1: 你拿着，
3: 我不能拿。
1: 这玩意儿我们吃不了，你拿着。
3: 哎呀，我死也不能拿呀！
1: 你把这橘子拿着。
3: 那行，我爱吃橘子。
1: 不是你，看没看见爸？啊，我哥现在胃口越来越大，一盒点心都打发不了了。记没记得前阵儿他们家过得不好，借我们10000块钱，现在好了，10000块钱没还。
0: 人家前两天还我了，你爸我没要。
1: 不是你咋想的呀？还钱你不要？
0: 他爸是我亲弟弟，我10000块钱给他用。

0: 怎么了？
1: 我，你亲儿子，管你要五千你也不给呀？
0: 你跟我要五千块钱充 Q 币，我凭啥给你啊？小兔崽子，你一天天一套的套小科，你跟谁学的？你
1: 咋又打我呢？
0: 我怎么我从小给你打到大的啊？
1: 我打
0: 你，
1: 你这么结
0: 实吗？
2: 我先说个事儿，
0: 咋的？你说什么事儿？我告诉你啊，
2: 我跟你
3: 说，我说呀，
0: 管严了，
3: 干啥？
0: 兔崽子，
3: 干啥呢？
2: 我都不用回头，看这个力度，我二婶回来了吧？二婶，
1: 妈，
0: 媳妇儿，
1: 妈，我爸打我，我就学不上了我。
3: 打我儿子？
0: 没有。
3: 是不是你又藏私房钱让他发现了？
0: 这没有，没藏。
3: 我就问你藏没藏私房钱？
0: 这没藏。
3: 到底藏没藏？
0: 没藏。
2: 你家电话给我，哎，欢子，电话响了。这家什么人？这都是啊！喂，找露西。
3: 没这人。
0: 我是露西。哎，建国呀，哎，我露西。啊，对，我在建国露西呢。哎呀，太堵了，前方是事故多发。啊，你给我打个座机啊！我马上出门啊，马上出门，好了，挂了。行。哎。
3: 许大聪啊，许大聪，什么时候改名叫 Lucy 了？
0: 不洋气吗？
3: 是不是又要出去喝酒去？
0: 不是吧，同学过年聚聚，
3: 谁花钱呢
0: ？AA 制吧，大家
3: 天天往外出去啊！
0: 媳妇，
3: 我就不
0: 是都定好了，
3: 你就不能去。What is this?
0: 哎，你们觉得有没有一种可能是这个电话摔在地上，把话费给摔出来了？
1: 别转移话题，妈，指标。
3: 许大聪，我让你不光藏私房钱，你还会撒谎的是吗？
1: 妈，你歇会儿吗？妈，你歇会儿。
2: 二婶别生气啊，你歇会儿。
1: 我告诉你，你钱在哪儿？你告诉我，我搜。
0: 搜，我看他搜了啥，我都不信了。
1: 哎呦我的妈，太犟了啊！你这个犟劲儿真随我，我今天我不给你搜出来。
2: 这样，我了解我二叔的为人。嗯。咱们这样啊，就算这个钱是我二叔藏的，但我相信，我二叔再藏，也就敢到你们藏一回。你说是不是啊？谁家没事老藏钱呢？
1: 妈，一百。
2: 你看二婶，你是跟什么二叔？给我二婶都气出汗了。二婶，别你擦了汗，别生气，擦了汗呐。
1: 漂亮，又一百。
2: 嘿，哎，二婶。
0: 大玉，你把嘴给我闭上！
2: 不，我二叔这人你了解是不是？就算智商不高，他也不可能把钱藏在这么显眼的地方啊！啊，咱就比如说这杂志啊，这么显眼他怎么藏钱？
1: 漂亮，哥，你继续你的行动线。
2: 不，这样，我想说什么呢？我二叔这个人吧，
0: 把嘴给我闭上！
2: 二叔，我不说话了，给我吃东西，把嘴堵上。
1: 妈，正好五百指标。
2: 哎呀，哎呦我天，我跟搜救犬似的。
3: 孩子们呢，你们先回避一下啊，处理点家事儿。我，
1: 哎呀，妈，这样，我问你个事儿啊，就是然后你再处理家事儿。那个我没啥事儿，我给老师拜年去了啊。不是，哥，你这点心要不要？
2: 我肯定不能要啊。
1: 那行，那我拿走了。
2: 哎，给谁呀？干嘛呀？
1: 不是你干啥呀？你不要，我还不能不要？你怎么那么霸道？
2: 不是，这样啊，二婶，这个点心不是普通的点心，它里边有10000块钱。嗯？你看，是不是？啊？没说错吧？我解释一下啊，这10000怎么回事呢？
0: 媳妇儿，我错了。但是媳妇儿。我怎么想也没想起来，我什么时候拥有过10000？

0: 是我还是错了。
1: 我再说一遍啊，
0: 大侄子，就别替我辩解了。相对于藏钱，谎言更可恶。媳妇儿，这10000块钱你拿着，回头他爸的10块钱再还过来，你全拿着。
1: 不是，怎么又多出10000呢？
2: 行了，别说了，别说，别说了啊！今天发生这么多事儿，我算是明白了。你 Lucy 和我詹姆斯的缘分也就到这儿了，啥也别说了，离婚。
3: 啊！
1: 不，
3: 手机没了。
1: 什么时候还不手机？
4: 媳妇儿，我求你了，
1: 媳妇儿，我心脏
2: 也是没有用。
0: 我心脏，
2: 我
1: 说你们干啥呢？
2: 看明白这是啥人了？
0: 咋的？
2: 媳妇儿，
1: 行了。
5: 爸，
6: 干啥呢？
5: 不是爸，你怎么过来了？
6: 还我怎么过来？上一边去。
5: 哥，嫂子，你俩过来。
7: 啊？咋了？
5: 哎呀。这不那个之前从你那儿拿10000块钱嘛，完了我让孩子给还回来，这小子非说你好面不能收这钱，完了要给藏到那个点心盒里边给你送过来。我一想那不行啊，你家大欢的脑子不好使，回头再把这个点心盒当礼物给人送出去，那不麻烦了吗？
7: 对，
5: 所以我就着急忙慌赶快过来了。
1: 哦，怎么样啊？我说了半天就是没人相信我。
8: 干啥呢？让谁边摊去呢？哎呀，这咋真热闹
1: 啊。哎，大爷你咋来了？啊，
8: 大玉在搁这呢。啊，你干啥来了？啊，
1: 我来那个二叔这儿。
7: 那啥，这不过年嘛，来过来串个门，给我拿盒点心，还带了10000块钱。
8: 拿盒点心啊，还带10000块钱？你咋不看看大爷去呢？
7: 哎呀，行了，别为难孩子了。钱呢、啊、和红包我都准备好了，不光给咱们家人准备好了，也给咱们乡里乡亲们都准备好了。孩子们，咱们一起给邻里邻居们发红包。
9: 贤弟，送君千里终有一别，今日为兄就送到这儿了。
10: 梁兄啊，那贤弟就告辞了，
9: 路上多加小心。
10: 梁兄，哎，不如我再送你回去。
9: 好啊。
8: 别送了，
9: 回
8: 去。别送了，回来。哎呀
11: 我英子涵呀，我看明白了啊，你是有话想对他说，你就直说呗，这来回送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10: 我不好意思开口。
11: 你不好意思，你就唱。你听。

0: 好，
1: 你明白没呀？
2: 我听明白了。
1: 明白表示啊。
2: 十八。
1: 怎么又整数学了？
2: 我让你拿两杯酒，二九。
1: 啊，那是十八，没毛病。哎呀，我们公子总算开窍了，你俩把交杯酒一喝，这个事儿就算定下了。
2: 英台，
3: 两兄，
2: 来，干！这一拜，哎，
1: 停停停，
2: 报国报日感慨，
1: 停停，公子停，你给我拿过来，你干啥呢？这英台啊，我看他那个智商，你点他根本就不懂，你就直说怎么回事儿，好不好？你跟他直说吧。
3: 梁兄啊，实不相瞒，英台其实是个女儿身。
1: 这就完了呗。
2: 谁能信？谁能信啊？就你说这种话，除非心眼不全的人才能信。你信吗？
1: 我信。
2: 你看看，
3: 梁兄，七十。
1: 你别七十八十的了，英台呀，你整数学他根本就不懂。我今天我四九就给你说明白。

0: 你要是早这么说，我早就听明白了。
1: 这不就完了吗？表示表示，来，
0: 英台，
2: 梁兄，
0: 这一拜，春风得意之音，好花一朵。哎，英台，英台，英，
3: 咋的了那个？

0: 行了，不行了，我这车里都抬不动了。
1: 好，哎呀妈，
2: 挺好。
1: 淡定，今天是我提亲的大喜之日，为图吉利，把所有咱们路过的井盖全部用元宝给我压上。
0: 回禀公子，无一幸免，所有的井盖啊都让我给压上了啊。
1: Beautiful 哎，老祝大哥在家吗？哎呀，
0: 公子啊，这个差辈儿了啊，
1: 成亲以后再改口来得及。
0: 好，
1: 老祝大哥，
3: 这谁呀？这呀，哎呀呀呀呀呀，马公子，贵客贵客，不知公子驾到，有失远迎，失礼失礼。嗯，
1: 把英才给我叫上来。哎，哎呀，
0: 祝老员外，今天我家公子向英台来提亲来了，不知道祝老员外您意下如何呀？
3: 同意呀，100个同意呀。
0: 一会儿啊，把这彩礼收下，收下彩礼以后呢，咱们这门亲事啊，也就算是成了。
3: 好，来人，彩礼搭上去，收下了。
4: 不能收，不能收。哎呀，我们来了。
3: 到了，你们二位是？哎，
1: 大哥，这还没看明白吗？俩要饭的，
4: 谁是要饭的？我告诉你，这是我们家梁公子，我是他叔同四姐儿。
1: 祝老员外，小生与你家英台同窗共读整整3载，分别之时，我二人定下婚约，今日特来提亲。
3: 胡说。我女儿英台早已许配给马公子，何时与你立下婚约？
1: 您这不
3: 回去吧。
1: 哎，他咋不信呢？正所谓一家女儿百家求，我就喜欢在竞争当中胜出的这种感觉。嗯，这样吧，把英台叫出来，让他看看我是怎么赢这位兄台的。另外，也让英台一睹一下本公子的风采。
0: 对，来，公子，
3: 好，
0: 坐。
1: 这干啥呀？这是
3: 坐。英台呀，出来吧。

0: 梁兄。
1: 英才，
0: 梁兄，
1: 是你吗？哎呀，都怪梁兄愚钝，高山读书三年，我是个傻子，没看出你是个女儿身。今日我特来提亲，来的有点迟了。
0: 不迟啊，梁兄。
2: 成何体统？英台啊，过来坐。
3: 公子，坐。啊？哎，你俩看着没？我们公子跟英台啥关系，明白不？别跟我们争，我不是跟你吹，我家公子那是满腹经纶。
1: 纶。
3: 满腹经纶。哎呀，我们公子。
1: 稍安勿躁。
3: 是个。
1: 稍安勿躁。
4: 行了，别说话了。
3: 就比你强。
4: 比你强，话都说不全，我还提起你，提起你带彩礼了吗？啊？
5: 朱老员外，这是我们马府今天特意送上的彩礼啊。
1: 丢了。
6: 就剩这一个了。
1: 来，36，把我们的彩礼也拿出来。
5: 这是人不可貌相啊，这位仁兄有点家底儿啊。
1: 是。
3: 我告诉你啊，跟家底儿根本没关系。今天点儿太正了，不知道哪个大傻子往井盖上发元宝，你知道？我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走一个井盖捡一个，这不老过瘾了，这捡的。
4: 祝老员外啊，这些元宝那可都是我家公子让我去压井盖的钱。
3: 你别说那没用的，我们现在钱多，我们赢了。公子，带英台走。
1: 怎么样？
5: 慢啊！听说这位公子博学多才，敢不敢与在下比试一番？
1: 只要不出数学题，你随便。
5: 什么是数学？
1: 你可以出题了。
5: 请听题，说：鹦鹉、孔雀、凤凰，这三只鸟哪一个最适合在饭店做服务员？
4: 3、2、1，开始。
3: 我知道，凤凰。凤凰不光长得好看，人家别说当服务员，当前台呢没毛病。
5: 错，是孔雀。
4: 对，
3: 为什么？
5: 因为孔雀可以开屏。
3: 开屏？
1: 开屏！哎呀！
4: 恭喜我家公子获胜，得意分。
2: 好好好好，
3: 别得意，我们也有。公子，给他来一个。
1: 说五行当中分为金木水火土，他们五个谁腿最长？
3: 3、2、1，开始。
1: 接错。嘿，
3: 我告诉你吧，火。
5: 为什么？
3: 火腿长。
4: 公子，
5: 淡定。请听题，说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那么问题来了。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最想唱的是哪一首歌？
4: 3、2、1，开始。
3: 我知道，我真的还想再活500年。
5: 错，嘿嘿，应该是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想家的时候。
4: 哎，我家公子又获胜了，得2分。
2: 博学多才。
3: 公子，咱们来一个他答不上的。
1: 我给他出个简单点的，请听题，张飞的母亲姓什么？答。
3: 3、2、1，开始。
5: 姓张。
1: 错。
5: 孙。
1: 错。
5: 姓李。
1: 错。姓吴。
5: 为什么？
1: 吴氏生妃。啊，
3: 我们公子得一分。啊，
5: 你再来一个。
1: 不服。
5: 不服。
1: 同样的问题给你出2遍，张飞的母亲姓什么？
5: 姓吴。
1: 错。姓惹。
5: 咋又姓惹了呢？
1: 惹是生非吗？
3: 公子得2分，完胜。
5: 我看你今天就是来惹是生非来了。文的暂且告一段落，敢不敢跟我比点武的？
1: 比五，比六我也不怕你。呀，我也好。呀呀，
3: 我，哎呀，哎呀，
4: 嗨，嗨，哎呀，哎呀，这什么东西？
1: 若干年后，这个东西好像叫姜。
5: 淡定，算打个平手吧。
4: 对，平手。
1: 还比什么？
0: 二位公子，这样比来比去的也没有分出输赢，不如英台有一提议，让你们一决胜负，如何呀？
1: 好啊
5: ，beautiful。
1: 他是彪得慌，我看。

0: 颗药丸是我准备与马公子成婚当天服用的，如果你们谁敢服下，我便嫁给谁。
1: 等等，请问这是什么药？
0: 这颗药丸功效惊人，是由鹤顶红与断肠草特制而成，如果二位真心喜欢英台的话，就吃了吧。
2: 这净净扯着没用的呢，就因为搞个对象，这咋还服上毒药了呢？这咋还？我的想法是，搞对象能搞就搞，不能搞就拉倒。
1: 对，
2: 对不？对。你不说你爱中台吗？这个机会我让给你，
3: 公子，咱不吃，他这是鸡大将法。
0: 梁兄，
3: 公子，
4: 平台，既然今日我们做不成夫妻，将来再说吧。
3: 公子，公子，
0: 梁兄，
1: 公子，咱们好像谈事了。
5: 淡定。
4: 我说，祝大哥。
0: 梁兄，
4: 这事儿跟我没啥关系啊。马赛克，
6: 在，
4: 走。
6: 好嘞，告辞。
0: 梁兄，
7: 哎，马公子，还有婚约呢，马公子，
3: 公子啊，
0: 梁兄，
3: 太傻了你啊！
4: 英台，
0: 梁兄，
4: 梁兄愚钝，同窗三年，不知道你对我的一片真心，我们。来世再做夫妻吧，
0: 梁兄，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们来世再见。
3: 英台，哎
4: 呀，还是我吃吧。
3: 哎，咋的了？不是毒药啊！
4: 两粒小小的山楂丸要不了我们俩的命。
3: 怎么回事呢？不是鹤顶红吗？
4: 英台聪明绝顶，用两粒小药丸就吓跑了这位马公子。这证明了什么？在爱情面前，金钱啊什么都不是，对吧？
3: 公子，你想干啥？想说啥？赶紧说呀！
4: 英台，
0: 梁兄，
4: 此情此景，梁兄想为你唱首歌。
0: 好啊，梁兄，唱吧。
4: 这一拜。

0: 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线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 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心慌啊，心烦呐，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慌

0: 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叶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是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6: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7: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8: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5: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9: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
10: 你看我们团队
9: 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11: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3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一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脏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

0: 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4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8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
5: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8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舒坦。
7: 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个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8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2: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2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2页左右，2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 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

0: 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拍打发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发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发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3: 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5: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2: 现在免费领取了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5: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现在胸不闷了，睡眠也好了，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6: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5: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7: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喘，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儿。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 九十，好，

0: 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五十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九点到十一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五点到七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山水林田湖草隐匿着地球成长的生存智慧，自然万物的窃窃私语是多样生命的家园梦想。来吧，听多样地球生命之歌。

0: 你别跑，
1: 他偷了你的手机啊，对不对？
0: 对，
1: 我现在拿我的电话给你的手机打电话，电话如果在他身上响了，你就是小偷。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3: 太好了！电话号码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3: 哎，刚才咱们几个人？
1: 四个人，
3: 现在咋少一个呢？
1: 跑了，抓住他，
4: 我回来，
1: 抓住他，
4: 快跑，
1: 别跑，
4: 跑
1: 过来，往这儿跑。
4: 在，
1: 你这个小伙子可真是，
4: 不是你们要干啥？
1: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结果吗？
4: 对对对，你打吧，打吧，赶紧打。
1: 走，
5: 别动啊！
1: 响了，响了，响了，
4: 不在我这儿。
6: 哎呀，给我打什么电话？
4: 小偷，那是我二姑，
1: 那是我媳妇儿。
5: 你怎么打他那儿去了？
1: 我打错了。媳妇儿啊，你咋搁这儿呢？
6: 我一直就没走，我暗中观察呢，我怕他俩抓小偷有危险。
5: 我抓小偷，你怎么不上来呀？
6: 那个，我不得保护我孩子吗？再有，我看你胜券在握，我就没出来。哎
5: 呀，别动啊！啊，
1: 媳妇儿啊，你一直就没走啊？啊，你是怕他出事吧？
6: 对呀。哎呀，
1: 王小倩把我叫来了，他怕治不服。
7: 不是王小倩，怎么什么玩意儿你都丢呢？你咋不把自己丢了呢？
4: 你让我干啥呀？
1: 早点叫我去！
4: 我不找你，你出去干啥？
7: 你
4: 是二姑负责呀？
1: 我负责。我刚才打错电话了，我接着打。
4: 你打，
1: 走。
4: 行了，
1: 行了。
4: 就在你这儿，
1: 行了，
4: 万一在我这儿，你摸
1: 行了，走，
4: 你都闪开，都闪开，都别动啊，都别动，闪开，看谁响，看谁响，我响了啊！哎，我的手机，什么情况啊？
1: 小姨夫，你不是这种人吧？你拿人手机干什么？
5: 我是哪种人？我吃饭。捡了个手机，然后有个女的给打电话说要送给她20000块钱，我准备拿着这20000块钱和手机一块交工。没人信啊？
4: 我信，我作证，我作证，这电话肯定不是这大哥拿的。要是他拿，他能在这儿跟我纠缠这么半天吗？对不对，大哥？对不对，
5: 小伙子？你干的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但是你的心是最干净的。
4: 谢谢大哥，我也信了。对不起，
5: 你咋这么好呢，
0: 小姨夫爷爷？这咋还没完了呢？那个，我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位大哥了，
4: 没事，
0: 误会了啊，
4: 没事没事，
0: 实在抱歉，真的。哎呀，
4: 没事没事，
5: 这个好孩子，
4: 就我这长相吧，经常被人误会。
1: 王小倩，这事就怨你啊！你怎么能以貌取人呢？啊，长得难看就是小偷，啊？我是说你是小偷里长得好看的
4: 啊？不是，
1: 你是最好看的小偷，
4: 不是？大哥，等等，
1: 你长得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
4: 谢谢。
0: 二胡包。你脸红了，
1: 我撒谎了。
4: 这样啊，这样啊，我呢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刚来咱们这儿的保洁员。哎呀，希望大家以后对我多多关照啊。
1: 没问题，你是好人。
4: 今天啊跟大家这一见面，大家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6: 其实今天收获最大的是我啊，我呀是从头至尾经历了这个事儿啊。其实咱应该谢谢人家，给咱肚子里的宝宝啊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胎教课，谢谢啊。
5: 胎教啊，我有个主意。哎，
1: 怎么？
5: 前两天咱们排那节目忘了没有？
1: 没有啊。
5: 没我跟你说，今天趁这个机会好好给孩子上个胎教。
1: 好，
4: 好，好，
1: 来来来来，
5: 醒醒，给我放音乐。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咱们都是在看电视，这人家是在演电视。哎，真棒！

0: 来一遍。你好，我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劝捐员。 Excuse me, my name is Chuan Zhuanyuan。
1: 你又来了，
0: 小豆，你说我今天能成功吗？
1: 哎，加油！
0: 他怕。
1: 一会儿要是再挨打，记得来找我。
0: 我肯定得找你啊！我都在你那儿办年卡了都。蔡老师的病房到了，复习一下资料。蔡老师，女，75岁，退休女教师，天平血 A 型座，不是，天平座 A 型血。最喜欢的食物是麻辣鸭胗。妈，这还有个照片啊！蔡老师的偶像是杰森斯坦森。这不郭达吗？蔡老师。醉了，蔡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劝捐员，我叫贾冰。只要您愿意在你生命临终的时候把您的器官捐献出去的话，那么您的善举将会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劝捐员正式向您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的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哎呀，终于说出来了。下面请欣赏歌曲《捐献之歌》。把你的心，我的心换一换，嗨嗨嗨嘿，换一次就足够让别人活10年。耶耶耶耶耶耶！让我们把这颗心放在眼前，永远来一起来，永远的点汗下拉松。
2: 这是我的位置。
0: 对不起。
2: 这样合适吗？
0: 对不起，哎呀，蔡老师，我有点喧宾夺躺了。哎，蔡老师，您躺，您躺，您躺。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在床上，吓一跳。那个，蔡老师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2: 不用。啊？让我猜一猜。哦。看你的面相。应该是60班的，1960年，那是我参加工作带的第一个班。那时候啊，
0: 您别回忆了，我今年才31。
2: 才31？哎呀，长得有点仓促。
0: 对不起。
2: 没关系。31，那就是93班的。那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班，你叫什么名字呀？
0: 老师，你可能弄错了，我今天我……老师，你咋样？你咋亲自动手呢？我马上走。
2: 马上走？
0: 哎，我马上走。
2: 等等，你就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同学？
0: 还有叫马上走的，这是人名吗？这个？
2: 你还有个大你3岁的哥哥。
0: 不会叫马上来吧？
2: 马上来长得比你好看。
0: 漂亮。好意外呀，蔡老师。
2: 来，自己削个苹果吃。
0: 妈，削苹果呀？吓我一跳，我以为削我呢。
2: 我们家那狗啊咬过你，记得吗？咬得你哇哇大哭，怎么能忘呢？
0: 我说狗干什么玩意儿呢？我那个他什么他那个，哎呦，我怎么能不记得蔡老师啊？那我刻骨铭心呐！
2: 让老师看看刻骨铭心的狗牙印儿。
0: 老师，这个就免了吧。
2: 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内疚，你就圆老师一个心愿吧。
0: 哇，外面的风景好美呀！
2: 这不是拉着窗帘呢吗？
0: 狗牙印儿。
2: 我怎么记得咬的是你的膝盖呀？
0: 哇，这个窗帘好美啊！
2: 不对，是手指头。啊哪个手指头呢？
0: 您能尽早定下来吗？我太疼了。
2: 嗨，就是手腕子。
0: 第一口啊！
2: 哎呦，20多年过去了，这牙印怎么还这么新鲜？
0: 新鲜的不止一个哟。啊，老师啊，咱说点正事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
2: 说吧。妈
0: 呀，可算让我说了。那个，老师，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说一下这个神圣的事情吧。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份协议，您呢？
3: 宝贝儿，我回来喽。
0: 先别看了。
3: 这是谁啊？
2: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不记得了。
3: 你们老校长？
0: 老师，
3: 你哪年退的？
0: 退了。
2: 什么呀？这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哎，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3: 马上走。哎，哦，马上走，你好
0: 。叔叔不好意思扰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儿咋这么大呢？
2: 你轻点儿。啊，
3: 我练过铁砂掌。
0: 松开，叔叔，乖，松开。哎呀，幸会啊。
3: 马上走，我彻底想起来了。啊，你让我们家狗咬过？
0: 对，
3: 咬哪儿来着？
0: 咬完了。咬完了。
2: 我让你买的衣服件呢？啊，
3: 我懒得上自由市场，这不是路过建材市场啊？嗯，我跟人买了几根钢筋头，我给你改衣服件。
0: 这叔叔说话太大了，那钢筋头还能改衣服件，我简直就是能。
2: 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0: 等一会儿。
3: 哎，马上走啊！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0: 有。
3: 那个李小霞现在干什么呢？
0: 李小霞谁？
2: 你的同桌呀。嗯，
3: 对
0: 啊，对，李小霞我同桌，他借过我橡皮，我看过他日记。
2: 你还追过他呢？
0: 对，我追过他，他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 我早就把他长发盘起了。
3: 李小霞是男的。
0: 男的我追他干什么玩意儿啊？
2: 他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他，
0: 我差点没揍他。
2: 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0: 我都揍他了，咋联系啊？不知道。
2: 哎呀，过去的事儿，哎呀，就别记着了。
0: 对呀，蔡老师，你终于说到点上了。过去事儿不记得，都不记得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2: 你还记得郭阳和王德胜吗？
0: 沈老师说话咋不算数呢？对呀。这是我这谁呀？这是老师，我可以不记得吗？
3: 那你哪能不记得呢？你们仨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0: 那我必须记得。
3: 你想想就想起来了。啊，
0: 对，是。哎呀，郭阳、王德胜谁呀？这俩，这咋还到这儿来拧来了呢？这是那个。
2: 他们俩干什么呢？
0: 那什么，他俩干一个来啊！不急啊。哎呀妈，一个一个是那个郭阳啊，先说郭阳，他现在干，郭阳肝坏了，他天天喝大酒啊，他是上顿喝大，下顿喝大，终于喝成了肝硬化呀，现在等着换肝呢。哟，
3: 那王德胜呢？
0: 王德胜谁？哦，对，还有王德胜。哎呀，这事儿太王德胜肾坏了，啊？那天天开长途啊，那服务区又没厕所，厕所老修理，他就得憋呀。 他是上顿憋下顿憋，终于有一天呢，砰，炸死了！哎呀，哎呦，吓死了！这不是炸，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
2: 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0: 啊，是，
2: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0: 是，
2: 哎呦，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0: 是可双胞胎，郭阳、王德胜，双胞胎，我就不该上这个学。
3: 行了，老伴儿，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小哥俩肯定还有希望。
0: 漂亮，大爷，你总算说到点上了。希望是啥呀？希望就是，哎呀，这希望还挺沉。希望就是阳光，希望就是捐献。如果这个世界上捐献器官的志愿者能够多一些，那么说不定郭阳和王德胜就能蹦蹦跳跳来到你们二老的身边呢。捐献器官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世界需要你们。关键有的是双胞胎在等着你们，
4: 蔡老师。
0: 谁？
4: 郭阳、王德胜，祝你生日快乐！
0: 双胞胎迷惑我的双眼。
2: 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
4: 哎，不是，我知道，哎，不是，别，蔡老师，您都知道了？嘿，谁这么嘴快呀？啊，我们还想亲口跟您说呢。
5: 谁说的？
2: 我也是刚听说的，我心里很难过。哎，
4: 别，难过什么呀？
5: 对呀，
4: 我们哥俩这是好事儿啊。
5: 是啊，
2: 这怎么是好事儿啊？
4: 我跟您说，蔡老师，啊，要没有您，我们哥俩能到今天这地步吗？呸！
3: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就这事儿也怨老师啊？
2: 孩子们身体不好，你小点声儿。
4: 呸！
2: 都躺下，都躺下，哎，躺椅子上。
4: 行，您别着急，
2: 躺下，躺下。哎，
4: 这咱老躺下是什么意思呢？老师让躺就躺吧。
2: 郭阳啊，
4: 哎，蔡老师，
2: 你那肝等到了吗？
4: 哎呦，您别说，我对肝的要求很高的，我得现杀现用。
2: 现杀？
4: 不是，躺下，先躺下。咱别争啊！不是我杀个羊，你激动什么呀？
2: 羊的肝你也敢用？
4: 我跟您说，那羊肝现在都没有了，我得用鸡肝了。
2: 这孩子病得说胡话了。
3: 怎么这是？
2: 王德胜，哎，你那肾怎么样了？哎呦，
4: 蔡老师，您这就不专业了。我们这不叫肾，叫大腰子。
2: 没听说过。哎，
4: 蔡老师，我跟您说啊，哎，我跟您说，今天我们哥俩还特意给您带了点儿，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3: 你们出去。
4: 不是，那我们
5: 不是，我是叔叔
4: 自己的。不是，叔叔您别生气。这是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哎，
3: 熟食
2: 加工厂，
4: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啊，
2: 不是，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
4: 我这肝好着呢，我昨天做的体检，
5: 我这肾没问题呀。这谁造谣的？
4: 谁说的？
2: 你们班那马上走说的。
4: 马上走？
2: 他就在这儿呢。哎，
4: 人呢？
3: Surprise！ 哎呀，老同学，我真的好想你们。哎，
0: 郭德纲，猪八戒，哎呀，我现在还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是不是很可爱。我这么想你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你没有想我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一首唱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一起来。 祝你生日快乐。

0: Happy birthday. Sorry.
1: 你给我换肝是吗？你们家肾能爆炸。
2: 我真的好爱你们，你们知道吗？不是我，老师听错了，我说的不是你们，我说是咱班那个同学李小霞。
3: 哦，小霞呀、啊！哎，怎么了？
2: 小霞完了！哎呀呀！小霞那肝和肾呢？哎呀，都得换了！哎呀，可可怜了！哎呦，我都想哭泣。
1: 那不对呀！
3: 是啊，
1: 小霞跟我们哥俩一块儿来的呀，她、在楼下停车呢。嗯，
4: 蔡老师，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
2: 我记得。今天我嘴开过光了，说谁谁来呀、啊？李小霞，
4: 我是马上走。
2: 那还不如李小。
4: 哎哎，干嘛？哎，
1: 别撞了、啊，
3: 人是吧？
4: 别撞了、啊。
3: 哎，你谁呀、啊？
4: 别撞！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哎，我说，
3: 哎，哥，
5: 你们起来，啊，看我今天把它改喽。
2: 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搁这干啥呢？哦，谢谢你们救了我。再见了。
6: 等等。我知道你是谁了。不，
4: 这人是谁呀？
2: 谁？
6: 你应该是一名劝捐员。
4: 劝什么？
3: 捐啥？
4: 捐什么？
2: 器官。
4: 什么？我老实人都还在呢，你惦记什么机关呢？你
3: 是人吗？你
4: 是你？你给我过去！
3: 你
4: 看，你看，
3: 你看，
4: 把背个小包，你给我过去！还想
3: 想跑？
4: 最过分的，你那个模仿我干什么？你啊？
2: 说说说说，
5: 这半天我就想把你改了，你安的什么心呢？你这他改过了，
2: 我安的是一颗善良的心。几年前我得了重病，眼看就要在绝望的时候，我得到了这颗心脏，我活过来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还有好多人因为等不到，他就失去了生的机会。我是侥幸的，我不想让像我一样的人也因为侥幸活着，所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6: 孩子，你身上的那些伤……哦，
2: 当劝捐员的经常碰钉子，也难免会碰到一些家属脾气大的。反正我已经被拒绝九次了，挨了八次揍。
1: 那还有一次没挨揍呢？
2: 还是我自己从二楼跳下去的。今天是第十次，我不会放弃，哪怕是一百次。一千次。我也要坚持到底。来吧，今天还是打我吧，因为这十七楼我实在不敢跳。
6: 谁都别动，孩子，把协议拿过来，我签。
7: 老伴儿，
4: 老师，
6: 当老师的一辈子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如果我走了以后能留下一部分继续照亮别人，不也是一件好事吗？ 孩子，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你的老师会为你骄傲的。
2: 虽然我不是您真学长，但是您是点燃我希望的老师。老师，在签之前，我能再跟您说两句话吗？我们劝捐员向您郑重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璀璨，但是你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谢谢。

0: 婆，我又能去工作了。
1: 老公，我又能陪你去爬山了。
2: 老头子，我活过来了，咱们可以一起过金婚了。
3: 儿子，爸又能陪你玩了。
4: 老伴儿啊，知道你的心正在另一个胸膛里跳动，我就觉得你还活着。
5: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

0: 干什么呢？胆子不小，你警察都敢打？
1: 警察叔叔，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你别抓我呗。
0: 你看看这儿，这么多老人小孩，你打人眼睛多危险啊！我警告你啊，你这种行为是违反治安管理的，我是可以把你抓起来的。
1: 你别抓我呗。
2: 认错认挺溜的，是不是经常干啊？
1: 没有。嗯。
2: 我看看。你自己做的啊？
1: 哦。
2: 还行啊，我小时候也有一个。给我个石子。
1: 哦，你干嘛啊？
2: 疼不疼？
1: 当然了。
2: 打着别人，别人也疼啊。回头人家报复你，跟你打架怎么办？
1: 我才不怕打架呢，我打架可厉害了。
0: 打架本身就是不对的，男子汉大丈夫，做什么事得自己负责任，明白吗？
1: 知道了。
0: 叫什么名字？
1: 王扣子。
0: 什么名啊？
1: 真的，我真叫这名。嗯，你就叫我扣子吧。
2: 你家住这儿啊？
1: 啊。
2: 你怎么不上学啊？
1: 我生病请假了。
0: 哪生病啊？啊，活蹦乱跳的，逃课吧？
2: 嘿。行，走。

0: 连锦管好，找我何事啊？小民有一冤情，想请您做主。有何冤情，速速招来。小民乃林大，有个女儿叫小年儿，口袋里装着几个小钱儿，又打醋又买盐儿，还买了一个小饭碗儿。
1: 串了，此女面临高考，但心思不在身上。
2: 此因在你这儿，怎么当的父亲？来人呐，拖出去，重打50大板！
0: 你干什么？干什么呀？
3: 接您下班儿。
0: 哎呀！
2: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好，我把手头事忙完，咱就回家。嗯，车钥匙，给你擦擦车，在门口等你。爸哪有车呀？自行车。自行车钥匙。哎，我去门口等您。
4: 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要不是，要不是，我们告诉你。不是。哎，
2: 走吧，回家。哎，来，上来。
4: 你带我。
2: 啊。爸不行啊，快点上车。
4: 行，骑车不能带人。那
2: 满大街都是骑自行车带人的。
4: 别人行，你爸不行，你爸是人民警察。
2: 哎呦，老干妈，你真是动不动就上纲上线的。要不然咱俩石头剪刀布，赢的人就骑，输的人就跑。
4: 你这样吧，你在前边骑，我在后边跑，全当我断了身体。嗯，
2: 不行，我于心不忍。哎，爸，要不然咱俩5分钟换一次。
4: 行，走着。
2: 嘿，
4: 对，你这也太快了。

0: 你看你忙成什么样，咱俩都多久没好好出来玩一玩了。
1: 是是是，这样等你高考完，爸爸带你周游世界。
0: 爸，这次人艺卷进传销组织的事儿，都是因为我想跳舞。
1: 你知道就好。
0: 那您还让我跳舞吗？
1: 你既然那么喜欢，那就跳吧。
0: 真的？
1: 哎，大师啊，高考的事儿不能掉以轻心。
0: 我就知道老干妈你最好了，我跟你保证，
2: 我从今天开始呢，我肯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踏踏实实的，我再也不惹事了。
1: 燕儿，不过那个房租涨得邪乎啊，要不要换个地儿啊？
2: 哟，小小姐都给我找好了。
3: 谁？
2: 刘小小，就你们单位那个记者，他们那个大学排练教室啊是空的，没有人用，他就找了留校的那个同学给我拿到钥匙，以后啊我就能去那儿练舞，还是免费的。
3: 免费的？
2: 嗯。
3: 呀，不合适。哎，不对呀，他怎么知道啊？
2: 上次他不是跟你们一块去抓那个传销吗？那被我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动了呗，才帮的我。爸，你就同意了吧，多方便呀。
3: 无功不受禄，不合适，不合适。
0: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3: 哦，你俩这是合起伙来，
4: 逼你就范。
0: 所以你是答应呢，答应呢，是答应呢？
3: 那你就谢谢吧，谢谢吧，谢谢吧。
0: 谢小姐。什么小小姐？是小小阿姨。
2: 小小阿姨。
1: 哎，同志们，谁放我桌上的？
2: 我。
3: 哎呀，你这
5: 喜欢吗？这绿色的植物啊，放在办公桌上可以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你体内对吸烟的人有好处。
3: 我戒了。
5: 那你总玩电脑啊，它可以减少电脑的辐射。
3: 我很少用电脑。
5: 养眼总行了吧，这平时工作那么累，多看看绿色可以让人心情舒畅。
3: 是这样，我呢经常出外勤，很少在，那你说不给它浇水不打理它，它不就死了吗？那多可惜啊。
5: 你看我桌上也有一个，到时候什么浇水施肥啊都是捎带手的事儿，您呢最重要的就是欣赏它就可以了。
2: 哎，小小，我觉得这个不错，怎么就师傅有啊？我也想要一个，要不我帮师傅打理。
5: 这样吧，以后啊我给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桌子上都放一盒多肉，行吗？
2: 谢谢
6: 老林。
7: 淑锦，带上齐峰，金润园小区3栋15号信封。
1: 好。
5: 啊。哎，我也去，等我一下。等我一会儿。
8: 我就是出门扔了啥垃圾，忘带钥匙了。哎呀，最要命的是我们一起早上还煮着鸡汤呢。
3: 你那个锁是新换的吗？
8: 超逼急的！
3: 哎呦，这要撬的话需要时间啊！那个火没关吗？
8: 我可不是呢，要是火一出来，把火都灭了呀！
9: 师傅，那开锁公司的人也堵路上了。
8: 哎呦，好，这
3: 现在最关键的是怎么把那个火给它关了。
8: 这可咋办呀，老林，你赶快给想想办法吧！哎呀，急死人了！哎呀。
10: 贾林啊。
1: 哎，怎么了？
10: 有事儿吗？
1: 这样啊，
10: 啊，
1: 隔壁这一家呢，钥匙落屋里了。
10: 哦，
1: 锅上还炖着汤。
10: 哦，
1: 我看看从这儿能不能翻过去。
10: 哦，
1: 家里有什么吗？
10: 好像有，上次我们家修空调啊，那师傅忘拿绳子了，我给你找找去。
1: 好嘞，好好好，来来来。
5: 哎，老林，你别下去，太危险了，万一摔下去怎么办呀？
1: 没事，我有数。再说了，也不是头一回干这事儿。
5: 不是，就不怕一 怕你就怕万一，你要真摔下去，小年怎么办呀？
9: 师傅，绳找着了。
3: 好，把这个绳子给我捆身上。
9: 别啊，我来啊，我身手比你好。
3: 我比你有经验。
9: 不是，师傅，您这一把年纪了，老胳膊老腿，万一一脚摔下去，这是吧？
3: 这倒霉孩子怎么说话呢？什么叫一把年纪了？什么叫老胳膊老腿啊？
5: 齐峰比您年轻，您让他下去，他灵活度高。
9: 对，我来。
3: 嗯，我是你师傅，也是副所长，服从命令，来。
6: 大到蛇城救命，小到家里漏雨，调解纠纷淋漓肠断，样样都需要你。被误解，被质疑，没解决你也急，什么困难都去找你，你的难又要找谁去？也许站在自己的角度里，

0: 哎，没事没事没事。哎呦，老林呀，要不是你呀，今天要出大事了，太感谢你了。应该。老林呀，你怎么把我家的窗户玻璃砸碎了？
1: 窗户不破，我师傅从哪儿进啊？
0: 可我家玻璃可贵呢，你什么意思啊？你们是不是都给我家赔玻璃呀？
2: 烦死你也太过分了！
0: 可我家玻璃碎了呀，那咋办呀？
3: 哎呦，100块钱，我老公当时花了130呢。
4: 说了什么话呀？玻璃不碎，人怎么进啊？跟人家全烧怎么办？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这样啊，以后出门别忘了带钥匙啊，最重要的你得把那个总阀关了啊。
3: 哎，肯定以后不会忘记带钥匙了啊。那你们慢走啊。
4: 师傅，这什么事儿啊？这是
3: 不稀奇。
4: 那您怎么还真给他钱？
3: 那不给他钱，咱们在那儿跟他磨嘴皮子呀？
4: 那么高的地儿，您说不翻就翻过去，事儿解决完了还让你赔玻璃钱，那你什么意思啊？啊，咱三个大活人为了块玻璃，戳在那儿给他讲大道理啊？算了，你遇到这种人了，咱就不跟他计较了，这叫什么呀？这叫花钱买安心啊。

0: 我上次给那华大妈钱，您还批评我。您花钱就叫花钱买省心啊。
1: 哎，这可不一样啊。你上回那是硬塞给人家，伤了人家的感情。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宁和聪明人吵架，咱不和糊涂人说话。哎，你遇上通情达理的了，大家都通情达理。那你说你遇上这么个人了，你怎么办？咱就让着他，敬着他，绕着他，避免跟人民群众发生不必要的矛盾冲突。啊，这个，嗯。
2: 老林这么一分析呢，这两个事儿确实不是一个事儿。
3: 那也不能惯着他们吧，想干嘛干嘛。
2: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行了，别找。
3: 那我说你跟着瞎分析什么呀？我们是警察，这么干下去威信在哪儿？
2: 你幼稚不幼稚啊？还威信？你拎得清威信吗？你知道怎么去树立威信吗？看看老林，这个才叫做大智慧。
4: 我呀，跟你说不成。
2: 我还跟你说不着呢。

0: 怎么回事？这么生气？师傅呢？
1: 不知道。我就想不明白，当的哪门子警察，办案还能被讹诈？
2: 这什么情况啊？谁讹谁了？
1: 你自己问师傅去。
2: 怎么回事啊？你还真跟师傅憋这个劲儿啊？幼稚不幼稚？
3: 和幼稚没关系，就是不理解。
0: 那个冯大嫂本来就是个斤斤计较的人，她都好意思让师傅赔钱了，怎么会跟你们讲道理？到时候师傅跟她继续磨叽下去，不知道浪费多少时间。把街坊邻居全部都招过来看热闹，他们都住一个小区的，你说这个事儿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后见面多尴尬呀。
3: 就不是方式方法的问题，咱们穿这身警服就是执法者，执法就得按着规矩来，遇着不懂事不讲理的人就不能惯着他们。
2: 那你怎么不想想，穿上这身衣服咱还是人民公仆呢，你跟老百姓闹别扭能解决问题？
0: 峰哥，我理解你，但是师傅也没错，他自己都窝火呢，你跟他闹什么别扭啊？
2: 对，师傅就是那样，他多少年了，处理问题都是这个风格。
4: 嘿，各位年轻人，聊啥呢？嗯，
3: 聊老林的大智慧呢。
4: 哟，您还一根筋呢？我看你啊，还真的是悟性不够，智商感人，不思进取，不求是。哎，等一下。我还有一句话没说完啊，咱俩的智商永远都不在一个水平面上，无法交流。来，
3: 看他那样，这是记者啊？这什么记者啊？个儿不大，能耐不小，批评人一套一套的，叽叽喳喳跟养的鸟似的，烦不烦？可惜他那张长得漂亮点的脸蛋儿，性格怎么那么不好啊？
2: 我说齐凤，你要喜欢人家你就直说呗，我看你平时没少偷瞟人家。
3: 谁瞟了？
5: 哎，急眼了，恼羞成怒了。哎，是不是被我一语点破了？
0: 峰哥，喜欢就喜欢呗，你一个大男人天天骂骂咧咧干啥呀？
3: 我喜欢他，他哪值得我喜欢啊？
0: 那为什么你只对小小这个样子？你是不是想让人家多看你几眼？这大男人什么话不能直说，一点出息没有。
2: 不过我说方儿，咱甭管喜欢不喜欢的，人小小好歹是一姑娘，
6: 而且人也不跟你计较了。你男的跟人道一歉怎么了？天天那么绷着，有劲没劲？
3: 这不是没机会吗？
7: 大爷，您说的这个事儿哈，我们还真就管不了。
8: 林警官，这当官不为民做主，还不是回去卖红薯？
7: 是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哈。你说，你心疼小孙子，我们都理解，是吧？咱不能因为啊，人家老师啊给你小孙子布置了那么多作业，咱就把人老师给抓起来。你这
8: 林警官。我那孙子写作业写的那眼睛是越来越近视了，你说那老师太心狠了。
9: 哎，廖林啊，真是对不起啊，实在没想到我这个老婆这个糊涂玩意儿，哎，太对不起您了。
7: 大哥，您这是出差回来了？
9: 可不是嘛，我一到家就听说了您冒那么大的险，我还没谢您呢，他还问你要钱，他真是太丢人了。
7: 这事儿不能怪嫂子啊，哎，嫂子这是治家过日子啊，啊，那你说看见玻璃碎了，心疼，这都可以理解。
9: 老林啊，这是您的钱，
7: 哎，不
9: 收着。
7: 不，是这样，我们这儿有规定，损坏东西要赔偿，这是规矩。
9: 哎，老林啊，你是个好人，我们不能让你寒了心，这个事儿就是我老婆的错。
10: 老林，其实我就是随便说说，没想到你当真给赔钱了。
9: 道歉。
10: 老林，真的对不住了，你为了我们的安全连自己的生命都不顾了，可我还让你给我赔钱，我太自私了，我错了。
7: 哎，嫂子，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行了，这个事儿呢过去了，翻篇了，我这还处理别的事儿呢。
9: 好，那谢谢您林警官，我们先走了。
8: 林警官，你要是不能把那个老师抓起来，你呀，去吓唬吓唬他，让他呀，给我那孙子少留点作业，你看行不行？

0: 瞎哼唧什么呀？要哼唧，那边左拐，厕所哼唧去。
1: 我说几句啊，我之前，反正就那些事儿吧。我这人不知道就，哎，我道个歉。
0: 这道歉的味道似乎不太浓啊。
1: 那我跪下给你磕个头啊。
0: 行。
1: 我之前说话有点过，你别往心里去啊。
0: 行啦，我啊也不是那么爱计较的人。正好有一个事儿需要你帮个忙。
1: 啥事啊？
0: 我给小年找了一个舞蹈教室，在我原来的大学教室，不用花钱。不过房间有点旧，需要铺一些什么壁纸啊、地毯之类的。但东西我都买好了啊，就是小年儿不太想麻烦老林，我们两个女孩又干不了这么多活，就正好需要一个男的来做做苦力，搬搬东西。那正好呢，你又是个男的，给你一个将功补过的机会。
1: 行，没问题。
0: 行，给我电话。
2: 哥，我刚给你发的文件就是你要的名单，我把所有能打听的人都写进去了。
1: 好嘞，谢了啊，柱子，替我谢谢哥几个，回头请你们吃饭。
3: 快点儿，放学都不积极。哎，走了，拜拜，李大爷。
4: 小宁，
5: 哎，你又有时间陪我玩啦？啊，今天去哪儿？
6: 给你个惊喜。
5: 李大爷，你带我到这儿干嘛呀？
4: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5: 谁是秘密？
4: 怎么样，喜欢吗？
5: 这是挺专业的啊，喜欢。
4: 专业就好啊，你以后不就是想搞专业吗？以后你想练武了就到这儿来。
6: 但咱俩得说好了啊，这是咱俩的小秘密，不能告诉你爸。于大爷偷偷赞助你。
5: 于大爷，这超级贵吧？
6: 不贵，有梦想多难得呀。于大爷支持你。

0: 于大爷，其实我已经找到跳舞的地方了。
1: 是吗？
0: 嗯。
1: 在哪啊？你爸给你找的？
0: 不是，是小小阿姨。
1: 哦。
0: 小小姐给我找的，她大学的排练教室，虽然是旧的，但是免费。
1: 旧教室能练吗？
0: 能，我都去看过了，我爸也同意我去那儿。那儿以前是小小姐排练话剧的地方，也是我零一年梦开始的地方。于大爷，
1: 嗯，
0: 我觉得我自己特别幸福。我虽然没有妈妈，但是我有你呀，还有我爸跟他的同事们。嗯，启峰哥跟小小姐也说要去帮我收拾舞蹈教室。你是不是也觉得我特别幸福？
1: 嗯。行了，有免费的，那我就省钱了。

0: 算慢呀！哎，小心小心小心！去去，看看这东西对不对。
1: 大姐，整个装修队的活您让我一个人全干了，我可一分钟都没耽搁。
0: 那我闲着了吗？是你自己说要做苦力了，我这镜子都快擦完了，你赶紧把那把杆组装了吧啊！
1: 一会儿让我推地毯，一会儿让我推壁纸，一会儿让我取这个，让我取那个，你这一大早上想法可够多的呀！
0: 我是女人呐，女人就是善变，怎么着吧？
1: 牛，那地毯跟壁纸不是挺好看的，干嘛换啊？
0: 那地毯跟地址啊，根本就不符合小妞。哎呦，我说了你也不明白，行了，别废话了，赶紧干活吧啊！

0: 放哪儿啊？
1: 就放那儿啊。
0: 这儿啊？
1: 啊。
0: 你没看见我这么多箱子？你放哪儿放？你放那边去。
1: 不，这怎么能放那儿？这肯定往那儿放啊。
0: 你别闹了，我这么多东西放这儿。
1: 别、哎、就往那儿放。
0: 哎，不行啊，到时候小妮摔着怎么办？你就放那边，那边宽一点，快点。下面小心点儿。

0: 别往上看啊，我穿的是裙子。
1: 吸个看。
0: 这样行不行？
1: 往左。
0: 左。
1: 高点。
0: 嗯。
1: 不是你沿着上面那线贴啊。
0: 怎么扶的梯子呀？差点没摔着我！
1: 那你自己没站稳摔下来，还怪我没扶好，这还给了我一肘子呢。
0: 给你一肘子？我看看，哪儿啊？
1: 这儿。轻点儿。
0: 你说你大老爷们脾

0: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1: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2: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0: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2: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0: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2: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0: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2: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0: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2: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0: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2: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0: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2: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0: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2: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0: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2: 你这是要把我们俩给整死啊？
0: 我刘晓晓

0: 你还满意啊？
1: 你的道歉呀，我接受。我刘小小又不是那么小气的人。从今天起，咱俩就是好哥们儿了，以后和睦相处。
0: 得嘞。
1: 哎呀，我原来还真没发现，今天啊，突然发现你还是有优点的。就是以后在工作当中少犯一些错误，凡事认真点，多跟老林学习学习，一定是一个有潜力的好警察。
0: 哎呀，这太阳从西边出来了，这么夸我呢？
1: 你别我表扬你两句你就膨胀啊，歇两分钟得了，咱俩还有活没干。这回你上，我扶着。
0: 行，我上。
2: 哎，你可扶好啊！
1: 哎呀，我才不会让你磕着我呢！
3: 丁丁老师，
1: 拜拜。
3: 丁丁老师，我先走了，再见。
1: 丁丁老师，
4: 小牛来了。
1: 嗯，我来那个排练室看看。
4: 哎，我正好买了零食。
3: 这么多零食，
4: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
4: 慢点啊。来。
1: 贴好啦！
5: 啊！哇，
1: 这也太好了吧！这都是你们两个人弄的？哇！这位小姐，你要是晚到那么一会儿，哪怕就几分钟，我们就大功告成了。到时候啊，就是一个更大的惊喜。这已经很惊喜了，辛苦你们了。我买了零食，别干了，下来吃点零食吧。
5: 行。
1: 哎。你峰哥可一点都不累，干活
5: 真仗义啊你。
1: 这个这个什么？
5: 那个刘小小，你别光顾着吃啊，看看这对不对？
1: 正的贴吧，直接贴，这次表现挺好的。
6: 小小啊，我听小年说你们几个帮他收拾屋子，真是感谢你啊。这样吧，哪天有时间叫上小年儿，请你吃顿饭。
1: 嗯，我听说你做的红烧肉特别好吃，去你家吃红烧肉行不行？
6: 啊，去我家？不行，我家太小啊。
1: 怎么不行啊？于所都能去，我为什么不能去？同事一场不行吗？
6: 那行吧行吧，那就明天，好吧，明天到我家。
1: 好呀，那说好了，我明天晚上去你家吃红烧肉。
6: 好，好，好，那到时候见。
1: 不见不散，拜拜。
7: 师傅，近三个月我们片区新增外来人口名单。
6: 嗯，这么快啊？
7: 嗯。
6: 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辖区外来人口比较多，情况呢也比较复杂，你可得仔细点。
7: 我办事您放心，要么不干，要么干好啊。
6: 你是怎么弄的呢？
7: 您有您的招，我有我的路子。告诉您也行，叫我声师傅。
6: 嗯。

0: 小鱼，下班了。
1: 刘大爷，吃完饭遛弯呢。
0: 啊，吃完饭出去溜溜吧。
1: 哎，
0: 再见啊。
1: 再见。
2: 呀，玉川回来了。
3: 啊。
2: 哎，想吃饭吗？
3: 哎，爸，
2: 啊，
3: 干嘛去了？
2: 打酱油去了。
3: 我没带钥匙。
2: 哦，
4: 玉川。
1: 哟，小小也在啊。
2: 是这样，那个小小啊，帮着小年儿解决了练功房的事儿，我请人吃个饭。
3: 哎，做红烧肉了，尝尝。
4: 一起呗。
1: 那个你们吃吧，我约了人了，我就回来换身衣服的，马上就走。
2: 哎，那吃。

0: 哎呦，回来了啊！刚送走小刘，买了个大西瓜啊！来来，上来吃两口，来。来来来来来来，一串，请请请。
1: 你挺充实的哈，三班倒，白天伺候小年儿，晚上给人做红烧肉，这会儿又给我切西瓜呀。你什么时候成妇女之友了？
0: 不不不，一串，您这几个意思啊？
1: 你以后有了外援，早点告诉我，省得我做无用功。
0: 那个舞蹈教室的事儿啊，我是真不知道。
1: 不用解释，解决了就挺好的。
0: 是小刘帮了
1: 大娘，小娘，
0: 他非要去送小刘。
1: 哟，有新闺蜜了，那我走了。

0: 不过你呢，确实有变化。什么变化？至少不穿老爷们夹克。
1: 是啊。
0: 这不是男人夹克。哦，那也有变化。
1: 是吧？
0: 至少一眼吧，看出像个女的。

0: 玉所，跟你汇报个事儿。什么事儿啊？来到路上啊，碰见市局的老王了。他说咱们在社区搞的这个普法教育很好，准备在全局推广。
1: 那既然这样，你负责吧，把报告也写了。
2: 好嘞，这是我的强项。
3: 玉所，走 T 台上穿那么漂亮。
1: 你远看还以为小姑娘呢，
3: 你看看表现几点了？你天天卡着点来啊！哎，
1: 玉所真漂亮。

0: 师傅，刚才居委会的人打电话来问你什么时候去那儿商量一下帮扶贫困户的事儿。
1: 马上。
0: 哎，好，我也去。
2: 你不在所里边吧？
3: 大伙儿停一下啊！八号后天有一个大的事件，师傅过生日。
4: 对呀、啊，八号师傅过生日。
3: 哎呀，我忘了，
4: 生日都
3: 是，我也差点忘了。哎，
5: 那咱得活动活动呀！
3: 必须活动啊！对呀、
6: 啊，这得送礼物啊！
3: 那必须送礼物，
4: 对对对对。
5: 师傅今天送什么礼物
7: 呀？我好几百呢。
3: 师傅，先别七嘴八舌议论啊！回头自个儿想自个儿的，一人送师傅一个。我现在琢磨的是啊，咱除了送礼物之外，咱还得搞点大的呀，咱怎么也得搞一 party 什么的呀。
4: 对呀、
3: 啊，
4: 对，
3: 这个可以，
4: 这好。
5: 不是小雪，那咱去哪儿啊？
3: 对，去哪儿？
4: 对，去哪儿？

0: 唱歌，
1: 得好好琢磨琢磨。
2: 要不这样，我还真知道有一地儿能烧烤，能游泳，还能泡温泉，行吗？
3: 这个地方
2: 还行啊。
4: 我还没泡过温泉呢。
0: 什么叫我还没吃过烧烤呢？
2: 这次啊，一次让你们玩个够。
0: 好，
2: 行了，我安排好时间通知大伙儿。
0: 好，
2: 就这么定了，
0: 好
2: 吧？
0: 就这么定了。
5: 齐警官，正好碰上你了，你快到那边看看吧，有几个半大小子打架呢，那边，快走！快点，快别打了！
6: 别动手！
5: 干什么？
6: 这还
5: 打？别打啊！谢谢。
6: 怎么回事？为什么打架？
7: 谁让他来办公室了吗？
8: 他们先骂我的。
7: 谁骂你了？谁骂你了？你敢说吗你？
8: 就是你们骂我是疯子，骂我妈也是疯子，
7: 难道我们说的不对？你妈本来就是个疯子。
6: 哎，
0: 你们还打？
6: 再打架啊，全给你们带到派出所。你们家长呢？
9: 徐凡。
2: 哎，
9: 你师傅人呢？去哪儿啊？
2: 他好像去居委会了。
9: 哦，
2: 有什么事儿我去呗。
9: 哦，你们那社区宣传的报告，我明天上局里开会得用。
2: 哦。
4: 那于总，我帮我师傅写吧。
9: 行，那你们俩一起吧。
2: 哎，
9: 嗯。
2: 哎呀天，你可真行！你写过吗？我告诉你，这种报告我们躲还来不及呢，你还上赶着。
4: 不就一份报告吗？
2: 不就一份报告吗？我告诉你，光准备的资料就这么厚一摞，还有那格式、那什么套路、乱七八糟的，你都懂吗？我告诉你，我作为一个已经在工作岗位上那么多年的老同志，我到现在我都不敢碰这活儿。
4: 你怎么这么啰嗦？不就一份报告？哎，每次你看咱师傅写起来行云流水、简简单单，分分钟就这么多报告都写完了，到你这儿就这么复杂。你呀，就是平时不好好学习。
2: 师傅是谁呀？咱跟他能比吗？他在工作岗位上都多少年了？啊？
4: 难怪于总每次都要把事情交给师傅呢。
2: 我跟你说，铁妹，你来咱所里时间还是短，你还是没有深刻的体会到，这于所和师傅啊，在工作上那可是珠联璧合，他们两个人啊，就是咱老城派出所的两杆大旗，两根顶梁柱。
4: 这个我听说过，他俩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了，而且啊是黄金搭档，是吧？但是。师兄，我想问你一下，你说他们俩这个岁数了，到现在男未婚女未嫁的，按照正常的情节发展，他们俩不应该幸福美满的生活在一起吗？是不是？嗯。
2: 哎呀，铁梅啊，你还是太年轻了。我告诉你，没人敢和于所生活在一起。
4: 哎，哎，你不是帮我写报告吗？
2: 你自己先熟悉熟悉资料。
4: 哎，
2: 一会儿的。
10: 那警察同志，不好意思给你们添麻烦了。
11: 没事，回去跟孩子好好说，不能随便动手
10: 啊。不过说实话呀，我这孩子其实老实得很，要是别的孩子不碰他的话，他是不会动手的。
7: 妈，都是他，他让大公打我。
10: 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让你跟他说话，你就是不听。这下好了，让人反咬一口。
11: 行了，这事儿已经搞清楚了，是你们家孩子先骂了人。
10: 这不就是小孩子闹着玩吗？干嘛当真啊？
11: 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你自己问他。
10: 我说你们这警察没有正事啊，一天到晚管小孩子打架。儿子，咱们走。
5: 哎，这家长，快回去吧，消停点吧，走。真是的，快回去。
11: 疼不疼啊？谁说自己挺能打架的？被打成这样了都，你家长呢？
8: 我家就我一个人。
11: 海波，要是这样，你先继续巡逻，我带他回去看看。
2: 行，
11: 走吧，带我去你家看看。

0: 你都不锁门啊？
1: 我从来不锁门，也没什么可偷的。
0: 急了是吧？
2: 卖单了。
1: 我爸拼了人少回乡，我妈死了。
0: 听你这说话呀，不是本地人啊？
3: 当然不是本地人，我要是你们本地人，现在就能上学了。去年我奶奶也死了，我家又待不下去，就来这儿了。当时是能上学的，谁知道今年的学校关了，说什么只能上公立学校。我爸说算了，等再过几个月，他让我回去再重读一年。
0: 那你是想留在这儿啊，还是想回老家？
3: 哎，在哪儿都一样。

0: 你饱吗？
1: 你看我妈漂亮吧？
0: 挺好看的。
1: 可惜红颜薄命。
0: 哪有这么说自己妈妈的？
1: 其实他们说的都对，我妈还真是个聋子。我爸当初为啥来这儿，就是为了给她治病。她在这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就进精神病院了，再后来她就死了。
0: 马上过去。你平时就吃这些啊？拿着，钱你拿着，别总吃泡面啊。
1: 谢谢叔叔。
0: 行，走了。回头我再来看你啊。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门锁上，啊。

0: 老林还没回来？
1: 哦，还没有呢，大家都去忙去了。
0: 你干嘛呢？
1: 我在整理一份文件。你刚从报社回来啊？
0: 嗯，我呢想了一个新的选题，然后跟我们主编商量了一下，他觉得也挺好，叫做《平凡中的伟大》，你觉得咋样？
2: 平凡中的伟大。哎，我觉着吧，你这个选题还真的挺好的。你想，你来我们这儿这么长时间了，你看到我们警察每天都在做的事情，都是一些张家长啊、李家短的小事儿，这些都是平凡的小事儿。但是如果这些事情不处理的话，你想想，社会能和谐吗？这不就是伟大吗？
0: 其实吧，我在来你们派出所之前啊，可能警匪片看多了，我认为都是应该什么刀啊、枪啊、打打杀杀呀，暴力事件什么的。但真的跟你们警察生活在一起以后，我发现你们处理的就是像你说的张家长、李家短，所以越是能在平凡当中，越能发现警察的伟大。哎，笑笑，你不说的时候吧，我还没觉得我自己干的事儿有多伟大呢。现在你一说吧，我觉得自己挺了不起的。哎，你这个标题好，平凡中的伟大，写的就是像我师父这样的人嘛，所以我特崇拜他。
3: 我也崇拜他。嗯，你知道吗，在认识老林之后啊，他满足了我对一个好警察全部的期待，为人谦逊，讲话情商又高。我觉得每一次跟他说话的时候都感觉如沐春风，
2: 这个就是偶像，是不是？你说我师父在大家眼里不就是个老好人吗？
0: 不只是老好人那么简单，他这个叫大智若愚，被生活磨练出来的大智慧。

0: 我什么时候能嫁给像他这样的河南人？
1: 啥？你要嫁给我师父？
2: 啊，玉总，我刚从居委会回来，他们的态度呢比较坚决。
3: 我说多少遍了，就按我说的办，他们懂什么呀？
2: 不是，
3: 怎么说服他们是你的事儿。哎，晚上吃什么呀？
2: 哎呀，你这变得也太快了。
3: 我都饿了。
2: 行吧，那你说你想吃什么，我就给你做什么。
3: 行，那我想想啊。
1: 师傅，于总，这个是您让我写的报告
3: 啊。你没完成的报告我让铁梅跟徐一凡做了。
2: 好啊，锻炼锻炼年轻人。
3: 晚上吃火锅吧。
2: 订了火锅
1: 啊。师傅，我帮你们订个包间吧。
3: 不用，我们在家里吃
1: 啊。
4: 哎哎哎，干嘛呢？干嘛呢？逮犯人呢？你
1: 看过灌篮高手吗？
4: 什么？
1: 灌篮高手？
4: 灌篮高手谁没看？
1: 我还没说完呢，你走什么呀？灌篮高手里面有一集叫湘北的不安定因素，你还记得吗？
4: 啊，我记得，我还记得那不安定因素是什么呢？什么樱木花道不熟悉规则？
1: 行行行，你记得就行。现在，咱们所也有一个不安定因素。
4: 咱们所能有什么不安定因素啊？
1: 刚才刘晓晓跟我说，她想嫁给老林。
5: 您好，欢迎光临，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3: 您好，我想给男士选一个生日礼物，不知道选哪个好。
5: 我想问一下，是您丈夫吗？
3: 不是，同事，朋友。
5: 哦，那您可以考虑一下护肤品。现在呢，男士比较注重保养，或者像这种剃须刀，还有那边漱口水之类的。
3: 好，谢谢，我再看看。
5: 好。
2: 清晨听到公鸡叫，嗷嗷！推开窗门迎接新朝阳。哎，怎么个意思？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6: 今天是什么日子？
2: 发工资的日子？不对。
6: 生日早餐。
2: 哎呀，平时啊。都是当爹的给闺女儿做，今天闺女儿给爹做。哎呀，哎呀呀，我这小心脏
6: 怎么了？
2: 激动啊！
6: 爸，你放心，等我高考之后，我一定完美继承您的厨艺，到时候您就天天等着吃现成的。
2: 我等着。
6: 尝尝尝尝。
2: 挺好吃，你都做的这么好吃了，我还尝它干什么呀？
6: 抬杠，
2: 逗你呢，逗听不懂啊，逗逗你逗逗啊，你
6: 尝尝尝尝，
2: 哎，
6: 怎么样？
2: 完美，爆棚，
6: 喜欢就好。还有还有，

0: 噔噔噔噔噔噔噔。
1: 呀，没有贺卡拉。
0: 这个是我在淘宝一个月前就买的，就等今天了。看看，
1: 这玩意儿挺贵吧？嗯，
0: 不贵。爸，以后别总用你那破杯子了，保温效果不好。这个是新的，保温效果特别好。
1: 哎呀，这哪是个杯子呀，这是我姑娘的。

爸爸爸爸爸爸，亲爱的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慈祥的爸爸，你满头没有一颗牙，你满头是白发，整天嘻嘻又哈哈，脱下洋娃娃。

0: 下一个环节，许个愿。
1: 许个愿，
0: 别说出来，说出来就不灵了。行。好，再下一个环节，送礼物。
2: 这是我最喜欢的模型手办，是个英雄人物。你就像跟他一样，是我们所有人心中的英雄。
0: 别去净整那些没有用的，师傅，我给您那按摩器实用贴心。
3: 他们那些都太不实惠了，师傅，我在盒马生鲜上给你订了好多菜，下班你不用去买菜了。
2: 李总，我给你准备的皮手套，纯牛皮手工打造啊，冬天再也不怕冷了。
3: 老林。那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我看你平常总是脸上有些小刀口，我估计啊肯定是刮胡刀造成，所以以后你用这个脸上就不会有小刀口了。
2: 呀，这个很贵吧？
3: 你过生日嘛。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是我代购的，所以说明书上都是英文，你到时候要有不懂的再问我。
2: 好，谢谢啊，谢谢。
4: 哎，林总，林总，您那旧皮套就让它退休吧，我送你一个新的。
5: 赖师傅，哎呦，哎呦我去，
6: 怎么样？这阀门修好了吧？
7: 好了好了，真是谢谢你啊，林警官。本来呀，这事儿不是您干的，您全干了。走，去我们家洗把脸去。
8: 必须洗呀、啊！你看都这样了，还怎么上街是吧？要注意颈容颈风。哎，
6: 来，师傅。师傅，周六周日哪天有空啊？
9: 周六，怎么了？
6: 我跟铁梅一凡商量着，这不是借您生日吗？大伙想聚一聚。
9: 哎呀，我都这么大岁数了，生日就不过了。
6: 别看这地儿我们都想好了，一度假村什么都有，你看这烧烤、游泳，还能泡温泉。回头你把小娘也带着，她肯定乐意去。
9: 是啊，小孩嘛，都爱玩
6: 啊。那您这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啊？
9: 哎，不去了，算了算了算了。
6: 别呀、啊，你看这大伙每天工作也挺辛苦的，借这么个事儿，大伙放松放松。
9: 行啊，再说吧啊。
10: 进来。
2: 老婆。
10: 什么事儿？
2: 好像这么一事儿，那个师傅今天过生日，然后我们几个想着给他搞个生日聚会，但这两天大伙都忙也没时间。我是这样想的，周末呢师傅不用上班，要不然大伙就借着这机会聚一聚，也放松放松。
10: 行啊，这事儿可以考虑，最近大家也都辛苦了。
2: 行，正好我认识一地儿，能温泉能烧烤还能游泳。咱们去的话没准是免费的。
10: 免费？你家开的？
2: 没有，那个我一认识，之前老去。
10: 免费就算了，打个折就行。
2: 行，那现在还有一问题，那个师傅不太同意，到时候您得帮着我们说说他。
10: 行，我知道了。
2: 那行，我忙去了。
11: 你那天又不值班，你为啥不去啊？
0: 哎，我跟小杨一大学同学，还是我一特别好的发小，正好这两天从国外回来，就待两天就走，我得给他接接风去。
11: 你要是不去啊，我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0: 嗨，你就跟师傅唠呗。我跟你说，其实师傅这人挺好聊的，他就是只会聊工作。这次你去啊，就跟他聊工作，他话匣就打开了。
3: 你们要跟老林去哪儿？
12: 我们去泡温泉，刚好给师傅补过个生日。
3: 温泉？那他为什么没告诉我？
0: 啊，那个刚定的，还没来及告诉你呢。
3: 那我也要去，我去问问他。哎，

0: 你嘴巴怎么那么大呢？那现在怎么办？
1: 大姐是你说漏的。
0: 大姐，你大姐，你全家都是大姐。
1: 怎么办啊？什么怎么办？去就去吧，还能打起来不成啊？
0: 不是，你想想，如果他去了以后，咱们两杆大旗不就倒了吗？怎么办？哎，
1: 我说铁梅，你能别天天那么大惊小怪的吗？有命！
0: 他去了以后，这个场面多尴尬，生着都没法过了。
1: 我这想去的还去不了呢，你这能去的就别瞎琢磨。
0: 老林，我怎么听说他们要去温泉给你过生日？这事儿啊，这是小七张罗的。开始我没同意，后来他找于所了，于所同意了，那于所同意了，我也只能同意了。那我也去，好不好？哎哎，我跟你说话呢，我说我也跟你一块过生日，行不行？
2: 啊，这事儿是小七张罗的，你得问问他。行，我问他，他肯定同意。七包，带我一个，我也要给老林一块过生日。
0: 干嘛？
2: 小郑，我去找资料啊。
0: 好。嘿。
2: 就这么定了啊！
3: 我说凤儿，老林过生日，你叫上刘小小干嘛？
1: 打住！刘小小可不是我叫的，是他自己非要来。他喜欢师傅，你看不出来啊？哎，说真有一天这刘小小要成了咱师母，你恐怕不能乐意了。
2: 怎么可能呢？老林跟于所是一对儿。
1: 老林跟于所，哎呀。
0: 他俩都认识多少年了，他俩要能在一块儿，孩子都能打酱油了。反正你又不去，操什么心？
1: 行，我瞎操心。好好过啊！
0: 天梅，哎，你看这比基尼怎么？
4: 你干嘛呀？我不穿这种，
5: 我也想穿这种。
0: 这个多暴露啊，不适合咱们。也对。 他那么保守，啊，那这个呢？连身的，这个有点花吧，不好看。哎，我觉得这种还行哎。小小，你看，我这个肤色穿这个不更显我黑吗？我不要去。
5: 你多白呀！
0: 这好看，看看看，我穿这个
5: 还能显我的腰身，怎么样？
0: 小小，我觉得这个衣服吧，穿起来有点像内衣。
5: 不合适吧？内衣嘛，嗯，哎呀，这儿铁梅，我给你挑一件，你别光陪我挑了。
0: 哎哎，你不用给我挑，我家有旧的，我都穿习惯了。
5: 我不需要，哎，
0: 这个好看，
5: 我不要这个。
0: 出去玩就得穿个自己看吧，你心情才能好嘛。
5: 是的，我要多挑几件，然后选一件最好的，到时候穿给他看，才能有供参考。
0: 小小，嗯，其实我觉得吧，穿什么不重要。你想想啊，咱们同事几个是为了在这一次的聚会中促进一下友谊，在于所的带领下好好完成我们的本职工作。穿这么花哨也没人注意。再说，你看咱们所一个个都是钢铁直男，一点审美都没有，怎么会注意你穿的这些东西呢？
5: 哎呀，你这就不懂了吧？你又看女神，看谁心里清楚。
0: 谁呀？你穿给人家看，人家也不一定再看你啊。
5: 自信就是美，我穿在身上，它就是自信。这自信出来以后，美自然就有人看得到啦。
0: 我觉得吧，其实咱们师傅是个好人，我也承认，但是他不适合你。你看你一个小姑娘，你得要浪漫吧？师傅懂什么浪漫呀？他跟你在一起，一定会日子特别无聊的。
5: 我懂就行了呀。嗯，我知道两个人谈恋爱呢，不一定要是性格那么的相像，一定要不同才能产生互补。以后啊，他就负责腼腆，我就负责热闹。我觉得我俩挺合适的，但是这件事情吧，他肯定不会做，所以我要注意。

0: 吃。哎呀，今儿这菜上的可够快啊。看我干嘛呀？
1: 难得啊，我大师哥请我吃饭，有事儿吧你？
0: 瞅你这话说的，没事就不能跟你吃顿饭、啊？来，
1: 嗯，那我放开吃了啊。
0: 放开吃，这顿我请。不过话说回来，七宝，你最近是不是真陷入感情漩涡了？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感情漩涡呢？
0: 你可别瞒你大师兄啊！我告诉你，你大师兄我这对眼睛那可是雪亮雪亮的。
1: 得了吧你！
0: 瞅你最近眼神都不一样了，失去了往日的坚毅，全都是迷惘。
2: 大事不好了！刘小小明天要跟老林表白，大师兄，我非去不可了。
1: 啥事儿啊？
0: 喝酒啊？啥事儿？
1: 来啊！谢谢你请我吃饭，保持住啊！
3: 哟，李所儿，
4: 哎，
3: 什么指示？
4: 哎，大爷，咱俩这儿没你什么事儿啊，我们女生间的小秘密。

0: 爸，你给我们弄点水果去呗。啊，去吧去吧。怎么了？紧急呼叫，
1: 来找你策划一下明天老干妈的生日趴。明天我不去，你们去玩吧。为什么呀？你不能放鸽子啊？
0: 我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只想在家躺着。刘晓晓也去，他主动找我爸说他也要去，
1: 你爸就答应了？也没有什么可不答应的，又不是工作上的事儿。
0: 你要急死我吧？刘晓晓上次还让我叫他阿姨，你一点反应都没有啊？我能有什么反应啊？
1: 只要你能接受，你爸给你找一个。
0: 小后妈，我是挺佩服刘晓晓勇敢追求爱情的勇气。她要是喜欢我爸，我爸也喜欢她，我不反对。那不是挺好的吗？可是我爸不喜欢她，我爸。
1: 你爸挺喜欢的吧？哎呦，
0: 于大爷，虽然你不承认。 但是时不我待，抓住机会，不然你会后悔死的。
1: 我后悔什么后悔？我明天还是去吧。
0: 哼，这对了吗？

0: 在这样的房间再来两套，然后再来七个标间，都要朝阳。
1: 好的，您放心，我去安排。
0: 每个房间里都放点水果，那水果都要新鲜的，你就从咱们那个园子里自己摘点啊。
1: 嗯，好的。您看，午餐是安排在明鼎轩中餐厅，还是御海苑海鲜自助？哦，燕云楼也行。
0: 都不好，
1: 都不好。您的意思是，咱们请两个蓝带厨师来这儿做几个菜？其实咱们的菜还是可以的。
0: 这样，你准备点烧烤食材，我们

0: 自己烧烤就行。
1: 会不会太简单了？
0: 我们自己人聚会，不用弄那么形式化。
1: 行，我让后厨再准备几个当地的农家菜。
0: 嗯，项目准备怎么样了？
1: 您放心，要准备不好，董事长还会得把我骂死。都准备好了。
0: 我爸怎么知道的？
1: 是我告诉董事长的。董事长知道之后特别高兴，他反复嘱咐说，您的领导和同事要来，他这个做父亲的一定要买好单，一切安排都听您的，布置到位，一切费用都听他的，全部免单。
0: 最后一句改一下，一切费用也得听我的。
1: 哎，好嘞，都听您的。

日常的生活也不知道疲倦，张家的猫咪李家的狗，他三天两头走散。

0: 你怕不怕呀？
1: 就是风大。
2: 哦，你能看到我吗？这边，这边，这边。

0: 小林。嗯。
1: 谢谢啊。
0: 你说你过生日，怎么让你伺候大家了该？你们谁过来帮帮老林啊？
2: 我来，
3: 我来，我来，我来，我去，我去。那个，你们平时啊，都为人民做了好多服务，今天轮到我来帮你们端茶递水啊。
4: 哎，等一下，你不尊重我，
3: 我跟你说那个武警的事情。
4: 行了，行了，
3: 你怎么回来
4: 了？哎呀，
3: 烤串儿还得是我爸做的好吃。
4: 我
3: 老干妈，今天烤串儿的活你包了啊，辛苦啦。
4: 我继续再给你讲武警的
3: 故事。讲，娘讲。
4: 你看那个，
5: 看你把姑娘惯的。
1: 要惯也是你惯的呀，啊！年轻人啊，难得出来放松放松啊，让他们开心开心吧。这叫什么？激励机制。
5: 光激励可不行，得惩罚分明。你这个人。

0: 是太温和了，要不你早就当我的领导了。
1: 我可当不了领导，你才是领导呢，而且还是我们大伙的领导。
0: 行了行了，你出来啊，让我这领导也给你露一手。
1: 哎呦，好好，哎，撒点孜然，
0: 撒点孜然，
1: 哎，来点辣椒面。嗯，
0: 你教教我，回头我也下厨房给你做两个菜。
2: 快点的，你不是记者吗？记录一下我现在的生活，
3: 保持微笑，闭嘴。一二三，
2: 哎，怎么回事啊你？
4: 同志们，生日宴会正式开始了。
1: 哎呀哎呀
2: 许愿许愿许愿许愿许愿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歌啦。
0: 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0: 哎呀！许愿！好了，生日！那个老林，我为你这个生日准备了一肚子的话。
1: 先祝你生日快乐，然后我
2: 哎，等一下，哎，我师傅过生日，要第一个祝福肯定也不是你送，肯定是我们雨所说话，
3: 对呀，
2: 然后是我们的同事们说话，你最后，哎，是不是？哎，雨所，雨所，快来啦，
4: 快来呀，快来！
5: 哎，大壮，你会考吗？
6: 会会会。
5: 来来，你过来。
6: 好，
5: 来了。
2: 师傅，要不这样，我觉得吧，今天您过生日，您先说两句，
7: 说两句啊。嗯，好，那就祝大伙儿吃好喝好，喝好吃好。没了，
2: 没了。
7: 不行，你这太敷衍我们了。
2: 太简单了。
7: 你这样，表演个节目，你给我们唱会儿歌。
8: 行。
5: 他唱歌巨难听，你们最后后悔的。
0: 唱一首歌吧，我给你唱。
7: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呀？你别捣乱，你又唱什么歌啊？那这样吧，师傅，你给我们每个人送一句话，怎么样？
9: 哎，这个行，这个
7: 是啊。那从我开始。
10: 好，小齐啊，保持初心，服务好人民，做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警察。
7: 好，我一定向师傅看齐，跟您多学点，早日成为像您一样的英模。
10: 好，早日成为英模。
0: 师傅，师傅，到我了，到我了，你给我祝福一下。
10: 你啊，咱以后能不能吃饭慢点？当然了啊，咱这项工作呢也都理解，来了个任务就是个急茬，在没有急茬的情况下，我祝你细嚼慢咽，慢慢吃饭。
7: 别噎着了。
2: 不是啊，师傅，你这也太偏心眼了吧？这么多人呢，祝他就是阴魔，到我这就是慢点吃饭，我也得当阴魔啊！你快重新再说两句。
10: 好，祝你早日成为女。

0: 英模。
1: 好，
2: 好，
3: 好，
2: 可以。哎，给闺女说两句啊。
0: 好，说两句啊。
4: 好好学习，好好高考，早日考上一个好大学。于大爷，我一猜他肯定就这么说，是不是？
0: 是是是。
5: 你爸的意思是在你青春最飞扬的日子里好好绽放光彩，努力拼搏，做好人生重大的选择。
6: 你聊干嘛？你学学于
4: 大爷说多好。
6: 哎，说说我，说说我。
0: 给于所说，
1: 给于所说两句。
4: 说两句，说两句。
0: 好，工作上我就不多说了啊，我们大伙儿都支持你的工作。生活上呢，祝你早日找到另一半，成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6: 谢谢。
4: 哎，老林，那你说说我啊。
0: 好，我琢磨琢磨啊。
4: 哎，不不不，你别说了，还是我说吧。我其实特别开心能来参加你的生日 party， 然后这段时间呢，也跟大家在一块相处得很快乐，很温馨，让我感受到你们都是一个大家庭的人。尤其是你，老林，你是我到这个派出所接触的第一个人，也是最了解我的那个。不光在工作当中照顾我、关注我，还在工作之余给了我很多温暖。今天趁着大家都在，我想跟你说，
6: 你说，说说说，
7: 我说两句那个。
6: 哎，人家没说完呢，
4: 我还没说完呢。
6: 于所，他这个着急重要，
4: 不行，我没讲完。
6: 你说，
7: 我重要，
6: 快点，
7: 我着急。哎，于所，是不是不反对办公室恋爱？
5: 只要不影响工作啊，我不干涉你们的私生活。哎，但有一个规定，同一个所的同志不能谈恋爱。
7: 刚刚好，刘晓晓不是我们派出所的人，对吧？对吧？
4: 嗯。
7: 我有个事儿跟大家说，我喜欢刘晓晓，我要追她。
8: 谢谢啊。嗯，
9: 给小娘的也洗好了，你带回去给她。
8: 好，谢谢。
10: 是吗？您说这照片上看着您和小小啊还挺配的。
8: 你怎么说话呢？啊，你材料写完了吗？该干嘛干嘛去。
10: 是你那么认真干嘛？我就开个玩笑。
8: 有开这种玩笑的吗？啊，饭可以乱吃，玩笑不能随便开啊。这哟，感冒了。哎呀，真巧，我昨天回来啊，我也有点感冒，我这有药，来，泡上一点。
9: 徐凡就是开个玩笑，至于吗？我想吃。
8: 哎，
5: 你是来上班啊，还是来卖药啊？
8: 我哪卖药啊？这药啊，是我在支付宝里那个医疗健康上买的。
5: 齐峰。徐凡、小杨，一会儿你们跟我去参加人口普查动员大会，这次我带队，你和李铁梅留下来看家。
8: 不行，不是每次我带。
5: 这次就是这么规定的，
9: 有意见啊？

齐峰，你到底要干嘛？我就是有些话想跟你说道说道。说。那天你当着那么多人面，想跟老林表白，你脑子是进水了吗？你觉得你这么做特有性格、特直率是吗？今天我给你捋一捋。你喜欢老林，对吧？老林喜欢你吗？ 他能喜欢你吗？人家喜欢的是于锁，人家俩平时没什么表现，心底里是彼此认定对方的，这全世界都知道，你不知道。

还有啊，我那天跟你表白，我就是怕你说出来下不来台，所有人都尴尬。这事儿你不用谢我。

0: 老城派出所的兄弟姐妹们亲戚。哎，大了，刘校长给咱们写信了。老城派出所的兄弟姐妹们，十分抱歉，没有勇气和你们道别。这么久了，给你们添麻烦了，期待来日再相见。刘小小，
1: 怎么回事？
0: 师傅，师傅，刘小小他走了。
2: 走了？
0: 哎，不是，小小他留了一封信就走了，你不去劝劝他吗？
3: 哎呀，你这一个小姑娘，我怎么劝呢？你要说让我劝劝老大妈，劝劝中老年妇女，那没问题啊。你这小姑娘，你再说了，她是一个记者，事儿多了去了。哎，人没必要每天在这写文章，对吧？行了，行了，行行行，该干啥干啥啊，没什么大不了的。
4: 师傅，我想两天终于想明白了。
3: 明白什么了？
5: 我认为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这两方面必须分得清清楚楚。工作上，您是我的老师，是我的师傅；生活中，我认为你处理问题的方式，我表示不赞同、不认可。
3: 怎么不赞同？怎么不认可呀？
5: 我说完了，我去干活。
3: 这都什么路子呀，泡了个温泉脑袋瓜子进水了呀。
6: 啥事儿啊？
7: 我告诉你啊，齐峰，本来我不想说你，这事儿和我也没有关系，但是现在人刘小小留封信走了，我必须要说到你两句了。
6: 说到我什么呀？
7: 那天你们在后花园说的话我都听见了。
6: 这毛病不好，得改啊。
7: 你先别说我，你说的那些话也有点太过分了吧？人哪个年轻的啊，薄脸皮的小姑娘能受得了你这个呀？我听着都别扭。你面对面把人说的那么不堪，这跟当众羞辱他有什么区别？我告诉你，你这回可真把人给伤重了啊！哥们儿，说句难听的，齐峰，你这样特别不男人。别说刘小小了，换哪个女的都看不上你。好好跟人刘小小道个歉，把人劝回来，啊！自己琢磨琢磨吧。

0: 天猫精灵，
1: 我来了。
0: 闭嘴。
1: 好的。
2: 那个刘小小，实在不好意思。

0: 起啊？
1: 你觉得我像玩不起的人吗？
2: 真的呀！哎，刘小小，哎，怎么回事？躺这干嘛呀？来，起来。
0: 走吧，走吧，走吧。赶紧啊，上班去吧，你上你的班，我治我的病，我可不想看见你。

0: 说，我喜欢刘晓，我要追了。
1: 哎呀，
0: 所有的所有，我那天跟你表白，我就是怕你说出来下不来台。

0: 谁说人口普查是个清闲人？绝对是个体力活。
1: 我觉得挺好的，每天挨家挨户的，每说服一个不配合调查的居民，我都觉得心里特高兴。
2: 人口普查十年一次，下一次你再普查的时候，说明你在公安干线又多干了十年，多光荣啊！
0: 哎，师傅，您这应该是第三次，第三次。哎，
1: 所以我佩服你们师傅啊！你看都第三次了，还每天热情高涨的面对每一户居民。
3: 小小
1: ，
3: 哎，你怎么穿上这身了？
1: 真好看哎！
2: 你这是从哪儿借来的啊？
4: 什么叫借的呀？我现在是一名真正的人民警察。
2: 好啊啊！通过自己的努力，从社会上直接考到我们警队，也算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了吧？
4: 其实最开始接触你们民警工作的时候，我也已经产生了好感。最重要的呢，还是受老林您的启发。
1: 小小，那你是被分到咱们所了吗？
4: 我，
5: 小小，
4: 你所，好久不见。
6: 吴局刚才来电话了，说你进了龙城公安杂志社。
4: 我到那边还是做老本行，以后啊，我再回咱们所的时候，咱们可就是工作上的好伙伴了。
6: 你和我们老城派出所还是挺有缘分的，第一次出任务就跟着我们一起参加反扒联合行动。
4: 我要先回一趟杂志社，咱们一会儿现场见呗。
6: 好，
1: 走了，那我送送你。好，走，
3: 拜拜。
2: 刘导，今天谁出警？
6: 你和铁梅留家里，其他人跟我走。
2: 好。哎，大妈，什么情况啊？好，马上到。
7: 你说这手机去哪儿了嘛？我儿子花了好几千块钱刚给我买的智能手机，这能去哪儿了？哎呀，我还没弄明白怎么用呢，就给找不见了，好几千块钱呢。这一步一步的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我打的电话，手里拿的那个买菜的那个车，我把车放到厨房，妈掐的时间呢，你们进了门啊就能吃饭啊，没事的。然后我就坐在这沙发上，我把电话放到茶几上，就拿着遥控器把电视开开了呀。
8: 大妈，你这茶几底下还有这个沙发空里都找过了吗？
7: 找了，哪儿都没有。我坐的这个家里头就一天哪儿都没去。
8: 大妈，你这一天都没有离开，这个手机啊肯定在这屋里头，你这几个房间都找过了吗？
7: 找了，没有。
8: 你电话也跟我说说，我再给你打个电话。
7: 15903519001。
8: 关机了
7: 啊！关机，
8: 你手机是不是没电了？
7: 不会，昨天晚上充了一晚上的电呢，早上起来还是满满的。
8: 这门窗我们也看了，没有被撬的痕迹。那个，你平时穿那个外套兜里、口袋里，
7: 我那衣服上就没兜，这能放手机吗？裤子上也没兜啊。

0: 有兜也放不下个手机、
1: 哎。大妈，早上出去买菜那个背包里，看看。哦、
0: 我看看啊。我还真没翻。
1: 呀，
0: 没，人家钱包都没了，钱包也找不见了，这咋办呢？
2: 你说你没有出去过是吧、嗯？那家里有没有外人进来过？
0: 有啊，查户口的。
2: 查户口的？啊、嗯。
0: 不是你们锁的、啊？
2: 他说是我们锁的了吗？叫什么名字？
0: 叫什么来着？那是，哎呦，想不起来了。张，不，李什么来？哎呀，不知道了，记不住了，不认识，新来的。
2: 新来的？啊，铁梅是新来的呀。
0: 不是女的，是个小伙子。小林子，照你这个意思，他不是你们锁的，他是哪个派出所的？
2: 这是个骗子。
3: 前天我还真看见这个穿警服的小伙子了，就在童装店前面跟一个老太太在谈话呢。
2: 那你没上去问问吗？
3: 我哪知道他是个假警察嘛，我就这么一过一看。
2: 我现在啊最担心的就这小子选择下手的对象是老年人，除了入室行窃，会不会有别的违法行为？比方说啊抢劫。
4: 师傅，刚才所里接到报警电话，是个姑娘打来的，她说家里来了一个查户口的警察，差点把她给强奸了，幸好合作的室友回来了，把那人吓跑了。
2: 人呢？
4: 现在在所里做笔录呢。
2: 好，马上回去看看。诸位，最近要加强防范啊，跟左邻右舍的邻居们都打打招呼，如果遇到这个假警察，第一时间通知我。哎、啊、哎，
3: 好。记住啊，都记住啊，咱们都记住。
5: 让一下。

0: 抓紧，别堵散了。吉峰，吉峰，
1: 啥事儿啊？
2: 老林怎么没来呀？
1: 他就没来。你刚刚在派出所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啊？
2: 我不跟你打招呼，想着说话来着，后来无奈的问你先走。
1: 你怎么样啊？这么长时间不见，都穿上警服了。挺好的呀。那个，上次聊完以后，我还说找时间在厂里聊聊，后来我们就所里最近事儿。
0: 小小，我们还有任务啊！对不起啊，玉锁，打扰你们工作了。我回头再约你啊。
1: 好。
0: 小飞。
3: 你在哪呢？什么？捡项链那几个人今儿能在吗？这消息是他们自己人透露的，应该没问题。
4: 师傅，您看看，
3: 你画的啊？
0: 嗯。
3: 哎呦，你还有这本事啊？
0: 其实师傅，我最早以前的理想吧，是演相声。但是，
3: 说相声。
0: 哦，说相声，演小品。

0: 来吧，我也没怎么跟人说过。但是在那更之前吧，其实是想成为像毕加索这样著名的画家，只是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信心崩塌了。我妈跟我讲，说什么想要在活着的时候成为一个著名的、挣很多钱的画家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可能要死了之后百十来年才能有人认可他的作品。我也等到那个时候呀。
1: 你确实适合说相声。哎，不过啊，能够根据报案人的描述画出嫌疑人的图像，这可是个技术啊！啊，说明你这想象力是这个呀。
0: 啊，师傅，那这样咱们分头去问问吧，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看看。
1: 哎呀，你确实适合抖包。
2: 没错，就是他。哎，这不是你们派出所的人吗？
1: 这是个骗子，以后你要再见到他，第一时间告诉我。
2: 哦，你要这么说我就想起来了，他走了以后呀，我们这还少两条烟呢。
1: 那你为什么不报警啊？
2: 嗨，我呀就当慰问你们了，可谁知道他是个假的。
1: 告诉你啊，我们那儿可没有白吃白拿老百姓东西的人。
2: 我明白了，别让我碰见这小子，再让我碰见他，我一定让他多吐再给我两条烟。
0: 师傅，师傅，师傅，你快来新源小区一趟，我这搞定了。
1: 你别着急，我马上过去，发现他及时告诉我们啊。
2: 哎，好嘞。嗯，
3: 凭啥呀？
4: 你看看，看看，还掰马扎坐这儿，什么意思呀？人别人
3: 没
4: 有
3: 意思，就看不懂。
4: 就你站着，
3: 就是站着。
4: 哎呀，站着给谁？
3: 好了好了，
4: 我儿子，
3: 我们有什么好好说行不行？这大热天的，哎，看看，就因为一个车位，值不值得吗？李小姐，您看这样行不行？江大巴他年纪也大了，我们照顾一下他，我再在其他的地方再给您找一个车位，行吗？
4: 凭什么我再找啊？这是他家的呀。要是他花钱买的，我没话可说。可是这不是公用的吗？凭什么他站着不给别人用啊？
3: 那个江大妈，要不这样吧，我再给您找一个车位。现在太阳这么大，你说晒着您是不是？儿子现在也没到，这么早把车位占上确实不合适。
4: 怎么不合适啊？这车位这么紧张，我要是不先站着，我儿子的车来了往哪停啊？回回我儿子来看我，都是我给他占的车位，哪回都没出这事儿。你看看他，就这年轻人，他就不知道提恤老年人，我容易吗？我
5: 有的人就是越老越不要脸。
4: 你说谁呢？哎，你说谁呢？哎、说谁呢？
5: 就说你啊！
4: 再说一遍，
5: 说你
4: 谁不要脸了？
5: 别说
4: 了，就是你，你有素质乱占位置，把公共设施当成私有，有本事把这车位搬你们家去，你搬回去、啊。
3: 别说了，
4: 有你怎么说话的？搬呀！人家让你搬了，
3: 行了，
4: 搬你家去啊！搬到你家，
3: 你
4: 不是你们家的吗？不是你们家的吗？
2: 哎，别吵，别吵。
3: 师傅，
1: 什么情况？
4: 小林子，你可是来了，你给评评这个理，有这么说话的吗？
5: 要认识啊，
4: 认识怎么了？认识他也是个讲理的人，
5: 对，
4: 像你
5: 讲理啊，警察同志，你看看啊，看看这老太太还拿一马扎子，
4: 干啥
1: 呀？怎么了？别别
4: 别别别！混我还打人呀你？你是不要脸
3: 啊你？过分的，
4: 干什么呀你？
3: 没完
4: 你！动手啊你！
3: 谁说你？
1: 别动！
4: 没完了！什么呀你？
1: 先了，有点素质好不好啊？这是公共场合，知道不知道啊？和谐社会，和谐社会，怎么出来了不和谐的声音啊？干什么呀这是？铁梅，疏散一下。
3: 是。哎，大家伙都散一散，散一散了啊！
6: 走。
7: 你们配合许一凡。
6: 是是，走。
5: 警察同志，你见过这样的吗？不停车还占着车位，
3: 谁说我？
5: 我告诉你，车位是停车的，不是停人的。
4: 谁说我不停车了啊？我儿子一会儿就来，我儿子来了车就来，车就停在这
5: 儿。那也得有个先来后到，谁的车先到谁先停。
4: 那车不是人开的，那人先来车后到就不行啊？
5: 你这老太太怎么就是不讲理呢？
4: 你讲理？你意思是说我把位置让给你，我就讲理了是吧？
1: 好，
4: 那我儿子来了，我儿子的车往哪停啊？
1: 行行行，
5: 你儿子往哪停关我什么事儿？又不是我儿子，要是我儿子，我告诉他往哪停。
4: 呸！有那么大的儿子吗？你生不出来吗你？
3: 谁稀罕呀？
1: 越说越不靠谱了。什么你儿子我儿子他儿子的，留点口德好不好啊？
5: 跟这种缺德的人。

0: 就得这样说话。你不缺德啊？你不缺德？你欺负我这个老太太，你缺了大德了你？你
1: 谁缺大德了？你为老不尊，
0: 你尊老。
2: 行了，行了，干什么呀？大热天的，累不累呀？
3: 不就个停车位吗？商量商量，你让让我，我让让你，这个事儿不就过去了吗？
0: 那也得他让，凭什么他占着空车位不给别人用啊？
1: 行，
0: 就冲你今天这么说，我还就是不让了。
2: 哎，大姐，在。
1: 行啊，开车去，从我身上绕过去，这车位就是你的。
0: 行，你坐着啊，今天有本事您就坐着，别动，
1: 不动，等着你呢，开去吧。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咱坐这儿行吗？咱别坐地下，地下凉，别冻坏了。你那么瘦，
1: 不凉，还烫屁股呢。
2: 那要烫秃噜皮了怎么办？
1: 我愿意，秃噜皮啊，让他送我去医院去。
2: 您这图什么呢？
1: 就图了这口气。
2: 我告诉你啊，冲动是魔鬼，你别一失足成千古恨，冷静啊。干什么？我告诉你啊，蓄意开车撞人是要负刑事责任的。
1: 我不撞他，我没那么傻，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0: 你不听是不是？再一、再二、不再三，你要是还这样的话，我们就要严词执法。我告诉你啊，我们是三次警告，如果你不听的话，就要采取强制措施。我一次警告。
1: 两次警告！大妈，大妈，师傅，大妈他晕倒了，叫大妈。师傅，叫大妈昏倒了。
2: 给120打电话。
1: 是。
0: 你要为你今天的行为负责。

0: 大妈，不好意思，打扰一下，我问一下路。
1: 被抓人！
2: 我问您事儿，我从这儿到这儿，但是怎么都走不通，您能帮我看一下？
3: 玉锁，我跟我同事王警官走散了。
1: 但是我。

0: 所。
1: 我要放车。

0: 看。好好。嘿，你在哪儿发现他的？
1: 哦，在那边。我刚才看见他跟一个老太太正搭讪呢，应该没走多远。
0: 好好好，你这样啊，我的菜先放这儿啊。哎，给我根烟。
1: 哎，你不是戒烟了吗？
0: 问那么多干嘛？
1: 走吧。哎，火火。
2: 干嘛呀？
3: 总之呢，就是您做一下记录，您说一下您的个人信息。以后万一我们社区有什么事儿呢，您方便调查，就是图个方便。您说一下。
0: 同志啊，借个火。
4: 啊，我不抽烟。
0: 也好，对身体好。派出所的？
4: 啊，是我刚调来的。
0: 哦，哪个派出所？
4: 啊，我是木兰的。
0: 哦，木兰。哎，那你们这个所长还是陈刚？
4: 不是，是陈林。
0: 哦，呀，木兰啊，离这个地方挺远的。
4: 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呀？怎么管得这么宽呢？
0: 他投老百姓，那老百姓他也得有个知情权不是？啊。
5: 来，同志，你过来。是这么一个事儿啊，我跟你说，有一个潜逃犯，
4: 已经杀了好多人了。现在呢，这个潜逃犯到咱们这儿了，所以我们就加大警力来暗中调查。你呀，赶紧回家去，别在外面了，要不然碰上就得没命。啊，把家门锁好。
0: 你先把这个锁上吧。
4: 你哪来的手铐啊？
0: 你没配？
4: 我出来没带着。
0: 那正好，我送你一个。是我给你带还是你自个儿带？
4: 我
5: 林总，
0: 假的。
6: 哎，师傅，又找一个。哎，

0: 下锁绝对是你老师。一会儿过来。说说吧，有啥可说的？没说的是吧？我叫柱子，今年32岁，大名。赵宝柱，家住龙山县下家屯，今年32岁。你冒充警察挺过瘾是吧？
1: 我头一回，
0: 头一回吗？
1: 真头一回。
0: 要不要我提醒提醒你啊？刘大妈家是怎么回事？

0: 烟酒店是怎么回事？那个小姑娘是怎么回事？你挺厉害呀！啊，冒充警察，入室盗窃，还强奸？
1: 哎，未遂，我没得手啊，不算。
0: 你挺会给自己下定义啊，还未遂，怎么样？
1: 强奸妇女，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强奸未遂，可以比照既遂犯减轻从轻处罚，可不是不处罚啊？
0: 听清楚了没有？你知道不知道啊？你冒充警察，这叫什么罪呀？
2: 招摇撞骗罪，知道吗？
3: 啥？还有这罪？你别蒙我。
4: 江边，靠谱。
1: 根据国家刑法第270条规定，冒充国家机关人员招摇撞骗的，应该立案。这个情节严重的嘛，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但是有规定说冒充警察的要从严，从重处理。你别吓唬我，我就干这3回，您都知道了。头一回那老太太那儿。 我就顺一手机，那钱包里面都是毛票，连100块钱都没有。后来那个烟酒店，我就顺2条黄衫，那不值钱呀。还有那女的，那女的我是真没把她怎么着啊。我就摸了2下，就2下。摸哪儿了？你别看着我呀，我又不是那个女的，摸哪儿了？但。
0: 反正他最后把我大腿根儿都踢青了，
1: 那后来他一块住的人就回来了，我就跑了，别的没了，
0: 没了，
1: 真没了。那再有那就是历史了，这咱都有底儿，我不能蒙你。
0: 你这是警服从哪弄来的？
1: 啊？
0: 你让我挤牙膏啊？
1: 有个叫冯瞎子的，专门做假证、假制服。
5: 我从他那儿买的，批发价160，还不打折。玉锁，今天真的是对不起。
6: 虽然你是宣传口的，但已经是一名警察了，以后这种低级错误不能再犯了，也不能找借口。
5: 这是第1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0: 于所，今天真的是对不起。虽然你是宣传口的，但已经是一名警察了，以后这种低级错误不能再犯了，也不能找借口。这是第一次，我希望也是最后一次。
1: 今天这祸惹大了。今天的抓捕行动啊，一共要抓四个人，结果跑了两个。那怎么办？还能再抓到吗？
2: 接下来的事儿也不归我们管，回去审审那两个人，应该能找到什么线索。于所因为今天这事儿啊，被上头批了一顿，说什么没安排好行动什么的。
1: 这事儿都怨我，对不起，都怨我。
2: 公开场合抓捕行动本来变数就大。 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行了，别想了，吃点东西去，走吧。

0: 爸，你一会儿回来的时候顺路去超市带点东西回来呗。我看家里手纸用完了，冰箱里也没酸奶了。我还想吃核桃仁儿，你也给我带点回来呗。
1: 嗯，爸爸知道了，你放心，一会儿爸爸下班就给你落实啊。好，好。
0: 嗯，谢谢老爸。
2: 都进来睡吧。
3: 今天所里有什么事儿吗？
1: 哦，于团，是这样啊，今天抓了一个入室盗窃的，这小子冒充警察，我在想啊，想把他那个制造假警服的窝点给他断了。
3: 先侦查一下，看看地点、人数和上下线。嗯，
1: 这个案子我准备交给铁梅和齐峰他们来完成。
4: 师傅，没问题，我可以的，保证完成任务。
3: 你先别着急保证，先写一个行动方案拿过来我看看。
4: 哦，我马上就写。对，我先给峰哥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我去了。
1: 今天那个联合行动顺利吧？
3: 我走了，晚上你也不值班吧？
1: 哎呀，你看我这个脑子，买了一堆菜吧，在人家那个宴酒店，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完事儿到我家吃个饭呗。
3: 吃饭你不去了，我还想去趟超市呢。
1: 去超市啊？啊，我也去，这不小年儿刚派来任务了，走吧。那个铁梅啊，
4: 啊，
1: 材料写完再回家啊。
4: 嗯。
1: 谢谢你啊，耽误你下班了。
5: 没事没事。哎，咱们人抓住了吗？
1: 抓到了。再见啊。
5: 抓住就好。再见啊。
1: 哎。哎呀，玉锁，脸色不好看，是不是不舒服啊？这样啊，这都是你和小娘爱吃的，一会儿我给你们做。
6: 不了，我有点头晕，没胃口。
1: 是不是感冒了？别扛着，你得吃药啊。
6: 吃什么药啊？我不像现在这些女孩那么娇贵。
1: 你这样吧，一会儿从超市回来，你回家躺着，我做好饭给你送上来。
6: 真的不用了。哎呀，
1: 你听我的，吃完饭吃上药，美美睡一觉，明天就好了。
7: 你搅和了人鱼所出任务，说你两句是应该的，别往心里去，赶紧吃东西。
8: 于所薇这事儿都挨了政委的批了，我结下了这么大的梁子，你说以后我还怎么登你们老城派出所的门啊？
9: 于所薇，你想象那么小心眼儿，再说你现在不归他领导，拿你怎么着？
8: 可是这是我当警察以后出的第一个任务，我特别怕到时候他们给我处分。
9: 你刘小小以前天不怕地不怕的，这回回来老虎变猫啊。
8: 没有心情跟你这开玩笑，能不能正经点
9: 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8: 我本来想的是当上警察以后能让老林对我刮目相看，我跟他的关系能够更进一步，结果可倒好，我捅下这么大的娄子，我怎么这么惨。
7: 海子，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吃饭啊？哪儿呢？行，马上过去啊。
10: 我也好多年不见小兄弟，过去看看他，先吃啊。
7: 多少年没见了，怎样？
11: 就那样，那个我这不刚出国回来吗？
7: 这是
11: 我媳妇儿，哎，齐峰，峰哥，
12: 峰哥好。
7: 呀，这结婚了都，什么时候的事儿？
11: 我是下个月结婚。
7: 下个月
11: 啊，到时候你得来啊，峰哥。
7: 有时间我一定去
11: 啊。那个什么，那跟你一块吃饭的是嫂子吧？哎，嫂子可真漂亮。

0: 还行吧，一般人。哎，是模特？没有，跟他一个单位的，警察。警察好呀！哎，警察志同道合，是吧？这好事儿，这是。
1: 行了，你都回来了，回头你给我打电话，咱们单据，我一会儿还有事儿呢。啊，
0: 行哥，你先忙，改天约你。
1: 你俩吃啊。
0: 干什么？
2: 你干什么呢？
1: 刘小小，这么长时间，你也变成单细胞动物了是吗？
0: 你是警察，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请你没数啊！警察能喝酒吗？
1: 我干什么了？我就想倒个酒，我闻闻味儿不行吗？
2: 倒杯子里闻味儿啊？开了瓶盖不能闻吗？你给我强词夺理什么呀？
0: 我什么叫强词夺理啊？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你的，这辈子你专门来克我呀？我就不应该跟你来出来吃这顿饭。
1: 什么叫自以为是啊？我这么做不都是为了你好？
0: 哎，
1: 都
0: 为我好呀！
1: 消消气，消消气啊！哎，这两口子吵架伤和气。
0: 对吧？嫂子，你也消消气。这夫妻啊，在一起。
3: 谁是你嫂子呀？不是，请问你跟他胡说八道什么呢？
1: 我跟他胡说八，我跟你胡说，我说什么了？我跟他说没说，他是我单位同事啊。
4: 你刚才不是也说他是嫂子了吗？
1: 海东，我明白，女朋友啊，
3: 怎么又成女朋友？我什么时候跟你谈恋爱？
4: 女性朋友，女性朋友，
3: 怎么了？
4: 女性朋友，
3: 对对对对对对，女性朋友啊，对不起对不起，我错了我错了，我误会了，峰哥，哎，这多大点事儿了？嫂子，我待会儿再给你买一罩新衣服。
1: 你听不明白呀？我跟他没关系。
3: 行，你等什么了？你别在这捣乱了，你赶紧先送你媳妇儿回家，回头我给打电话给你。
1: 你别管送不
0: 眼都比他强啊、哦！哎呀，不行不行，罐头不行。我跟你说啊，这罐头里边都是什么防腐剂。哎，
1: 我这趟超市算是白来了，跟了一督查。哼，小娘还需要什么呀？
0: 酸奶。
1: 酸奶，这个好喝。
0: 嘿嘿嘿嘿嘿，别逮什么拿什么啊！你得看，你得挑。像酸奶，你就得看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多少，具体的成分。你看这种啊，它有乳双歧杆菌，这个就对身体好啊。
1: 你可真是老干妈。
0: 你说什么？
1: 没什么。还要买啥？
0: 哎，看你心情不好啊。是不联合行动不顺利，领导批评你了。
1: 哎，今天本来计划是要掏一个捡金项链的团伙，都部署好了，结果就抓到两个小毛孩，让两个主犯给跑了。你说我一个刑警出身的，怎么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呢？是不是我在基层待时间久了，安稳太平日子过得久了，反应力下降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已经提前进入老年痴呆？要不这样吧，你到养老院去找找黄大爷。哎哎，老干妈，你要不要来两罐？
1: 不要了，我最近胃疼，我打算戒辣了。
0: 你戒辣呀？你是无辣不欢，你要是戒辣我戒饭。
1: 还要买啥？
0: 啊，卫生巾。
1: 这个小年也让你给他买啊？
0: 哎呀，又当爸爸又当妈，我都习惯了。
1: 你这爸当的太不容易了，又当爹又当娘，又买菜又买粮。哎
0: 呀，命了啊！哎，对了，我特想知道。你在小年这么大的时候是什么样啊？
1: 我那会儿我也想不起来了，可能我妈都给我包圆了吧。哦，我少女时代反正
0: 你还有少女时代啊？哎呦，你不一起本就是爷们时代吗？
1: 你什么意思啊？在你眼里我还有性别吗？哎，
0: 有有有有，咱们这当警察的呀，哎呀，忙的像蜜蜂，累的像牲口啊。女警察呢都当爷们儿用，男警察呢就成了蝙蝠侠。哎，要不要给你买点？
1: 哎，不用不用。

0: 的时候就考入警察学校，然后再跟你表白，是不是更好一些？这样你就会觉得我们是势均力敌，你就会高看我一等，然后我们在一起办案，慢慢的你也就会喜欢我，顺理成章嘛，对吧？可我那天为什么就没忍住要跟你说那些话，不然也不会让咱们俩现在的关系变得这么尴尬，对不对？
1: 你还在为老林的事儿闹心啊？
0: 齐峰，你什么时候还学会偷听别人说话了？
1: 没偷听你说话，我来看看你怎么样。你说你为了老林把自己委屈成这样，值吗？
0: 值。我就是喜欢他，就是在意他的想法。
1: 他不理你，一定有他自己的原因。
0: 可不是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吗？
1: 那是谚语传说，能一样吗？
0: 一样，就是需要时间，我知道。
1: 刘小小，
0: 行了，别说了，把你外套给我，送我回家。走啊
1: 走啊。

0: 是给谁弄的呀？这么新鲜？
1: 你鱼他呀。
0: 他怎么不下来吃啊？你给他送了啥？
1: 于青刚生病了。
0: 哎，你吃完再弄呗。
1: 我吃完了，他不都凉了吗？一会儿我就上去啊。你这样，鸡汤啊，赶紧喝。吃完饭写作业，碗留着我回来刷。
0: 我呀，等你回来一块儿吃。正好我得出去一趟，今天萱萱把我卷子拿错了。
1: 我给你拿。
0: 行吧，别操心了，顾好于大爷啊。
2: 来了。
0: 哦，好凉啊。
1: 凉起来了没？
2: 凉着呢。
1: 我看看。哎呦，37.9度，哎呦，马上奔38了啊！要不然咱上趟医院？哎
2: 呀，不用，不用小题大做。
1: 哎呀，怎么叫小题大做呀？不想去是吧？
2: 嗯。
1: 不想去，这样吧，反正药我也给你带了啊。吃完饭，把药吃上，然后闷头睡一觉，明天就差不多了，不能熬夜了啊。先喝碗汤暖暖胃。
2: 你弄了那么多呀？
1: 哎呀，不多不多，都是你爱吃的。你看，西红柿炒鸡蛋，哎，这个也是，哎，这个是茄子。

0: 哥也用飞利浦啊？
1: 本来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我看见有人送了一模一样的，就算了。回头哪天去商场退了，也不知道那么长时间了，人家还让不让退。
0: 哎呀，能不能收到于所的礼物？

0: 啊，我这人品大爆发呀。
1: 没收到啊，不一样。
0: 哎呀呀呀呀，心意领了，谢谢啊。哎，你这样，如果明天还不好的话，你就别去了，我替你订个班。
1: 也行，你这个副所长趁我不在也说说你的威严。
0: 对，我的威严就不要说了，咱们所有你在那戳着，有这个威严就行了。你说咱俩都威严，同事们还干活不干活了？来，我来，我来，我来。哎呦，还挺烫啊！你这样，凉一会儿，吃完半个小时以后，咱们就吃药。
1: 好，老干妈。
0: 我说，你是不是也该有一个人照顾你了？
1: 我年纪轻轻，有手有脚的，我找个保姆啊，像什么话？
0: 啊，不是说让你找个保姆，你应该成个家了。
1: 就别操我的心了，管好你自己的事儿吧。我看啊，想吃你这碗饭的人可不止我一个。
0: 这不就你一个在吃吗？
1: 嗯，架不住还有别人惦记啊。
2: 正好吃饭
3: 了。于大爷怎么样啊？
2: 有点发烧，吃药了。
3: 那我去看看他去吧。
2: 别了，我估摸着他睡着了，吃饭吧。
3: 爸，于大爷那病到底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气的呀？我看最近刘小小对你攻势挺猛烈的，你说我于大爷会不会一下受不了了，气病了？
0: 这个小孩怎么能说这种事儿呢？我告诉你啊，我跟刘小小什么都没有，别瞎猜。
3: 逃避不是个问题，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爸，要不你跟我说说，我帮你出谋划策。
0: 这儿。你还出谋划策？我告诉你啊，小孩不能掺和这种事儿啊！
3: 您这一碗饭顶着人家两碗，
0: 吃吧吃吧，长身体呢啊！哎呀，就吃这一点啊？你这是吃饭吗？
3: 对呀、
0: 啊。你这是喂猫啊？
3: 喵。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呦，小小，你这是怎么了？
3: 刚吃饭的时候弄点菜汤，没事。谢谢你送我回家啊，可以走了。我给你洗衣服。行了，妈妈别叫了。
5: 啊，那叔叔好，阿姨好，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
6: 这丫头真不懂事儿，你说这小伙子把她送回家了，也不让人进来待会儿。
4: 是是是，
6: 来吧，小伙子，
5: 不用，
6: 进来，
4: 进来，坐
6: 下来。
4: 进来喝杯茶啊。

0: 没事儿，这小狗啊特别乖，不咬人，你不用害怕。
1: 哦，没有，叔叔，我对狗毛过敏。
0: 过敏啊？啊。哦，那我把它抱走。哎呀，哦。
2: 哎，啊，小伙子，快坐呀！啊，来，坐下喝点茶。
1: 谢谢。
2: 我看长挺帅的嘛，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啊？
1: 哎，我叫齐峰。
2: 啊，今年多大了？
1: 29。
2: 比我们家小小大2岁，挺好。
0: 小伙子，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 我在老城派出所，我是警察。
0: 警察？
1: 嗯，
0: 警察好啊。跟我们家闺女什么关系啊？
1: 我们俩就普通朋友。

0: 普通朋友，我呢了解我闺女，她能把你带到家里，这关系肯定不一般吧？没有，
1: 叔叔阿姨，真的，我们就是普通朋友。
0: 男子汉大丈夫，要敢做敢当啊！没有，作为一个家长啊，我把丑话说在前面，我们两个人把她拉扯大，娇生惯养。
2: 我们两个希望他以后过得幸福，你懂吧？那个叔叔阿姨是这样，我还是先解释一下。我跟刘小小，
0: 你不用解释，我还是传统观念，男主外，女主内，在家里女人多干点活是应该的，但是时代不一样，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不论是男女，都一样都得上班，都一样的累。 所以这个家务呢，就得分工合作，谁力气大，谁就多做一点。
3: 不是叔叔，这可能有点误会。
0: 我是男人，我了解男人的面子，特别是跟哥们儿在一起喝酒吹牛。但是呢，结婚，你得脑袋得有根弦啊。那和你是光棍的时候可不一样，你在家里有老婆，你得先顾着家里，对不对？
3: 你要是在外面跟哥们儿喝酒，小小给你打电话，让你回家，你怎么办？哎，
0: 你看看你，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你管的也太宽了吧，真是。现在这年轻人呐，换对象啊，跟玩游戏似的，这样不道德。
4: 你看你说什么呢？人家孩子第一次来，八字没一撇呢。
0: 那个阿姨，叔叔，我还有事儿，我先回去了啊。
4: 哎，我走了。哎，那你慢点走啊！你看看你，说那么多废话干啥？人孩子第一次来，真是的，说那么多废话。
0: 我是为咱家闺女负责。

0: 东方小区有人报警，请马上出现场。
1: 是，马上过去。
2: 哎，警察，警察，我报的警。
1: 哦。
2: 怎么又是你啊？
1: 哦，是你啊。那个上次的事没处理好，您别往心里去啊。不过你放心，这次我一定好好处理。
2: 行了，先别说了，我新买的电动车这一骑回来就丢了。
1: 什么时候丢的？
2: 我不知道，刚才我老公下来买东西，这一下楼就不见了。
1: 在哪儿丢的？
2: 就在那边。
1: 你带我过去看看。
2: 走。
1: 你之前不是住在金润园吗？
2: 啊，我跟我老公已经不跟婆婆住一起了，我们住在这个东方小区。
1: 好，这小区我还真不太熟，过去看看。嗯，
3: 怎么了，齐峰？发什么呆呢？
4: 哎，你记不记得前两天在东方小区丢了电动车的事儿？最后谁给解决的？
3: 啊，记得呀。那不是那个丢车的失主忘了车丢哪儿了吗？这没法解决。
4: 昨天晚上又有人报警，说又丢车，自己家门口丢的。我去看了眼，那黑灯瞎火的，连个保安都找不着。
5: 子琪啊，昨天我跟铁飞抓了个假警察，这小子供出了一个窝点，你去调查一下啊。
4: 我手上还有别的案子没接呢。
5: 什么案子啊？
4: 偷车案，我去解决一下。
5: 那行，一凡，
6: 哎，
5: 你跟铁飞去，你跟我调查偷车案。
4: 不用，我一个人没问题。

0: 是，这啥情况啊？这要搁以前，像办假证这种案子，这小子求之不得呀！怎么现在他不稀罕了？哼，翻脸猴子姑娘脾气，这孩子，孩子。
1: 哎，大师兄，跟我一下，我跟你说一下假证窝点的情况，咱们俩商量一个行动计划。
2: 好。
1: 我觉得，要不，咱们先把小杨的车给借过来。
3: 借小杨的车干嘛呀？弄一两厢车，谁能相信咱是大老板啊？借齐峰的，人是宝马，不借白不借。
4: 我告诉你呀，这三天两头的丢电动车，哎，不是丢整个的，就是丢那个电瓶。
5: 你们这丢车的地儿都在小区哪儿啊？
4: 哪都有啊，哎，本来这个电动车放的就不规范，你看那个单元门口，那个楼道里头，他们呀，我说了多少次就不理这回事儿，啊，哎，你看那还有停车场旁边那个墙根底下到处都放的是。
5: 反正小区也没个监控啊。
4: 安了几个，还坏的不少，这物业呀就不负责任。
5: 小区保安啊，
6: 啊，
5: 我是警察，我来调查一下你们小区丢电动车的事儿。
6: 啊，
5: 你们这上班能喝酒啊？
6: 就喝点啤酒，不碍事。
5: 小区居民你都认识吗？
6: 哪哪人都认识呢，这小区里都是外地人，在这儿租房子的，进进出出的都是生面孔。
5: 他平时巡逻吗？
6: 巡呀。
5: 时间表给我看一眼。
6: 那想巡就巡一圈，没准儿。想看时间表得找我们队长。
5: 人呢？
6: 回老家了。
5: 哎，你们这小区要是丢了东西，没人负责了是吧？
6: 负责？负责得给我发工资呀，这都欠我俩月工资了。哎，你是警察，这拖欠工资的事儿，你管不管啊？啊？
7: 大到奢侈救命，小到家里冷雨，调解纠纷淋漓超短，样样都需要你。被误解，被质疑，没解决你。
4: 小琪啊，这是我们小区最高的一个楼，你呀、啊、到这儿来看看。
7: 你的难又要找谁去？
4: 站到这里呀、啊，能把我们小区的整个面貌都能看到。
7: 谁都难免会看不清，其实我也该将心比心，尽量不去麻烦你。能处理的，
4: 你看，那是幼儿园，那边是二号楼，这边是五号楼，这边还有水池子，你看，啊，小区现在弄得还挺干净的。

0: 苏大妈，这事儿啊，您就交给我，放心吧，我一定把这偷车贼给他抓住。
1: 那可就谢谢您了啊！
0: 不用谢，应该做的。
2: 行，看完了你先忙你的，我到前面再溜达溜达。
1: 好，您慢走啊。
0: 好嘞，拜拜。啥事儿啊？
3: 老林在你边上吗？
0: 不在啊，你给他打电话啊，他没接啊。
3: 不在就算了。

0: 我得看看质量啊。我手底下那些保安全都是帅哥，怎么能穿那些质量不好的警服？你也别嫌我太挑剔，我要是不挑剔，怎么能找你买呢？行，我快到了啊。
1: 挺好，听你是个女的，他们警惕能放松点。
0: 一会儿啊，也得让他们见识见识女警察的厉害。

0: 要不是看你们要的量大，哎，行了行了，别说有的没的了，抓紧时间看货，我们李总晚上还有局呢。进来吧。
1: 我大老远的来这儿，你就给我看这个质量？
2: 一分价钱一分货，你真想要一模一样的也有，可价就不是这个价了。我刚才电话说得很清楚了，第一，我要的货量很大，我每一件都要看，这一件什么意思啊？第二，我要一模一样的衣服，质量好的。
1: 什么玩意儿？小雪，走，看天价。哎哎哎哎哎哎，有有有，都有。
3: 就刚才那个质量，我可不要。还有没有更好质量的？放心，质量肯定没问题。那行，一手交货，一手交钱。行，跟我来吧。
4: 李总，这是外来务工人员登记表，你看一下。
3: 嗯。
4: 表格也做好了，您对一下。
5: 嗯，
3: 林总，你电话一直响着呢。
5: 嗯哼。
3: 哎，什么情况？
5: 我刚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不接啊？
3: 没有啊，我正在工作，我没听见啊。
5: 嗯。 我发烧感冒了。呀，你也发烧了啊？那你得注意点身体啊。你也发烧了吗？哎，
3: 我好着呢，于所也发烧了。
5: 嗯，我想吃车厘子，但是我们家附近没有卖的，我每次都在咱们所对面的那个水果摊买。你下班的时候方便帮我捎点吗？
1: 呀，今天不行啊，于所不在，所里也没什么人。你这样吧，等我明天啊抽时间过去。哎，喂，姐姐，看看，这不一样吗？是吧？对。
0: 李总，这加起来也就60套了。
1: 你开什么玩笑呢？不是之前跟你说过了吗？200多号人呢。别的地方还有，但是你得先交定金。
0: 做多少大生意，就你这小买卖，够墨迹人的。
1: 你说我们人都在这儿了，你还怕不给钱啊？
0: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干我们这行的，担着多大风险呢？
1: 你这人做生意怎么那么费劲呢？
0: 给钱。

0: 走，跟我去拿货。好吧。哎，你们这儿有没有特警的衣服啊？就是电影里面那种戴着面罩挺酷的那种。
1: 特警的也有，就是价格可贵了。
0: 贵就不要了。价格好商量吧，啊？
2: 哟，你们的车啊？对啊，怎么了？
0: 不错嘛，嗯。
3: 你坐前面带路吧。
0: 啊。

0: 你的地址对啊，
1: 挺狡猾啊，好几个我。
2: 研究生证书啊，当然有了。你要哪个大学哪个专业的？
3: 看看吧，
4: 这些质量都不错。
2: 行，以后啊，只要我需要，都从你这拿。这些衣服都是消耗品，得洗得换，需要的时候给你打电话。
4: 放心。
2: 老客户，我肯定给优惠。你能供得上货吗？
1: 别到时候我给你打电话，你出货不够，还要从其他的地方调，那我的质量就没有办法保证了。这个你放心，
4: 这儿的货走的都是我自个儿的厂子，
2: 还有工厂呢。
1: 做服装多挣钱啊，这假警服也挣不了几个钱。
4: 做生意不是做呀？
2: 反正有板，坐着不会让。你这一个人，张罗这么大个摊儿，忙得过来吗？嗯，
4: 跟我弟弟一块干呢。哎，行，没问题。
2: 可以呀、啊，还是家族企业。哎，那刚才是嫂子吧？来，
4: 点点数吧。
5: 放开老子！起来！您这儿有表演专业的，这是给我来一张，这是个女生，我女朋友想要，就传媒大学的。我告诉你啊，想要证自己考去，买假证用假证都是违法行为，是要接受治安处罚的。走！放给我！
1: 陈司长好。
6: 哎，铁梅，你所呢？他
1: 今天没来上班，他生病了。
6: 生病了？
1: 啊，
6: 什么病啊？严重吗？
1: 啊，就是感冒了，没什么事儿，在家休息。
6: 哦。

0: 你这画什么图纸呢？改行做设计师啦？
1: 我这是为了破案。啊，东方小区平面图，我这画了圈的，就这小区现在仅有的摄像头。
2: 这么大的小区，一共才三个，这能安全吗？
0: 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汇报上级，我多申请点这些摄像头，我给这小区里边周边街道全给他安上。
0: 对对对，这样有点威慑力，我支持你。
3: 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周边街道全给他安上。
1: 对对对，这样有点威慑力，我支持你。
2: 小青啊，
0: 哎，
2: 这是防盗指南，一会儿呢你到一下东方小区居委会把这个下发下去啊。另外发动我们居委会的大爷和大妈，让他们帮着宣传和张贴。最重要的，你要去卖电动车的销售点和维修点，重点查看一下有没有最近卖二手电瓶的可疑人员。
0: 不是师傅，您这太老套了，八百年前的招啊。
2: 老套吗？这是办案的基本程序啊，万里长征第一步。
0: 那您看这么着成不成？这次啊，您就给我个机会。
2: 嗯，
0: 我用我的方法，这该用高科技的时候就得用上。
2: 高科技啊，这个我赞同，我是举双手赞同。但是我想知道，你想怎么用啊？
0: 那就是我的事儿了。但再把话说到前头，这期间啊，您不能对我指指点点。如果这事儿我要办不成，我以后乖乖听您的，怎么办案、怎么查案都按您的走。如果我要办成了，那您怎么办？
2: 哎呀，我这老同志遇到新问题了啊，从来没考虑过，我该怎么办？哎，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0: 那我可说了，
3: 首先，以后办案流程无论大小，都得大家一起开会讨论决定。充分给我们新人发言权、主动权。
4: 第二，要多给我们新人独立办案的机会。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有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是你们这些老同志总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的。第三，
2: 好了，我上了岁数了，你这一二三一二三的我记不住啊，三二一我更记不住了。你这样啊，你写下来，签字画押，
4: 一言为定。
5: 你要不要喝口水啊？
6: 不要。
5: 你别感冒为好，又折腾出肠胃炎啊！要不要去医院啊？
6: 不是，就是吃药吃的有点副作用嘛，有点恶心。
7: 哎呀，这一天水米没打牙了，这怎么行啊？
6: 哎呀，我不饿。
5: 哎呀，真是的，你昨天是不是就发烧了？一整天你还坚持工作？哎，你说你这个孩子，你怎么那么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啊？那好，这一次感冒给你点教训啊，以后我告诉你，你要是再这样下去的话，
7: 再这样下去就转成喉炎啊、气管炎、肺炎。
5: 哎，你干什么呀你啊？你闭嘴，又怎么咒女儿的？
7: 是我咒还是你咒？来，
5: 哎呀，你看看呀，啊，那我又要唠叨了。
6: 别唠叨了，
5: 得成个家，有人照顾啊。现在我跟你爸爸还能走得动，将来呢，我跟他老了呢，哎呦，我不能说起这事儿。我一说起这事儿，我就能想到我那表舅，老了躺在床上，一辈子没有结婚，到了，没有人给他送终。你说到了老了，躺在床上都没人伺候了。
8: 小陈啊，来来来，
5: 行，
8: 快请进，
5: 哎，来，坐，
8: 现在生病了，
5: 坐，
8: 怎么样？
6: 是啊，就感冒了，
8: 哎，我给你买了点蜂蜜，买了点这个阿胶黑芝麻糊，你这样，你现在生病啊，维生素缺乏比较厉害，吃点这个补点维生素，
5: 对，
8: 就没那么难受了。
6: 我不难受，我就是有点感冒。
8: 喝水，不是。哎，谢叔，那喝点蜂蜜它也能解乏呀。
5: 对呀、啊、
6: 是吗？这么神奇呢、啊、肯定特贵吧，给我就糟蹋了，你拿回去吧。
5: 哎呀，佳，哎，走，人家小陈特意送过来的，你怎么说话呢这孩子。
8: 阿姨您批评的特别对，哪儿都特别好，就这一点你得好好说说他，生病了也不告诉我，到所里去才知道呢。
5: 真的啊？
6: 哎呀，就是一个感冒，何必小题大做呢。
5: 吃饭了没有？吃饭了没有？
8: 还没呢。
5: 没呢，坐，在我们家吃。

0: 吃饭，在我们这儿，
1: 你愣那干嘛呢？做饭去啊！
2: 哎，不是，来来，不，叔叔这样，
3: 您别去做，我知道佳佳爱吃什么，我去给她做。
1: 你做啊？我觉得有点晕啊，我想进去躺会儿。陈琳，我今天就不留你了啊，那个改天。别做饭了吗？我不吃，我也不饿。
4: 哎，我给你弄点东西吃，你不能不吃饭啊！
3: 我给你做点东西吃
1: 啊！没胃口吃啊！我爸妈在这待一天了，别给他们添麻烦。
0: 我不麻烦，不麻烦的。
3: 哎哎哎、啊？听闺女。
0: 干什么？
3: 听闺女的。
0: 不是你听闺女的，什么时候成功过？
3: 不是你不听她的，也不听我的，那你听谁的？
0: 谁对听谁的？没那么多废话。
3: 你怎么就觉得你对了呢？
0: 为什么我哪错了？那你说我哪错了呀？
3: 不是你动脑子你就知道你
5: 叔叔阿姨，
0: 我脑子没你好使啊！你真有意思，
5: 你叔叔阿姨。
3: 我突然想起来，我所里还有点事儿，我要不先去忙我的事
4: 儿。那听你的。
3: 那我先走了。宋阿姨，对了，这东西千万让佳佳吃了啊。哎，
4: 对。好，谢谢啊。
5: 没事没事，我走了，叔。
4: 不是你没心啊？你没看见这佳佳那态度吗？
0: 你真是个老糊涂。
4: 不是我老糊涂，还是你老糊涂啊？你看佳佳那什么态度啊？
0: 我懒得理你。
6: 香啊，炖鸡汤啦！
7: 你于大爷啊，今天一天没上班，炖点鸡汤补补身子。
6: 哎，我爸，有个事儿，我刚刚回来的时候，赵阿姨昨天给你介绍了个对象，据说这次是我们学校老师，还让我啊务必要说服你去见一见。
7: 那你答应他了？
6: 啊。要不然显得我这个女儿尖酸刻薄，阻碍自己老爸追求幸福。
7: 这个赵阿姨说了好几回了。人家是个热心肠。
6: 对。
7: 不去也不太合适哈、啊。
0: 合适。
7: 去。不去。
6: 爸。这次真得去了，你赵阿姨把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就见见呗。再说了，去去，见一见，也不一定非得结婚呢。
7: 哎，这个说的对哈。见一见，看一看，不代表要结婚。那就见见。
6: 爸，其实。要我说心里话，我真的还是觉得于大爷最适合你，也最适合当我妈。您看，现在您对谁还能这么细心呢？除了您闺女我，就是于大爷了。
7: 哎，是啊，闺女，理儿是这么个理儿哈。但话又说回来了，你觉得合适，我也觉得合适，那这事儿它能成吗？
6: 您觉得合适啊？那我于大爷也觉得合适呢，这事儿不就成了吗？想笑就笑吧。
7: 这养糊了。
0: 大鲁，
8: 哎，在家了
0: 啊，在呢。
6: 我应该怎么称呼啊？是奶奶还是阿姨呀、
0: 啊？你叫阿姨了啊？叫阿姨显得我年轻。
6: 阿姨好，真好。
9: 刚才我跟他妈呀，还一直念叨你呢，你一直照顾着佳佳，真是谢谢你了。
7: 应该的，应该的。
0: 大鲁，我跟你说，佳佳这孩子太让人操心。我一直说，我说你得找一个人啊，好好照顾你。你不能说靠大鲁一辈子照顾你啊！哎，我一说这事儿啊，马上跟我和他把急。大鲁，你说说看，你将来，你说你将来啊，你得要成家，你还有这么大一个闺女，我女儿也得要成家，个人都有个人的家，你说对吧？谁照啊？你说。
6: 那个，我爸给于大爷做了鸡汤，他在屋里吗？
10: 是你吗？
6: 啊，于大爷。

0: 这不是这叫人意于大爷叫这叫完吗？
1: 这佳佳，你说这佳佳什么时候起了这么个小名啊？
2: 真香啊，我一天都没吃东西了，闻着这鸡汤味儿倒想喝了。
3: 那当然，我爸做的鸡汤那可不一般。
4: 鸡汤治感冒，多喝点啊。
1: 太好喝了。你看，哎呀，总算吃点东西了啊。多亏那个大卤了啊。你那个要不要来点米饭？你光喝鸡汤不行啊。
2: 不用了妈。
4: 佳佳，妈妈说的，嫂子说的对，鸡汤泡米饭对身体特别好。
2: 行妈，那你给我鸡汤里加点米饭吧。
4: 我来我来。
1: 我来吧。你说这是平时够麻烦你的，到了我们家还麻烦你啊。
4: 哎呀，不麻烦，做饭啊是我的强项。
3: 对啊，阿姨，我爸做饭特别好吃。于阿姨就喜欢吃我爸做的饭。
2: 妈，我在老林那儿搭伙，营养问题你就放心吧。哎，让我妈弄去，正好咱俩聊聊所里的事儿。
0: 热去。现在我去。怎么吧，人这谈公事儿呢，所里的事儿都保密。
1: 我知道你啰嗦。真啰嗦。
5: 小齐，这监控得多少钱呀？物业可不能拿这钱，要是摊到居民头上的话，一家得多少钱？
6: 这您不用担心，这就交给我了啊。
5: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呀。小齐，安上这个监控，偷车的贼就能抓住了吧？
6: 没错，这画面啊直接连到我电脑上，一有什么发现啊我就把他给逮了。
5: 哦，要不说是高科技。哎呦，慢点啊。
6: 好嘞。
5: 现在警察破案也离不开高科技呀。
6: 对，没错，时代在进步嘛，我们警察办案用这些高科技啊，省时间又省人力。
5: 哎呀，这太厉害了。
6: 行，刘大妈你赶紧回去早点休息吧。
5: 行，
6: 我再收拾收拾
5: 啊。那我回去了。
6: 好嘞，放心吧，慢点啊。没解决你也急什么

0: 哎，大哥，那我们就先回了。
1: 哎，怎么说走就走啊？再待会儿吧。
0: 孩子要做作业。
2: 哦，
0: 这样啊，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儿，咱这楼上楼下的尽管敲我的门。
2: 哎呀，是啊，这免不了要麻烦你。我们摊上你这么个好邻居啊，我省大心了。
3: 叔叔，
1: 哎，
3: 于大爷就喜欢吃我爸做的饭，有我爸照顾他，啊，你就放心吧。
1: 行，放心，放心，放心，
0: 那我们走了。
1: 哎哎，好，哎呀，
3: 侄儿再见。
1: 哎，没事，常来啊。
3: 哎，再见。
1: 好，再见。
4: 哎，走。

0: 啊，常来啊，
1: 拜拜，
0: 常来常来啊。
2: 怎么了？
3: 楼上楼下的常来啊常来啊，至于吗？
2: 不，这不是送送人家吗？
3: 哎，我发现你这人特逗。哎，人家小陈来，你倒没给人家好脸色。路过来，哟，热情的呀，干嘛呀？
2: 不是，人家这是送鸡汤过来，我不能给人轰出去吧？我就得送送人家。
3: 小陈没送东西啊？小陈不是也送的吗？营养品吗？
2: 小陈送什么来着？我忘了。
3: 我觉得今天大路有点怪怪的。
2: 怎么怪怪的？
3: 哎。别是在追我们佳佳啊！
2: 哎，
3: 老头那不行啊！他一个这个啊四五的中年男人，孩子都那么大了，他怎么能追我们佳佳？我得去！
2: 哎，你站住！你谈什么呀？你跟他谈？
3: 这我不得找他谈谈？
2: 你找他谈，你不就被打起来了？行，你别跟他谈，我跟他谈吧。啊，行，你快把那个人家鸡汤热饭。
4: 佳佳，该吃药了啊！我们看了看，一日两次，一次一片，先吃一片，明晚再吃一片，合适。哎呀，怎么样？好点吧？
3: 好多了。
4: 佳佳，爸想跟你聊聊。
5: 聊吧，只要别像我妈那样给我上课就行。
4: 嗨，你妈那是更年期。
5: 我上警校那会儿她就更年期，更到现在她还更呢。
4: 对，哎呀，这更的是有点长，但是她不是为你好吗？你说你老大不小的了，不搞对象，不会做饭。自己病了也没人管你，那我当爹妈就得管啊。你在我们心里，你就是一个没断奶的孩子，我们时不时的就得唠叨唠。
5: 谁没断奶啊？我在单位，他们都怕我。
4: 切，我不看你单位怎么样，我就看你在家里怎么样。你说你现在这模样啊，哎呦，又发烧，饭又吃不下去，水也喝不下去，你说你怎么办呢？脸色都成菜色了。哎，你身边必须得有个人。
5: 过两天就好了。爸，你是来跟我聊天的吗？你还是来给我上课的吧？
4: 快点，聊天。啊，佳佳，哎，我问你啊，
3: 问吧，
4: 你是不是喜欢林大陆
5: 啊？没有。
4: 哎，小池塘就不说了，那不是你的菜。但是呢，你和他呢，我总觉感觉有点那么意思。
5: 什么意思？没有，你别瞎猜。你怎么成火眼金睛了？把没的还看成有的了？
4: 我跟你说啊，你别在你爸这面前装蒜。我就看你，你看林大鲁的那眼神，那感觉就不一样。佳佳，我跟你说，你老大不小了，心里有你喜欢的男人，这很正常，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跟你妈全力支持。哎，你说你跟林大鲁，你们俩是日久生情？
5: 跟你说没有。
4: 小陈是不靠谱，那个大林呢，就是岁数大了点，还带一孩子，那姑娘老大不小的了吧？
5: 你说小年啊？
4: 啊，
5: 小年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跟她处的就像闺蜜一样。再说了，有个孩子挺好啊，也省得我生，省得我养啊。
4: 哦，
5: 不是，爸，你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事论事的说，我跟林大鲁就是工作关系，其他什么都没有。爸，你别看他长那样。他在我们单位可招女孩喜欢了，我们单位来了一个小记者，90后，被他迷得五迷三道的，明摆着要追他呢。
4: 哦，就他长得那模样，小眼子黑不溜秋的，还有人抢
5: 啊？啊，你不知道现在女孩都喜欢他那样的，成熟、

0: 白，暖男，有安全感。
1: 啊，能有人抢，这说明他有实力。我看他对你呢，也是真心实意的。
2: 哎，做这机舱做的也挺好。我跟你妈就想给你找一个回头饭呢。
3: 不是爸，你别瞎掺和。他对谁都这样，
0: 对我们单位的，对这个小区里的大爷大妈都那样。他就是那么个人。这是他最大的优点，最大的魅力。
1: 佳佳，这世上不管男的女的，凡是老好人，就有两种结果。一个就是谁也不把他当回事儿，第二个就是万人迷。你说他是属于第一种呢，还是第二种呢？
0: 他呀，
1: 二种。万人迷，
0: 爸，要说万人迷，您才是万人迷呢。
2: 嗯，
0: 我将来要找就找个您这样的，否则我才不嫁呢。你跟我妈得管我一辈子。
1: 哎，你嫁我这样的，你这标准有点高。
4: 来一个。

0: 哎呀，醒了！
1: 怎么样？有什么情况吗？
0: 不知道。
1: 行，晚上我就上班，马上再过来。
0: 你还天天来呀？
1: 不欢迎啊！
0: 哎呀，哎。

0: 师傅。
1: 嗯。
0: 哎，见也不说话。
2: 是吗？
0: 师傅。
1: 嗯。
0: 最近日子不太好过吧？啊，是不是觉得有点力不从心，着急？

0: 不住了。
1: 你想说什么？
0: 师傅，这感情的事儿瞒不住人的，尤其瞒不了你大徒弟我。有什么事儿啊，您跟我说说，我也好给您参谋参谋。
2: 你参谋什么呀？你怎么那么三八呢？有没有时间好好参谋参谋你自己感情的事情？
0: 我自己感情的事马上就要着落了。
1: 马上？马上是什么时候？三年了吧？人呢？
0: 真马上了。咱还是说您的事儿吧。于所，刘小小，这我们都看出来了，而且好像还不是一天两天了。可您呢还那么淡定，谁的招也不接。
1: 我接什么招啊？啊？接什么招？怎么说话呢？啊？我还没怎么着了，这事已经闹成这样了，要再怎么着那不乱了套了。
0: 师傅，您听我给您分析一下，我觉得您和于所不太可能了。
1: 这你是不是闲着没事啊？啊，该干嘛干嘛去。
2: 去吧。
0: 师傅，快刀斩乱麻，快刀斩乱麻。
2: 师傅别听他瞎说。
1: 这个意思呀，于所，感冒好点了没？
3: 好，差不多了。铁梅，这次干得很好啊。
1: 是，铁梅和一帆他们这次行动应该说干得很漂亮，当场收缴各类假证件4000多本，假公章800多枚，假警服600多套，当场抓获的犯罪嫌疑人12名。
2: 主要是所长还有师傅，领导有方。
3: 这套话我可不爱听，你教的啊？
2: 师傅，师傅，我刚刚说的是套话吗？我跟你学的嘛。

0: 7、5、6、8。哎，你是怎么搞到小七的电话的？
1: 我呀，派出所那么多的朋友，我找他电话还难吗？快点打吧。
0: 哎。
2: 喂。
3: 哎。
2: 你好，小七吗？我是小小的妈妈。啊，
0: 那天你走了以后啊，小小就发烧了，昨天在医院打了一天的吊瓶儿。
3: 这么严重啊？烧多少度啊？那是不是还得去医院？这样，阿姨，我一会儿向领导请假，我过去一趟。
0: 不用不用，看把你着急的，我已经给他吃了阿司匹林，现在已经退烧了。
4: 啊，那等我下班过去看他行吗？
0: 行行行，有啥不行的？你来吧，阿姨给你做好吃的。你爱吃什么呀？
3: 啊，我不挑食，什么都行。不过阿姨，到点你们该吃就吃，我这边下班也没准，万一遇到个什么突发情况，我这还得加班呢。
0: 啊，没关系，你过来的时候给我们打个电话啊。
3: 好嘞，阿姨。
0: 小七说晚上来看咱闺女呢。
1: 好，好，不过呀，你给小七打电话的事儿，可别跟咱们闺女说。
0: 那是肯定的，你当我傻？
1: 好。
0: 来，闺女，喝点水。
5: 哦，谢谢妈妈。

0: 挺好，挺好的。
1: 我感冒挺好的
0: 啊，不是不是，不错，不错。
1: 妈，你咋了？啥又不错？
0: 闺女，你是硕士毕业吧？
1: 我是啥毕业？您不知道吗？
0: 我和你爸了解了一下，小琪也是硕士毕业。
1: 他是什么毕业的，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闺女，你从小就喜欢穿制服的男人。小琪他是警察，他穿制服吧？
1: 不，哎，等会儿妈，你能说重点吗？你这兜兜转转一圈，我没太懂。
0: 哎，姑娘，你这就没意思了。你和小琪谈恋爱的事儿，干嘛要瞒着我和你爸呢？
2: 我跟他谈恋爱，谁说的？
3: 小琪挺好的，我跟你爸都很满意。
2: 我不满意。娃娃，什么情况？难道我搞错了？齐峰，我问你，你跟我爸妈胡说什么了？
4: 没说什么呀，
5: 没说什么，他们怎么说咱俩在谈恋爱？
4: 我怎么知道？你问你爸你妈呀！
5: 哎，吵什么吵呢？啊，又是……
4: 我告诉你，我就是喜欢老林，怎么着吧？
5: 你这什么情况？
2: 不知道。
4: 不是，你俩不能不吵架呀？

0: 小月同志啊，你呢也穿上警服了，也是一个人民警察了啊，你说你刚才又喊又闹又哭又叫的合适吗？
1: 我也知道不合适，可真的要赖齐峰，谁让他在我爸妈面前胡说八道，说我和他在谈恋爱。
0: 你这样啊，以后再遇到这种事儿啊，咱能不能好好说，好好聊？你看你刚才当着啊所里那么多的同事，搂着我的胳膊说的那些话，不合适吧？
1: 怎么不合适啊？我就是心里怎么想的怎么说呀。老林，我怎么觉得你像是在审问我似的？这是在你办公室，又不是在审讯室。
2: 齐峰，我不管你现在心情有多差，情绪有多不稳定，你不许影响工作。你个人的事儿，你谈恋爱我不管，
3: 但是你作为一名警察，你应该自己把这些事情处理好。谈恋爱没错，但是恋爱是你一个人就能谈得起来的吗？你现在最多只能算是在追求人家。
4: 于是我真没追他。
2: 你听我把话说完。
3: 你追求他也没错，但他有权利接受或者不接受，有权利不喜欢你，喜欢别人，更有权利无视你的追求去追求别人。你心里再不舒服，你也不能否认你有你的权利，他有他的权利，不是说你喜欢他他就必须得跟你好的，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懂吧？
4: 这道理我懂，那天真的是他爸妈在那儿不停地说，我就没承认我跟刘小嫂子谈恋爱。
3: 我给你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哈，如果李铁没跟你回家了，你爸妈误以为你跟他在谈恋爱，你心里什么感受？咱们所每年处理那么多案件，小到发生口角打架，大到强奸杀人，
2: 有多少都是因为感情上的事儿啊。你作为一名警察，你见得多了，你应该给自己一个警醒啊，
3: 不能在自己生活中走偏了路。
0: 小小同志啊，我一直想跟你好好聊聊，确实呢忙忙叨叨没找到机会。
1: 是不是因为那天我在温泉说的那些话让你不高兴了？
0: 刘警官，
1: 你别这么叫我行不行？老林，我真的是第一次这么喜欢一个人，也是第一次这么追一个人，你就一点都不感动吗？
0: 说实话啊，我很感动，真的是很感动。有人喜欢为什么不感动呢？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看小齐也那么喜欢你，你是不是也……
1: 我不喜欢他，我就是喜欢你。

我相信你也是喜欢我的，对不对？你要是不喜欢我，为什么我崴脚了你主动扶我？我裙子上有红印，你还亲手去洗，平常总是关心我、唠叨我，对我说话的态度特别温柔，跟别的同事不一样。老林，我知道你结过婚，有一个孩子，可是这些我都不在乎啊。而且。 你年龄也比我大不了多少，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最重要的不就是要性格互补吗？你那么内向，我外向，日后生活在一起肯定是很快乐的。我还可以，学习洗衣服做饭，小年上下学我可以接送他，只要我们真心在一起，这些都不是问题。老林，你别有那么多顾虑好不好？我们就可以试一试。

0: 一会儿我要去那个练武室，你跟我一起去呗。我们现在重新装修特别好。哎，算了，你那地儿跟我家又不顺路。我看呀，你已经被这个刘小小收买了。他怎么能是收买呢？这顶多呀算是顺水推舟。但是我觉得我爸没那么喜欢他。 我觉得我爸呀，心里还是于大爷占的比较多。加油！加油！加油！哎，今天有个学妹管我要仁义的联系方式了。
1: 学妹？
0: 嗯，谁啊？
1: 不知道。
0: 反正长得特别像刘亦菲，特别好看。
1: 所以你给她了吗？
0: 那当然。
1: 哎呦，林忆莲
0: 没给。
1: 你怎么这么坏呀？喜欢我吗？
0: 喜欢。把老班的联系方式给到了。
1: 确实有你的。
0: 哎，我得去练舞蹈了，我先跟你说吧。
1: 哎，你这地儿不是啥时候去都行吗？
0: 这不是要艺考了吗？我给自己制定了严格的时间计划，艺考之前我都要严格执行。先走了啊。
2: 老林，我上次跟你说那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什么事儿啊？
3: 相亲呐！你别给我找借口不去啊！这回那我可是千挑万选，保准你满意。而且人家对你的情况也了解，人不挑，不介意当后妈。我跟你说，她跟小年他妈一样，也是人民教师，有文化，有素养。
2: 乐于奉献，哎，跟小年还是一个学校的呢。人家条件那么好，我配不上人家呀。瞎说，有什么不合适的？你条件差呀？除了眼睛小点儿，我看哪儿都不错。行了，我知道你怎么想的。这宋如啊，她是离婚了，她早离婚了，没小孩儿。哎，对了，照片，你看。 好看吧？哎呦，回家让你们家小年看看，看他们认识吗？哦，那就这么定了啊！就这周日，也不用去什么大饭店呀、咖啡厅啊，找个公园，你们好好聊聊，你看怎么样？
3: 不合适吧？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你要真觉得不合适啊，那你给人买杯奶茶什么的，然后啊，你们俩就在那公园里散散步，坐那草地上聊聊天，又浪漫又省钱，多好啊！我问过于所了，这周你休息。哦，
1: 你问他了啊？那这样吧，我要是不加班，我一定去。
0: 对了，我还得跟您说件事儿，你们于所啊，我也给他学问了一个。

0: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1: 爸爸，你看。
0: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

0: 你说，你为我们大伙做了那么多好事，谁不夸你啊？可你也得把你自己的生活过得像样点，是不是？
1: 我呀，又买菜又买粮又当爹又当娘，
0: 这么多年我习惯了。是是是。对了，我还得跟你说件事儿，你们于所啊。
2: 我也给他学问了一个，回头你跟他说说，这回我保证他满意。哎呦，
3: 你真是个热心肠啊！啊，哎，对了，那首歌是怎么唱来的着？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好了，再见了啊，人间。啊，不是大姐。
0: 再见，再见。

0: 小小阿姨，你怎么来了？想你们过来看看你啊。这怎么样？
1: 挺好的，这儿呢又宽敞又明亮，还不用像以前那么挤。小小阿姨，
0: 太谢谢你了。
1: 不用谢谢我，
2: 你喜欢就好，
1: 特别喜欢。有了这个地方呢，我简直就是如虎添翼，艺考肯定能成功。我这么说是不是太自信了？
3: 自信是好事儿啊，有的时候呀，我也应该像你这么自信。
1: 阿姨，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要不然你不会平白无故过来找我的。
3: 小妞，我认真的问你一句啊，如果有一天我跟你爸真的在一起了，你会反对吗？我知道这么问可能有点突然，但我是真的喜欢老林，而且我相信如果我们两个在一起，彼此都会对这份感情负责的。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来老林为什么是自己一个人，他是怕找了一个新的人会对你的成长产生不利的影响。
1: 别提我，阿姨，

0: 你是真的喜欢我爸吗？
1: 我当然是真的喜欢他。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是有顾虑，但我对他的感情真的没有办法再隐藏了。喜欢就是喜欢，我总不能骗自己吧。而且跟你接触以后发现你是个通情达理的孩子，我很喜欢你，我也希望能够得到你的喜欢。笑笑阿姨，谢谢你喜欢我吧。其实我不是那种想要把父母跟自己绑在一起的那种人。说句实话，这么多年我不是没想过我爸再找一个，可他总说为了我才不找的，我也愧疚呢。不过现在我长大了，他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了。阿姨，这种事儿呢，说到底还是得看我爸怎么想。
0: 小娘，有你这句话我就很知足了。那我就不耽误你练习了，改天请你吃冰激凌。
1: 好，
0: 谢谢你，辛苦了，送送你。

0: 哎，这是你新买的车呀？
1: 啊。
0: 哎，这头回见你这样的警察，这又是自己安监控，又是买电动车，这，我们小区要丢的是轿车，你还买辆宝马车呀？哼。哎，你家缺保安不？啊？

0: 抢劫啊！出来，在里面干嘛呢？
1: 你谁啊？
2: 我是警察。
0: 警察，警察不许人约会啊！
3: 你约会找这么暗的地儿啊？
0: 那您约会装有亮的地方去啊？您那么有表演欲啊？
3: 你怎么说话呢你？哎，就是这小区的，他们是小情侣。

0: 兄弟们，
1: 你说你这就为了几个倒车贼，你这也太拼了吧？都赶上我们单位的编外员工了，
2: 你管那么多呢？
1: 这我这不是得跟着你到处转悠，累呀、啊，
2: 累啊！这不是你工作吗？哪那么多废话？
1: 就这个破车呀，白给我都不要。

0: 这停这儿多久了呀？都起灰了都。这下面还有人住吗？
1: 有啊。
0: 有人住，你们把车停。

0: 天哪！哎呀，水啊！
1: 别动
0: 啊！水水！
2: 你给我放手！你干嘛？
1: 我是警察。走。
3: 你说说你们，夫妻之间吵个架，弄得跟杀人似的，影响多不好啊！
2: 对不起啊，警官，您这突然上来就把我老公给打趴下了，我还以为您要抢劫呢。
3: 行了，你说两口子过日子，不能少说一句是一句，再怎么着你也不能动手，是不是？
4: 你胳膊没事吧？
3: 别吵了，赶紧回去跟你老公看看，有没有伤着，擦点药，啊！有一会有什么话好好说，听见没有？啊，行，那你们赶紧回去吧。你看我干嘛呀？
5: 陈科长，

0: 这次啊，是五个小区联合举办老年人舞蹈大赛，我们要和木兰派出所配合好啊，所以这周呢，大家可能会辛苦一点了。具体和木兰派出所协调的工作，由老林来负责。
1: 徐凡，哎，把叫醒。一会儿老林跟陈所开完会回来，会把新的排班表给大家发下去。行，我这儿没什么事儿了，各部门有什么问题吗？
2: 没问题。
3: 没有。
1: 好，散会。
4: 你大耳朵够大的，雨所开会你得睡觉。
2: 我的声儿有多大？比朱亨声都大。
0: 说你这两天嗨什么去了？那么没精神。没好。
5: 齐峰，过来。完了。
0: 坐。别紧张。
5: 昨晚没休息好啊？
2: 不，今天不会有下次。
0: 你最近是不是有点累啊？该休息就休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的，上医院去看看，别硬撑着。
6: 没生病，我就是最近就有点累。走吧。林忆年，你不给我人一微信就算了，给我你们班主任的你什么意思啊？啊，你有意思吗，耍人？
7: 不好意思啊。
6: 就是开个玩笑嘛，不过呢，仁义的手机号、微信号，我确实不能乱给，啊，你呢，自己管他要吧。仁义又不是你男朋友，管那么紧干什么？还是我好哥们儿啊，我替他挡掉那些莫名其妙的骚扰，有问题吗？别以为自己的喜欢有多重要，别人都得为你让路。
8: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
6: 你跟谁在这嚷呢？再胡说八道，对你不客气了。<笑>对我不客气，我还早看你们俩不顺眼了呢。干什么呀？
8: 不许。
6: 你们看看自己都什么样子！行啊，在楼道上就大打出手，学校的距离在哪儿？
7: 老师是他们先动手的，一上来就推我们，还薅我头发。
6: 就是他们先动手打我们，一上来就一大帮子人，存着心是打架来的。
9: 那照你这么说，我想问问你，他为什么不打别人，专门打你们？说，就
10: 是啊，宋老师，是林忆年先骗我的。我怎么骗你了？我那是维护他隐私。哼，
9: 你那叫维护隐私啊？你那根本就是存着私心呢。
10: 什么私心呢？我怎么就存着私心了？还是没私心吗？行了，怎么着？还要接着打吗？你们不要因为你们是女生，我就不敢管你们。王老师，先消消气。
6: 都是女孩子打起来，一定会有原因的，千万问他们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呀？马玲，为什么要打人家呀？你不说是吧？你不说我替你说。老师，他管我们班小娘要仁义的微信号，仁义平时就不愿意他把微信号随便给别人，他还老管我们要，老管我们要，然后小娘就把王老师微信号给他了，谁知道他开不起玩笑啊？

0: 精神都没有。
1: 把我的微信号给别的同学，这叫娱乐精神？你们在娱乐我吗？行啊，又是仁义，你说你们三个最近给我惹了多少事儿，还嫌少是怎么着？林一年，我本来指望你好好带带他们，把他们的学习成绩都往上提一提，这样看来你根本就没有起好的作用。
0: 老师，这次真的是他们先惹的事儿。
1: 别说了，把你爸的电话再告诉我一遍。
0: 老师，你别跟我爸说，我爸最近工作特别忙，我不想让他操心了。
1: 你不想让他操心，你别给他惹事儿啊。
2: 王老师，这件事儿呢，我觉得两拨孩子应该各打五十大板，但是我们班的孩子更过分一些。其实这两个孩子没什么错，就是为了维护同学的隐私而已。王亚玲，你说你滋事闹事，这件事儿是不是太过分了？
0: 宋老师，过分他们才过分呢。那我早就看林一年不顺眼了，这次是没忍住。
2: 那也不应该打人呢。
0: 那他也不能先骗我呀。
1: 林一年，是你先骗的人家，你先给人道个歉。我们的事儿下来再说。
2: 你也道歉。
0: 我承认我这个玩笑欠考虑，对不起。我们都道歉了，你不应该承认错误吗？对不起，我不应该打你们。
2: 行了，王老师，你看都道歉了，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吧。
1: 林一年，把你爸的电话告诉我。
0: 老师，能别找家长吗？
1: 我不找家长，我不让家长知道，就是我对他们不负责任。宋老师，你说是吧？
2: 对，对。
1: 楚子轩，你爸妈电话。
0: 我爸妈？老师，你知道我爸妈常年在国外啊，这岳阳电话可不便宜。哦，我奶奶在家，我奶奶今年80多了，但她出门只能坐轮椅，要不我回去把她推过来。哼，我给你推来呗。
2: 王亚玲，把你爸电话给我。
1: 宋老师，听见了哈。林一年，把你爸电话给我写出来。

0: 什么情况啊？
1: 王老师，我爸来了。
2: 林警官，
0: 王老师，
2: 就等您了。各位家长，我跟你们说一下事情的情况。高一的这几个女生课间呢去找了林一年，期间发生了一些口角，双方话不投机就打起来了，而且主要的口角原因就是因为……
3: 哎，老师，你怎么说话呢？这是想各打五十大板，这事情总得有个主要责任人吧？
4: 不是，雅玲的妈妈，你先别着急，啊，你听我们把话说完啊。其实呢，是雅玲先动手。
3: 哎，宋老师，您可是孩子的班主任，您说话得讲点原则，这胳膊肘不能往外拐呀。
4: 我说的是事实啊，没有往外拐啊。你不要激动好不好？其实呢，这
3: 宋老师，我能不激动吗？我孩子都被打了，这位同学，你太狠了吧你！你看把我家孩子打的，哦，你爸还是警察呀？警察怎么了？
4: 不是，
3: 警察家属就可以

0: 说说吧，为什么事跟同学闹矛盾？刚才老师也没说清楚。
1: 叔叔，这次是他们先动手的，一来就一大帮人，存着心想来跟我们打架的。
0: 存着心跟你们打架？你们是不是也有问题啊？啊，要不然人家来跟你们打架呀？先从自身找原因。
2: 就是他们管我要仁义微信号，我没给，把班主任的给他们了。就是一个恶作剧嘛，谁知道他们开不起玩笑呀？
0: 你把班主任的微信号给他们了？你什么意思呀？你这不胡闹吗？
2: 就是一个玩笑嘛，谁知道他们都跟吃枪药似的呀，不分青红皂白的。那些家长也真是奇葩，还有他们那个班主任，性格也太软了，处理事情一点原则都没有。
0: 有你这么开玩笑的吗？啊，这个事儿啊，人家宋茹老师处理得很对，你看多好的老师啊，温柔知性。
3: 林警官，我们跟家长已经把情况都说清楚了，现在他们也没有那么激动了，想请您过去跟他们沟通沟通。
0: 好，好，好，站这儿别动啊，走。
4: 赵奶奶给你介绍那个相亲对象，就是我们学校那个宋老师
5: 啊。跑题了，跑题了啊。我刚才怎么说的你？
4: 哎呀，不是，这事不是我挑起来的，你不能冤枉我。那个宋老师，你这次对他有感觉？
5: 我对谁都没感觉，我就对你这次打架有感觉。怎么了？天热是不是？上火了是不是？要不要给你拜拜火？
4: 不是，我那是学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我为了同学，为了朋友的，那跟惹事的不能相提并论。
5: 你拔刀相助可以啊，但是你不能打架呀，都是同学，影响都不好啊。这样吧，晚上回家开个小会。
4: 那您先回去做饭，我去练舞蹈，之后咱吃完再开会，顺便把宋老师的事儿也说一说。

0: 小刘，
1: 哎，
0: 你帮我找一下有关咱辖区丢失电动车的所有案卷。
1: 你确定是所有案卷？
0: 确定。
2: 哎，用功的？
3: 没有，我随便看看。
2: 啊，哎，哎，那个晚上巡逻的情况怎么样？
3: 挺好，没问题，挺好。我只要再出去几个网站子就破了。
2: 是是，快点破吧，大伙儿翘首以盼。
3: 放心，
2: 不过我感觉好像这个方向不太对。按照我的经验，
3: 师傅，白纸黑字写过，您忘了？
2: 我哦，对，咱俩约法三章过啊，又嫌我婆婆吗？哎，王婆婆，

0: 你怎么来了？
1: 哎呀，我顺路啊，顺过来看看你。嗯，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再跟我同学说。
0: 没有，这儿已经非常好。
1: 我是不是打扰你跳舞了？
0: 没有啊，我正要回家呢，咱俩一起走。
1: 行，我等着你。好嘞，哎，闻见了吗？麻辣烫味儿，真香。进来啊。
2: 我爸从来都不让我吃，他说不营养不健康，但是我从来都不听他的。
1: 我们家门口那个麻辣烫啊就特别好吃，今天晚上我就吃那个。
2: 哎，阿姨，你是一个人住吗？
1: 不是啊，我跟我爸妈一块住，平常都是我们仨轮流做饭，但是这两天啊他们出去玩去了，就剩我一个人，也懒得做。
2: 那你去我家吃饭呗。
1: 这没跟你爸提前打招呼不好吧？
2: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不用提前打招呼，我爸做的饭肯定够吃。走呗。

0: 你看谁来了？
1: 哎呀，这还有才！
0: 老林。
2: 哎呀，小啊。
0: 炒小油菜是吧？来，我帮你。
2: 哎，不，您坐那儿就好。
0: 你别跟我客气，这什么茭白呀、芹菜，我都特别拿手。我来。
2: 不用了，真不用了。
0: 嗯，爸，我身份证你给我放哪儿了？
3: 那个，在我那个包里啊。
0: 我从来不藏那些。
3: 你不在包里啊，最底一层。啊，

0: 闻着味儿我都饿了，
1: 马上就能吃饭了。我给你拿拖鞋。
2: 哎呀，红烧肉，
0: 红烧肉，
1: 意思啊？
0: 哟，小雅也在呢。
1: 啊，
0: 我今天不能在你这儿吃了。我有个同学约我，约了好几回了，实在推不掉了。
2: 啊，算了。
1: 是啊，做太多菜我们也吃不完。
0: 呀，忘了早点告诉你了，不好意思啊。你们多吃点呗，好好吃。好，
1: 那你玩的愉快啊。
0: 哎，好。
1: 给我。
3: 没错，今儿啊是个巧合。

0: 结合这些证据啊，我们应该是能够证明我们两位求职人和这个机构是存在合同关系的，所以今天你送走了。嗯，
1: 爸，你对刘小小到底什么感觉啊？什么感觉？我们是同事。
0: 我看他没把你当同事吧，就刚刚吃饭那一会儿，他看你那个眼神儿，那叫一个痴迷。您要是真的对他没想法，您就跟他说清楚，老配少没好结果，别跟人家玩暧昧。
1: 我暧昧了吗？我能暧昧吗？我敢暧昧吗？
0: 这个事儿可不是你一个人说的算的，还有我的态度呢。恋爱会让人变得不理智，这个分寸你得自己拿捏，理智点。
1: 我不理

0: 是吗？
1: 您解释一下。
0: 从哪儿来的？
1: 您包里呀、啊，口口声声说对宋老师没有感觉，还放着人家照片，合适吗？这理智吗？
0: 赵大妈给我的。
1: 你就别解释了，每次一说到这种事儿你就开始解释。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我支持你找第二春。那人家宋老师在学校，从老师到学生对他评价都特别好，你要是真不喜欢就赶紧说，别影响我们两个的关系，而且容易让人家以为我爸是什么绝世大渣男呢。
0: 你爸哪是大渣男呢，你爸是林大鲁。你这，
1: 我是为了你好。那你说你留着宋老师照片，是不是想着有机会再见一见啊，了解了解。
0: 哎，不，我是得见见的。哎，不为别的啊，就为在学校人家帮了你，你看说来说去还是绕到你这儿来了。
1: 是得见见，得谢一下，要不然人家该觉得咱不识好歹了。爸，我还是那句话，宋老师呢是个好人，看起来也是个能居家过日子的人，但是好人和居家过日子的人未必能进得了我们家门，未必能当得了我后妈，您自己想想吧。

哎，笑死我了。

车贼在这儿你不来

0: 西风，你这诱饵放的有点忒大了吧？那摩托车看着可挺值钱的呢。
1: 西风，那车到底多少钱买的呀？不便宜吧？
2: 风哥，你也别太难受了，不就是个偷车贼吗？你一定能抓住他的。但是，你装监控的时候，怎么没想着在你停车那个地方装一个呢？
0: 不过话说回来啊，我要是那贼，我也不偷普通电动车，那看着也不值钱啊，是不是？
2: 咱们峰哥也是倒霉，这义务熬夜、值夜班、巡逻，小脸熬得都发青了，结果自己的车在眼皮子底下给丢了。你说这事说出去还挺丢人的，这不是给咱们所丢人吗？
3: 是

0: 是是是。
1: 所以谁也不许往外说，特别是不能被木兰派出所那帮人知道了。哎，
2: 对对对，说
3: 对对对。
1: 我话说回来了，凤儿，我特想采访你一下，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自告奋勇的去给人装监控，又自告奋勇的熬那么多大夜，啊，又自告奋勇的弄一诱饵，对吧？
4: 哎呀，都行了，都别说了。
5: 我觉得啊，这个事儿虽然峰哥有那么点儿丢人，但是峰哥的这个精神是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是不是？哎，
6: 是，
0: 对对对对。
5: 来来来，我们一起给峰哥鼓励一下，来，掌声。
7: 什么情况啊？啊，上班时间。小齐啊，哎，出去。嗯。脚怎么样了？我那儿有云南白药，要不要喷点儿？
1: 不用。
7: 哎呀，最近胳膊两个劲儿劲儿的啊！以前吧老叫我师傅，现在也不叫。你就是叫我一声，能怎么地呀？
1: 不能怎么地呀，师傅。
7: 哎，这不就完了吗？
1: 但工作上您是我师傅，我特佩服你。嗯。生活上，咱们俩道不同，不相为谋。
7: 什么意思啊？
1: 我就拿刘小小这事儿打个比方，您要是不喜欢人家，给人把话说清楚了，别耽误人小姑娘。这事儿要搁我这儿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喜欢就喜欢，不喜欢拉倒。
7: 哎哎哎哎，什么意思啊？啊，我听出来了，喜欢小小吧？怪不得跟我两个劲儿劲儿的呢啊！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你的情敌了？
1: 我可没这么说啊，我现在的重心完全是放在工作上。
7: 放在工作上是对的，但是大龄男青年该谈恋爱还得谈恋爱。哎，你要真喜欢人家，冲，往前冲，男子汉大丈夫嘛，冲。你要是不好意思，还有你师父在，我可以帮你打个交叉，打个迂回，甚至我还可以来个渗透。
1: 师傅，您这是绕我呢吧？我聊的是生活中的为人处事之道，跟这事儿没关系。哎
7: 呀，还跟我两个劲儿劲儿的，是不是还是把我当成你的情敌呀？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啊，有我这么老的情敌吗？啊？你说你这小伙子多帅呀，你得自信。现在不是讲这个文化自信吗？就你这模样。
1: 行行行，师傅，你那个云南白药呢？喷点儿。
7: 这不就完了吗？
1: 你倒是把药给我呀！
8: 进来。
7: 啊，忙着。
9: 来，
7: 西洋参片，提高免疫力；猪蹄子，增加胶原蛋白。
8: 我不吃这猪蹄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没啥用啊。还有这西洋参，我喝了流鼻血。
7: 啊，不会流的。
8: 什么不会流的？我真吃不了。哎，明天我跟吴局一起吃饭，你一块儿吧。
7: 明天啊？哟，周末啊？
8: 有事儿啊？
7: 啊，是这样，那个赵大妈不是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吗？人民教师，是小年他们学校的。
8: 相亲是吧？挺好的。人民教师好，您去吧。
7: 不是，关键是吧，人家赵大妈说了几回了，我要是再不去，不给人面子。
8: 不用解释，我能理解。去吧去吧。
7: 他这个，人民教师呢，他……
8: 哎呦，好了，迟早都得去的。吃饭的事就当我没说。
7: 哦，好，那我去了，我去了。
8: 哎，你把东西拿走啊！
7: 放你那儿，放你那儿。

0: 怎么样啊？白天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
1: 谁知道啊？
2: 哎，老李，明儿的约会可别忘了啊！记住了。
3: 行了，
2: 不好意思了。
1: 吃什么呀？哎呀，
0: 谢谢。
1: 不客气。小西啊，你说你这来了有三四天了，天天晚上在这儿盯着。你说你自己掏钱，又是安监控，又是买电动车，最后把自己那么贵的摩托车也给丢了，我看着都心疼。那偷车贼要是不来，你怎么办呀？你还就这么一直守下去？
4: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开会。
1: 老板，
0: 别整那些没用的。
2: 好。
0: 会议主题：解决公司存在的裙带关系问题。什么玩意儿啊！你们一个个的啊！利用自己的职权把七大姑八大姨全整到公司里边来，上收容所啊！王副总，此时此刻你不该说点啥吗？
3: 哦，还有这样的事儿？
0: 你不用说了，
2: 咱们这
0: 你被撤职了。
2: 为什么？
0: 为啥？公司一共300多人，其中有108个是你家亲戚吧？怎么的？你们家族要起义啊？
2: 我安排的人都是有能力的。
0: 漂亮，我好喜欢这句话。漂亮的有能力，漂亮，来你过来，来抓紧点来。我问你一下子，就是俺门口那保安是你安排的吧？我没猜错的话，是你六舅姥爷吧？今年97了吧？能力搁哪呢？我每次开车进门啊，我都不敢按喇叭，我怕把他给按走喽。
2: 好棒棒！
0: 下去以后好好给我查一查，公司还有没有存在这种裙带关系的问题？欢迎大家积极踊跃的举报。
3: 我举报？
0: 你好快呀！
4: 将功补过呀，可以。
3: 他们部门有个保洁阿姨说把儿子安排进公司了。
0: 什么？
3: 保洁阿姨。
0: 什么？
3: 说把儿子。
0: 什么？
3: 安排进公司了。
0: 一个保洁阿姨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了，丢人呐！丢人呐！丢！丢人呐！去，把他儿子给我找来。
4: 不是，他没说，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呀。
0: 没有关系，你把那个阿姨找来啊。
4: 好，
0: 散会。
5: 等一下，贾总，我还有话要说。
0: 我说散会。
5: 走走走走走。
0: 啊，用劲儿过猛了。
6: 贾总，您找我。

0: 一个小小的保洁员竟然把你儿子安排到我公司里边来，你以为你是谁？妈妈。
1: 哎，儿子。
0: 等一下，一个小小竟然把你儿子，妈，这是你啊？哎
1: 呀，是我呀。
0: 不是，是什么情况？你什么时候来的？
1: 妈，两个星期以前就来了。
0: 不是传说中那个保洁员就是你吗？
1: 是我呀。
0: 他们说你把儿子安排到公司里边来，怎么的？我这董事长是你安排的啊？
1: 废话，你连出生都是妈安排的。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告诉你，一点毛病没有，妈妈。妈，干啥呢？啊，我家里边大别墅给你住着，保姆给你雇着，怕你寂寞还给你买两个兔子。不，你这到公司里来，你什么路子？
1: 跟谁俩说话呢？小犊子！
0: 妈妈，又骂我。你看我啊，开会三令五申强调，我说公司杜绝裙带关系问题。这时候你老出现，你觉得合适吗？再说你到公司，你干点啥不行？你干保洁，儿子看到好心痛的，你知道吗？妈，你的腰不好，你的腰，你的腰，妈，你赶紧来做。听儿子话，等会儿就跟儿子回家好吗？家走。说，你儿子到底是谁？我告诉你，你今天不顺来的话，我就……哎，你什么时候来的，小同志？你有什么事情啊？
2: 贾总，我想问问您中午吃什么？
0: 还吃什么？这老太太裙带关系还没解决，我吃什么吃？我不吃了，走吧。
2: 好，贾总，我刚才问了，我六舅老爷今年不是97，
0: 那多大了？
2: 96。
0: 滚蛋！滚！滚！妈！不是。妈妈，
1: 你吓我一跳。
0: 妈，快走吧，快走吧，行不行？你再来人，我该咋办呢？妈，
1: 那你咋不吃中饭呢？
0: 妈，这大中午头的，你出现这么个事儿，你让儿子如何吃得下呢？哎呀，
1: 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咱也得吃中饭呢。再说，妈给你带了你最爱吃的韭菜馅饺子，妈拿去。
0: 妈，你好宠我。我伟大的母亲，不是妈，你这饺子是用这车运来的啊？啊！妈，你想法好别致啊！
1: 妈怕别人偷吃。妈
0: 呀，这种情况下谁敢偷吃，我得拜他为师啊！
1: 儿子，嗯，快吃。嗯。咋样，儿子，好吃吧？
0: 世上只有妈妈好，味道特别好，妈。但是妈，你知道吗？你无情当中你骗了我，你知道吗？啊，因为这个不是韭菜馅的，它是酸菜馅的，吃到我嘴里有一种酸酸的感觉。
1: 不可能。嗯，哎妈呀，拿错了，不是这盒。
0: 这盒啥呀？
1: 这盒是别人吃剩的垃圾。
0: 妈，你说你这样，妈，我觉得你这玩笑开有点大哈。
1: 儿子，
0: 妈有一种，
1: 儿子，没事吧？
0: 妈，我吐饿了。
1: 到点，妈给你找饺子。
0: 别去了，妈。我来吧，妈，你息怒啊。我从小吃啥玩意儿长大的？
3: 贾总，
0: 你儿子到底在哪里呀？我怎么找也找不着呀？到底在哪里？到底在哪里？饺子也没有啊！
3: 我知道，贾总，息怒，息怒啊！不是，他儿子怎么可能在垃圾桶里呢？
0: 饺子也……
3: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包括我是后勤主管，这事得我来处理啊！我去办他。贾总，不同意吗？
0: 不是，
3: 同意了。站好。小老太太，你挺疯狂啊！居然敢把你儿子弄到办公室来！

0: 上班，我告诉你，你儿子找不到工作，无非就两点：一，文化不够；二，生理缺陷。啊！
1: 佳龙，啥意思？
2: 这意思就告诉你，这个工作方法是不对的，
0: 是吧？
2: 一切要向董事长看齐。
0: 行，
2: 你来这样，站着啊，就等着到了。你说，你这样做，你对得起公司吗？
3: 我
2: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你的工资吗？
3: 我
2: 对不起。你这样做，你对得起上下领导对你的关心吗？哎，那什么东西？对不起，对不起。飞机。
0: 夏总，我知道了，学习了，到位。
2: 那你还有事吗？
0: 没有了。
2: 走你。
0: 夏总辛苦啊。
2: 妈妈。你快走吧，我求你了，行不行？我在这我该演啥呀我呀。
4: 你演我哪儿我也不去。哎。你想让妈回去也行，你给妈生个大胖孙子，妈回家给你带儿子总行吧？哎，你看人隔壁老王，人儿子都生二胎了，你呢？
2: 妈，咱能跟人家比吗？人家是隔壁老王。
4: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不生我不走。
2: 妈，有的时候我觉得你真的好天真的母亲。什么？你是不是以为生孩子特别简单一个事儿啊？不如一个，不如一个啊。咱这么说啊，就你扫地，你不是有个扫把的吗？那我生孩子，我怎么能有个小伙伴啊？
4: 我不管，你今天不把事儿给我解决了，我告诉你，我哪儿我也不去，我哪儿我也不去。
2: 好吧，我倔强的母亲，我答应你，年底之前我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行吗？
4: 你说的。
2: 我说的。
4: 说话算数。
2: 说。
4: 哎呀，好儿子！
2: 妈妈，
4: 儿子。
5: 贾冰，别！
2: 呀呀，小老太太，讲不过我就跟我动手是吧？太极拳管用吗？我十八代祖传的，我螳螂拳，我呲你，呲你！
5: 你有病吧？
2: 收一下。
5: 干什么呢？
2: 跟保洁派掌门切磋一下。
5: 别给我整那些没用的啊！今天说说咱们俩的私事儿吧。
2: 哎
5: 咦
2: 咦咦咦咦咦咦！
4: 哎
2: 阿姨
4: 啊，
2: 这领导和领导之间谈话你要听吗？
4: 要听。
5: 嘉宾，咱俩的事儿还用得着背人吗？
4: 没毛病
2: 啊，没毛病。
5: 我问你，你今天开会什么意思
2: 啊？今天呢
5: 还禁止公司裙带关系？
2: 当然了。
5: 点的谁呢？
2: 不，
5: 我喜欢你这么多年，全公司上上下下谁不知道？
2: 任副总，你这么
5: 连保洁阿姨都知道。
4: 我才知道。
5: 你要面子不主动，我主动总行了吧？
4: 没毛病。
2: 浩浩啊，
5: 我主动约你看电影，你说你妈病了。
2: 哎呀，
5: 我主动约你吃饭，你说你妈住院了。
2: 你看，
5: 我主动约你出国玩，机票都买好了，你说你妈瘫痪了。
2: 嘿，玩大喽。
5: 你说阿姨都住院了，我总得去医院看看吧。当天晚上你又跟我说阿姨出院了。
2: 出来了。
5: 我就纳闷了，一个老人瘫痪了，当天就痊愈啊？啊，咋的？你妈是金刚狼啊？
4: 哎呀妈，闺女，哎呀，对不起，任副总，消消气儿，我年纪大了，我来说他两句。哎，消消气儿，过来。问你，啥是金刚狼啊？
2: 金刚狼就是。你问那玩意儿干啥呀？你
4: 别给我整没用的啊！你看这姑娘，大个儿能吃有劲儿，尤其那大屁股，肯定能生儿子。
2: 妈，你这评定标准也太别致了！
4: 哎，我告诉你啊， 这姑娘我相中了。

0: 哎呀，你能不能不捣乱了我的妈妈呀？
1: 妈，
0: 完喽。
1: 妈，
0: 露露，
1: 保洁阿姨是你妈？
0: 对喽。
1: 啊，哎呦，阿姨，对不起，对不起，我不知道是你，阿姨。
2: 没事没事，阿姨，我呀就是想来陪陪她，没想让别人知道。
0: 行了，这小闹剧一场啊，行了，任副总啊，我就直接跟你说了吧，你被开除了。
1: 什么？
0: 不是，
1: 竟然敢开除我！
0: 你看你，
1: 好那个负心汉！哎，我走！
0: 不是，哎，
2: 上哪儿啊？哎呀，你让他上哪儿去呀、啊？你啊？
1: 对呀、啊，你让我上哪儿去啊？
0: 不是，人副总来有点彪呢，你这来匆匆去匆匆，你上厕所呢你啊？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那咱俩在一起了，不就有裙带关系了吗？你有裙带关系，你在公司俩可怎么待？你弄……
2: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啊！闺女，快和我回家。
1: 哎，不是不是，啥意思啊，阿姨？
2: 哎呦，这怎么还叫阿姨呀、啊？
1: 那叫啥呀？
0: 金刚狼嘛。
1: 啥？啊？
0: 妈，妈妈！哎呦，
1: 太早了，阿姨，这个有点……
0: 我暴力的母亲呐、啊，一箭双雕啊，朋友们！
3: 霞总，出事了！
0: 我怎么这么烦你呢？我看到你怎么右眼皮就跳呢？怎么？
4: 好消息啊！就在刚才，我六舅老爷正在兢兢业业的那什么站岗，突然看到一个暴力的保洁老太太正变态似的拍打着任副总的屁股，疑似劫持。我六舅老爷为了证明自己的工作能力，以97岁的高龄与老太太展开了殊死搏斗，俩人现在扭打在一起啊！全公司人都看着呢。
0: 妈，母亲，暴力的母亲！
3: 贾总，记得要给我六舅老爷转正啊！贾总。
5: 多好啊，
6: 妈妈带你出来晒阳阳哈，咱们也补补钙，然后呢长大个儿啊，宝贝。
7: 丢了，
8: 老钱，
7: 二姑丢了。
8: 这什么玩意儿？二姑丢了
7: 啊？不是，我新买的手机丢了。
8: 丢哪了？
7: 刚才我在饭店有个小子贼没淑颜的，一看就不像好人，我扔啥他捡啥，手机指定是他偷的。
8: 不是，你怎么那么确定就在人饭店丢的啊？
7: 我也记不太清了。
8: 你看，
7: 啊，对了，二姑，嗯，你带手机没？
8: 带了。
7: 给我打个电话，打通之后你就说呀，欠我20000块钱啊，现在就要还，钱就放在幸福小区第一个垃圾桶旁边，他要是小偷，指定来取。明白没？哎呦我
8: 天哪，倩儿啊，智商上来了！
7: 我见吧，
8: 很见，
7: 打。
8: 那个，但是王小倩，咱俩可说好，我可没欠你20000块钱。
7: 我欠你的，行不？
8: 说好没？
7: 打。
8: 疯了。喂，王哥呀，你别说话啊！我不是欠你20000块钱吗？今天我过来还，结果你不在家，于是我就把这20000块钱放在你们幸福小区第一个垃圾桶的旁边了。你别说话，听明白没？搞定。
7: 二姑，啊，你这嘴皮子太溜了，猴子。
8: 不行啊，倩儿啊，那万一一会儿小偷真来了，你自己能弄了不？
7: 不还有你呢吗？
8: 那还有我肚子里的宝宝，到时候我们三个人齐心协力将小偷制服。
7: 对，咱们仨，你把孩子一生，夸夸夸。二姑，带着宝宝赶紧走。
8: 你别的，万一你出什么事儿怎么整啊？
7: 我怕你出事儿，快走，不送。
8: 你确定吗？
7: 我还是送你吧。
8: 你看你这孩子。
9: 左眼皮跳跳，好事要来到，不是捡手机，就是有人要送钱包。

0: 好事全让我赶上了。刚才吃饭的时候捡了个手机，突然这个手机上来电话了，有个女的要送20000块钱给她，说已经放到垃圾桶旁边了。干啥呀？眯起来啊。拾金不昧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嘿，啊，小姨夫爷爷。
2: 怎么了？
3: 倩儿，你一叫我爷爷吧，我这个嗓子就发痒，头皮发炸，腿就发软，我上楼都没劲儿啊。
2: 谁让你辈儿大了呢？你干啥来了？
3: 我呀，待会儿过来啊。
2: 太好了，一会儿帮我抓小偷。
3: 小偷在哪儿呢？
2: 没时间和你解释啊。来了，小偷来了。揍他，揍他偷了我的手机。嘿，小姨夫爷爷。
3: 干啥呀？
2: 你先别着急啊，他80%是小偷，还有20%不确定。
3: 怎么还有百分比啊？啊，80%超过60%了，揍他！
2: 嘿，小姨夫爷爷，这个你就别咳嗽了。对待这种人呢，咱能吵吵尽量别动手，动手就没理了。你呀，先把他控制住，我去找人。咱们仨指定能制服他。
3: 行，
2: 千万别动手啊！
3: 我尽量控制。
2: 我还是不放心呢。嘿，啊，小姨夫爷爷，
3: 你快走，要不然我废废了。
2: 废废，
3: 我的肺快被你整废了啊！快走，爷爷。
4: 你好，大哥。
3: 小伙子，哎，今天天气不错呀。
4: 啊，是，挺好的，
3: 阳光明媚。啊，晴空万里。
4: 是，
3: 光天化日。啊，你是老弟，你这么干下去，你的路在何方啊？啊，
4: 路在脚下呀。
3: 我知道路在脚下，你干啥来了？你干啥的？
4: 我这还看不出来吗？
3: 不是，这你们都是成伙成伙出来的，你咋一个人出来了呢？
4: 哎呀，大哥挺懂行啊。我们这不少人呢。啊，每个人都有分片，我专管咱们这片的。啊，
3: 刚才80%，现在90%了，再忍耐。小伙子啊，呀，
4: 你这玩意儿挺好使啊。
5: 哎呀，大哥，我跟你讲啊，这东西啊老好使了，方便又快捷呀。
3: 夹钱包好用不？
4: 这大哥你真是，你真能弄，这玩意儿夹钱包算啥呀？我还夹过手机呢。
3: 100%了，擒他。
4: 哎，你干啥？你干啥呀？
3: 别动，给你拍个照。
4: 哎呀，大哥，你真的，你给我拍啥照？
3: 我是想帮你，你过来。
4: 不是，大哥，不用你帮，这活脏。
3: 知道脏你还干啊？不是，小伙子，年纪轻轻的干点啥不好啊？啊，你偏干这个？
4: 不是，大哥，你啥意思呀？360行，行行出状元。
3: 你干这玩意儿还想当状元？
4: 当然了，你真是，大哥，你真是。
3: 你给我站住！啊，
4: 你干啥呀？
3: 你听。

0: 见我，你记得
1: 吗？哎呀，大哥，不记得
2: 呀！
1: 大中午不睡觉放音乐。
2: 小伙子，别动啊！我认识你。
1: 啊？你把那玩意儿放下，你过来。
3: 你认识我？
2: 我不光认识你，我还认识你爹。

0: 他爹在他心目当中位置很重，我要好好利用他俩的关系。小伙儿啊，哎呀，
1: 你咋了？
0: 不是大哥，你还认识我爹呀？啊，那你知道我爹姓啥叫啥呀？
1: 你姓啥？
0: 我姓王。
1: 你爹姓王？
0: 废话。
1: 不是，你爹不就是老王吗？
0: 那你咋不说你认识我妈呢？
1: 你妈我也认识，那我妈姓啥叫啥呀？
0: 老王太太吗？
1: 真不闹大哥，你别闹！
0: 咋的了？
1: 我真认识你爹，前两天我和你爹我俩人盘着腿面对面还唠嗑呢。
0: 啥？
1: 真是个孝子啊！
0: 哎呀妈大哥，
1: 你咋了？
0: 你跟我爹盘腿唠嗑
1: 啊？那你俩都说啥了？你爹吧？啊。
0: 夸你啊，说你是个好人，心地善良，从来不干坏事儿。
1: 是啊，
0: 你听话呀，你得。
1: 我明白，明白。拿着，夸你两句不用给钱。
0: 拿着，拿着。
1: 哎呀，
0: 拿着，拿着吧，拿着，拿着吧。你等会儿啊，我找你。
1: 不是你这，
0: 不是这个事儿，大哥，这钱嘛不是给你的，你要再见着我爸，你把这钱给我爸，让我爸在那边啊买二两好茶呀。
1: 啊，大哥，
0: 那边啊，就那边啊，给我吧，大哥，
1: 你把一块还给我。
0: 你真能闹，大哥，我爸都走到六年了，你上哪儿见着我爸去你啊？真是的，你俩还唠嗑，
1: 真逗。
0: 你爸走六年了，
1: 那可不咋的，你就告我你俩咋见着面的吧，你俩怎么唠的吧？
0: 我托梦见的你爹，你爹让我教训你。
1: 哎呀妈，大哥，你真能闹，还托梦？你要说你要钱呗，你扯这老些没用，你干啥呀？哎呀，
0: 是不是走丢了呀？我得送送他。
1: 大哥，你家在哪儿啊？我送你回家呗。
0: 我家在这儿，这儿就是我家。你在我家地盘上，你干坏事儿？
1: 谁？
0: 你偷手机？
1: 我没偷啊。
0: 你没偷手机，你别别别，你偷没偷？
1: 我没有。
0: 你看那是啥？啊，
1: 那是啥呀？哎呀，
0: 往哪跑？往哪跑？哎呀，
1: 我收拾不了你。
0: 小姨子，来来来，撒给他，
1: 就他。哎呀，偷了我的手机，就他。
0: 我没偷。
1: 你撒开，撒开，撒开！
0: 你别动啊。
1: 他说了，你偷了他的手机。
0: 我说我没偷，
1: 怎么没偷？
0: 我在饭店吃饭的时候扔啥你捡啥，扔啥你捡啥，手机指定是你偷的。
1: 对。
0: 我作证啊，刚才他拿个夹子，他说他加过手机，加过钱包，而且他负责咱这片儿。你说你年轻人，你干点啥玩意儿不好？
1: 哎呀啊！你们都误会了，我是咱们这边的保洁员。保洁员？
2: 怎么办？
1: 我知道怎么办啊！
0: 你别跑
1: 了，你的手机啊，
0: 对不对？
1: 对，
2: 我现在拿我的电话给你的手机打电话，电话如果在他身上响了，你就是小偷。
1: 好啊好啊好啊！
2: 漂亮，电话号码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他的电话号码。
0: 哎，刚才咱们几个人？
1: 四个人。
2: 现在咱少一个呢。
1: 跑了，抓着他，跟我回来，
2: 抓着他，
1: 跟跑，别跑，过来，往那跑，
0: 在。
1: 你这个小伙子可真是，
3: 不是你们要不想知道结果吗？
1: 对对对，你打吧，赶紧打。
0: 走，别动啊！
1: 响了，响了，响了！
3: 不在我这儿。
4: 哎呀，
3: 给我打什么电话？
1: 小偷，那是我二姑。
2: 那是我媳妇儿。
1: 你怎么打他那儿去了？
2: 我打错了。
1: 哎呀，
2: 不是，
1: 媳妇儿啊，你咋搁这儿呢？
2: 我一直就没走，暗中观察呢。我怕他俩抓小偷有危险。
1: 我抓小偷，你怎么不上来呀？
2: 那个，我不得保护我孩子嘛。再有，我看你胜券在握，我就没出来。
1: 哎呀，
0: 别动啊！啊，媳妇儿啊，你一直就没走啊？啊，你是怕他出事吧？
2: 对呀。
1: 哎呀，王小倩把我叫来了，他怕治不服。
2: 不是王小倩，你怎么什么玩意儿你都丢呢？你让我干啥呀？
1: 早点叫我去。
2: 你
1: 负责呀。
0: 我刚才打错电话了，我接着打。你打，
1: 走。
0: 响了，
1: 响了，
0: 就在你这儿。
1: 响了，
0: 你在我这儿，你摸。
1: 响了，走。
0: 你都闪开，都闪开，都别动啊！都别动，闪开，看谁响。
1: 看谁响。
0: 我响了啊！
1: 哎哎，
0: 我的手机，
1: 什么情况啊？
0: 小姨夫，你不。

0: 不是这种人吧？你拿人手机干什么？
1: 我是哪种人？我吃饭捡了个手机，然后有个女的给打电话说要送给她2万块钱，我准备拿着这2万块钱和手机一块交工。

0: 那是最脏、最累、最苦的活，但是你的心是最干净的。
1: 谢谢大哥，我也信了。对不起，
2: 你咋这么好呢，
1: 小姨夫爷爷？这咋还没完了呢？那个，我最对不起的就是这位大哥了。
3: 没事，
1: 误会了啊。
3: 没事没事，
1: 实在抱歉，真的。哎呀，
3: 没事没事，
2: 这是个好孩子。
3: 就我这长相吧，经常被人误会。
4: 王倩，这事就怨你啊！你怎么能以貌取人呢？啊，长得难看就是小偷。啊？我是说你是小偷里长得好看的。
3: 啊，不是，
4: 你是最好看的小偷。
3: 不是，大哥，等等，
4: 你长得是世界上最好看的人。
3: 谢谢。
1: 啊，胡峰，你脸红了。
4: 我撒谎了。
3: 这样啊，我呢跟大家再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是刚来咱们这儿的保洁员。哎呀，希望大家以后对我多多关照啊。
4: 没问题，你是好人。
3: 今天啊跟大家这一见面，大家给我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
5: 其实今天收获最大的是我啊，我呀是从头至尾经历了这个事儿啊。其实咱应该谢谢人家，给咱肚子里的宝宝啊上了一堂非常生动的胎教课，谢谢啊。
2: 客气了，
6: 太静啊！我有个主意，哎，
4: 怎么？
6: 前两天咱们排那节目忘了没有？
4: 没有啊！
6: 没。我跟你说，今天趁这个机会，好好给孩子上个胎教。
4: 好，
3: 来，
4: 醒醒，
2: 给我放音乐。

0: 家人不进一家门呐，咱们都是在看电视，这人家是在演电视。哎，真棒！
1: 来一遍。你好，我是一名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简称劝捐员。 Excuse me, my name is 劝捐员。
2: 你又来了，
1: 小豆，你说我今天能成功吗？
2: 哎，加油！
1: 啪啪！
2: 一会儿要是再挨打，记得来找我。
1: 我肯定得找你啊！我都在你那儿办年卡了，都。蔡老师的病房到了，复习一下资料。蔡老师，女，75岁，退休女教师，天平血 A 型座，不是，天平座 A 型血。最喜欢的食物是麻辣鸭胗。妈，这还有个照片啊。蔡老师的偶像是杰森斯坦森。这不郭达吗？
3: 蔡老师
1: 睡了。蔡老师你好，我是一名劝捐员，我叫贾冰。只要您愿意在你生命临终的时候把您的器官捐献出去的话，那么您的善举将会挽救更多的生命。我们劝捐员正式向您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的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哎呀，终于说出来了。下面请欣赏歌曲《捐献之歌》。把你的心，我的心换一换，嗨嗨嗨嘿，换一次就足够让别人活十年。耶耶耶耶耶耶！让我们把这颗心放在眼前，永远来一起来，永远的点汗下拉手。
4: 这是我的位置。

0: 对不起。
1: 这样合适吗？
0: 对不起。哎呀，蔡老师，我有点喧宾夺躺了。哎，蔡老师，您躺，您躺，您躺。哎呀，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不在床上，吓一跳。那个，蔡老师啊，我自我介绍一下啊。
1: 不用。啊。让我猜一猜。哦。看你的面相，应该是60班的。1960年。好好好。那是我参加工作带的第一个班。那时候啊，
0: 您别回忆了，我今年才31。
1: 才31？嗯。哎呀，长得有点仓促。
0: 对不起。
1: 没关系。嗯。31，那就是93班的，那是我带过的最后一个班。你叫什么名字呀？
0: 老师，你可能弄错了，我今天。老师。你干啥呀？你咋亲自动手呢？我马上走。
1: 马上走？
0: 哎，我马上走。
1: 等等，你就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同学？
0: 还有叫马上走的，这是人名吗？这个？
1: 你还有个大你3岁的哥哥。
0: 不会叫马上来吧？
1: 马上来长得比你好看。
0: 漂亮。好意外呀、啊、蔡老师。
1: 来，自己削个苹果吃。
0: 妈，削苹果呀、啊、吓我一跳，我以为削我呢。
1: 我们家那狗啊咬过你，记得吗？咬得你哇哇大哭，怎么能忘呢？
0: 我说狗干什么玩意儿呢？我那个他什么他那个，哎呦，我怎么能不记得蔡老师啊？那我刻骨铭心呐！
1: 让老师看看刻骨铭心的狗牙印儿。
0: 老师，这个就免了吧。
1: 这件事儿我一直特别内疚，你就圆老师一个心愿吧。
0: 哇，外面的风景好美呀、啊！
1: 这不是拉着窗帘了吗？
0: 狗牙印儿。
1: 我怎么记得咬的是你的膝盖呀、啊？
0: 哇，这个窗帘好美啊！
1: 不对，是手指头。啊、哪个手指头呢？啊、
0: 您能尽早定下来吗？我太疼了。
1: 嗨，就是手腕子。
0: 第一口啊。
1: 哎呦，20多年过去了，这牙印怎么还这么新鲜？
0: 新鲜的不止一个哟。啊，老师啊，嗯，咱说点正事吧。我今天来找你就是想跟您说一件事儿。
1: 说吧。
0: 妈呀，可算让我说了。那个老师，哎，我们还是在一个充满阳光的地方来说一下这个神圣的事情吧。老师，你看啊，这是一份协议，您呢？
2: 宝贝儿，我回来喽。
0: 先离开了。
2: 这是谁啊？
1: 以前在学校见过的，不记得了。
2: 你们老校长？
0: 老师。
2: 你哪年退的？
0: 退了。
1: 什么呀，这是93班的那个马上走。哎，小时候老来咱们家补课那孩子。哎，
2: 马上走。哎，哦，马上走。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叔叔，不好意思老到你了。哎呀，说你这手劲咋这么大呢？
1: 你轻点儿。啊，
2: 我练过铁砂掌。
0: 松开，叔叔，乖，松开。哎呀，幸会啊！
2: 马上走，我彻底想起来了。啊，你让我们家狗咬过？
0: 对，
2: 咬哪儿来着？
0: 咬完了。啊，咬完了。
1: 我让你买的衣服件呢？啊，
2: 我懒得上自由市场，这不是路过建材市场啊？嗯，我跟人买了几根钢筋头，我给你改衣服件。

0: 这叔叔说话太大了，那钢筋头还能改衣服架，我简直就是能。
1: 马上走，你刚才要跟我说什么事儿啊？
2: 等一会儿。
3: 哎，马上走啊！你们那些个同学，你还都有联系吗？
2: 有有有有。
3: 那个李小霞现在干什么呢？
0: 李小霞谁？
1: 你的同桌呀。
3: 对
0: 啊，对，李小霞我同桌，他借过我橡皮，我看过他日记。
1: 你还追过他呢？
0: 对，我追过她，她现在要是不嫁人的话，我早就把她长发盘起了。
3: 李小霞是男的。
0: 男的我追她干什么玩意儿啊？
1: 他抢了你的书包，你满操场的追他，
0: 我差点没揍他。
1: 你们俩还有联系吗？
0: 我都揍他了，咋联系啊？不知道。
1: 哎呀，过去的事儿，哎呀，就别记着了。
0: 对呀，蔡老师，你终于说到点上了。过去事儿不记得，都不记得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1: 你还记得郭阳和王德胜吗？
0: 沈老师说话咋不算数呢？对呀，这是我这谁呀？这是老师，我可以不记得吗？
3: 那你哪能不记得呢？你们仨是一个学习小组的。
0: 那我必须记得。
3: 你想想就想起来了
0: 啊。对，哎呀，郭阳王德胜谁呀？这俩这咋还到这儿来拧来了呢？这是那个
1: 他们俩干什么呢？
0: 他那什么，他俩干一个来啊，不急啊。哎呀妈，一个一个是那个郭阳啊，先说郭阳他现在干郭阳肝坏了，他天天喝大酒啊，他是上顿喝大下顿喝大，终于喝成了肝硬化呀。现在等着换肝呢。哟，
3: 这王德胜呢？
0: 王德胜谁？哦，对，还有王德胜呢。你看，这事儿太……王德胜呢？什么？王德胜肾坏了。啊？天天开长途啊，那服务区又没厕所，厕所老修理，他就得憋呀。他是上顿憋，下顿憋，终于有一天呢，砰，炸死了！哎呀，哎呦，吓死了！这不是炸，他那肾坏了，等肾源呢。
1: 前两天打电话还说一起来看我
0: 啊。是，
1: 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0: 是，
1: 哎呀，太可怜了，这对双胞胎。
0: 是可双胞胎。郭阳王德胜双胞胎。我就不该上这个学。
3: 行了老伴儿，你也别太难过了，这小哥俩肯定还有希望。
0: 漂亮，大爷，你总算说到点上了。希望是啥呀？希望就是，哎呀，这希望还挺沉。希望就是阳光，希望就是捐献。如果这个世界上捐献器官的志愿者能够多一些，那么说不定郭阳和王德胜就能蹦蹦跳跳来到你们二老的身边呢。捐献器官的英雄们，你们在哪里？世界需要你们。关键有的是双胞胎在等着你们。
4: 蔡老师。
0: 谁？
4: 郭阳王德胜，祝你生日快乐。
0: 双胞胎迷惑我的双眼。
1: 快躺下，快躺下，快躺下！
4: 哎，不是，我知道，哎，不是，别！哎，
1: 别！您别起来，先躺下，快躺下，快躺！
3: 行了，都躺下！哎，
1: 怎么还来看我呀？
3: 真是
1: 你们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哟，
4: 咱俩开熟食加工厂的事儿，他知道了。蔡老师您都知道了？嘿，谁这么嘴快呀？ 我们还想亲口跟您说呢。
5: 谁说的？
1: 我也是刚听说的，我心里很难过。哎，
4: 别，难过什么呀？
5: 对呀，
4: 我们哥俩这是好事儿啊。
5: 是啊，这怎么是好事儿啊？
4: 我跟您说蔡老师啊，要没有您，我们哥俩能到今天这地步吗？呸，
3: 怎么跟老师说话呢？就这事儿也怨老师啊？
1: 孩子们身体不好，你小点声儿。

0: 呸！都躺下，都躺下，躺椅子上。
1: 行，您别别您别别着急，别着急，
0: 躺下躺下。哎，
1: 这咱老躺下是什么意思呢？老师让躺就躺吧。
0: 郭阳啊，
1: 哎，蔡老师，
0: 你那肝等到了吗？
1: 哎呦，您别说，我对肝的要求很高的，我得现杀现用。
0: 现杀？
1: 不是，躺下，躺下，躺下，躺下，先躺下，先躺下，咱别争啊！不是我杀个羊，你激动什么呀？
0: 羊的肝你也敢用？
1: 我跟您说，那羊肝现在都没有了，我得用鸡肝了。
0: 这孩子病得说胡话了，
2: 这是
0: 王德胜。哎，你那肾怎么样了？哎呦，
1: 蔡老师，您这就不专业了，我们这不叫肾，叫大腰子。
0: 没听说过。哎，
1: 蔡老师，我跟您说啊，哎，我跟您说，今天我们哥俩还特意给您带了点儿，这都是我们自己的。
3: 你们出去。
1: 不是，
3: 那我们
1: 不是，我是叔叔自己的。不是，叔叔您别生气，这是我们自己熟食加工厂的新产品。哎，
3: 熟食
0: 加工厂，
1: 我们哥俩自己开的呀。啊，
0: 不是，那你那肝硬化，你那肾爆炸呢？
1: 我这肝好着呢，我昨天做的体检，我这肾没问题啊。这谁造谣的？
4: 谁说的？
0: 你们班那马上走说的。
1: 马上走，
0: 他就在这儿呢。哎，
1: 人呢？
3: Surprise！ 哎呀，老同学，我真的好想你们。哎，郭德纲八戒，哎呀。我现在还是傻傻的分不清楚我是不是很可爱。我这么想你们，你们有没有想我？你没有想我的话没有关系，我们一首唱首歌吧。祝你生日快乐，一起来！祝你生日快乐 ，Come on，Happy Birthday，Sorry。
1: 你给我换肝是吗？你们家肾能爆炸？
3: 我真的好爱你们，你们知道吗？不是我，老师听错了，我说的不是你们，我说的是咱班那个同学，李小霞。
1: 哦，小霞呀！哎，怎么了？
3: 小霞完了！哎呀呀！小霞那肝和肾呢？哎呀，都得换了！哎呀，可怜了！哎呦，我都想哭泣。
1: 那不对呀！
4: 是啊，
1: 小霞跟我们哥俩一块儿来的呀，她在楼下停车呢。嗯。
5: 蔡老师，还记不记得我？我就是那个……
1: 我记得。
3: 今天我嘴开过光了，说谁谁来呀？李小霞，
5: 我是马上走。
3: 那还不如理想。
5: 哎哎，干嘛？哎，
1: 别撞了啊！
6: 人是吧？
5: 别撞了！
6: 哎，你谁呀？
5: 别撞！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哎，我说，哎，
4: 老师，
7: 你们起来啊！看我今天把它改喽。
3: 我是谁？我在干什么？我搁这干啥呢？哦，谢谢你们救了我。再见了。
0: 等等，我知道你是谁了。
1: 不，这人是谁呀？
3: 谁？
0: 你应该是一名劝捐员。
7: 劝什么？
1: 捐啥？
5: 捐什么？
3: 器官。
5: 什么？我老师人都还在呢，你惦记什么机关呢？你
1: 是人吗？你
5: 是你？你给我过去！
1: 你
5: 看，你看，你看，背个小包，你给我过去，
1: 还想扫房？
5: 最过分的，你那个模仿我干什么？你啊？
3: 说，说，说，说，
7: 这半天我就想把你改喽。

0: 什么心呢你？这他改过了。
1: 我安的是一颗善良的心。几年前我得了重病，眼看就要在绝望的时候，我得到了这颗心脏，我活过来了。可是你们知道吗？还有好多人因为等不到，他就失去了生的机会。我是侥幸的，我不想让像我一样的人也因为侥幸活着，所以我想为他们做点什么。
2: 孩子，你身上的那些伤……
1: 当劝学员的经常碰钉子，也难免会碰到一些家属脾气大的。反正我已经被拒绝九次了，挨了八次揍。
3: 那还有一次没挨揍呢？
1: 还有一次我自己从二楼跳下去了。今天是第十次，我不会放弃，哪怕是一百次。1000次，我也要坚持到底。来吧，今天还是打我吧，因为这17楼我实在不敢跳。
2: 谁都别动，孩子，把协议拿过来，我签。
4: 老伴儿，
5: 老师，
2: 当老师的一辈子就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如果我走了以后能留下一部分继续照亮别人，不也是一件好事儿吗？孩子，你在做一件神圣的事情，你的老师会为你骄傲的。
1: 虽然我不是您真学长，但是您是点燃我希望的老师。老师，在签之前我能再跟您说两句话吗？我们劝捐员向您郑重承诺，虽然您不能永远璀璨，但是您一定会照亮那些原本黑暗的地方。谢谢。

0: 老婆，我又能去工作了。
1: 老公，我又能陪你去爬山了。
2: 老头子，我活过来了，咱们可以一起过金婚了。
3: 儿子，爸又能陪你玩了。
4: 老伴儿啊，知道你的心正在另一个胸膛里跳动，我就觉得你还活着。
5: 晚风吹来一阵阵，快乐的

0: 他们说这里是东北的小桂林，可在我眼里，这里的山水清风半点不输桂林。我是乐琪，如果问我周末最治愈的打开方式是什么，那一定是躲进本溪的山野里，奔赴一场22度的清凉夏天。这一站，本溪关门山。坐上观光车直达山上，自上而下的游览，在明翠谷趟着水向前，慢悠悠地享受藏在阳光缝隙里的山野时光。萌宠乐园偶遇了一群呆萌可爱的小动物，治愈又暖心。
1: 你怎么这么可爱呀？
0: 然后坐上山林间的 UTV 越野车，穿梭在丛林溪流之间，一路追风驰骋，肆意撒野。在一路向下，我踏上了鸿运桥，稳稳接住了夏日满满的好运以期许。然后站在那棵蜂王树下，静静地感受它的生命与四季变化。在这里，我坐上了水滑道，望山野治愈的风景，清凉又开心。接着奔赴瀑布之下，拥抱水花的凉意，这一刻便驱散了夏日所有的燥热。五彩湖上，我乘着竹筏悠悠前行，邂逅了关门山的天空之境。最后一站，我乘上了游船缓缓前行，远山层层叠叠向后退去，那是一种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悠然与轻盈。山野有风，溪水有凉，人间有闲，不必远行，奔赴本溪关门山，藏进22度的天然秘境。我不是被 KPI 困住的打工小狗，我要做山野间那股自由的风。沈阳出发3小时，我闯进了本溪大石湖的绿叶秘境。踏入森林，炎热的暑气瞬间被层叠的绿荫没收，我在斑驳的树影间徒步前行，耳畔是溪水叮咚与蝉鸣的合奏，连风里都带着薄荷味的自由。坐着大黄鸭游船，赏湖光山色，青山揉碎在粼粼波光里，山里的时光满得像静止的涟漪。而当我到达五湖四瀑，它犹如大自然的狂草诗篇，轰鸣的水流劈开了闷热，溅起了满谷清凉。我震撼于此，但这里并不是终点。坐着电瓶车继续往前，是仙女飞瀑，在银丝垂落间藏着转瞬即逝的彩虹。在这里的时间没有 KPI 的追赶，只有山水的治愈。在这里不必去做旋转的齿轮，只做追风的小狗。这个夏天，我把自己还给了风与自由。这个夏天好像下了很久的雨，终于迎来了雨过天晴。我格外喜欢走进雨后的山里，雨雾蒙蒙，草木清新，就算是趟着水也会感到很开心。所以本溪大冰沟我又来了，周末的100种打开方式，去大冰沟清凉一下。我坐上了去除斑味专线，途中路过了冒着仙气的绿月仙踪，云雾弥漫，恍如仙境。一路向上，去看看盛夏里的木兰冰谷瀑布吧。沿着阶梯上来，会看到一大片花海瀑布，再向上攀爬，便能看到壮观的木兰冰谷。你敢信大冰沟的冰竟然还未消融，为炎炎夏日留住了22度的清凉。如果说喜欢山林雨天的氛围感是我来这里的原因，但其实我更爱的是能唤醒我无限活力的大冰沟游玩模式。首先是1314米的玻璃水滑道，穿越林海漂流，接着是花海中的急速滑索，浪漫又治愈。然后我驾驶着新西兰山地滑车，在山野里自在追风。最后是我超级喜欢的绿野仙踪版三季过山车，

无痛下山。就这样一路玩下来，班味清除，我还走向了领奖台，收获了一个大冰沟的专属奖牌。或许这就是我喜欢来大冰沟的原因，每走过一处都会发现新的惊喜。这里就是我心中夏日里的清凉地，也是藏在山野里的童真乌托邦，让我们可以永远肆无忌惮地做回无忧无虑的小孩。

0: 蟾蜍浑身是宝，法库养殖户巧挖蟾蜍产业潜力，闯出特色新路。无人机智能投喂让养虾更轻松，南美白对虾产业带动数百户养殖户增收。地理大西瓜个个超百斤，探秘新民梁山镇瓜王背后的种植秘诀。解锁台湾大鹅全新吃法，效仿烤鸭卷着吃，品出乡土美味新花样。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俊峰。在农村田间地头呢，大伙儿经常能看见蟾蜍，这个模样啊不太起眼，很多人呢还不太喜欢的。可法库县的养殖户王强呢，偏偏把这蟾蜍啊当成了致富的宝贝。蟾酥啊、蟾衣啊，那都是名贵的中药材。那这蟾蜍到底好不好养？养殖前景又如何呢？来，咱们一起看一下。
1: 头似斗，身似瓮，浑身疙瘩不裂缝，这是老一辈人给癞蛤蟆量身打造的广告语。癞蛤蟆其貌不扬的外表常遭到各种白眼儿，这种不公的待遇在沈阳法库县大姑家子镇的小岭村迎来了反转。在这里，癞蛤蟆成了村里的大明星，隔三差五就有人慕名前来。
2: 这横杆是28块钱一捆，这个网呢几乎呢有个1000块钱也够。
1: 赵连和本来是基地的技术员，如今已经成了专业讲解员。
2: 目前我们这网呢要5亩地来说呢，基本呢有1000块钱也够了。
1: 王维学是法库县马家荒地村的村党支部书记，听说小岭村有人靠着养蛤蟆挣钱了，直接就带着村干部们一脚油杀过来了，必须来实地考察考察这个项目。
3: 还纳闷，我说这什么呢？这是干啥的？上面还有网子，我都没听说过。今天我就是5多岁了，我头一回听说有养这玩意儿呢。
1: 癞蛤蟆其实学名叫蟾蜍，基地养殖的这种蟾蜍品种是中华大蟾蜍，药用价值很高，一亩地养殖效益可达数万元。那这个效益究竟从哪儿来呢？别着急，往下看。蟾蜍是典型的两栖动物，可以在水中，也可以在陆地上生活。这个区域里是今年成功繁殖的第3批蟾蜍幼苗。
2: 看它的小腿儿没？
4: 现在后腿儿的小腿儿就比较小啊，大有1周左右就上岸了。看，
1: 一只蟾蜍从幼苗到长成，仅需要5-6个月的时间。蟾蜍要想长得好，养蟾蜍的水很关键。
2: 水里头有一种浮生物，啊，还有一是水肥，第二个它有浮生物呢，也有营养。还有那个绿色植被，水质不好你就看它搁上就翻白了，长飞像飞机似的斜着飞了，那就来猫来病了。
1: 在基地的地上随处可见初学爬行的小蟾蜍，
3: 啊，它是刚搁蝌蚪氧化都这样的，哎呀，个上了一个。
1: 小蟾蜍是随处可见，但想要看到成年蟾蜍就不容易了。整个基地里实际上有着上千只成年蟾蜍，表面上却没看到几个。
2: 它这个白天隐蔽性相当强啊，它都在这里猫着呢，这一小部分呢。
1: 蟾蜍的性格可以用一句歌词来表达：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胆小又温顺，能坚持几个小时趴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开启装死技能。
2: 你看，它装死呢，为了自我保护嘛。你看，看到人之后呢，它在这一动不动，我要碰它一下呢，它会有反应了。

0: 看，要睁眼睛了哈。
1: 一只合格种蝉，一年产卵量在3000到5000枚。王强是基地的负责人，也是蝉雏们的大管家。
2: 这得3年以上的成活，2年以上才可以做到种蝉。就是第3年的种蝉呢，它的排卵量在1500到1800。3年以上，就像它这么大4两左右的了，可以排卵到5000左右。
1: 为了保证蟾蜍的稳定生长，王强专门配了一套独家配方。
2: 维生素鱼粉比较多一点，6个月之间要卖嘛，必须让它迅速长大。小的那个时候，我们还有一种蛋白虫喂它。
1: 蟾蜍看东西有个特点，只能看见动起来的东西，为此它们的饲料也得跟着摇摆起来。为了让记者看到他们的进食状态，王强决定中午强制加餐一次。
2: 现在这个点不是喂食点，一个是早上6点，一个是晚上6点。
1: 很明显，小蟾蜍没有胆量尝试，此次喂食以失败告终。每年的9、10月份，小蟾蜍进化到成年蟾蜍时，就可以收获当年的第一桶金了。
2: 成蛙就1.5至2.5就可以卖了。我当年呢，就是1.5至2.5，第二年就可以说2.5到3.5了。
0: 我们卖出的幼小成蛙之后呢，给药厂呢，药厂进行回收蚕胆、蚕肝、内脏，它进行做药。那每亩基本就是说，应该收益不低于17000到20000之间。
1: 蟾蜍身上啥最名贵呢？那就是眼前的这些油状突起。这些油粒里面有毒腺，分泌的白色粘液毒素经过加工就可以制作成名贵的中药材蟾酥。
2: 我们东北三省这个中华蛋蟾蜍这个毒点非常高，看着没，在这取蟾酥。
0: 当年要是基本就得达到4200左右个，提取1斤，1斤呢就得达到4-5万块钱呢。
1: 从蟾蜍身上脱落下来的皮也叫蟾皮，同样是名贵中药材，一公斤价格接近10000元。
0: 蟾衣得2年以上，4、5月份、9、10月份这几个月蜕皮，其余的期间它不蜕皮。
1: 这一道了解下来，马家荒地村的村干部们心已经活了，盘算着回村怎么开始养蟾蜍。
3: 我是敢着吧，就是什么的搁我这眼睛看见，我想干我就马上就得执行。我想呢搞个试验，搞5亩地，
4: 最终目的得挣钱。制药这个食材用量也比较大，应该是新事物，咱也得有人去尝试这个，去整这个，不行动怎知道行呢。
1: 养殖蟾蜍看起来效益很高，前景不错，但这其中的养殖技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乡亲们如果要尝试养蟾蜍，还得小步前行，稳扎稳打稳销路才是入行的正确步伐。
5: 说起养虾呀，不少养殖户印象里那是风吹日晒，全靠人工出力，收成好坏呢还得看老天的脸色。不过在辽宁海城西四镇，养虾早就用上了高科技，无人机空中投喂，科学育苗，精细化管理，传统虾塘呢，摇身一变就成了智慧养殖基地。咱们一起到虾塘实地来瞧一瞧。
1: 正值南美白对虾丰收的季节，鞍山海城市西四镇的张慧玲喜获丰收，自家的南美白对虾早早就被预定出去。捕捞队的师傅们一网下去，满网的鲜虾活蹦乱跳，这可是实打实的收成。
6: 今年产量都挺好，是15头，但是我北边那个比这大。那天我北边拉网的时候，这14头，大份属于过网。你像这坑吧，过头一遍网，它上来的多，这必须装大车。咱装的大车吧，都是9米长的大箱货，一车能装到8000-9000斤。
1: 刚捞上来的鲜虾金贵得很，必须赶紧用遮光布盖好，就怕晒着影响活力。要知道，这虾讲究的就是一个鲜字。从海城到沈阳、大连，再到千里之外的北京、山东，都得争分夺秒往市场送，晚一步就可能影响卖价。
6: 它这种属于活鲜的东西，你超过几个点儿就都死亡了。它上来之后缺氧。
1: 张大姐在卖虾上可有自己的门道，她琢磨出分阶段销售的法子。大货车拉走成批的大虾，发往外地走市场批发；小车捕捞供应本地的商超，其余的通过微信卖给周边老

0: 百姓，从堂口到餐桌一点不浪费。
1: 还有你拉不净的，因为我这底下吧有螃蟹，我不敢上店，不敢上店的话这里剩的就多，小车装完事还剩底儿，那就是卖老百姓了，谁家买300、200的了，300、500的了，下地笼的那种。
0: 在西四镇，像张慧玲这样靠养虾致富的农户不在少数。这些年随着养殖技术的升级，大伙儿养虾越来越省心，效益也跟着往上走。就说程九金大哥今年刚引进了无人机喂虾，这一下就让养虾效率翻了好几番。
2: 我们以前养虾用人工投喂，大概6-7个人左右，一顿喂料的时间大概将近3个小时，拎着桶划着泡沫船或者绕着池边走，很费时费工，喂料不均匀，这虾有能吃到有的吃不到。
0: 南美白对虾一天得喂3遍，以前100亩地喂一次就得3个小时，养殖户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歇脚的功夫。自从有了无人机，技术员孙丽佳很快就学会了操作，现在天天干活轻松多了。
3: 无人机首先它有效率，就是喂这一个塘2分钟就喂下来了，时间上提前了，减轻了体力，省了劳动力，一台飞机能抵3个人，甚至能抵4个人去来喂料。
0: 无人机省时省力，还节省了不少饲料钱。
2: 往常我们料比将近1斤多出一斤虾，现在我们就是8-9两就可以出一斤虾了。现在用无人机喂得很均匀，就是虾都能吃到。
0: 海城的南美白对虾能养得这么好，除了有科技助力，底子也打得牢。程九金大哥引进的虾苗可不是直接下塘，还得经过一道特殊的改造。
2: 这种虾在海南培育，原来是海水的，我们得淡化到淡水，基本上0度左右吧，稍微有点盐度我们就可以养殖了。
3: 咱这个虾苗吧，就是体质好，成活率高，买虾苗这个养殖户非常多。
0: 西四镇地处三岔河湿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给南美白对虾提供了舒适的家。浑河、太子河、辽河三条河在这里交汇，环境优美，水质好，虾苗在这儿长得又快又壮。
2: 这个虾对水质要求很高，只有水好才能养好虾。淡水养殖以后长出比较快，大概100天左右就可以长到30头到20头之间，抗病力也挺好，吃起来那个幼质鲜美，不适于海水。
0: 养虾还得靠细心管理。这些年，孙丽佳和程九金不断摸索新技术，一点点把养殖成功率提了上来。
3: 咱们都是从那个失败中来吸取这个经验，喂食每天要看，就要看它那个料道和料盘，就每天每一顿都要观察它有没有把你喂这个料吃进去。我们1个小时或1个半小时去观察，现在咱这个成功率在90%以上，今年的亩产量是在1000斤左右，1000到1100吧。
4: 18头大虾，质量品质不错啊。
0: 好虾自然不愁卖，西四镇的名声也一点点打开了。
4: 他这2万斤都买了，销售到哈尔滨、沈阳，还有大连。
0: 经销商张飞鹏在这行摸爬滚打了10几年，眼光准得很，全国各地跑下来就认准了当地的南美白对虾，每次来他都得收上几万斤。
4: 品质不错，挺好，西市的虾还可以，颜色也正，比一般的虾还要耐运输点，能筋道一些吧。虾的肉质就靠于它的软硬度，筋道不筋道。
0: 从人工投喂到无人机智能助力，从一家一户摸索到带动数百户共同致富，如今的西四镇对虾的养殖面积约700亩，年产值达1750万元，销售范围已经逐步扩展至东北3省及山东、天津等省市，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养殖产业。
5: 种黄瓜咱们一般都是冲着吃瓜去的，可辽阳县的黄泥洼镇的马泉村的村民却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致富路，专门种老黄瓜，要籽儿不要瓜，经过加工的黄瓜籽呢身价大涨，成了抢手货。咱们到村里啊一探究竟。
0: 最近雨水频繁，辽阳县黄泥洼镇马泉村的村民们在享受着丰收喜悦的同时，也在紧赶紧地抢进度，生怕再耽误几天，地里

0: 这老黄瓜就被雨水泡了。
1: 啊，你瞅瞅他，你瞅他这身上，这下雨天这往出扛，从地里边扛到这，这老百姓种点粮食不容易啊。
0: 老黄瓜采收完，直接装袋里，再扛上车，这样就能卖了吗？并不是，这袋子里装的可不是老黄瓜圆瓜，而是经过农用机械车脱模出来的黄瓜籽儿。
1: 今年这黄瓜籽挺好，个个的长得都挺饱满，它饱满它就有分量，这个产量估计能上来。
2: 正常这玩意儿亩产多少啊？
1: 正常就是100多斤儿，特别好的能达到145。
0: 这两年马泉村种植老黄瓜的越来越多，最多的一户能种到100多亩地，但是村里人口不多，所以每年到老黄瓜丰收的时候，都是全村总动员似的互相帮助。
1: 俺家是养车的，就是干活的。
2: 那每年到这时候你都老忙了
1: 啊？对，每年就这个时候忙。然后我家种的都是苞米和水稻啊，这个需要大量的精力人力，然后我跟我爸俩忙不过来。
0: 现在的马泉村可称得上是没有一个闲人，那边抢收脱模，这边呢，村民韩青和刘军正在不断地翻搅着晾在地上的黄瓜籽儿。
3: 这都是你家黄瓜籽儿吗？哎呀，这咋这么干净呢？这个
4: 洗的那问人家咋的干净？
0: 种黄瓜只要老黄瓜，而且只卖籽儿不卖瓜。在脱模这第一道清理工序之后，还要送去再次清洗，然后才拉回村里晾晒出售。这小小黄瓜籽儿为啥能带动起全村老少齐发力呢？
1: 今年价钱特别好，现在是32。
4: 咱俩种的都多，跟签的合同有。
5: 现在说这玩意儿挣钱，咱就开整呗。
1: 越来越多的人种了，就越来越多的人来收，然后它就形成一个这样的产业链，或者说这个种黄瓜籽这个园区吧。
0: 听乡亲们这话茬，不仅对自己种出来的老黄瓜非常自豪，而且黄瓜籽的销路大伙儿也是不发愁的。那么问题来了，这马泉村的村民凭啥有这么大的底气？是谁在背后给他们助力呢？
6: 能暴露吗？
7: 啊，
6: 能暴露吗？
7: 我和你大，你
6: 来，
7: 我要一来劲，我让你扛走。
6: 今年这黄瓜籽这价格怎么样？
7: 我不知道多少钱呢？
6: 保底30啊，现在就是32了。
7: 32了。保底又涨2元。
6: 啊，又涨2元。
7: 哎呦我天，
6: 行不行？
7: 我让你也太高了，
6: 怎么考法呀？
7: 那给涨2元，表示感谢。
0: 巴庆福大爷高兴极了，而告诉他们价格的这位，就是村民们种老黄瓜、卖黄瓜籽的助力人之一，收购商乔廷伟。
6: 咱们马顺黄籽是质量打这个全中国一排号了，一流的。这种这个气温、这个环境、土质，很适合咱们这种黄籽。产量也高，咱们这个辽阳地区下来黄籽儿种，别种没有种过，我们下来的早，在市场也是抢先机，这时候缺，黑龙江比我们晚，在秋天在9月份，那个新疆也得9月份。
0: 乔廷伟收购黄瓜籽儿已经6-7年了，在他来马泉村收购之前，村里的黄瓜籽儿销售情况可不是现在的这样。
6: 正常往年的市场落，就是每亩每斤呢，就是20-18落，就是说这个客场老压价。
4: 20几块钱，你这些黄瓜籽，你连剥带筛得多少功夫啊？
0: 其实整个黄泥洼镇有着20年的老黄瓜种植历史，但是一直处于零散状态，没有形成产业优势。自打组建了以马泉村为中心村，联合周边7个村的黄泥洼镇黄瓜籽产业联合党委，不仅面积扩大到了4000亩，而且党委还牵头做后盾，和乔廷伟签订了长期的收购合同。
6: 这里成立联合党委嘛，就把老百姓的心呢都拢在一起了。现在订单模式，就是说上游公司黑龙江一家公司做的比较大，龙河公司被咱们给那个上山下锁了就。
0: 今年丰收结束，巴庆福决定还要扩大老黄瓜的种植面积，还和乔廷伟请教了很多提高质量的管理办法。
8: 那不是黄色的皮儿吗？等它打完了之后，
0: 联合党委又找来网络主播直播宣传，汤汤线上销售的路子。
8: 这是特点。
0: 这茬老黄瓜收完，乡亲们就要种上秋白菜。这一块地不光能得2份收入。

0: 前景也是杠杠的呀。
1: 下面时间呢，还是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今天的谈天说地。
2: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7月13了。那近期啊，我省多地多局地强降雨，低洼地块农田自涝风险提高，高温高湿的田间环境容易诱发玉米大斑病、锈病以及大豆各类病害发生蔓延，对粮食后期灌浆成熟带来一定影响，咱们一定要注意。那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商品性好的、产量高的红萝卜品种，咱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给大家推荐的珍冠红金宝，首先一点，珍冠红金宝啊是山西杂交品种，它的整体这个果型啊是整齐一致啊，很少有这种大小果的这个情况，能够保证咱们一个是品质，二一个呢是产量。再有一点呢，它属于这种啊小顶小根啊，是目前市场上受欢迎的一个果型。然后还有一点呢，它是属于这个椭圆形，果皮呢啊特别的亮啊，亮红色啊，特别喜人。然后主要一点呢，采收期啊是非常灵活，一般红萝卜呢都是在80天采收，但是咱们这个珍冠红金宝啊可以在60天的时候就采收，因为它在60天的时候呢可以达到2斤多，一般的那个红萝卜或者是其他萝卜2斤多的时候呢，这口感发涩，没有完全成熟，但是咱们珍冠红金宝呢在2斤多的时候呢啊就已经成熟了。如果说这个时候啊咱们这个市场的价格非常高，咱们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去卖。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产量啊也是非常高，它的每亩的这个产量呢都可以达到2万斤，所以说产量产值啊是非常高。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耐储运的大白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那我给你推荐一个我们珍冠二号，这个珍冠二号啊我们已经连续销售了几年了啊，在现实中啊种植农户都反映比较好的一个品种，它是一个中装谍报型的一个品种，而且呢它结球特别紧实，净菜率特别高，像我们东北有些蘸酱生吃，它的口感是比较清脆，而且微甜，没有硬芯儿啊。如果是我们炖菜、开锅油烂，口感非常好。再有呢，就是因为它的结球啊比较紧实，它的耐储耐运能力也是比较强，大户种植往南方或者是往其他的省市运输，损耗比较小，比较经折腾，这样呢就是收入也会增加一些。珍冠二号啊，它的抗病也是比较好的，对我们白菜常见的一些病害，就比如说病毒病、双霉病、软腐病，抗性都是比较好的，农户种起来就比较省心。再有呢，就是它的产量也是比较好的，单球重量可以达到12到16斤左右，它的亩产可以达到15000公斤左右，啊，产量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淘技术号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珍冠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大连阴转大雨，24到30度，鞍山中雨转小雨，22到30度，抚顺雷阵雨，21到31度，本溪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丹东中雨，23到30度，锦州阵雨转多云，23到31度，营口阵雨，25到30度，阜新雷阵雨转晴，20到30度，辽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铁岭中雨转多云，23到30度，朝阳阵雨转阴，20到32度，盘锦阴，24到30度，葫芦岛多云，24到30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22到31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珍冠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地理大西瓜，个个超百斤，探秘

0: 新民梁山镇瓜王背后的种植秘诀。解锁台安大鹅全新吃法，效仿烤鸭卷着吃，品出乡土美味新花样。辽宁各地呢，特色农产品是遍地开花。大连普兰店邢台街道种植油桃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每到收获时节呢，全国各地的客商都是慕名而来，争相收购。小小的油桃呢，是如何打出名气的，做成抢手产业的呢？咱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1: 这里是大连市普兰店区邢台街道葡萄沟村，虽然叫葡萄沟村，但村里的主打产业可不是葡萄，而是它，没错，就是油桃。这段时间来到村里，您会发现道上基本没什么人，大家伙儿都在屋里忙着分拣油桃。
2: 看吧，这都是一等的哈，这个就是二等的，毛病，这都是毛病。如果老板要求4两以上的，我必须得要求4两以上的。这4两以下的，就是这个不好的。
3: 大小都不用唱客服就剪了，大小基本上就差不多。
1: 和以往的客商到地头收不同，葡萄沟村油桃种植户们的销售方式很特别。村里有着40-50家这种油桃代收屋，种植户只需要把自家成熟的桃子拉到这里，自然就会有客商前来对接。种植户江德曼今早采收完油桃，就来选定了一家心仪的价格，直接开卖。
4: 这头他家的素桃挺好的，给的价也高，专业就不供应就剪桃，剪好完称称就完事儿，老板就付钱了。
5: 毕竟你自个出去了，不一定能卖上好价钱。现在都可以，你起价不行，我可以货比货，货比三家。
1: 为啥这里的种植户能这么豪横呢？那就不得不提到葡萄沟村的油桃规模了。全村油桃温室上千座，陆地油桃1000多亩，年产油桃可达600多万斤。如此产量也让村里油桃产业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6: 套碰桃，套袋，套完了成熟了就装碰桃，过后就套这个陆地桃的袋，套袋好了就开始装，反正都是结连上了，这个干碗都干那样。
7: 好，143啊。
1: 客商江立成是鲅鱼圈人，干油桃收购生意有10年了。这段时间他每天都要通勤1.5小时来到葡萄沟村收油桃。
7: 我是往抚顺发，今天的价格一般都在3块-3.5块左右，这边桃没有啥顾忌，剁的多了，撞的时候每天都撞，要是不下雨就是每天都撞。
1: 值得一说的是，在外地客商眼中有一种桃是他们没法收的，那就是三等果软桃。
7: 看那些啊，是软的啊，有毛病得甩出去。
1: 夏季油桃保鲜时效很短，就算是一等果，在常温状态下放2天也会变软变烂，失去商品价值。因此，皮毛不好的油桃软果一般不受客商待见。
7: 它适应温度就是20度左右，有了这个人就不要了。你超市拿货人就不要了。这个收的话是3块钱，这个收才几毛钱。你必须得质量的严，不严不好使，卖不了。
1: 外地客商看不上的软桃，却是本地商贩的抢手货。每天这些筛选出来的软桃都会马上销售一空。
8: 好，咱们收专收这桃，大连去卖，便宜，卖10块钱5斤。
1: 这位就是软桃的最终持有者，也是全场最着急的人。只有在收购当天把他们在当地全部销售出去，才能保证效益。
8: 今天回去都卖。都软了，终于软，都回去都烂。
1: 在葡萄沟村这种油桃专业村，还存在着很多高手，他们的油桃不需要拿到这里销售，早早就被客商高价预定了。种植户李寿新就是其中之一。
9: 得有5天才能成熟的桃，他能卖5.5块，个头大，你老百姓才能卖多少钱呢？你看不看这一串串？你看这个小吗？你看这一串多少个？
1: 在葡萄沟村，李寿新的种植经验并不算久，为啥他家的油桃就能卖高价呢？用他的话说，品种更新改良很重要，要多学多看。
9: 老百姓，你看说出1000果，500斤精品果出不上，品种更新改良很重要。你得跟人出去溜达，你不能老家闭眼就干活，逐渐再更新。看现在小树，我这小树你看不看？马上就几个品种就是更新换代了，这小树往里插了，就逐渐淘汰。
1: 怎么保证油桃的品相和大小呢？除了利用套袋技术加强品质以外，在蔬果方面，李寿新蔬的那叫一个舍得。这样成熟后，果实也。

0: 会长得又大又均匀。
1: 红了以后它带性点，这个性点属于什么，是就是糖分积累，就是说瘦钩上没有说问你瘦什么糖，它就是以个头按皮毛来决定价格。

0: 基本上都没有在家闲的，自己家没有都出去，哎，每个小时去打零工。
1: 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大家伙正在用勤劳的双手书写着丰收的诗篇。
2: 平常咱们买西瓜呀，十几二十斤就算是大个了，可您见过上百斤重的西瓜吗？西民梁山镇就长出这种巨型的西瓜。为啥要种这么大的西瓜？它的经济效益能不能跟上？带着这种疑问呢，咱们到田间看一看。
3: 一颗西瓜最大能长到多少斤？
4: 现在这都得有90左右斤了。
3: 这么大的西瓜能好吃吗？
5: 对，熟烂了。
6: 你啥样？
3: 这是哪个地方的西瓜？谁种的？为啥要种这么大的西瓜？有经济效益吗？这事儿还得从沈阳新民市梁山镇说起。新民市梁山镇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小梁山西瓜的核心产地，这重量能达百斤的大西瓜就来自梁山镇大刘屯村，种瓜人名叫商立新。
4: 我现在已经种了就将近得有40年左右的瓜了。
7: 村的种西瓜的把式啊是非常专业的。
3: 大刘屯村是梁山镇比较早发展设施大棚种西瓜的村子，几乎家家都种西瓜，个个都是老把式。可要说到底谁的技术最好，那得看看谁有绝活。
4: 普通的陆地西瓜就这三根弯，咱培育的百斤瓜王又多出两根了。
3: 除了根系，对叶片的数量也有要求。
4: 咱普通的瓜就是茶中这叶开茶，14、15片到17、18片叶都可以做果了。咱这个百斤瓜王都不得了，百斤瓜王从这根底下到做瓜那嘎得达到30片叶以上才能做果。
3: 即便是根系粗壮叶片多，也得额外不定时的再给一些营养。
4: 这个肥照那个普通的得大，到时间务必得浇水，没有细心真种不了这瓜。
3: 普通的田王西瓜一般需要40天的生长期，而这种百斤西瓜就得达到60天的生长期。
4: 这个都是咱普通的大地的田王，这西瓜就是现在瞅就是目测得有14、15斤、15、16斤左右。它跟这西瓜比，这相差的距离就是一眼的，咱是明显能看出来了，是吧？这瓜到成熟，就是从种瓜到成熟的话，它能达到80斤以上。长好了就是长好的期间能达到100斤以上，现在这都得有90左右斤了。
3: 现在商立新家地里的西瓜已经陆续达到成熟标准，订瓜的人终于可以抬走了。
4: 这有点硬，
6: 就点硬。
4: 这个目测得有95斤多上。
3: 这样的西瓜根据大小论个卖。一颗过100斤的西瓜卖到300-500块钱不成问题。
4: 这个现在手得有110左右斤儿，这个。
3: 这么大的西瓜看起来不错，但口感到底咋样呢？
4: 试问。
6: 这样，哎，你

0: 哎呦我天哪，这西瓜太好了，
1: 这西瓜现在是熟度是正好九分熟，小籽儿，红瓤，
2: 这水大
1: 水大瓤，咔咔的这皮子，这大西瓜吧，甜度非常高，挑战那个种的西瓜的技能比赛，他用拿大西瓜来做衡量。其实母村的发展不是大西瓜，是小西瓜。
3: 挑战种植大西瓜，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让整个小凉山西瓜产业名气更大，创出自己的品牌。村书记刘兴库还经常带着这些过百斤的大西瓜参加展会。
4: 哪一个？
5: 八十斤，
6: 哦，
5: 十公斤，
6: 这能暴动吗？
1: 我们村的叫弄车拉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村的西瓜得拉8000车左右，一车是啥概念呢？得最低得达到30吨左右。

0: 左右的车，只是半挂，要没有这个数量拉不走。
1: 给你装完了啊，给你装四个，我还搭你一个，一共给你装五个啊。
2: 十年前，凉山镇的西瓜主要销往黑龙江、吉林和内蒙古地区，如今随着运输存储能力的提高，他们的西瓜逐渐打入了广东、深圳等南方地区，这也是村书记刘新库要带着村民主攻的市场。大西瓜算是个开路先锋。刘书记说，未来大刘屯村的西瓜、凉山镇的西瓜会走得越来越远。
3: 说起台湾的美食啊，大鹅绝对是当地一张响当当的名片，都说没有一只鹅能够完整的走出台湾。过去大家吃大鹅呢，大多选择这个铁锅炖，如今呢，当地又解锁了一种全新的吃法，把这大鹅啊像烤鸭一样卷着吃。那这种新奇做法味道怎么样呢？赶紧来尝尝。
4: 纵观美食江湖，每个城市都有一张自己的名片，而提起台湾的美食，就怎么也绕不开这种食材了。
5: 本地的话，大鹅肯定是第一位了。
6: 来到台湾，如果你不吃鹅，你就白来了。
5: 因为我们台湾大鹅用老鹅做。
4: 台湾本地人引以为傲的，不仅仅是对大鹅烹制的手段，更多的是源自于台湾当地超百年的大鹅养殖历史。
7: 我们台湾县养鹅历史非常悠久，所以呢，养殖技术非常成熟，每年出栏量能达到500万只左右，所以说一年四季能保证有鹅出栏。我们台湾气候环境非常好，非常适合鹅的生长，所以这鹅你就吃吧，保你好吃。
4: 在台湾地界，大鹅的烹制路数并不复杂，过去多是以铁锅炖为主，但是近些年因为一个人，让大鹅有了新吃法。
8: 你吃到的做的最好吃的鹅肉是谁做的？
9: 我觉得是我自己做的。是赵人不？
10: 赵人
9: 我笑一下吧。
4: 这个生活里有些腼腆，但提起做鹅的手艺谁也不服的人叫韩帅，他的这份自信源自于20多年的厨师经历。10多年前原本在外打工学厨的韩帅回到家乡，立志要将台湾大鹅送入更多人的口中。
9: 听大伙说，就是这个炖鹅它比较适合百姓，但是这个熏鹅吧，就是可能得有一些大户人家才能吃这个，因为它从做法和啥它挺那个讲究的。
4: 熏鹅由于做法繁复讲究，所以这些年在台湾的传承断断续续。想要做出好吃的熏鹅，选鹅很关键。
9: 鹅的话，我们都选用1年左右的老鹅，这样的鹅是它幼稚不柴，而且不油腻不肥，口感是最好的。
4: 将足年的大鹅收拾干净，接着就要对鹅进行全方位的细致按摩。
9: 熏鹅第一步是要给它腌制入味儿，用这个11种中草药加那个大粒盐，腌制12小时。这中草药里边用了甘草、白蔻、大茴香、八角、桂皮、陈皮、沙仁，腌制让它充分入味，然后中草药去腥提香。
4: 想要鹅肉入味，仅凭腌制还远远不够。这锅老汤是韩帅精心调制的，熏鹅拿捏时刻味蕾的关键都在这翻滚的汤汁儿之中。
9: 这大鹅腌制12小时以后，然后给那盐粒全洗掉，放入这个老汤里边卤制，大约2个小时左右。然后这个老汤每次都会新放一些中草药，像香叶啦、桂皮啦、沙姜、陈皮。

0: 来扣。
1: 入味是个稍显漫长的过程，根据韩帅的经验，至少需要2个小时才能让整只大鹅充分地感受汤汁的浸润，确保大鹅的肉质能够嫩而不散，韧而不柴。
0: 大鹅卤好以后，最关键的步骤就是开始熏了。我们用的大铁锅，然后放上大米和白糖，烧至浓烟滚滚的时候，然后闭火，再焖制3分钟就好了。
1: 熏在整个制作过程中耗时最短，但却是点睛之笔。3分钟一到，锅盖掀开，烟雾缭绕，氛围拉满。等到再次与鹅相见，它早已华丽变身。
0: 就是熏制完以后，它颜色红亮，然后还入味儿，还有保鲜的作用。
1: 传统的熏鹅往往是将鹅大卸八块即可上桌，但多年的厨师经验让韩帅觉得熏鹅应该不止于此。
0: 熏鹅这个胸脯肉片下来卷那个小饼吃，蘸甜面酱特别好吃。
1: 看到这里，想必这种吃法一定会勾起你似曾相似的记忆，
2: 就有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就跟烤鸭有点相似。
1: 年少在外时，韩帅学习的就是制作烤鸭的本领。1年前，他突发奇想，决定用鹅试试看。至于卷鹅肉该配什么样的饼，他心里早已有了答案。
3: 我们家的煎饼吧，现在已经3代了，100年来历史了。那主要是给我爷爷那边传下来，这是它的啥特点呢？就是这煎饼非常好吃，它的面多，像这白面、荞麦面、小米面，各种面都可以往里掺，掺就是为了增加它的口感。
1: 他叫单学立，做煎饼已经有30多年了。是台安县单氏煎饼非物质文化遗产的3代传承人，他做的煎饼是鹅肉的最佳搭档。与山东的薄脆煎饼不同，老单做的叫水耙煎饼，一张张小饼，米香十足，香软可口。
4: 大哥，你好，没好呢？
5: 好的，给你放那儿了，
4: 拿走了啊，一会儿给你算钱啊。
5: 来。
1: 鹅肉、葱、黄瓜条、小饼的4味一体，给了食客意想不到的惊喜。
6: 一口下去特别满足，它跟烤鸭还不是一样的。烤鸭它可能会油，这个就不会一点不油，而且还有汁水，特别嫩。
7: 肉比较紧实，然后它的口感特别腥。
1: 曾经带着理想离开家乡去打拼，如今带着学成的手艺回到家乡，韩帅通过努力和创新，让熏鹅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美食。
0: 我在外地上班的时候，就到每一个城市，很多城市都有一个家乡自己那个特别出名的一个菜。就是我是做厨师的嘛，所以我就那时候就刚开始小时候就想，怎么能把家乡的菜做得更好。
1: 美食，一面装着昼夜季节的自然天地，一面承载一方风土的精细缔造。在台安，如今的大鹅已经不仅仅是一种食材，它更像是一种纽带，将一种醇香浓郁的味道与这座城市的记忆紧密相连。
8: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河西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知识。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

0: 21万平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
1: 眼下呢，这是咱们省内玉米水稻灌浆增种、定产增收的关键阶段。前段时间呢，各地高温高湿，田间土壤呢湿度偏大，玉米大小斑病还有水稻穗腐病高发。在这里提醒广大种植户，一定要抓紧晴好天气。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早上好，我是刘鑫。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
0: 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从昨天夜间开始，我省陆续转为多云天气，但是今天白天大部分城市依然是以雷阵雨为主，局部有强对流天气，大家出行要带好雨具。
1: 随着雨量的减弱，气温有上升趋势，今天白天省内大部升温2到5度，最高气温再度回归30度及以上，桑拿天的闷热感会再度回归，所以要做到防雨

0: 防暑两手抓。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将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1: 在高空槽和副热带高压的共同作用之下，昨天我省东南部地区出现了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0: 截至昨天16时，最大小时降雨量102.5毫米，出现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兴隆台街道。累计降雨量前三位的点位分别出现在鞍山岫岩、丹东镇安区和丹东凤城市。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沈阳市于洪区白山路大城桥附近。那么在我身后，大家可以听到轰隆隆的声音，这正是来自沈阳水务排水集团1500例龙吸水泵车正在抽水作业的声音。那么从昨天晚上7点到现在，这趟吸水泵车一直在持续作业，以确保管道的顺畅运行。
3: 该位置汇集上游节点泵站，管线的数量多，水量也大，容易形成积水。所以在得到外排指令后，我们这台1500例的泵车一直在持续作业。
0: 为应对此次强降雨，沈阳水务排水集团所辖115座排水泵站保持低水位运行，7座调蓄池提前腾空。受持续强降雨影响，丹东各条客运线路全线停运，主城区一些低洼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公安交管住建部门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涝处置、人流车流疏导工作。
4: 接到市防止三级防汛响应指令，171名应急抢险队员进驻15个低洼溢涝点位，随时待命，对现场的道路积水进行排疏。
0: 丹东市永保社区平房低洼区是辖区防汛核心重点区域，社区锁定6户11名需转移避险居民，安排专车护送安置。
5: 我们最低就是一个小时巡查，然后保证什么转移走的居民啊，坚决没有回流。
0: 抚顺市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部分公交线路因积水临时停运，当地提升防汛应急响应，积极组织排水工作。鞍山岫岩上午9时启动3级应急响应，目前全县安置转移居民6465人。记者从省气象台了解到，今天白天沈阳北部、阜新东部、铁岭北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街道有大雨到暴雨。
6: 降水过程会进一步推进气温的回落，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而我们需要关注的重点防护呢，是城市积涝、地质灾害及海上的航运风险。
7: 本台综合报道。
1: 水文站是观测和收集河流、湖泊、水库等水体水文资料的基层水文机构，也被称为江河的眼睛、防汛的前哨。
0: 入汛以来，我省3000多处水文站利用智能化设备，以流域为单元，守护全域安澜。
2: 这条无人驾驶船现在正在进行河道流量测验，那么依托这套智能设备，工作人员在岸边就可以进行全断面流量流速的数据采集，数据呢实时回传到水文站，大幅提升了防汛测报的精度与速度。
8: 之前测流呢是用船测，需要4人进行测一次流，时间又长又慢，上报数据呢也不是那么及时，现在用无人船测流呢，我们既方便又快捷，数据又准确，上报呢也非常及时。
7: 今年入汛以来，我省山区雨量明显多于平原，像这样的智能化设备在预判汛情、发布预警信息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
9: 比如无人机、无人船，还有我们的 ADCP， 这个各种现代化手段我们都得到了应用。应该说我们上游工作完成得很好，为下游的防洪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7: 智能化设备的应用离不开智能化平台的搭建。近年来，省水利厅、省河库管理服务中心持续加强水文站网建设与运行管理，为各地防汛抗旱、水资源管理、水利工程建设提供了科学依据。
10: 很直观地展示我们铁岭地区的水文站、雨量站的水文数据。像这个4新，它展示的是现在4新的雨量降了是8.0毫米。
7: 为应对未来可能频发的极端天气，我省水利部门构建了从云中雨到落地雨再到河中水递进式预报体系，依托数字化、智能化防汛手段，实现洪水全过程精准预判、精准预报、精准防御。
11: 整合全省6000余处雨量站点资源，利用数字孪生模拟技术，进行不同降水场景洪水预演、滚动研判。防洪风险，
12: 推进气象卫星和水利测雨雷达、雨量站、水文站组成的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

0: 符合贯通的水文监测预报体系，为应对极端天气和洪涝灾害提供科学精准化的决策支撑。
1: 本台报道。
2: 当不少传统批发市场还在为招商承压的时候，在鞍山海城西柳服装市场，一栋闲置了30多年的老商厦重新开门迎客，便实现了满铺入住，实现了一铺难求的火热逆袭。
3: 早上8点，鞍山海城市百利商贸城已经人来人往，商户丁小明正忙着给外地采购商讲解货品。做了10几年男装批发的他，去年这个时候还在纠结要不要去南方发展。
4: 之前老市场的时候吧就不行，10平米个小档口，然后冬天呢也特别冷，夏天就特别热，客商因为环境不好也不愿意在这边上货。然后我儿子去年和前年就上广州。
3: 地处西柳服装市场核心区的海宁大厦曾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却因资金链断裂闲置30多年，一直是周边商户心里的遗憾。面对这一状况，西柳镇决心将这座大厦唤醒。
5: 由于它这个产权这个比较复杂，这里边既有个人的产权，还有这个金融机构的产权，我们也采取这个一对一的这种精准的这种包保，产权厘清了之后，我们这个交给企业，后续我们又在建设当中组织了专班，为这个企业办理这个施工啊，这个建设一些相关的一些手续，我们也开辟了绿色通道。
6: 这个地方每日的客流量能达到6万人，这较比其他的市场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一个数字。我们就基于这样的大客流的数据，就是我们下定决心要在这个西柳这个地方建设这么样一个全新的服装批发市场。我们当时拿这个地时候还是有顾虑的，因为已经闲置了30多年。
3: 拆改老旧结构，铺设全新管线，打造现代化商业空间，从动工到全面竣工只用了1年时间，旧楼彻底脱胎换骨，补齐了当地高端商贸短板。这时新老商户纷纷报名，500个铺面一抢而空。
4: 10平档口到这面，我们扩是70平档口，现在我们扩140平档口，就说明我们对这商场非常有信心。
7: 那边是顶着日头逛市场，这边都有空调吹着，那边没有啊。这个环境，这1到5楼这都挺舒服的，逛起来有电梯有啥的，也方便嘛。
5: 我们也坚持理旧账也是政绩，针对我们西柳的闲置资产建立了一个台账，而且都是一起一撤的，精准的来分析这个企业。这种情况采取这个不同盘活的这种政策。
3: 百利商贸城的逆袭让我们看到，立足实际盘活存量资产，既能唤醒城市沉睡资源，又可以壮大特色产业集群。理旧账理出了城市面貌、产业发展、商户效益的多方共赢。本台报道。
2: 同样是多方共赢的还有东北超。东北超4省区8城球队用28场真刀真枪的较量点燃了东北的夏天。
8: 常规赛事期间的精彩进球都写满了草根球员的斗志与荣耀。
9: 东北超第2轮，大连队客场挑战长春队，落后的大连队久攻不下。第80分钟，大连队任意球传入禁区后，第一脚攻门被门将扑出，英少康拍马赶到，抓准时机补射破门，帮助球队扳平比分。
10: 从落后到扳平，到最后咬牙坚持下来，我觉得这就是大连的足球精神。
9: 东北超第3轮，此前1平2负的延边队主场迎战哈尔滨队，第69分钟，延边队李振义突入禁区，将球传出后，队友接球未果，李振义快速起身抢点，大力抽射完成梅开二度。
11: 非常感谢来到现场的球迷们，在我们球队面临最困难时期的时候，是你们在背后为我们呐喊和助威，你们的力量是我们继续战斗的勇气。
9: 在东北超揭幕战中，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大连队，第44分钟，哈尔滨队杨明远禁区内接队友传球，停球转身挑射一气呵成，帮助球队扳平比分。东北超第6轮，哈尔滨队主场迎战通辽队，第85分钟，通辽队戴兴宇带球突入禁区底线，在人缝中将球送到门前，李明月后脚跟破门，助力球队在客场抢下一分。东北超第7轮，大连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上半场临近结束，大连队张雪龙送出精准助攻，许聪毅飞身鱼跃冲顶，将皮球送入网窝，打破僵局。
12: 每一粒都非常精彩。

0: 都可圈可点，具有极高的专业水准和观赏性。如果单论精彩程度和视觉冲击力的话，在我看来，这些球精彩程度丝毫不输国内职业联赛进球表现。
1: 本台报道。
2: 赛场上的热血从未停歇，即使是运动小将也会在球场上追逐心中所爱。在近日落幕的2025至2026全国小学生篮球联赛当中，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第二小学 U12 男篮以66-46的好成绩战胜了浙江海量小学队，再拿一座总冠军，实现了三连冠。
3: 这群12岁的孩子被网友称作全国最强小学生篮球队，为什么他们能站上最高领奖台？我们到训练场一探究竟。下午2点，文艺二校 U12 男篮正在训练馆打磨技术。这支小队更看重团队篮球，注重依靠全队配合化解对手的优势。
4: 一天的话练了3个小时，最少得练1个半小时的整体，大多都是练斜插传球。就是练多了团体以后，你就会发现你和队友非常有默契，并且队友之间非常的信任。
3: 从2017年钱通来到学校执教，到如今拥有10余人的教练团队，文艺二校已经建立起不同年龄段的篮球梯队。孩子们从小就在校园里接受篮球启蒙和培养。
5: 第二节，我的那记投篮也是日复一日磨出来的，运球1万次，然后上篮200次，投篮300次，传球500次。
3: 2018年，辽篮主场重返沈阳之后，职业篮球资源开始走进校园，和本地中小学展开深度合作，把职业队的训练理念带给校园教练。校内有成熟的训练体系，校外有良好的篮球环境，更高层次还有专业力量参与和承接。多重因素在一起，12岁的孩子为什么能站上最高领奖台的问题就有了答案。
6: 最关键是我们打高水平比赛比较多，我们都是与一些初中的球队去学习交流，然后成绩不是唯一，成绩只是在他人生当中对他的一个认可，对他小学阶段训练的一个肯定，那更多的还是希望能给他们提供更好的平台，为他们以后的篮球道路走得更加坚实。
5: 虽然训练的时间很苦，但是站上最高领奖台的时候，我感觉这一切都值得。
3: 本台报道。
2: 从全国来看，喜欢篮球的地方很多，有篮球传统的地方也不少。而辽宁的特别之处在于，这种热爱逐渐沉淀成了一套能够让孩子不断参与、不断提高的环境。
3: 让一个喜欢篮球的孩子从小就能走上球场，遇到优秀教练，碰见实力强劲的对手，辽宁篮球的未来也正是在这些孩子当中。加油吧，少年！
2: 能够创造奇迹的还有科技赛场。23号正在进行中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二个比赛日，赛场上演中国速度，中国机器人选手在田径赛场接连刷新2项人类世界纪录。
3: 在400米大型组决赛当中，天宫队的人形机器人以38秒15的成绩率先冲线，比人类男子400米世界纪录快了近5秒。而在田径1500米决赛中，天卓队以2分21秒的成绩夺冠，大幅超越了保持28年的人类男子1500米世界纪录3分26秒。
2: 同样还是在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的400米赛道上，另外一场比赛的冠军呢也受到了关注，那就是在400米小型组决赛当中，身高1米35、体重39公斤的天宫机器人，
3: 他以45秒66的成绩摘得金牌。而比夺冠更吸睛的是他双手捂脸、大幅扭腰的娇羞跑姿。据他的工程师回应，这套跑姿并非刻意设计，而是机器人在训练中自己迭代出来的。
7: 他这个跑步姿势好像是有点出圈嘛，那种害羞式的跑姿嘛，还挺稳定的。我们之所以是这样一个前倾式的这样一个跑姿，大幅的扭动腰部，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机器人的这个腰部其实是非常有劲儿的，然后我们就是充分利用了这样一个优势，通过扭腰这样来尽可能的快速的平衡腿上的快速摆动导致的竖直方向这样一个偏移，让它就尽可能的跑400米的这样一个过程中不要太偏离这样一个跑道。当然我们主要其实还是从速度来考虑，就是手上的运动其实是我们次要的考虑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的风格速度接近10米每秒，对于人来讲跑到10米每秒这样速度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难的，尤其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机器人是一个小型的，就是它的身高还不足1米4，从理论上来讲其实是它的指心更加靠前了。

0: 的指心靠前，它就要就是不停的来通过往前的这样一个导步，然后来维持它自己才能平衡，就是相当于它一直在牵引着自己，一直往前拉着自己跑。
1: 近期一条网传视频引发了公众的热议。8月16号，上海至成都西的快1156次列车上，三名旅客实名制购买了6号车厢、005号、006号、007号三个硬座席位车票，其中两名旅客检票乘车并按席位就座，将临时放置到了一名未检票乘车旅客车票所对应的006号的空闲席位。
2: 途中，该车厢一名持无座席号车票的旅客希望在006号空闲席位就座，并请求列车员协调。列车员在核实购票和席位情况后，建议旅客双方自行协商解决。
1: 8月21号，国铁成都局对此发布了情况说明，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等法律法规，作出专业法律界定。旅客购票之后未检票上车，视为该旅客不行使本次列车运行区段内的席位使用权。
2: 基于合同相对性原理和铁路旅客运输规则，该席位也不能由第三方占用和处置。有特殊需求，应当向列车工作人员报备，由工作人员现场协调处置。
1: 国铁成都局发布情况说明之后，再次引发了舆论争议。有不少网友发文支持这两名女孩，认为车票是花钱买的消费权益，购票人有权自由支配座位。
2: 另外一些网友则支持无座旅客，认为火车座位属于公共交通资源，客流紧张时闲置座位是一种浪费，买票旅客没上车，座位应该重新分配给无座票乘客或者补票乘客。对此，国铁集团的相关负责人也做出了进一步表态。
3: 根据民法典、交通运输部铁路旅客运输规程、铁路旅客车票实名制管理办法以及国铁集团铁路旅客运输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定，旅客购票后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视为旅客不行使期间的席位使用权利。
4: 过去火车开车后没赶上车的旅客车票作废，而现在列车开车后未检票乘车的旅客可享受免费改签、当日24时前车次车票等权利，不再享有自由支配原座位的权利。
3: 如果支持这种观点，理论上这名旅客购买一张车票可以享受两张车票的权利，一张是未检票上车仍可支配使用的空闲席位，另一张是开车后改签的车票，不但是对公共资源的浪费，会形成负面示范效应，可能引发更多一人购买多张车票占座的行为。
4: 那么旅客如有特殊需求，是否可以购买多于乘车人数的车票呢？
5: 旅客如因自身疾病或者陪护病人等特殊需求，可购买多于实际乘车人数的车票乘车。比如两人出行，一个人陪护一个病人，需要3张车票的空间，便于病人躺卧或者放置随身的医疗器械，可以购买时用3张身份证购买3张车票，但上车后需要向列车工作人员说明情况，列车工作人员会提供重点旅客服务，并且协助向其他旅客进行解释。
1: 不过也有网友提出了异议，认为该规则在权责上不对等，购票人已经完成付费未检票并不代表铁路部门已经完成退款，在票款没有退回的前提之下直接剥夺购票人的席位权益，是否有失公允。
2: 此外呢，还有网友提问说，如果说未检票乘客产生的这个空闲席位被安排给站票旅客使用的话，那么原旅客在中途站又上车了该怎么办呢？这个座位是归站票旅客继续使用还是归原旅客使用呢？我们继续来看国铁的回应。
3: 根据相关法律和规定，旅客自支付购票款起即与承运企业建立了客运服务合同，旅客没有检票乘车放弃运行区段的席位使用权利，后续还有改签等权利，这个权利均是旅客本人而不是同行人，哪怕这个同行人是其亲人和为其购票付款的人，也无权处置旅客的空闲席位。
4: 铁路部门表示，旅客由于自身原因未检票乘车，形成旅客不行使列车正在运行区段该席位使用权的客观事实，即席位出现空闲，此时如有无座票旅客有就座需求，可以使用或找工作人员进行协调临时就座。
5: 在原旅客退票或者改签前，铁路部门不会对此车票再次出售。但是要注意的是，无座票的旅客是临时就座，如果原旅客中途上车仍拥有该席位的

0: 使用权，可以找工作人员请临时就座的旅客离开，原旅客在此就座。
1: 深夜街头，一场温暖的邂逅化解了一场危机。
2: 近日，浙江杭州一名便利店店主用细心与善意接住了一份最暖心的深夜订单。
3: 我刚才问他，他说他睡醒了，家里找不到人了，他奶奶不见了，自己跑出来，鞋也没穿。
4: 你
3: 哭得很大声。
2: 8月14号凌晨4:55，上城区九堡街道的一家便利店监控画面记录下了温情一幕。仍在营业的吕先生突然听到店外传来小孩的哭声。当时一名男童正光着脚独自在路上边走边哭，吕先生见状赶紧朝他喊话，并拦下了男童。在确认周围没有男童家长后，吕先生将男童领到店内询问情况，连生意都顾不上招呼。
4: 人家大人进来了，你别跑了，别跑，别哭了。
5: 你在哪里？
4: 你刚
5: 进
4: 来哪里知道？
6: 这个女孩出来
4: 是吧？对，自己出来了。
2: 因为男童年纪太小，说不出有效信息，吕先生选择了报警。很快，派出所的民辅警赶到了便利店，随后联系上了孩子的父亲。
4: 他当主持人你不知道？
3: 我不知道，
7: 我被下市场了。
8: 他走出去了，
4: 走出去了。
7: 你们怎么知道？
3: 超市店里，超市。
7: 哦，超市里，
3: 超市。
2: 经询问，当天凌晨，5岁男童的奶奶早起出门买菜。结果男童醒来后发现家里没人，一害怕就跑出了家门，所幸吕先生发现及时并报了警。记者了解到，吕先生今年36岁，这家便利店已经在此经营了10几年。
9: 我自己也有个这么大的孩子，第一眼看过去很揪心，用他那个赤着脚又下着雨走路上，民警把他送回家之后然后跟我说了，我是蛮开心的，他小孩子能找到家里人，不会说像走失啊，除其他的有什么问题。
1: 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对机动车非法改装、轰鸣、疾驰等炸街行为明确了严厉的处罚标准。
2: 新规落地4天，浙江金华交管部门在19号的凌晨夜间整治当中，就查处了一起拒不整改的非法改装炸街案件。
1: 而这也是生态环境法典实行之后，浙江省开出的首张炸街改装扣证罚单。
10: 8月19号凌晨，金华义乌市交通管理部门在辖区重点路段开展夜间交通违法专项整治，查获一辆排气管存在明显改装痕迹的摩托车。
11: 你这个车又改得这么明显呢？你这改过的吧？排气啊？
12: 报销一年才掉。
11: 你这样改到这个，对这个居民区影响很大的，声音很响的。
10: 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该驾驶人8月11号已经因为改装机动车被处罚，驾驶证还处于扣留状态。被查处后，李某某不仅未按要求将车辆恢复原状，反而抱着侥幸心理再次驾驶改装车辆上路炸街。依据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相关规定，义乌交警依法对李某某处以罚款1500元、扣留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的处罚。
13: 以前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相关规定，非法改装排气管最高只罚500元。随着生态环境法典的实施，驾驶拆除或者损毁抽声器、加装排气管等擅自改装的机动车，轰鸣、疾驰等行为可罚款200到2000元，暂扣机动车驾驶证。
10: 此次生态环境法典将机动车噪声污染纳入生态环境治理范畴，处罚额度提升与暂扣驾驶证措施的加入，大幅提高了飙车炸街行为的违法成本。
1: 8月中旬，新疆阿勒泰市阿伟滩水库呈现了一幅热闹的景象，苍鹭、鸬鹚、白皮鹭、灰雁等众多水鸟齐聚于此，在浅滩漫步觅食，自在栖息。
2: 落日时分，暖阳为水面镀上一层暖金色，群鸟或低空盘旋，或临水照影，灵动自如。碧水蓝天之间，百鸟翔集，生机盎然，勾勒出一幅和谐动人的湿地生态画卷。
1: 近日，在安徽省池州市贵池区长江乌沙段水域，一场绝美日落正在上演。落日融金，浩荡江面被染成了一片璀璨金红，往来货轮穿

0: 江苏期间离开道道波光，
1: 岸边船厂吊机林立，沃野田园与工业厂区相映成景，江水船舶与霞光交织，铺展开一幅壮美的长江画卷。
0: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呢，主播邢进带您了解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很多家庭日常都爱吃大枣，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吃法丰富。咱们这款新疆特等吊干大枣生长在戈壁绿洲，依靠纯净雪山融水滋养，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巨大昼夜温差，糖分自然沉淀凝聚，坚持等果子在枝头完全成熟，必须在树上自然吊干，一年一季自然长成，皮薄肉厚，枣核小，果形饱满硕大。平时不舍得买新疆吊干大枣的，今天不花一分钱，扫码就可以领到。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要是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5: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4: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3: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6: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7: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跟我原先花60块钱买的枣一比呀，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这个吊干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8: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大家好，这里是早间气象站，我是邢进。昨天呢，我省迎来了强降雨，那今天白天强对流天气是再度登场，其中沈阳北部、阜新东部、铁岭北部地区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有大到暴雨，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和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降雨的范围会收窄到东南部地区，其中大连营口地区以及渤海中部、渤海海峡海域呢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有大到暴雨，局部呢仍然是伴有强对流天气。虽然已经出伏了，但是暑热犹存。今天呢，我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仍然维持在30度以上。不过从明天开始，冷空气就要发力了，北风上线，秋凉就逐渐开始呈现了。最近呢，不要空腹吃粉丝冲上社交平台的热搜，很多人空腹吃完之后啊，接连出现了胃胀、胃酸和心口灼烧这样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会恶心想吐。那为什么不建议空腹吃粉丝呢？根源就在于它特殊的淀粉构造，它的原料是绿豆淀粉或者是豌豆淀粉，直链淀粉占比比较高，这种淀粉呢分子排布紧凑，就算是长时间的蒸煮也不容易软烂。咱们日常吃的红薯、土豆粉条呢是支链淀粉为主的，消化酶很容易分解，而直链淀粉分子结构特别的紧密，限制了消化酶的侵入和分解效率，消化速度要比支链淀粉慢得多。所以呢，当咱们的胃部空空荡荡，没有肉类、蔬菜、膳食纤维打底的时候，煮熟的粉丝进入胃部就会像海绵一样大量的吸水膨胀，形成黏韧的淀粉团，咱们的胃就需要不断的蠕动来消化这些食物，而韧性较强的淀粉团长时间的滞留就会明显的加重肠胃的负担。所以粉丝包装外会标注建议不宜空腹食用，正是厂家基于食物的这种特性给出的安全提示，而不是多余之举。好，这一时段咱们先说到这儿，来看我省各城市具体的天气预报。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大连多云转大雨，30度到24度。鞍山多云，31度到23度。抚顺雷阵雨，30度到19度。本溪阵雨，30度到21度。丹东多云转阵雨，30度到23度。锦州阵雨，30度到23度。营口阵雨，30度到24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28度到19度。辽阳多云，31度到22度。铁岭中雨转雷阵雨，29度到20度。朝阳阵雨转多云，30度到21度。盘锦阴转阵雨，30度到24度。葫芦岛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3度。沈阳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国际方面，手指摔跤锦标赛是德国巴伐利亚州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民间竞技活动。
3: 当地时间23号，2026年手指摔跤锦标赛在德国普夫尔多夫如期举行。
4: 手指摔跤比赛要求参赛者两人对坐，仅凭单根手指勾住皮带拉扯，先将对方拉过桌面者获胜。主办方会根据年龄和体重将参赛者分为不同组别。据了解，这项传统民间竞技活动在德国巴伐利亚州和奥地利广受欢迎。最初用于解决民间争端或在酒馆里赢取啤酒，之后逐

0: 渐演变为规范化的竞技赛事。由于比赛的瞬间爆发力极强，选手会面临受伤风险，因此赛前热身和防护工作就尤为重要。
1: 英国利兹大学牵头的一项研究发现，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分子是肌肉适应运动所需的关键物质。
2: 这种分子有助于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帮助抵御肌肉损伤，还可能成为治疗二型糖尿病引起肌肉损伤的潜在靶点。
0: 此前研究显示，运动时释放的一种名为 L-beta 氨基异丁酸的分子有益于新陈代谢，能增强运动的燃脂作用。本次新研究发现， L-beta 氨基异丁酸还能促使肌肉产生反应并发生变化。研究还显示， L-beta 氨基异丁酸可以保护肌肉免受二型糖尿病的相关损伤。二型糖尿病往往会引发肌肉流失、肌肉力量下降以及代谢紊乱等问题，严重降低患者生活质量。研究人员表示，这些发现对运动如何给身体带来益处有了新认识，并揭示了一个很有前景的靶点，未来或可用于针对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开发保护肌肉功能的新疗法。
1: 美国死谷国家公园22号通报称，这处位于加利福尼亚州东南部的沙漠谷地近日频繁出现极端高温，已有一位68岁的法国游客不幸身亡。
0: 据了解，这起悲剧发生于17号，当天的气温一度飙升至46.7摄氏度。两名法国游客同乘一辆汽车，行驶在死谷国家公园一处偏僻区域，后因车子被困于泥地中，这两名男子便下车徒步穿越岩滩，试图走到车流更多的公路求助。然而，其中一名68岁的男子中途因体力不支停下，未能得到及时救援。园方主管警告称，死谷风光独特，但酷热难耐，路途遥远，地处偏僻。无论游客出行经验是否丰富，都存在危险。死谷国家公园建于1994年，占地约13650平方公里，是美国本土48个州中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死谷是全球最热的地区之一，也是整个北美大陆地势最低、最炎热和最干燥的地方。天气预报显示，近日该区域气温或将突破47摄氏度。
1: 数据显示，自2011年以来，乌干达全国的狮子数量已下降40%，一些主要保护区的情况尤为严峻。
2: 面对人兽冲突、盗猎和跨境保护难题，保护工作者正借助科技和社区合作，试图扭转这一局面。
0: 据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统计，目前乌干达全国狮子总数约277头，主要集中在莫奇森瀑布国家公园和伊丽莎白国家公园。在乌干达东北部的基代波国家公园，如今仅剩下14头狮子，种群持续流失。狮子面临的主要威胁来自人类活动，由于它们捕食家畜，常遭农民报复性猎杀，盗猎者为捕获小动物而设下的陷阱也可能误伤它们。狮群数量下滑不仅破坏生态平衡，还直接冲击依赖野生动物资源的当地旅游业。为化解人兽矛盾，乌干达野生动物管理局与世界自然基金会等组织合作，在社区中帮助人们了解狮子活动规律和水源季节变化，从源头减少摩擦。同时采用实时追踪和云网络技术精确记录狮群活动位置，一旦发现异常，保护团队可迅速响应。遗传研究也正在推进。虽然挑战严峻，但也有积极信号。据介绍，乌干达各大国家公园均观测到新出生的小狮子，未来保护工作的重点将是确保这些幼崽存活到成年。
2: 接下来请浏览天下大事，百秒天下为您梳理一组国际资讯。
0: 欧洲电动出行行业协会等多家机构的数据显示，7月欧洲16个主要市场的纯电动汽车注册量同比增长13.6%，达到224266辆，市场份额升至25.7%，其中法国和德国成为主要拉动力。伊朗石油部长23号宣布，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气田，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约合2124亿立方米。可开采储量约为5.7万亿立方英尺，约合1614亿立方米。瑞士东部图西斯省21号发生重大火灾，一栋有住宅和餐馆的建筑被彻底烧毁。警方最初报告称有14人成功逃生，5人失踪。23号，警方表示，搜救人员在火灾现场发现4名火灾失踪者遗体。法国体育、青年和社团生活部长费拉里近日对媒体表示，自今年6月19号以来，法国已有301人

溺水死亡，比2025年同期高出14%。澳大利亚农业、渔业和林业部23号宣布，南澳大利亚州一只长鼻海狗确诊感染 H5 型禽流感病毒，这是澳。

0: 它处在北纬37度黄金种植带，一年近3000小时日照，昼夜温差大，养分积累充足。这份水土条件别的地方没有。600多年种植历史，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嚼着有韧劲，回味回甘。离家千里，务实枸杞，喜欢日常泡水、煲汤、煮粥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抓紧领取。每袋包装都带有溯源标签，相当于枸杞的专属身份证，手机扫码就能查看产地溯源信息。02号福利好物，出门提醒器，免费领。家里有门的一定要装上这个出门提醒器，撕开背胶往上一贴，挂个口罩，钥匙都可以，出门便会发出语音提醒。
1: 请带好钥匙、手机，关好燃气水电门窗。
0: 出门总忘带钥匙、忘关煤气的老人，记得领取一个。05号福利好物，鸡蛋收纳盒，免费领。这个滚蛋收纳盒收纳鸡蛋是真的很好用，窄窄的一条不会浪费冰箱的空间，一条可以放30个鸡蛋，放在冰箱的侧面，每次拿取上面的鸡蛋就会滚下来，特别的方便。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倒计时5秒开始倒计时，现在马上扫码添加客服，发送编码包邮到家。
3: 我领了鸡蛋收纳筐，我一分钱都没花就给我了，一下能省好几十块。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5: 加了个微信，发了个号码，没几天啊货啊我就收到了。现在啊出门啊这个提醒器啊我已经安装上了，确实挺好用的，这一出门啊他就提醒我。以前出门啊有好几回啊都忘了关煤气了，差点啊把这厨房都给烧了，我现在啊由他提醒，出门呢我就放心多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皆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6: 初秋时节，重庆大木花谷的向日葵迎来盛花期，微风拂过，花海翻涌，层层波浪。节目的最后呢，咱们一起欣赏心旷神怡的美景。
7: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6: 我是刘鑫，第一时间明天见。
7: 明天见。

0: 沈阳市大力推动科研仪器共享，为小微企业发展搭桥铺路。科技赋能产业，创新驱动转型。我省各企业不断加大科技研发力度，发展循环经济、赋能经济高质量发展。葫芦岛市12345热线打出受理、督办、问校组合拳，直击民生痛点，解决群众难题。逛吃、看景、吹海风，辽宁各地打造多元消费场景，花式点亮夏夜经济。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实现区。沈阳大力推进科研仪器开放共享，让企业得以借梯上楼，因此受益的企业发展壮大后也开始主动搭桥铺路，将自家的看家宝贝搬进共享平台，让更多企业受益。在辽宁鼎创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一台300多万元的厂发射扫描电子显微镜正在全速运转。回想在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启动资金有限，是沈阳市科技条件平台借梯上楼的政策助力企业起步。
1: 当时有一个客户要做一个高温合金的一个实验，然后我们去四处的找设备，但是找不到，最终通过这个科技条件平台，我们找到了当时就是这台设备。
0: 靠着这次借梯的机会，鼎创从年营收30万的小微企业迅速

0: 成长为年营收突破千万元的高新技术企业，成为了中国兵器科学研究院、北京钢铁研究总院等国家级科研院所的合格供应商。
1: 这是我们新取得的那个西安市认可证书，这是国家对我们能力的一种认可，它包括对我们西安市的人员、检测的标准、西安市的检测设备的一种认可。
0: 随着业务规模的扩大，鼎创开始自购大型仪器设备。设备到位后，鼎创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把它们藏在自家实验室里独享，而是将这些设备全部挂到了沈阳市科技条件平台上，向社会开放共享。
2: 现在我们公司也有自有设备，也有20-30台，市值2000多万。我们也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自身的力量，然后能把这些设备共享，能为更多的这些小微企业提供到一些实质性的帮助。
0: 从沈阳市科技条件平台启动以来，像鼎创这样长大后反哺的企业越来越多。目前平台已经集聚大型科研仪器3631台套，服务企业4500多次，设置服务内容3000多项，不仅让科研仪器真正转了起来，更让中小企业的研发成本降了下去，实现快速发展。水稻废弃物变身高附加值白炭黑远销海外，突破海绵锆卡脖子难题。来自盘锦朝阳的企业传来好消息，依托自主技术研发，两家企业打破行业技术壁垒，实现发展新突破。
3: 在一海家里盘锦循环经济产业园内，由稻壳灰加工而成的高附加值白炭黑打包完毕，即将经大连港运向海外市场。白炭黑是轮胎生产重要填充剂，传统工艺多以不可再生矿产资源为原料。一海家里联合高校开展技术攻关，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在盘锦建成世界上首条稻壳灰制取白炭黑的生产线。相较于传统工艺，稻壳基白炭黑杂质更低，分散性能优异，生产过程大幅降低碳排放，契合全球绿色低碳发展趋势，产品赢得海外客户的广泛认可。
4: 2026年的1到7月份，出口额稳定，比去年同期增长45%。下半年企业群依旧紧盯市场需求，把关好每一道生产工序，为盘锦的绿色循环产业增添一份力量。
3: 作为盘锦循环经济标杆企业，一海家里盘锦企业群从一粒稻谷出发，构建起水稻加工、稻壳生物质发电、稻壳灰制取白炭黑完整闭环，真正做到废弃物减量化、资源化，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双赢。作为朝阳县新材料领域龙头企业，辽宁华锆新材料有限公司以数字化车间改造为突破口，依托自主核心技术研发，顺利实现生产运营模式革新、关键技术攻坚两大跨越式突破。
5: 设备运行温度、压力、转速、能耗、产量等所有核心数据都能实时同步到主控平台，数据自动采集、自动分析、自动存档，常规生产实现自主调控，大幅减少了重复性、机械性的手动操作，通过中控屏幕就能全景掌握车间的生产状态。
3: 2025年，针对我国核电产业发展中核级海绵锆材料受制于海外的卡脖子难题，企业建成年产1300吨核级海绵锆生产线，并正式投产，填补国内相关领域产能缺口。凭借过硬的技术实力与细分领域优势，企业成功获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0: 您拨打过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吗？反映的问题解决得快不快呢？在葫芦岛，通过热线受理加督查督办加媒体问效，不归我管的冷硬回绝少了，代替的是我来想办法的温暖回应。这串号码不仅仅是热线，它既量出了干部作风，也捂热了百姓心窝。
3: 葫芦岛市建昌县宿珠营子乡邱帐子村村口的漫水路曾因破损严重，成为当地村民出行的一件闹心事儿。有村民拨打了12345便民热线，结果一个月时间，这份诉求还在乡镇和交通部门之间踢皮球。这事儿成为了受理群众诉求不力反面典型，被全市通报，责令立即改。热线平台还重新派遣督办，属地政府直接接单定方案施工，快速响应。
6: 现在这个在从画面能看到，这个地基的沟已经挖好了，下一步我们会继续跟进。
7: 12345确实给呀、这老百姓啊，这个反映的情况及时给解决了。
8: 通过这次事件的办理。

0: 也让我们认识到工作中的不足和短板，那么下一步做到接触即办。
1: 在葫芦岛市龙岗区，原来龙泰市场商铺通行道路被新建的停车场挡杆封死。当地接到12345反馈工单后，属地部门进行实地核查，发现收费停车场手续完全合规。但是挡杆也确实影响了商户通行道路，属地部门没有简单回复合规，而是反复丈量协商，最终想出个退让8米的办法，让问题得以解决。
2: 业主百姓都挺高兴的。
1: 葫芦岛市还对三天未办结、群众不满意、违规申请退件等5类重点诉求实行提及办理、挂牌督办、公开曝光。2个月来，有42人被严肃问责，以解决老旧市场综合整治、农田积水疏通、无主破损道路修复、旅游乱象清理等10余类群众诉求99件。12345热线按时办结率由97.18%提升至99.60%。
3: 拆违治乱是城乡治理重要工作，在沈阳市康平县近期开展的全域违法建筑专项整治中，工作人员上门讲道理说政策，居民们思想工作做通了，大家抱怨的少了，主动配合的多了，违建整治实现了从被动处置向主动自拆的转变。康平县方家屯镇过去沿街不少商户都爱搭棚子向外扩建，好好的人行道被挤成了一线天，拥挤杂乱。最近这里街面豁然开朗，镇里的干部告诉我们，这次他们不搞突然袭击，而是挨街挨户上门拉家常，把政策讲透，把顾虑聊开。
4: 作为商户配合那个政府，也没那些就是太多的那个怨言，因为大伙都拆，也不是说咱一家。自从拆完了，当时街面就宽了，亮堂了。
5: 引导103户自行拆除了101处违建，我们也将加快对沿街基础设施进行规划设计，努力打造一个宽敞整洁有序的经营和生活环境。
3: 在胜利街道哈户村，党员干部立下规矩，村干部、党员先拆自家的。村民们看在眼里，也主动配合，把占路的围墙、棚舍退了出来。
6: 从自家的违建先动，用实际行动给村民做示范，干部带头拆，群众才能愿意跟着改。
7: 分区域、分步骤推进四大乱街专项整治工作。目前，第一批排查占用公共空间违建共24处。现已全部拆除。
3: 从街边商铺到乡村道路，康平县拉网式排查、建台障消耗管理，分层分类处置存量违建。截至目前，全县首轮共排查违建点位521处，已经完成整改300余处。
6: 我们坚持严控新增、分类处置、标本兼治，在全面排查建障的基础上，注重宣传引导，做细群众工作，积极推动群众自查自纠。
3: 夜幕降临，烟火升腾，辽宁的夜间文旅让人沉浸其中。从城市夜市到海岛沙滩，从美食嘉年华到水上观光航线，多元业态竞相绽放，点亮迷人夜色。
1: 傍晚时分，锦州临河古塔夜市热闹开市，热气腾腾的特色风味小吃香气诱人，创意文创日用好物一应俱全。两处夜市一街相连，步行互通，各有侧重，互为补充，让游客可以一站式畅游打卡，感受不同的市集风情。
8: 我们是提前做好攻略，把逛夜市安排进行程了，一路走下来也能尝到不少本地的小吃，能真切感受到咱们锦州热闹的夜市氛围。
1: 在东北古城辽阳，能邂逅江南水乡的麻辣鲜香；在烟火白塔、盱眙龙虾、龙山泉啤酒嘉年华上，一场跨越千里的美食狂欢正在进行。铁锅之中汤汁翻滚，红彤彤的小龙虾浸润在红油中，麻辣、蒜蓉等11种经典口味让市民游客剥虾畅饮，满满的夏日氛围扑面而来。首届龙头拳王争霸赛也同步开赛，搭配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打造出可尝可赏可玩可购的一站式夏夜狂欢场景。
9: 主要是这气氛特别好，气氛特别好啊，在这个环境下，特别是夜晚还吃上这么好的龙虾，很棒很棒。
1: 在丹东东港大陆岛村，山海映古韵、光影润孤山公益观影活动让露天电影与海岛风情浪漫邂逅。
10: 风景优美，海鲜价格也很齐。

0: 民，还会再来，主要下海体验感比较好。
1: 晚风拂面，碧波映西霞。傍晚的营口市辽河文化产业带渡口站南岸热闹非凡，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体验辽河西航独特景致。
2: 我乘庄河带孩子过来坐船，水上的视线特别的好，两岸的风景也特别的美，晚风吹也很凉快，营口的环境好，景色也美，这次带孩子来太值了。
3: 辽河南岸至老港航线白天10点14点发船，11点15点返程，晚渡18点30分，中途不停靠，方便市民晚间出行。
1: 这条渡运航线全长4.5公里，单程航行25分钟。依托辽河文化产业带整体规划布局，航线打破陆路观景的单一局限，构建起水上观河景、乘船品乘运的特色文旅模式。
4: 第15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辽宁赛区暨2026年辽宁创新创业大赛初创组行业赛日前在锦州市举行，15家省内优质初创企业同台竞技，围绕核心技术优势、项目创新亮点、行业市场前景、未来发展规划等核心内容进行展示汇报。2026沈阳康平卧龙湖半程马拉松日前在沈阳市康平县举办，万名跑者齐聚卧龙湖，以奔跑之势点燃体育激情。赛事打破往届单一环湖奔跑模式，实现湖城相融的全新体验。日前，本溪市举行2026年韶华相约、西域荣光、军地青年联谊活动，活动汇聚200名青年，现场氛围轻松热烈。此次联谊搭建起军地沟通交流的暖心平台，有效拓宽驻西官兵交友渠道，凝聚军地共建合力。近日，第6届铁岭市中医药文化夜市火热启幕，活动现场设置多个特色功能板块，省市县中医专家及民间传承人现场义诊，推动中医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近日，2026大连海发海岛海钓联赛旅顺分站赛开赛，本次海钓赛事专注船钓刀鱼项目，采用团队单尾重积分赛制，开展长达11小时夜钓比拼。日前，2026优迪诺杯匹克球巡回赛丹东站开赛，全国300多名爱好者同场竞技，赛事以体育赋能，拓宽文体旅商融合发展路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2: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素菜，黑木耳炒藕片。那么这道菜呢，主要的食材呢有黑木耳，有藕片，还有呢小豌豆。那么这道菜怎么做呢？接下来我就操作给大家看。锅中加水，然后锅里加入少许的食盐，接下来开火，水开了，我们先把黑木耳焯一下水，把黑木耳捞出来，接下来把藕片和豌豆一起倒入锅中焯一下水，现在关火出锅。现在把锅里的水倒了，换锅，现在开火热锅，加油，油热了，把蒜末、姜末倒入锅中爆香，然后

装火，装盆儿，最后呢，撒点葱花。好了，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黑木耳炒藕片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今天的特邀嘉宾郭毅郭主任。
3: 大家好，我是郭毅。
4: 哎，阮老师，
1: 哎，
0: 那个黄芪破壁粉的事儿 啊进展得怎么样了？
2: 对呀、啊，有眉目没有啊？
0: 就是。
1: 哎呦，看你们俩这个棋呀 啊，一个问上句，一个问下句，问的都是同一个问题。
2: 能不着急吗？现在咱们全国那么多的观众朋友，看这个没？发微信哈、啊，都想要您讲的那个好的黄芪破壁粉的。
0: 是啊，所以现在怎么样了？进展到哪一步了？
1: 哎呀，你们俩老是催
0: 啊。
1: 这样吧啊，我稍微透露一点儿。
0: 透露一点儿。
1: 对、这几天呢，我在节目里要说找好的黄芪破壁粉，然后呢，有十几家黄芪破壁粉的厂家主动来找我，
0: 哎、呦
1: 想要跟我们合作。
0: 嗯，
1: 有的厂家他就说了，哪怕赔钱。我也要跟你们合作啊，因为看上我们这个平台的影响力比较大。但是我呢也不能光图便宜吧，我必须得符合我这两天说的那个三大要求才行。可是我在这么多的厂家当中，我发现只有三家是原材料用的是陇西的黄芪。
3: 那感情好啊。这陇西的黄芪最到底。陇西黄芪甲天下嘛。
1: 郭主任您说的没错，陇西黄芪的特点就是金盏银盘菊花心，猛扎深钻践行感。
0: 啊，什么意思啊？
1: 就是好的黄芪呀、啊、一定要具备金盏银盘菊花心的特征。这个金盏就指表皮，它是黄色的，银盘呢指的是它那个韧皮部分呢，它是白色的。那个菊花心呢指的是里边那个心，就你切片的黄芪、那个横切片，
2: 横切面
1: 哎，有一个菊花那个图案。这种黄芪呢就是好的黄芪的标准。而且好的黄芪你放到嘴里尝一尝，味甜，豆香味浓郁，品质是相当好，品质好了，这效果那不就更好了吗？
0: 哎，你刚才还说那个什么猛扎深钻践行杆，这什么意思啊？
1: 这是因为陇西当地呀、它这个地方呢干燥少雨，它那个土壤啊是那种独特的黄棉土和黑麻卢土，特别的松软。你要是一脚踩到那个土壤下面，你的脚印子就

0: 深深的就陷下去了。啊，就这样的土壤，它存不住水。那黄芪怎么办呢？就使劲的往那个土里深土里钻，去找水。所以呢，陇西的黄芪呢，就像我们平时那个射箭的那个箭杆一样，它又细又长。这个郭老师也跟咱们说过，陇西的黄芪有补气生阳、行滞通闭的作用，它比普通的黄芪要长，
1: 对，
0: 你就知道它那个钻劲儿能有多大了。
2: 郭老师说的没错哈，你说这个钻劲儿越大，证明它打通经络、消除淤堵的作用当然就越强。所以啊，什么淤啊、堵啊，陇西黄芪就能给它钻开，给它钻通了。
1: 而且哈、就我觉得这样的陇西黄芪啊，它肯定那个污染也少，因为它土层越深，那土壤里边的什么重金属啊、有害的残留啊，它自然就越少呗。
0: 立冬啊，你理解的真对。而且经过有关单位的研究，陇西黄芪比国家药典规定的黄芪的药效成分要高出4到8倍。其中呢，它的有效成分黄芪甲苷的含量远高于其他产地的黄芪，是药典标准的2.6倍。大家要知道，黄芪甲苷呢，那是作为评价这个黄芪质量优劣的标准呢。
3: 哎呦，那这陇西的黄芪这么好
0: 啊！
3: 现在有3家厂家，这个原料都是用的陇西的黄芪，那咱们就难为了选哪家好啊。
0: 光是用陇西黄芪啊，这个还达不到我的要求，我还要继续筛选。后来我就发现呢，这个3家当中有1家竟然用的是陇西老陈都家的黄芪。
1: 哟嚯，这个老陈都家的黄芪，您可是讲过啊，那是陇西最好的黄芪啊。
0: 对呀、老陈都家的黄芪是最接近野生方式培育的，它遵循的是大自然的规律，它把那个种子均匀的撒播以后，他就不再管他了，不进行任何的干预，任其自生自灭，等他成熟以后再进行采收。所以采收的就量，这个量特别少，但是收到的也是最好的。在当地有一种地鼠，就专门吃老陈豆他们家的黄芪
1: 啊。
0: 就这地鼠吃黄芪吃的，它自个儿长得特别肥，长得特别的大，
3: 硕鼠，
0: 据说有那么大个，
3: 有这么大的
0: 啊。而且这个地鼠行动矫健，非常的不好抓。在他们家培育黄芪那个地方啊，就是一阶层一阶层的土地上，有好多的那个洞，地鼠洞啊，那些洞特别的大，足见这个地鼠有多大了。
3: 哎呀，这黄芪本来就不多，这地鼠还跟着抢
0: 啊。
3: 哎，这地鼠也知道什么东西是好啊。
0: 啊，
3: 那阮老师，你说这地鼠吃了黄芪它这么肥，那要是我们吃了这个地鼠，是不是也能补气呀？
0: 刚子可真敢想啊，他还想吃地鼠。不过啊，据说当地有一个叫张县的地方，他们有一道菜，那什么菜呢？就是吃地鼠。但是你要问我能不能补气，你这个好像目前情况下没有什么科学考证。
1: 咱不能扯那么远啊，咱又说到吃地鼠上了。您继续说老陈叔家的黄芪是吧？
0: 对对对对
1: 对，
0: 扯得跑题了。我继续往下说啊，就是这个厂家呢，不仅仅是用了老陈豆家的黄芪，而且呢还只选主根，因为主根的有效成分的含量是最高的。主根呢，它只有一根，是根源，侧根呢可以分出很多很多，但是效果呢就是没有主根强。就像我们在家里平时养养花什么的，那个侧根坏了，这个花还是能活的，但是它那个主根要是坏了，这个植物它就活不了了。因为所有的精华跟营养啊都在那个主根上，而且这个主根呢，它要干什么呢？掐头去尾，选取主根的中间段，这个属于优中选优了。本身这个主根是黄芪营养的精华，从中选取了营养成分最佳的那个中间那一段，属于营养上的那个掐尖儿了，这个发挥作用那就更强大了。
2: 说白了就是啥，精华中的精华。
1: 哎呀，这又是陇西的黄芪，又是老陈头家的黄芪啊，还是只选那个主根。

0: 部分，这么好的黄芪破壁粉，咱赶紧订人家得了。
1: 李东啊，你急什么呀？我告诉你，我是有三大标准的。
0: 嗯，
1: 我刚刚说了只是两大标准，还有一点。后来我就问这个厂子，我说你们厂用的什么技术打成的这个粉？我就没想到，这个厂家给我的回答让我惊喜啊！
0: 哦，
1: 他们厂家用的技术就是气流破壁技术，打成的这个东西那不叫粉，
0: 不是粉，
1: 哎，不是粉。是比那个破壁粉更好的破壁颗粒。
2: 哟，破壁颗粒又是什么呀？
1: 打成了这个很细的粉以后，再把它融回来制成颗粒。
0: 哦，
1: 哎，因为黄芪外皮特别坚硬，纤维含量高，有效成分黄芪甲苷存在于细胞当中，那普通的打粉机或者是普通的破壁机没有办法打开这个细胞壁，使黄芪的那个甲苷呢没有办法从细胞壁里释放出来。只有这个气流破壁技术才能把坚硬的细胞壁把它打破，里边的黄芪甲苷等有效成分才能够最大限度的释放出来。而且这个温度是低于40度，那么这样的黄芪的活性成分它保留的就更加完整了。
2: 哎，那为什么要把它做成颗粒呢？
1: 因为用这种破壁技术打成的粉太细腻了。细腻到什么程度？就是如果你看它打粉的那个过程当中，一股烟儿
2: 就溢起来了。
1: 对，就是没有办法把它收集起来。你说你要去把这个烟儿弄过来泡在杯子里泡水喝，你怎么弄啊？所以他们厂呢就用一种物理的方法，没有任何的添加，把这些特别细腻的粉凝结成一个个的小颗粒，这样你往水里一泡，一冲水马上就全部溶于水。你吃起来是不是就非常方便？哎，这样就能做到你吃一克这样的黄芪破壁颗粒，而所吸收的黄芪甲苷大约等于你吃8克普通的黄芪片的黄芪甲苷。那我这么说大家可能理解不了啊，我看你也有点懵。啊，立冬也有点懵。我举个例子吧，就是你吃这么一捏，用手捏一捏，
0: 一小捏
1: 黄芪破壁颗粒，相当于你吃一把普通的黄芪片。你说这个差多少吧？
3: 其实这个技术啊，这个我听阮老师讲完之后发现太好了，
1: 太好了
3: 啊。尤其是你看我在这个行业当中吧，行医这么多年，我也认识很多这个行业的朋友。但是呢我听他们讲，我都没有听说过有这么好的一个技术。这样的黄芪呢，它破壁颗粒的效果我想呢绝对是更好最好。
1: 是有了这样的黄芪破壁颗粒呢，就像您刚才也说的那个身体弱的怕冷的，老是生病上您那儿吃药的，还有什么脚肿的不想吃饭的啊，等等，他们用下来就比较方便。哎，郭主任，要不你再补充点儿？
0: 对，说的详细一点。
1: 对。
3: 其实呢，这个出现气虚之后啊，它所产生的症状，除了刚才阮老师所讲的这些之外啊，包括什么拉肚子
1: 啊，
3: 感觉气喘不够用，气儿不够用啊。干点事儿之后就容易累呀，总躺着呀，不愿意走，我不愿意站起来呀，等等。
0: 还有那个说话有气无力的，
3: 对，这都是这种明显的气虚症状。就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你不妨可以呢把黄芪，我们尤其讲的破壁之后的哈，这黄芪甲苷含量你已经明确的这种情况，你用一点。这个效果我认为是相当不错的。
0: 这回行了啊，阮老师，你看这么好的黄芪破壁颗粒，而且是符合您的这三大标准，这回咱选他家这可以了吧？
2: 对呀，就他家得了。阮老师，咱赶紧团购吧。
1: 那我也想团购啊，但是问题就卡在那个
2: 价格。
1: 对了，卡在这个价格上了。然后呢，我跟大家讲，我跟他们厂的负责人已经电话谈了很多次了，但是人家给我的回答是什么呢？一分价钱一分货。他说我的黄芪破壁颗粒一分钱也不能降。那么我用过好几种方法去跟他谈这个价格呢，都没有谈下来。最后呢，他看我一个劲儿的跟他磨得他们也受不了了。负责人呢就松了点口，提了个条件。他就跟我说，如果就说我啊，

0: 说我如果能够给他们提供黄芪的原材料，这个价格上呢就好说。
1: 哟，这就难了，上哪儿找去啊？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嗯，
0: 是啊。
2: 可说呢，
0: 人家而且他这个原材料指定的是陇西老陈豆家的黄芪。哟，因为只有他们家的黄芪最好，达到他们的要求，别人家的黄芪他们也不认。所以我能找来老陈头家的黄芪，如果我找来了，他们就给我降价，
2: 那就赶紧联系呗，是不是？嗯，咱不联系那厂家了，咱联系人陇西的老陈头，咱给他要这黄芪。
0: 我怎么没找老陈头啊？但是老陈头家的黄芪就那么大点的一个地方，还是接近野生的方式培育的，产量呢又特别少，你家也想要，他们厂子也想要，是不是？哪家厂子不想要他这个黄芪啊？其实这个厂家呀，很多厂家每次都是求老陈头啊提供一点黄芪。这老陈头这个人呢，他特别的倔啊，特别的怪。他有一个规矩叫三不卖，就是你不懂黄芪的人你去问他买他不卖啊，心术不正的人你想从他那买了回去卖高价，他不卖。你说你这东西好，我多给点钱，你卖我点，给钱多的他不卖，
1: 不同啊，就是我不懂，我去买他不卖，心是不正的，一兜儿不是卖，然后钱多的，过不认，不卖。
2: 天了，天了，咱们说这是啥规矩啊？你不懂的不卖啊，心术不正的不卖啊，这个咱还是可以理解的。
0: 对，
2: 但是你给钱多的你不卖啊。给你那么多钱你都不卖，这也太奇怪了。
0: 你也觉得怪吧？
2: 对呀，
0: 我当时也觉得特别的怪。别人卖东西都是这个钱挣得越多越好，他反过来了，给钱多他不卖了啊。但是后来我了解其中的缘由之后呢，我反倒觉得老陈头他这个规矩啊立得对，立得太好了啊，给钱多的不卖，是因为老陈头他觉得自己种出来的黄芪是给有需要的人，如果只是给啊，这个给那个谁给钱多就卖给谁的话，你说关键时刻那真正有需要的人不就买不着了吗？
2: 明白啊啊！之前您讲那个成功人士报答那老太太的事儿啊，老陈头一开始给多少钱人家都不卖，
0: 对，
2: 后来一听啊，就他们这个感人的故事，人老陈头呢，人不光给了，人还没要钱，
0: 对呀，
2: 你现在咱能理解了。不过您联系老陈头联系了吧？这结果怎么样啊？
0: 我一跟他联系上，他想都没想，直接就拒绝。他说他的黄芪太少了，你团购不够你卖的而且他说我这黄芪我也不愁卖。
1: 哟，那现在怎么办？这可棘手了。
0: 那能怎么办呢？待会儿下了节目，我再继续联系联系陇西那个老陈头，我再想办法。
3: 说真的就听了阮老师这些话呀，我感觉阮老师真是了不起，而且是一直在追求通过这个食补的这个大方案来帮助大家重新的塑造健康，找回健康。
2: 是，
3: 而且呢还这么尽心尽力的帮大家找这么好的东西。说真的，我感觉您比我做的事儿还有意义呀。
0: 哎，郭主任，您可别谦虚。
3: 不，
0: 您家一代一代都行医啊，那救死扶伤啊，更让我敬佩呀。再说，您别夸我了，我这事儿还没办成呢。
1: 您能办成，阮老师，我们可相信您啊，
2: 是，
1: 一定会有好消息。
2: 对哈，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也想要阮老师今天讲的这个黄芪破壁颗粒，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今年要如愿，他说，阮老师好。郭主任好，我想给我女儿买一点您说的那种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女儿呢今年是32岁了，还没找到婆家呢，都把我给急坏了。我让我那好姐妹刘大姐说帮我女儿介绍个男朋友，可是刘大姐呢人家都抱怨说你女儿呢一直都三不，我怎么给她找婆家呀？
0: 什么三不？
1: 我还以为是老陈头那个三不呢。
2: 不是，魏友是这么说的说他女儿不爱说话不想吃饭不愿意动，就是人呢很虚，天天的一点劲儿都没有，脸色呢也不好看，你说哪个小

0: 子看到这种情况，他能心动吗？
1: 嗯嗯，
0: 一看那脸是吧，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嗯，
0: 所以呢，这不想要您讲的那种黄鸡破壁颗粒吗？
1: 嗯，
0: 我想给他呢好好的补一补。
1: 你现在说话也绕着说，吓我一跳。我以为什么三步呢？就现在年轻人迟迟不结婚，着急的不就是爸妈吗？
0: 是，
2: 嗯
1: 啊，怪不得他的微信名改成了今年要如愿了，
0: 啊、
1: 是吧、
2: 嗯？
1: 不过说真的啊，没有好的身体，还真不好找婆家，是不是？郭尊，您说呢？啊，
3: 所以说呢，这位微友啊，你看他女儿这个情况
1: 啊，
3: 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气虚症。
1: 嗯
3: 啊，当然更反映出来是一个气血不足的问题，
1: 嗯、
3: 怎么办呢？需要补气。
2: 嗯、
3: 药膳方面呢、
1: 嗯，
3: 我认为这个阮老师觉得您招
1: 我招多呀，
3: 您招多呀。
1: 那也行啊，这个补气的方法呢，我这儿还真不少，
3: 是吧？
2: 嗯、
1: 这位朋友啊，今年要如愿啊，你记一下，平时可以给孩子多吃点牛肉、山药、白扁豆，补补气，也可以用龙眼、粳米、红枣一起呢煮煮粥，或者呢用桂圆呢、莲子啊一起煮煮汤喝，这都是可以补气的。如果您想用黄芪，那就有讲究了。那第一要选陇西的黄芪，对不对？道地的产地，黄芪甲肝的含量又非常高。二呢，要用最最接近野生的黄芪，而且呢，这种黄芪还只选主根的这个精华。当然，这里头的黄芪甲肝的含量就更加高了。那高含量的黄芪，你用的效果不就更好吗？这三呢，最好的呢，就是用那个破壁技术打成的那个破壁颗粒。你这样一吃，吸收更好，黄芪甲肝呢也能完全的在吃的过程当中就释放出来了。当然，这样的黄芪破壁颗粒，在市场上，我自己附近都找找没找着，啊，我走的经常走的这些路没看到啊。但是我会知难而上，尽量的让您今年如愿啊，您呢继续等我的消息就行了。
2: 哎呀，阮老师您太好了。好的，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微友叫川流不息
1: 啊，
0: 他说阮老师、郭主任，想跟两位啊说一下我的这个痛苦。我今年呢是29岁了
1: 啊，
0: 常年的拉肚子
1: 啊，
0: 天天呢总是往那厕所跑。最糗的一件事呢是有一回哈，我拿着一束鲜花正在向姑娘表白的时候，我突然间我想去厕所了。
2: 哎呦，
1: 哎呦，
0: 我不说两位也懂吧，
1: 掉链子，
0: 哎，别提有多尴尬了。然后吧也吃了不少的那个止泻药，
1: 可
0: 是那药停了又不行了，又开始了。搞得这年纪轻轻的跟上了岁数的人一样，这一出门啊这都得穿那个成人纸尿裤了。
3: 你看看
0: 多遭罪啊。
3: 首先我们说呢，这位微友的情况呢，他从整个来讲可能是出现了气血不足，尤其是气亏了，所以说他更需要的是补气，
0: 而且他亏得还厉害。
3: 对，而且呢趁他年轻啊，他吸收性还相对好一点的时候，赶紧想办法。如果像他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的话，就麻烦了，就容易出现啥呀，脏器下移。
0: 哦，
3: 那么就会出现脱肛。
0: 两位老师啊，人也说了，就是去看了医生啊，医生呢让用那个黄芪破壁颗粒，但是自己用的吧是那个普通的黄芪粉，一盒呢是45块钱，就不是阮老师您说的那种陇西的，还有那个主根的啊，那都不是，包括您打成那破壁颗粒的那种，所以说这个效果呢就一般。现在呢还是会拉肚子。
1: 有多拉多久
0: 啊？对，但是您说的那种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这个说实话真的是特别难买，跑了好多家的药房呢，人都说没有。所以呢今天啊也是实在没办法了，想让您呢帮帮我，最好呢便宜点的这种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因为这两年吧说实话挣的钱呢，这个
3: 不好挣啊，
0: 都买那个卫生纸了，都送医院了。都这个
2: 这位
3: 都买，
2: 我也有点太幽默了。
1: 对对对，
2: 拉成这样还不忘调侃呢。心态还不错啊。
1: 是这位微友啊，您这名字真跟您一样，真是川流不息啊。不过郭主任说的对，您常年的这么个拉法，哎，把自己拉得气血不足了，所以一定要补补气。我告诉你几个比较好的方法啊，一呢你可以去买点益生菌吃吃，调节一下你肠道。

0: 的菌群紊乱了。第二呢，你可以把这个苹果呀搁在锅里煮熟了吃啊，煮熟了呢它能收敛止泻。那么当然咱们说你这个问题也不是一天两天的，咱们要从根源上把这个泻止住的话，郭准刚才也说了，最好呢要把这个气啊补起来。
1: 对，
0: 那你补气你要选黄芪，你就选陇西的黄芪，它是最接近野生的方法培育的，我们只选主根的那部分，然后呢这种主根部分呢再打成破壁颗粒，这样呢你就可以把您的气呢补得足足的，慢慢的呢您就发现对这纸尿裤啊就不用穿了。看来我得加快脚步了是吧。说到这儿，
2: 对，
0: 我要尽快帮你找又好又便宜的黄芪破壁颗粒了，好给你啊省点钱。省点钱干什么呀？娶媳妇儿呗。好了，你的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儿。
1: 看看啊，阮老师都要给你做没了。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啊，微友呢他叫火龙果，他说阮老师啊，
0: 就
2: 您讲的那种陇西黄芪破壁颗粒啊，我真的是我的一个大救星。他说了哈，解决了我的心脏的问题。
0: 哦，
2: 您什么时候给我们团购啊？
0: 立冬啊，听他的意思好像用过好的黄芪破壁颗粒了。
2: 对，
0: 你往下看看具体怎么回事。
2: 他是这么说的
0: 啊，
2: 他说这个心脏啊一直不是特别好，总有那个憋闷的感觉。就那股的劲儿一上来啊，那心脏是突突的来老跳。然后左胳膊呢总感觉到胀胀的疼，还呢发木发麻。就本来吧，他说下个月哈我儿子是结婚办婚礼，之前呢因为这个身体不好啊，没法帮儿子张罗这婚事，全是亲家母张罗的。儿媳妇呢也孝顺，给我弄来了就是您这几天讲的那个黄芪破壁颗粒。媳妇说了，说一盒呢是228块钱，吃了之后呢真的好很多了。然后这个心脏也不憋闷了，胳膊也不疼不麻不木了。可是现在吧，就是这个黄芪破壁颗粒啊这个吃没了。但是你说又舍不得再花200多块钱买。所以就请阮老师啊您帮个忙，这个做一个便宜点的团购，说我想把我这身体好好的补起来，精精神神的，争取下个月儿子婚礼上，我做一个最漂亮的婆婆。我可不能让亲家母给我比一下。
1: 哎，这会儿还有心情跟亲家母比一比呢。看来这病啊好了很多呀。
3: 其实你看这个我们讲的准婆婆是吧，准婆婆她这种病症呢，在我们中医上来讲叫啥，她也属于痹症的一种。
0: 痹症
3: 啊，血痹呀，或者说我们心脏这个问题出现痹阻不通了。
2: 嗯，
3: 这个情况我们说用黄芪去把这个心阳把它温煦，把气给它补上去是非常合适的。因为黄芪它能够更好的帮你去行滞通痹。
2: 哎，对，
3: 对于刚才所描述这些症状，这种痹阻不通的问题，麻木啊，
2: 是
3: 胀啊，满啊，疼啊等这种情况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当一个人真正出现不通的时候，我们大家也可以对号入座，如果说你出现了麻，麻日久之后它就出现木。
2: 对，
3: 木到一定程度之后没有知觉，甚至有的时候出现疼痛了。
0: 是啊，郭主任，那这位朋友啊，您用陇西的黄芪，又是只选主根的，用的是破壁技术打成的这个粉，有效成分黄芪甲肝的含量当然就更高。黄芪甲肝它可以增强人的免疫力，它能抗病毒，能改善我们的心肺功能，最关键的它是破壁成颗粒以后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所以您用了以后这个感觉就超好了。但这样的黄芪破壁颗粒，一是在市场上真的不多见，二是它真的是比较贵，您想要您就等我去找一找。另外呢，平时呢我们的饮食呢也要注意，您可以用芹菜根5个，红枣呢10个，一块搁在锅里煮水喝啊，吃枣喝汤，这个对您呢也有一些帮助。我呢也争取早点让您用上陇西的黄芪破壁颗粒，让您当上最漂亮的准婆婆。您就等我的消息吧。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要阮老师今天讲到黄芪破壁颗粒，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郭主任、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